0: 是。
1: 木姑娘，还有没有别的姿势替代一下？
2: 哎呦，这个别的姿势呢也行，不过这药力要大减了。
3: 这下去。
4: 是，
3: 站着。
4: 走。
3: 你们这些无能的鼠辈，真的就让朕像狗熊一样在这儿满地爬吗？
5: 神州无胆，你是千古绝唱。
6: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夜半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夜半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夜半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用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10天18.8元，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您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

0: 在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哎，肢体麻木、疼痛、畏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百天堂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十天18.8元，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

0: 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们这些无能的鼠辈，真的就让朕像狗熊一样在这儿满地爬吗？
1: 是啊，你这无能之辈，难道真的想迫使当今圣上施以爬行之法吗？
0: 再说你呢，没说穆姑娘，真是的。帷幔遮挡。
1: 是。帷幔遮挡。
2: 全都下去吧。
3: 帷幔遮挡。
2: 父皇，可以喝药了。
4: 哦，来，就小一口啊。含着，慢慢的，慢慢的往下咽。请。里边请。啊！一口一圈儿。
2: 小姐，这圣上服了您的药，真能减轻病症啊。
3: 这皇帝老儿啊，他根本没病。
2: 没病，
3: 只是边关战事他过于担忧，睡眠不足罢了。睡一日他就觉得心情舒畅，连睡十日自然是容光焕发了。
2: 哎，可是这黄酮紫叶不过是普通的树叶，没什么安睡的作用啊。
3: 你说你傻不傻呀，彩云。这皇宫院子多大呀，只要他是个人，他连爬八圈累都累死了，他晚上能不呼呼大睡吗？啊。哎呀，
0: 哎，不错不错。
3: 穆桂英叩见圣上。
0: 穆姑娘，你这个药不错呀。嘿嘿，朕服用后晚上果然睡得很沉，早上起来神清气爽啊。
2: 没想到穆姑娘武艺高强，医道也如此精湛。
3: 嗨，谈不上什么精湛，也就是瞎猫碰上个死耗子。
0: 哎，怎么说呢？
3: 哦，不不不不不不，我的意思是说，为圣上治病是本姑娘的福气，圣上觉得病轻了，本姑娘甚是高兴。

0: 那就好。你的药让朕神清气爽，那想让朕犒赏你点什么，尽管说说。
1: 穆姑娘，你就说吧，只要是天下有的，父皇都能赐给你。
0: 哎，
2: 那就请圣上放我出宫吧。
0: 哎，一码归一码，你想要天下的奇珍异宝、官爵，朕都可以给你，唯独不能出宫。朕已经昭告天下了，难道你让朕食言吗？
2: 这个……
0: 哦，朕明白了，原来你给朕治病是为了找借口出宫啊！穆姑娘，不要跟朕再斗心计了，朕日理万机，没工夫跟你这个小黄毛丫头斗这个心计。很简单嘛，当着文武重臣在大殿之上给朕行跪拜礼，你就出宫了啊。
1: 穆姑娘别生气了，
2: 你说你爹那个人一点都不通情达理，你说他那么重的病我都给他治好了，他不感激也就罢了，非得让我给他下跪，有什么大不了的呀？
1: 穆姑娘，这给圣上下跪乃是天经地义，你就别拗了。
2: 我打死也不给他下跪。啊，
1: 看来你是真没法出宫了。
2: 出不了宫，出不了宫才好呢。你去跟你爹说一声，就说本姑娘要在皇宫里颐养天年了。圣上呢，我看你爹那心眼儿就这么丁点儿。在我们寨子里我给人看病啊，你知道人多感激我吗？给我送吃的不说吧，还帮我们家耕地，帮我们家喂牲口，哎呀，对我那个好啊。你说你爹一点良心都没有，我算他的救命恩人了吧，不感激不答谢，切，就知道个鬼，还不如我们那儿农夫呢。哎，还圣上呢。我不跑。咦，你再给我弄一个。哎呀，这就对了，你会笑啊。站岗啊就应该和气点儿，我们在穆寨的时候，那乡兵见了乡民们都笑呢，都乐呵啊，哪像你们呀跟木头一样。
3: 御林军有严格规定，站岗目不斜视，面无表情，更不能出声。
2: 什么规矩啊，上战场打仗那才叫规矩呢。哎呀，哎，八王爷，穆桂英这厢有礼了。
4: 桂英啊，你给圣上治病的事儿，本王都知道了。依本王说，你给圣上磕个头，就能和宗保一起上阵杀敌了。
2: 本姑娘从来都是说一不二的，说不跪就不跪。再说了，我们俩都怄到这会儿了，我这会儿再跪多没面子呀。更重要的是，我日后怎么去带兵打仗啊？
4: 这么说你真的不想出去了？
2: 出吗？我是想出的，不过现在不着急了。
4: 为何不急？
2: 大军出征日行八十，我那枣红马日行千里，我不愁追不上他们。
4: 那你就和圣上继续憋着劲儿吧。
2: 哎哎哎哎，八王爷，我现在呢也出不了宫，您倒不如给我讲讲前方的战事。
4: 要本王跟你说，还不如你身临其境呢。
2: 哎呀，我现在不是出不去吗？哎呀，八王爷，我求您了。
4: 萧天佐曾轻易攻下两座城池，除了他善于用

0: 兵，还有辽军骁勇，武器精良。萧天佐和辽军本王先不说了，本王光说说他们的武器。辽军的战刀比我们的锋利，除此之外，他们的超大号弓箭更是威力无比。这种弓箭比普通的弓箭大得多，不但能远距离射杀我们的人马，还能辅助攻城。
1: 八王爷说，辽军的强弩威力无比，不但能远距离射杀我们的人马，还能将箭杆射于城墙上，助他们攻城。
2: 小姐，你现在说这些有用吗？你出不了宫，再眼馋也去不了前方。
3: 彩云，我倒有一计能出宫。
2: 你给圣上治好病都没能让你出宫，还有什么事情能让他改变主意啊？
1: 我给他治好病他不放我出宫，那是他小气。但是我要是能制造出御辽的先进武器，他就不得不放我出宫了。
2: 那可不一定，这次圣上肯定和你飙上劲儿了，你要面子他要尊严，我看你俩谁都不会屈服。哼
1: 哼，这回他不屈服我就逼他屈服。别忘了，这次辽军就是靠先进武器攻下我们两座城池，他皇帝老儿再傻再迂腐，他应该知道这先进武器对御辽作用有多大。
2: 小姐，你到底想干什么？
3: 我想制造强弩。彩云，你去公主那儿帮我借几把弓箭来。
2: 哦，
1: 哎，等一等，
3: 不可告诉她我此次的目的是什么啊。
2: 小姐不用嘱咐，彩云没有那么傻。
1: 我就不信他皇帝老儿不放我出宫。
2: 慢点，李自豪。
4: 圣上，八贤王到了。
5: 让他进来吧。
0: 圣上的脸色真是好多了。
6: 喝药虽然是很累，但还是见效的。
0: 臣刚才来的时候，正巧碰上了穆桂英。
6: 哦，他在干什么呀？
0: 他向臣打听辽军的情况。看来他是坐不住了。
6: 朕现在倒不是想找回面子了，是想让他屈服。朕觉得他确实是个奇女子，如果可以为我大宋所用，那我大宋岂不增加了一名良将吗？

0: 小姐，这什么呀？
1: 齿轮啊！你想想，这可是制造一个巨型弓箭啊，人怎么能拉得动啊？
0: 你这是画的什么呀？
1: 摇柄啊！你还记得咱们打水那露露吗？它能将水摇起来，就能把弓拉开。
0: 哎，妙啊！小姐，你真聪明。
1: 够了，嗯。你看，这是一个吧，我把它三个架在这个上面，用皮带将它们连着。
0: 啊，这么大的弓，木姑娘，你要把它放在哪儿啊？
1: 现在不是放在哪儿的问题，关键是给它制造出来。
0: 你找我的意思是？
1: 我找你呀，就是想请你呀，找几个擅长制造弓箭的匠工，然后呢，按照我的图纸把它给制造出来。
0: 木姑娘，你为什么这么热衷于制造兵器啊？
1: 你是不知道啊，这辽军的先进武器在战场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呢。哎呀，我现在不是。

0: 而被困在宫里嘛，也无事可做嘛，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儿。<笑>
1: 我看醉翁之意不在酒吧。<笑>
0: 是目的是出宫，但是制造出强有力的武器，对御寮那是很有作用的。我想你爹不会这么不通情达理吧？
1: 好，我可以帮你。
0: 别，不是你帮我，是我帮你爹。你想想看，这辽军要是打进了汴梁城，你爹这个圣上，他还能做吗？嗯，嗯，嗯，来吧。 第一次试箭呢，不要求准，主要是距离远，射得快。<笑>

0: 哎，还有更好的木头吗？
1: 再好的木头，跨度大了也承受不了超强的拉力。
0: 那辽军怎么就行啊？
1: 这说不好。

0: 小姐，这是怎么回事啊？一张弓的木头，它跨度越大，它容易被拉折。那多张弓呢？比如说三张吧，你别管是把它叠加起来，还是平序铺开，它的射程也还跟以前一样，不会改。但是，我要用牛皮筋将这三张弓连在一起。 同时受力，同时发出，三张巨弓就变成一张强弩。我给它起名叫"三弓强弩"。听明白了吗？
1: 好像有点明白了。
0: 等我造出来你就明白了。嗯。

0: 哎呀，我告诉你们，这机关还得改进啊，要轻巧便于操作，这样呢能够一箭射中目标，准确性高，听见没有？
1: 是，
0: 赶快的吧。哎，彩云，赶紧练习试射，力求一箭射中。
2: 嗯，行。嗯，父皇，杨元帅已经接近边关，您就没必要愁眉苦脸了。
3: 说的也是啊，但萧天佐用兵如神，现在大军压境，两军即将交战，朕能不烦吗？
2: 杨元帅善于用兵，还有佘太君和那些沈娘在旁边辅佐，啊，一定会大获全胜的。
3: 听说穆桂英又在鼓捣什么？
2: 他呀，想去前线，可您又不让他出宫，他就只能造弓箭，想让您高抬贵手呗。
3: 所以你就来为他当说客啊？
2: 皇儿是他的好朋友，不得不帮。再说他制造的弓箭也是为了御寮，父皇您就宽容一些吧。父皇，
4: 快给圣上服药。
5: 圣上不服药了。哎。
4: 不服药何须练五禽戏啊？
3: 这药根本一点用处也没有。朕已经派人到木柯寨了解了黄铜子叶了，那是两种再普通不过的树叶子。
4: 圣上吃了药，不是睡得挺好吗？
3: 那跟药没关系，那是五禽戏起的作用。你满地爬，爬的几十圈，你也能呼呼大睡。

0: 哎呀，这个穆桂英啊，
1: 看来穆桂英知道圣上不缺好药，
0: 嘿，
1: 只是缺乏锻炼。
0: 也就是这个疯丫头敢这样戏弄朕，换任何一个人，朕早就把她给碎尸万段了。
2: 父皇，穆桂英已制造出了比辽军更厉害的弓箭，望父皇前去检验。
1: 哦，这么快就造出来了？
2: 嗯。
1: 那咱们去看看。辽军的弓弩让我们吃了大苦头，如果我们有了强弩，就可以同他们拼个一二。你看看，这气势还可以吧？
0: 谁知道他这回又搞什么名堂？
3: 穆桂英恭迎圣上，
2: 恭迎圣上。
0: 免礼，免礼。穆姑娘，
3: 哎，
0: 我家皇儿说你最近又捣鼓出一个什么东西来，让朕看看。
3: 就是。
0: 啊，
3: 您看，就是他。
0: 哎呀，什么东西啊这是？

0: 这是什么炮？这是啊？这根本不是什么炮。啊，我给它起名叫三弓强弩。哦，
1: 三弓强弩。嗯，这所谓三弓呢，就是将这三个弓的力量集合在一起。哦，
0: 这强弩呢，指的是巨大威力的弓箭。
1: 力量巨大，能有多大呀？
0: 这
1: 一般的弓箭呢，它也就是150步。啊，
0: 它，一千五百步，只要在1000步范围之内，保证命中目标。
1: 1500步，可是你这连100步都没有啊！哎呀，是啊，这不上上下旨，不让我出弓吗？我这没法出弓演练呢。嗯，是啊。
0: 这100步也能看出它的威力，试试啊！试试，行，准备好了吗？好了，准备。
2: 好，太好了，顾梅英，好，
1: 还行吧。

0: 穆桂英啊，你可是真聪明啊！你的三弓强弩，威力无穷啊！把三个弓的力量结合在一起，令朕瞠目啊！朕知道，辽军的强弓可以射在我们城墙上，让士兵攀登攻城。那我们的三弓强弩有什么功效啊？
1: 我们主要是射杀他们的敌酋，如果再加上火吉利的话，还可以焚烧他们的帐篷和粮草。
0: 好，穆桂英，你还没有出宫就已经立下战功。朕也相信这个三弓强弩用在我们的军队上一定是威力无比，赶快吩咐工匠制造。
2: 遵命。
0: 穆桂英啊，你想让朕怎么犒赏你啊？说吧。
1: 还是那句老话，

0: 话，放我出宫。
1: 这个嘛，
2: 桂英啊，这事儿好说。明天上朝，圣上肯定会表彰你的战功，到时候你向圣上行跪拜之礼，圣上不但会放你出宫，本王和公主还会为你送行。
0: 哎呀，看来这些日子又白忙活了，告辞了。
3: 穆桂英，
2: 圣上，穆桂英野心未改，圣上没必要和他一般见识。
4: 父皇，您别生气了，人家费了那么多的心血为大宋制造出那么好的兵器，父皇不让他出宫，他使点小性子，您就别跟他计较了。

0: 吴姑娘，八王爷，怎么，还生气呢？八王爷，您说，你说他那样像圣上吗？一点都不大气。圣上是真龙天子，得有威严，一言九鼎，朝令夕改，还有什么皇位啊？啊？
1: 本王好像对你说过，
0: 依本王看，穆桂英啊，你就不要再降了。哼，哎，
1: 要这么说的话呢，八王爷，我告诉您，我跟他怄气，还怄到底了。
0: 杨元帅已经来了信件，说他们已距三关不过200余里，3日之内即可到达。你再这么闹，岂不误了大事了吗？

0: 好了，你们下去吧。
1: 是。公主，穆姑娘来了。啊。
0: 穆姑娘，
2: 麻烦公主告诉你的父皇，明日一早，我便当着众臣之面，向他行跪拜之礼。
1: 你总算扭过劲儿来了吧？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呢？
2: 没有什么何必当初，并没有给他白治，三公强弩更没有白造。你只需告诉他，我穆桂英服了。
3: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4: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用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十天18.8。

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拜天堂。

0: 行了，我知道，我跟你说，你肯定不明白，你就回来看着我跟大娘、三娘怎么对阵，
1: 你就明白了。
0: 哎，别挠，再挠打手了啊！来，
2: 这是我们，对面是穆桂英，所谓太阴阵。就是道士的呼风唤雨之法，利用黑云密布之时，大风向对方猛烈地吹去，我们就凭借风势和黑云的气势向对方逼压，对方会感到恐惧。顺风的时候，我方人马前进的速度就会加快，箭能射到150步，而对方却睁不开眼睛，所以也射不出箭。之所以我们给穆桂英用太阴阵，是因为这小丫头稚嫩，我们先从意志上摧垮她。
0: 好，
3: 夫人，可是穆桂英非常聪明，她要是想出对策呢？
2: 这个不用担心，你大娘早就已经筹划好了。穆桂英面对太阴阵，她必然束手就擒。
4: 这就是你们交战的沙场，到底谁胜谁负，交战后便知分晓。你们还有什么疑问吗？
5: 没有。
4: 好，那你们就分别到东西两侧运气去吧。
5: 遵命。遵命。
0: 请。
2: 请。

0: 布下太阴阵，
1: 写。
2: 太阴阵，这一招太狠了。

0: 阴阵。这太阴阵就是借用风势向我军逼压，天昏地暗，飞沙走石，令人毛骨悚然，就是武艺再高强的战士也无法施展才能，而且这意志也会被摧残。
1: 要不我们退到城中？
0: 可是你别忘了，我们是在草原上作战。
1: 要不咱们先撤退？
0: 撤退？他们要是顺风射箭的话，这力道更近，岂能逃脱呀？
1: 那怎么办？
0: 金戈铁马，持矛盾，顶风前进。
1: 可是前进非常困难。
0: 再困难也得顶住了。这太阴阵最大的特点就是气势，但这气势往往是坚持不了多久的。哎呀，只要是我们顶住了，这太阴阵就不攻自破了。

0: 这小丫头脑子还真好使。
1: 嗯。

我们要趁机进攻，趁机进攻，趁机进攻，趁机进攻，趁机进攻，趁机进攻，趁机进攻，趁机进攻，趁机进攻，趁机进攻，趁机进攻，趁机进攻，趁机进攻，趁机进攻，趁机进攻，趁机进攻，趁机进攻，趁机进攻，趁机进攻，趁机进攻，趁机进攻，趁机进攻，趁机进攻，趁机进攻，趁机进攻，趁机进攻，趁机进攻，趁机进攻，趁机进攻，趁机进攻，趁机进攻，趁机进攻，趁机进攻，趁机进攻，趁机进攻，趁机进攻，趁机进攻，趁机进攻，趁机进攻，趁机进攻，趁机进攻，趁机进攻，趁机进攻，趁机进攻，趁机进攻，趁机进攻，趁机进攻，趁机进攻，趁机进攻，趁机进攻，趁机进攻，趁机进攻，趁机进攻，趁机进
迅速向前挺进，从中间撕破个口子，这样对方的气势可就没了。

0: 方阵已经被撕破了个大口子。
1: 末将认为，先率3000人马前去厮杀。
2: 末将觉得也是。
3: 与之厮杀，我方的优势就不存在了。不如将队伍推向两侧，引对方突入，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大的包围圈。按我说的写，
2: 快！
1: 三娘阵法用得活，以太阴阵开路，诱敌深入将其包围。嗯，聪明。
4: 你们俩从一侧向中间逼。擒贼先擒王，既然已经撕出了口子，距贼王也就不远了。我和赵飞率兵继续前突。
5: 不行不行，这要继续攻打的话，不但擒不住贼王，还会将我们陷入在包围之中。只有从一侧攻打，这太阴阵才会被攻破。行。

0: 你看过鹰他们，怎么不攻击对方首领？近在咫尺冲上去，直捣黄龙，叫擒贼擒王啊！
1: 桂英毕竟是女流之辈呀，她的胆量没有咱们爷们儿大。
2: 别把女人都给看扁了，如果是我，就绝不会放弃这个机会。
1: 八妹胆量过人。
3: 这一点，
4: 我哥我在你小时候就看出来了。哼！对方从侧翼进攻，把我们的队伍断成了两截。
3: 而且正对我们进行分割包围。
4: 除此之外，还绕到我们后方迂回，企图就是要切断我们的退路。要不，我们马上撤退，不能撤退，一退势必大乱。 而且自相践踏，现在唯一能用的，是原地和对方搏杀。
0: 哼哼，他们这是竭尽全力向我军攻击呀！好，那咱就来个将计就计。

0: 好啊，好啊！娘，这是什么阵法？这是太阴阵和地陷阵的合用啊。三娘可谓用心良苦，可是穆桂英，她是借劲打劲，避其锋芒，瞬时将他们框入坑中，哼，可了不得呀！哈哈哈哈哈！穆谷。 比赛都结束了，怎么还不计罗？计时结束。老太君，大娘、三娘，你们太阴阵、地陷阵合用，确实出人意料。就是用兵高超之人，也很难破解。
1: 不过，桂英啊，你跟老身说说，你是如何看透了太阴阵后还隐藏着地陷之阵？
2: 太阴之阵，中路应该用最强的兵马，意在保住进攻的气势。
0: 可是我在跟大娘、三娘拼杀的时候，对方的抵抗不甚激烈，我们很容易就撕开了个口子，所以我断定，有诈。
1: 那，你为什么让宗保和小王爷从侧翼逼杀？难道你早就知道对方布了地陷之阵？
3: 太阴地陷最合阴阳五行中的变化，如果用其他阵法的话，变化就不那么自然了，
0: 这调兵也不会那么顺利迅捷了。现在你们二人不再认为桂英是个初出茅庐的。
4: 没见过世面的小丫头了吧？啊！<笑>
5: 桂英能胜大嫂、三嫂给我们敲了警钟，再看清她就太不明智了。
4: 是啊。哎，小王爷，你和桂英打过不少交道，你给我们说说她的特点。
5: 特点？不按常规出牌。对。
4: 这个特点主要表现在他对战术的判断和反应上。如果我们将他弄迷糊了，是不是就谈不上按常规出牌了？
6: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先给他来个迷魂阵？
4: 迷魂阵怎么个迷魂阵？迷魂阵就是用变幻莫测的战术，使对手眼花缭乱，然后就趁其不备，再用别的阵法攻击对方。
6: 迷魂阵之后。
4: 我们再来什么阵呢？朱雀阵。好，
5: 不是不是，等会儿，怎么又是朱雀阵了？
6: 朱雀阵就像孔雀开屏，弓箭手登上支架，对敌万箭齐发。你知道吗？当年萧天佐的哥哥萧天佑就是用这一阵，使我军受到重创，伤亡惨重。哎呀，至今记忆犹新呢。
5: 那萧天佐会不会对我们也用这一阵法呢？
6: 既然萧天佐。
7: 创出了这个天门阵，
6: 朱雀阵，他一定会用的，而且会将此阵发挥到极致，其威力可想而知啊。现在我们先不管萧天佐，主要是对付穆桂英。
7: 哎，
8: 嗯，
7: 你说，亲娘跟姑姑，他俩会以谁为主啊？
8: 肯定是姑姑。
7: 我也这么认为。你别看你这个姑姑呀，平常在沈娘面前不太张扬，可是她最有主见了。我姑姑从小就跟着伯伯、叔叔玩耍，很早就学会了用兵之道。嗯，
8: 我奶奶和我爹商讨战事的时候，她也常常在旁边听，所以对用兵之道早就烂熟于心。
7: 你能不能给我讲讲她从小到大的一些生活琐事啊？
8: 摆兵布阵迫在眉睫。
9: 你打听他的生活琐事干嘛？
8: 哎呀，这研究对方的兵将呢，首先要了解他的生活经历，像他的爱好啊、性格呀，还有他从小到大经历的一些大事儿，还有一些挫折，非常重要。你知道吗？这一个兵帅呀，他的性格往往会决定他用什么兵法和用什么计谋。
9: 看来我夫人对用兵之道的理解确实比我深啊。
7: 那行，那我就给你讲讲我姑姑的事儿。
8: 哎，从小开始，越小越好。

0: 明天就要和七娘和姑姑对阵了，你用什么阵法？到现在还没有告诉我呢。哎，
1: 你这个姑姑呀，经历的事儿太多，而且呢，学的东西又杂，我真有点理不出头绪了。如果想不出，明天不如摆开常用的阵法，到时候再想对策。你是说，不得已而为之之计呀？
0: 可这兵法上讲，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如果不了解对方，肯定会陷入被动的境地，这交战呢，十有八九会失败。
1: 那可是，你怎么才能了解他的用计呢？
0: 哎，你今天晚上到奶奶那儿吃饭吧。
1: 为何？
0: 我呢，想单独的好好想想。

0: 小王爷，还没吃饭吧？没吃呢，你要是乐意陪陪我，当然高兴。我当然愿意陪小王爷吃，可我不能喧宾夺主，还是到阳将军帐里吃吧。我不去。啊？怎么了？
1: 他不就想让我嫉妒他吗？嘿，我赵飞这辈子就打光棍了，怎么了？
0: 别那么悲观，好女人有的是。好。
1: 那用木姑娘好。嗯，
0: 你真觉得我们家小姐那么好呢？
1: 当然了。那我实话告诉你吧，我们小姐也觉得你很了不起呢。
0: 真的假的？
1: 那当然，她特地让我请你去进餐。
0: 你不说宗保吗？
1: 杨将军去了老太君那儿，走吧。
2: 小王爷，其实我早就想跟你聚一聚了，苦于没有时间，我得好好谢谢你。你说上一次降龙木那事儿吧，要不是你给我通风报信儿，哎呀，这宗宝恐怕就没有今天了。
1: 嗨，宗宝是我那么好的兄弟，那是我应该做的。<笑>
2: 哎，你知道吗？桂英一直有个遗憾。
1: 我也有个遗憾。你说我爹怎么搞的呀？他怎么不给我生个妹妹呀？他要是给我生个妹妹呀，我指定让他嫁给你。
0: 哎，你妹妹就算是个天仙，我也看不上她。
1: 啊？
0: 我跟你说吧，我就是喜欢你。
1: 你别这么说，你看，其实这天底下比穆桂英好的女孩多的是。哼。
0: 但说归说。
1: 我不会这么做，所以说呀，我就认定你小王爷是个够义气，是个本分，是个豁达的人，所以我跟你交朋友交定了。今天呀，咱俩不醉不归，
0: 不醉不归，
1: 不醉不归。哎，换大碗。<笑>我跟你说呀，我们在木刻寨的时候，那都是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
2: 小王爷，
1: 穆桂英，谢谢您了。干！
0: 干！
1: 干了吗？干了。没干。最后一口。好样的！来，裁员上酒。
3: 娘，您跟我和七嫂说说，同桂英交战之事。
4: 哎呀，我女儿想从老身这里得到点用兵之法。<笑>
3: 娘，我和八妹呀，不是想让你帮我们出谋划策，我们呢只想听你讲讲您和穆桂英作战的经过。
4: 嗯，
3: 要说过去呀，老身随口就来，可现在不能讲，讲了。 你们就能根据老身的话分析判断，这样对桂英不公啊！
1: 娘，
3: 哎，关于桂英的事，现在一律不提。等你们比完阵法，老身会详细的讲给你们听。
5: 奶奶，
3: 哎呀，想死奶奶了。
1: 桂英说：“要好好想想明天和七娘、姑姑斗阵之事，让我不要打搅她。”正好，
6: 哎呀，这些日子你没陪奶奶吃过饭呢，奶奶呀吃什么都不香啊！
1: 吃饭。
6: 迷魂阵，你说这个迷魂阵，它其实也就是个辅助阵法呀。哦，它的目的不就是干扰和迷惑对方吗？
0: 他要是后面没有别的阵法，他也起不到杀伤作用啊！啊，姑娘用兵太狠了，这迷魂阵后面跟了一个什么阵，你知道吗？朱雀阵。你知道什么叫朱雀阵吗？不知道吧？这朱雀阵就是几百名弓箭手站在支架上面，万箭齐发。 来来来，咱不管他了，不管这些，来来，喝酒。喝酒。好酒量啊，小王爷。
1: 这次我带的人马都训练有素，不但精通十八般武器，射箭也是好手。
2: 这回穆桂英啊，输定了。
3: 围魏救赵，
1: 小王爷，小王爷，
2: 借刀杀人，七娘，哎，八妹，
3: 小王爷，辽军兵临城下，你怎么喝酒？谁喝酒了？我吃饭去了。
2: 什么？你吃饭？嗯，谁请的你？穆桂英。
1: 你，
2: 穆桂英，我怎么了？我睡觉去了，睡觉去了。
1: 让开。嗯。 哎，小王爷，小王爷，小王爷，小王爷，哎呀，不用问，小王爷定是把我们的计划告诉了穆桂英。哎，穆桂英竟然用美人计套小王爷的话，真是为人所不齿。两军对垒，有什么计都不为过。可是如今我们的计划已然被穆桂英知道了，这下一步该如何是好啊？
4: 将计就计，将计就计。桂英，你吃过饭了？嗯，还喝了酒呢。
5: 你和谁喝的酒？
4: 小王爷呀。
5: 你怎么跟他喝酒啊？
4: 我从小王爷那儿啊，套出了姑姑跟婶婶用什么样的阵法。
6: 你太不正大光明了！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香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祖岭仙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7: 咱是源头参，没有东家商家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
8: 会购买第二次，想要的你得抓紧。
9: 村起村把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一看，鲜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五年祖岭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酒泡不散。三品，丝丝香甜，味调回甘，切片砍嚼，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
10: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11: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
8: 营养美味，
12: 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13: 鲜参不知道怎么吃，本期快手厨房百变做法。
14: 快手厨房，快手菜，营养健康，人人爱。
15: 我们直接呀，从东北邀请到了源头参农，和他一起到来的还有刚从黑土地挖出来的能掐出水来的鲜人参。
16: 大家好，我是老张，别人都叫我参把头。
8: 我跟人参打交道几十年了，每年啊都要带着乡亲们去巡山、挖参、出货，哪块山场好啊，出过什么大货，我这心里啊可门儿清。人参是我们东北一大宝，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没别的，就吃人参。那张把头这吃法上有什么建议吗？
16: 跟买菜一样，能吃鲜的。
8: 就不要吃干的，都是挖出来，人家马上就拿走。要保证营养的，不流失，一根品相普通的，也得上百块。那为什么今天只要一块钱呀？一斤萝卜还得一两块呢，这不是不挣钱？
17: 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先拿回家一吃。 长白山祖岭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起电话，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一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吃货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参农才能智慧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祖岭鲜人参三大盒，加一元再送一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如果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8: 今天我们请。
0: 请来了几位30年经验的老厨师啊，请他们教大家几道快手佳肴，掌声欢迎。
2: 张阿姨，拿手菜韩式人参鸡，现身炖猪蹄。
3: 今天啊，教大家两道美食，咱们第一道啊是咱的韩式人参鸡。首先呢，我们把处理好的土鸡啊给它剪开以后啊，把泡好的糯米放进去，接着我们放两个红枣，还有板栗、蒜头，也放几颗，就是再加一颗长白山的鲜人参。我们压实以后呢，再用牙签封着。我们封好以后呢，把鼓鼓的一只鸡子放到砂锅里面，我们再放点红枣，放点枸杞，接下来呢再加两根鲜人参，加入适量的水，开开火呀，炖上就完事儿了。
0: 做好这道韩式人参鸡的诀窍啊，一句话总结，您觉得是什么？
3: 这个鲜人参啊就是灵魂，去腥又提味儿。哎，记住啊，一定得是鲜的，参香啊才够足，汤里呢营养才多。
0: 咱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真的特别的嫩啊，能掐出水的那种嫩，一看啊就非常的新鲜。
4: 是不是好参要看五点，这第一啊，这炉头要长，这肉质结实是好参。这第二啊，看参纹，参纹深而细腻的是足令参。这第三要看身体，上等人参的身体啊，它都是完整且饱满的。这第四呢，要看着珍珠点，颗粒小而且数量多的才是好参。这第五啊，要看参须的完整程度，这样的人参啊，营养也是更加完整。我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呢，如果有一个不好，直接找我退货退款。
2: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这是一份来自神秘北纬40度的自然馈赠，独特的冷湿自然环境，原始的森林腐殖黑土，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请快快拨打电话。
3: 趁你们说话的功夫啊，我把鲜参炖猪蹄儿啊也炖上了，这比啊人参鸡更简单一些。我把洗干净的猪蹄儿冷水下锅后，葱、姜、红枣啊放里面，再加两根鲜人参，放点盐和胡椒，咱们大火煮开，再慢慢的小火炖。
0: 您这说的我呀疯狂心动啊！您这整好了没呀？赶紧给我整两口尝尝。哇，炖的也太棒了，这香味浓郁扑鼻而来呀！嗯，好香啊，这参香味儿，哇，真的是特别烂，我一戳就烂，
3: 哎呦，非常的烂，
0: 直接脱骨了，我天哪，哇，好鲜的，朋友们，来尝一口汤啊，哇，鲜香，好美味啊，哇，真烂乎啊，你看我这勺子一碰就烂了。
3: 鲜吧，
0: 好吃，这参香味拌在这个鸡肉里边啊，参香肉香融合在一块儿，绝了！
3: 你再尝一口这猪蹄儿。
0: 好嘞，来尝尝猪蹄儿啊，
3: 来。
0: 哎呦，这个香味不一样啊，这跟那个香不一样，

0: 这猪蹄煮的烂吗？哦，真烂乎，真好吃。这好东西啊，不用推销，大家都爱吃。嗯，关键啊，一块钱，这锅里放上一根啊，就是天天炖汤，咱也不心疼。
1: 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切片看嚼，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
2: 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尽快快拨打电话，一块钱享上等人参。比比价呀，你就知道多实惠了。超市一根呀都得上百块，人家神农上电是直销一块钱，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鲜人参，价格这么便宜，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骨的时候啊。
1: 放进去一根，续香又提味，炖汤啊特别香，一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确确实实是好东西。我是彻底体验到好处了，趁活动一块钱就能吃人参，我赶紧下单了100根。一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一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吃货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神农才能智慧本钱。 现在大吉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三大盒，嘉义园在素颐河，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挣，租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紧抓紧来电，一块钱吃鲜参。如果你手头紧，那么今天一块钱的村记村霸头长白山。
0: 竹林鲜参一定不能错过。郭大爷，人参枸杞茶。一般人呢，吃人参啊，要么煮，要么炖。我觉得太麻烦，直接教给大家两种更省事的啊。一个呢是人参枸杞茶，营养补充更直接。
2: 那您这是更原生态的人参吃法了，这适合懒人啊，一步到位。
0: 是啊，这省事嘛不是。第一个，人参枸杞茶，放入人参、红枸杞。
3: 大枣、来2克陈皮，也来1块，就放点玛卡、黄精，来，我们盖上盖，按钮一按，开炖。这人参起作用啊，品质好是基础。我们的人参啊，全是人工挖采的，杜绝断参、烂参、残参。我保证啊，您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竹令鲜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口感好，营养全。我们不玩套路，不玩营销。
0: 只讲真诚，只说真话。今天一块钱您要不相信啊，您可以打个电话过来，吃一块您就拿回去，您一分钱的损失也没有。现在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请快快拨打电话。一块钱享上等人参，
2: 这成色真好啊！
0: 好参才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了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 也更出彩，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灵芝、枸杞和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放个10天半月的，再打开，来，我倒一杯。哇，这
2: 参香酒香融合香，
0: 这话说回来了，拿着酒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来，我来给你们倒2杯，尝尝。好嘞。
2: 哇，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参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参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就觉得这胃里边啊特别的舒坦。我1天2壶，我泡了7-8罐，1天2杯。
1: 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省下来的可全是真金白银。神农直销，身价直降，一块钱吃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起电话，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一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三大盒，嘉义园在素颐河，煲汤炖煮泡，特别。 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挣，租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于阿姨推荐美味人参莲子粥、鲜参榨汁、鲜参蜜片。
4: 现在呀，我把常用的几个人参。

0: 法教给大家。第一就是人参莲子粥，人参切成薄片，泡发的莲子和粳米一起放进锅里，按煮粥就可以了。
1: 哇，这听起来挺简单。哎，阿姨，这可以直接吃啊？
0: 先生呀，可以直接吃的。
1: 你看里面有莲子、人参片，太棒了，粳米。嗯，吃口这个人参哈。嗯，人参已经炖得非常糯了，非常好吃。
0: 我经常用咱们的参呐、榨汁喝，一会儿啊，保你停不下来。
1: 哇，榨出来的人参汁啊，非常的浓，而且很均匀。
0: 这人参呀，特别鲜，汁水精华，一点都不流失。搭配上牛奶、蜂蜜，搅拌一下，哎呀，特别好喝。
1: 好嘞，好期待呀，第一次喝呢。嗯，这味道啊，竟然这么好，比其他果汁啊还要有回甘，而且特别润。这一杯啊，我得喝完，可不能浪费。
2: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1块钱。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来上一碗。我现在1年4季都吃鲜参，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3: 山东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市场麦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进电话，1块钱吃鲜参，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吃货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谁能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进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0: 比比价呀，你就知道多实惠了。超市一根呀都得上100块，人家神农上电视直销1块钱，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鲜人参，价格这么便宜，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去腥又提味儿，炖汤啊特别香，一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4: 我是彻底体验到好处了，趁活动1块钱就能吃人参，我赶紧下单了100根。
1: 1块钱吃鲜参，1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呀、太大了。如果你手头紧，那么今天1块钱的村记村把头长白山竹林鲜参一定不能错过。
3: 郭大爷，人参枸杞茶。
5: 一般人呢，吃人参啊，要么煮，要么炖。我觉得太麻烦，直接教给大家2种更省事的啊。一个呢是人参枸杞茶，营养补充更直接。
1: 那您这是更原生态的人参吃法了，这适合懒人啊，一步到位。
5: 是啊，这省事嘛，不是。第一个人参枸杞茶，放入人参、红枸杞、大枣来2颗，陈皮也来1块，就放点玛卡、黄精，来，我们盖上盖，按钮一按，开炖。
6: 这人参起作用啊，品质好是基础，我们的人参啊，全是人工挖采的，杜绝断参、烂参、残参。我保证啊，您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竹令鲜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口感好，营养全。我们不玩套路，不玩营销，只讲真诚，只说真话。今天1块钱，您要不相信啊，您可以打个电话过来，是1块，您就拿回去，您1分钱的损失也没有。现在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3: 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请快快拨打电话，1块钱享上等人参。
1: 这成色真好啊！
5: 好参才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了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更出彩。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灵芝、枸杞和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放个10天半月的，再打开，来，我倒一杯。
1: 哇，这参香酒香融合香。
5: 这话说回来了，拿着酒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来，我来给你们倒2杯，尝尝。
1: 好嘞。哇，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参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参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就觉得这胃里边啊

0: 别的蔬菜。
1: 我一天两壶，我泡了七八罐，一天两杯。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一块钱，省下来的可全是真金白银。
2: 山东直销，性价直降，一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进电话，一块钱是鲜参，一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一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现在打进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三大盒，加一元再送一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于阿姨推荐美味人参莲子粥、鲜参榨汁、鲜参蜜片。
3: 现在呀，我把常用的几个人参做法教给大家。第一就是人参莲子粥，人参切成薄片，泡发的莲子和精米一起放进锅里，按煮粥就可以了。
0: 哇，这听起来挺简单。哎，阿姨，这可以直接吃啊？
3: 鲜参呀，可以直接吃的。
0: 你看里面有莲子、人参片，太棒了，精米。嗯，吃口这个人参哈。嗯。人参已经炖得非常糯了，非常好吃。
3: 我经常用咱们的参啊榨汁喝，一会儿啊保你停不下来。
0: 哇，榨出来的人参汁啊非常的浓，而且很均匀。
3: 这人参呀特别鲜，汁水精华，一点都不流失。搭配上牛奶蜂蜜搅拌一下，哎呀特别好喝。
0: 好嘞，好期待呀，第一次喝呢。嗯，这味道啊竟然这么好，比其他果汁啊还要有回甘，而且特别润。这一杯啊我得喝完，可不能浪费。
4: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1块钱，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来上一碗，我现在一年四季都吃鲜参，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2: 山东直销，性价直降，一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进电话，一块钱是鲜参，一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一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吃货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谁能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进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三大盒，加一元再送一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一块钱是鲜参，一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一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现在打进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三大盒，加一元再送一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我从小王爷那儿啊，套出了姑姑跟婶婶用什么样的阵法。哼，你太不正大光明了！我怎么不正大光明啊？我跟姑姑、婶婶作战，那如同辽军作战一样。兵法上怎么讲的？不用奸计不胜，这个难道你忘了不成？
1: 你知道你姑姑用什么样的阵法吗？你想都想不到。什么阵？迷魂阵后，朱雀阵。够狠吧？现在轮到你们双方较量了。老身还是那句话，你们有本事全都使出来，较量较量。
2: 嗯哼，
1: 杨元帅，你还有什么吩咐吗？
3: 孩儿听娘的。
1: 嗯，好。那你们各自下去排兵布阵，老身和杨元帅就看你们的了。

0: 二位还有何建议啊？
1: 没有，就按预定方案实施。
0: 那八妹就当仁不让了。
1: 嗯，
0: 穆桂英聪明过人，我决定先给她来个迷魂阵。
1: 嗯，
2: 等等，他们都知道这个阵法了，怎么还用？
0: 小王爷，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
1: 哎呀。

0: 穆桂英一时很难判断对方使用什么阵法，而且心烦意乱，兵将也会不寒而栗呀。可听说穆桂英事先知道姬娘和八妹用合阵，她为何还要这样用？这就是八妹过人的地方啊！她以不变应万变，
1: 她先扰乱了桂英的心智。
0: 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处于两难境地。
2: 娘，您女儿用兵有些道道啊。<笑>
3: 那是，
2: 八妹聪明嘛。
3: 我们不受她干扰，正直向前。<笑>
2: 好，不要与之展开激战，就做出使用朱雀阵的样子就行了。好。
4: 哼，对方
2: 跟我们交手是想把我们的兵将全都阻集在这朱雀阵能够射杀的范围之内。
4: 姑姑用招真狠，
2: 可是他投入的兵力并不足，而且这抵抗不甚有力。啊，彩云，不跟他玩了，向后迂回。

0: 不好，桂英上当了。七娘八妹摆的是白虎阵，那个胡伟马上就要横扫桂英和宗宝了。
1: 桂英虽然聪明，但毕竟不如八妹老了，兵败已成定局。
2: 我们继续向后冲杀，对方快敌挡不住了。
3: 等等，稍安勿躁。他使用的是白虎计，你要再攻的话，可就中计了。攻击虎妖。
2: 对呀，带兵向侧翼攻击。

0: 穆国。
1: 计时结束。
2: 老太君，
3: 桂英啊，
2: 哎，
3: 姑姑问你，你带军向后攻打，为何突然改攻侧翼？
4: 是不是？小王爷又给你传信了。
5: 哎，七娘，您怎么能这样说话呢？
2: 七娘，姑姑，您二位果真想知道，你们将朱

0: 雀镇改为白虎镇，用意很明显，你们想用虎尾扫杀我们，这兵法变换之合理毋庸置疑，但是二位忽略了细节。
1: 细节？
0: 什么细节？这朱雀镇主要是中距离射杀，可是我跟宗宝向前厮杀的时候并没有遇到你们的强烈阻击，你们如果不阻击我们，你们的弓箭手怎能起到作用啊？由此断定你们已经换了阵法了。
2: 你等可听得懂桂英这番判断和决策呀？到现在你们该明白老身为什么推举穆桂英了吧？看起来你们都是将才，而他不同，所谓真才实学者乃为帅才。你们知道匠人的特点是什么吗？匠人的特点是能把别人的东西效仿得惟妙惟肖，但他效仿得再精确，充其量也不过是个匠人。这匠人呢，是不会创造的，会创造的人才是大师。老身今天不是贬低你们呐，而是肺腑之言。
3: 哦，杨元帅。
4: 嗯。昨夜我已写好了辞帅奏折，准备启奏圣上，让桂英代我行使元帅之职。
5: 嗯。
6: 去。
0: 啊！不，副帅，桂英年幼，尚无跟着辽作战的经验，如此大任，我不敢担当。
2: 担当不起也要担，大兵压境，没有回旋的余地。
0: 桂英深知这大理，但孙媳刚入朝为官，况且又是一介女流，这万一要是服不了众呢？
2: 有我杨家上下力保，兵将自不敢多加妄语。
4: 是啊，只是朝中文武大臣不明前方战事，会竭力加以阻挠。
2: 老身马上给八王爷写一封书信，告知面临的情况和为什么临阵一帅。
0: 可是我
2: 孙媳不要多说，为了大宋社稷和百姓，你没有推脱的理由啊。
4: 是啊。
0: 哎，
7: 叫
8: 让一个黄毛丫头去挂帅领兵打仗，划天下之大稽呀！宣文武重臣上殿。
9: 奴才遵命。
10: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8: 众爱卿领身吧。
10: 谢圣上。
8: 众爱卿，这是杨延昭的奏折，他要辞请他的元帅之职，推荐他们家的儿媳妇穆桂英挂帅。
11: 啊，这是个女人吗？
12: 圣上，大谬，天下大谬啊！哪有元帅临阵请求辞职，更没有推荐一个刚出茅庐的黄毛丫头担当元帅大任的。
13: 圣上，杨延昭此举乃天下奇闻，他这是在拿大宋江山和黎民百姓开玩笑。
14: 圣上，为保大宋，杨家是搭了几条人命，所以他才自恃有功，给圣上出天大的难题。
15: 你这话什么意思？杨家为保大宋，战死疆场那么多人，杨家从未抱怨过圣上。你什么时候见过杨延昭给圣上出过难题啊？
14: 难道说杨宗保和穆桂英之事不是给圣上出难题吗？
15: 那是儿女私情，岂能和国家大事相提并论？不错，杨延昭给圣上的奏折本王也不甚理解，可是本王知道他这么做必定有他其中的道理，所以本王劝各位不要意气用事，妄发议论。

0: 哎，真乃天有不测风云。原以为萧元帅用不了多少时日，便可歼灭杨家军。我们的粮草运到那里，便可庆功设宴犒劳萧元帅。可没想到，杨延昭推举穆桂英挂帅。什么？
1: 穆桂英？
0: 是啊。
1: 虽然他不是萧元帅的对手，可他毕竟为萧元帅所不熟悉，会带来一定的麻烦。以末将看来，穆桂英不仅仅能带来麻烦，他还能和萧元帅抗衡一二。
0: 笑话，他是有些鬼点子，可大军对阵怎么摆阵、怎么用人，他想得出来吗？再说。 萧元帅独创的天门阵法，他一个乡村丫头，如何能破解得了啊？既然这样，那监军，您尽可放心了。不，他带来麻烦，总归不如没有。再说，我等投靠了辽军，得有作为。除去穆桂英，到时候封官要爵就有了砝码。
1: 狗急了还跳墙呢，兔子急了还呲呲牙呢。监军，你不可再犹豫了，一介武夫，猪，蠢猪！哎，监军，那你帮我想一想，该如何是好？哎，你先别随本监军前往押运粮草了。反正，咱们是能拖则拖，你马上回汴梁，告诉他们。 沐羽织女挂帅，国将不国，不但辱没了众朝臣，还是龙颜大师。你就说，庆隆押运粮草不能同各位面议，为了国之威严，务必立祖穆桂英挂帅。
2: 好，遵命。

0: 既然杨延昭已经递上了辞呈，必然有他的道理。朱爱爱卿也不必在意了。当下，当务之急是要选出挂帅之人。
1: 启禀圣上，现在是很难选出挂帅得力之人。可是杨延昭推荐儿媳挂帅，实乃不妥。先不说穆桂英乃一介女流，光她的身份就让众臣不能接受。谁都知道，穆瑜过去是北汉名将，太宗夺得天下后，他依然不从，率众匪隐匿在穆柯寨，与朝廷抗衡。他闺女穆桂英挂帅，岂不乱了朝纲？
2: 圣上，穆桂英挂帅乃天理不容。且不说他父亲和他一直占山为王，与圣上对抗，就说他和杨宗保之事是闹得全天下沸沸扬扬。如果让他挂帅，圣上，臣民就会把圣上取消婚约和他挂帅之事联系起来，那么圣上的颜面何存？众大臣也会觉得很窝气。
3: 二人的议论代表了不少大臣的意见，可本王认为大病压境，当务之急是考虑如何预疗。至于穆桂英的身世和她与宗保婚事造成的影响是次要的事了。一个是西瓜，一个是芝麻，我们要哪一个不言自明。杨延昭乃将门之后，他戍边几十年，身经百战，现在他请辞推荐穆桂英，难道众臣就不想想为何？我们可以推测，杨延昭之举正是看到了穆桂英有可能与萧天佐抗衡，所以才向圣上递上辞呈和推荐的奏折。
4: 圣上，杨延昭举荐难道没有违亲嫌疑吗？
3: 杨延昭乃正人君子，他绝不会任人唯亲，推荐自己的儿媳。再说了，穆桂英一旦挂帅，仍然担当不了重任，他杨延昭将承担何等责任？弄不好还搭上了儿媳的性命。
5: 不管怎么

他说：“穆桂英从未显出他的才能，究竟他如何用兵，我等尚未知晓。对于他，你们不甚了解，可本王知道，他确实有非凡的才能。”

0: 过人之处吧。他的才能，大家还不熟悉。可佘太君身经百战，用兵如神。可他在木柯寨，却被穆桂英挫败。
1: 什么？
0: 杨延昭大家更了解。可以说，在这之前是公认的常胜将军。可他也被穆桂英擒过。这些事儿，本王本不想说。可事情迫在眉睫，不得不说。圣上，不管怎样，让穆桂英挂帅乃操之过急。如果他真有才能，可以让他辅佐杨延昭。众大臣可以想想。
2: 杨延昭已经三拜于萧天祖，他坐在帅位上受穆桂英指使，不但自己难堪，众将官也会尴尬。
3: 那杨宗保呢？杨宗保也是咱们大宋出类拔萃的将才。
0: 对，他是个将才，可是将才不是帅才。他和穆桂英几次交战都败了，让他为帅，当然不如穆桂英。
2: 哼，皇兄啊，你觉得杨延昭推荐穆桂英挂帅，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吗？
0: 圣上想想，天波府那些夫人，哪个不是久经沙场、精通兵法？他们的作战经验都比穆桂英多。可是，为什么杨延昭不推荐他们，而单单推荐穆桂英？ 就算杨延昭识人有偏差，可佘老太君不会看走眼吧？他早年跟杨继业在疆场驰骋几十年，经过多少战事，阅尽多少沧桑，挂帅这样天大的事，他怎么会有疏忽呢？你说的有道理啊，但是朕还是下不了决心呢。还有女人挂帅带兵，历史上没有啊。<笑>
3: 再说他毕竟曾经是草寇之女，哎，让人听起来匪夷所思啊！
0: 圣上，有些事是不合常规，可是辽军已经威胁到汴梁，再谈循规蹈矩，岂不误了大事吗？
3: 朕不能让杨延昭辞职，让穆桂英辅佐他，是形势的发展所定。如果穆桂英真的担此大任，再考虑他挂帅不迟啊！
4: 我不吃了，桂英，怎么了？没事啊。来吃饭，吃饭。没事儿。桂英，你是不是有身孕了吧？真的？真不是时候，桂英有喜了，哈哈，咱们杨家有后了。
5: 这喜事啊！可是娘，吃饭啊，吃。来，桂英，小姐，吃点吧。
6: 什么都不吃，那哪行啊？ 来，怎么也得吃一点。
5: 我不想吃。来，他怎么能吐得这么厉害呢？还不是因为你啊！我是用粮一粮打仗的，我又是来生孩子的。好几顿都没吃了，来来来。
7: 行行行，不吃也行，慢点，慢点。哎，真的不是时候。且不说圣上准奏桂英为帅，得下多大决心，还要力排众议。即使圣上真的认桂英为帅，

0: 他现在这个样子，如何担当元帅重任呢？嗯，
1: 桂英怀孕之事，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嗯，报，元帅，圣上派人来了。啊，圣旨到。 杨延昭接旨。臣杨延昭接旨。大敌当前，杨延昭理应尽元帅之职。至于推荐穆桂英之事，先不准奏，但允许穆桂英辅佐杨延昭行使元帅之职。钦此。
0: 臣领旨，谢圣上。
2: 宋公公，娘，这元帅这样也好，桂英突然有喜，无法担此重任。我想圣上安排，甚是合理。
3: 撤！王庆龙让人捎来密信。 说皇上让穆桂英辅佐杨延昭，
4: 穆桂英是谁呀？
3: 穆桂英就是杨延昭救出重围的那个女将。哦，
4: 我跟他交过手，他的刀法的确是厉害，不错。他不但刀法娴熟，而且神出鬼没，弄不清路数，不好接招啊。
3: 他刀法虽然厉害，可不一定懂得排兵布阵呢。
4: 他辅佐杨延昭，对我们没有任何威胁。
3: 田伯父人才济济，皇上能让他辅佐杨延昭，绝非心血来潮。
4: 他厉不厉害，我们和他交手便知道了。是啊，是啊。
3: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知己不知彼，一胜一负。本帅没有弄清他出身和经历和用兵特点前，不会贸然开战。嗯，哈将军，
5: 末将在。
6: 您赶快去找王庆龙，让他把穆桂英的出身、经历和用兵特点给我搞清楚。
4: 是。
7: 萧天佐从13岁跟他哥哥萧天佑和我们作战，可是他从未亲自上阵与我们厮杀，所以我们对他知道的甚少。
8: 可是这个人用兵深思熟虑，
6: 从这三次交战，老身就看出他确实是个帅才。
7: 我也是通过这三次战役，发现此人有一特点。此人肯定学过道学，阴阳之说。所以，我很想了解一下他的师父是谁。
6: 这个恐怕不太好打听。
7: 我知道不好打听，所以我才想劳烦各位去打听一下，因为不管这学生是学棋、学剑还是学兵法。 都跟其师父有相同之处。如果了解他师父是谁的话，对他兵法上的掌握也能充分一点。这
6: 事老身已派人去打探了。奶奶费心了。桂英啊，你多日不进餐了，这样不行啊！空腹如何辅佐元帅呀？啊，再说腹中的重孙儿。
9: 也不行啊！好，孙熙听您的。嗯，我吃。来，慢点。嗯，来。嗯。哎。亏了监军事先给几位大臣打了招呼，要不是他们，皇上头脑一热。
10: 真有可能拜穆桂英为帅，
9: 那萧元帅灭宋，就不会那么顺利了。走，
10: 哎，走，
9: 怎么回事？
10: 禀报苏御史，有个商贩愣说是王监军的同乡。
9: 三管交战之地，哪有什么同乡？轰走！
10: 怎么着？我说你不是吧？走。
11: 王监军，我是你同乡啊！你出来。
9: 等等，苏大人，嗯。

0: 来有何事？
1: 萧元帅让你速把穆桂英的出身、经历、性格和用兵特点弄清楚。
0: 哼，这就值得你光天化日之下直闯宋营。
1: 哼，你可知道萧元帅可是个暴脾气？神州舞台，你是千古。
2: 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幻帝熊智能破壁养生机真的免费送。
3: 破壁养生机，我只选幻帝熊大品牌，值得信赖。
4: 破壁机，我只选幻帝熊破壁养生机。
5: 幻帝熊破壁养生机，功能又多又全，太棒了。
4: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他来了！大豆浆、坐果蔬、做米糊、五谷粥、做甜品、绞肉馅、大酱料、榨果汁、研磨粉，十大破壁功能，200多种美食做法，一台机器全搞定！免费送，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幻帝熊智能破壁养生机真的免费送！ 因破壁机厂家马上就要搬迁，时间紧急，请高层领导会议决定。为了品牌宣传，回馈新老客户，现将班场前最后一批生产的2000台，原价2980元一台的高档智能破壁养生机，全部免费送。仅限最后一批2000台，送完立刻恢复原价。工厂库存已经不多，赶紧打电话申领吧。
3: 这个破壁养生机啊。
2: 功能特别多，每天啊打个芹菜粥很简单很方便。我老伴呢，我就给他打个苦瓜粥。电视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妹们，这么好的产品，你们还犹豫什么？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幻帝熊破壁养生机在商场专柜啊都卖到2000-3000，真是没想到啊！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快递直接就给我送到家了，真是太高兴了！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这么好的机会。
6: 一定要抓住啊！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幻帝熊智能破壁养生机，
2: 大品牌大厂家，打个电话就给我送过来了，这也太方便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也赶快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吧！
6: 有了这台幻帝熊破壁养生机，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做个流食，还有孩子挑食的，做个营养米糊，而且呢方便实用，这台。
7: 是我刚申领的，你也赶快打电话申领一个吧。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全民欢乐颂。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款幻帝熊智能破壁养生机。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它的专柜价格是2980元，但是今天观众朋友们，幻帝熊智能破壁养生机厂家免费送给大家。 那么工厂为什么要免费送呢？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到幻帝熊智能破壁养生机的生产仓库里一看究竟。我现在呢已经到达幻帝熊智能破壁养生机的仓库了。那现在呢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啊，就是仓库的负责人马经理。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的具体情况吧。
8: 好的，我们幻帝熊在沿海一带办厂啊。 已经有20多年了，
7: 对，
8: 我们生产的幻帝熊智能破壁养生机自上市以来呢，销量是一直的很火爆。但是呢，以我们厂目前的生产空间以及设施啊，是远远的供不应求啊。
7: 嗯，
8: 再加上这几年啊，沿海地区的这个人工啊、租金啊，它都上涨了。
7: 是，
8: 我们的成本也高了很多。
7: 对，
8: 现在呢，政策也鼓励我们沿海企业啊向内地转移。 现在啊，我们已经在内地建好了新的工厂，准备在这个月底啊就搬过去。
7: 哇，那这搬厂可是一个大工程啊！那马经理，您的时间是不是非常紧张啊？
9: 是的，
8: 这个是非常的着急呀，这个已经有点快来不及了。现在我们厂里还有2000多台刚刚生产出来的幻帝熊智能破壁养生机呀，
7: 还有2000台呀！
8: 对呀，我们算了这一笔账。
7: 如果这批破壁养生机要是搬运到内地的话，那这个运费啊、人工费啊，比机器还贵。那是。
8: 再一个呢，我们这个月月底呢，这个厂房的租金呀、啊、就要到期了，也不能够再违约了，不是？
7: 是。
8: 经过我们高层会议的一致决定，这批货呀就不运走了，
7: 嗯，
8: 就地的免费送。
7: 太好了。
8: 当然了，我们也不是每个人都能送啊。
7: 嗯。

0: 这政策呢是鼓励我们转移到内地去，我们也要回馈新老客户，不是？
1: 对，
0: 只有2000台，我们送完了就不再送了。每个人呢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为我们这个品牌呢多做宣传。
1: 好，
0: 同时呢又受益了民众，只为了能够早点的把厂子搬走。
1: 嗯。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可真的是太有福了！原价2980元的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今天工厂搬家，2000台全部免费送。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抓紧时间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2: 免费送，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 是的，您没有听错，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真的免费送，因破壁机厂家马上就要搬迁，时间紧急，请高层领导会议决定。为了品牌宣传，回馈新老客户，现将搬厂前最后一批生产的2000台，原价2980元一台的高档智能破壁养生机全部免费送，仅限最后一批2000台送完，立刻恢复原价。工厂库存已经不多，赶紧打电话申领吧。
3: 林玉梅，推荐功能打豆浆、熬浓汤，拿手配方金鱼汤、无渣豆浆。
4: 大姐，您觉得咱们这个破壁机好用吗？
3: 好用，我呢就用这个机器啊，给它打全鱼汤，特别方便省事儿。
1: 真的呀？那您赶紧做一做，我也学学。
3: 好，很简单，用的活鱼一条呢，把这个内脏给去掉，鱼鳃也给去掉，然后就给把它放进去。 然后呢，就把它放点葱啊、姜啊，然后再放一点这个咱们家常豆腐，放点少许的盐和这个味精，然后还有鸡精，对对对，适当的水，盖子盖上，这就大功告成了。
1: 好简单啊，一条鱼瞬间打碎了，
3: 非常非常的细，是不是？
1: 太厉害了！
3: 这以前啊，煲汤很麻烦。 煲几个小时啊，还是清汤寡水的。现在用这个破壁机，那就方便多了。
1: 哎，大姐啊，我看这个鱼头啊、鱼刺啊，您都没有去掉，那这样熬出来的鱼汤，它会不会扎喉咙啊？
3: 哎，不会不会，这就是啊，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它特别的地方，是呀，可以完全。
1: 粉碎破壁，那是太好了！哇塞，这闻起来呀就特别的鲜美，我都闻到这个鱼香味儿了。哇，朋友们，真的名不虚传啊！你看打得多细腻呀、啊，而且闻起来，又香又嫩，尝一口啊。怎么样？哇，朋友们，特别的细滑。 真的很好喝，而且没有鱼刺，也没有鱼骨，我再来两口啊。嗯，
3: 是不是也很香啊？
1: 哇，好喝好喝！朋友们啊，尝起这个口感，那是又香又鲜，而且一点腥味都没有，口感特别的细滑，这比一般炖的鱼汤呀还好喝。
3: 还有孩子们、电视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妹们，你们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免费送，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真的免费送，因破壁机厂家马上就要搬迁，时间紧急，请高层领导会议决定。为了品牌宣传，回馈新老客户，现将搬厂前最后一批生产的2000台，原价2980元一台的高档智能破壁养生机全部免费送，仅限最后一批2000台送完，立刻恢复原价。工厂库存已经不多，赶紧打电话申领吧！免费送，免费送，免费申领活动仅限本档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只有2000台，我们送完就不送了。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
5: 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吧。思美容推荐功能，破壁粉。
6: 阿姨，您在家也用这台幻迪熊智能破壁机吗？
5: 是啊，自从有了咱这个幻迪熊破壁养生机以后啊，我在家自己就能打了。
6: 它自己就能打粉？
5: 对呀，今天呀，我就给你做一个红豆粉，你看看。
6: 好嘞，
5: 把这个盖子打开，然后啊，把这个红豆啊，这个倒进去，倒进去以后，盖子盖上。 然后直接开这个开关，
6: 哇！我们可以看到啊，这立马就蹦起来了。而且啊，你看，说实话，这太方便了，咱们俩几句话的功夫，这都已经打好了。
5: 是啊，打好了。
6: 哇，这个粉质也好。

0: 常细腻，朋友们，这就是我们啊几句话的时间打得真不错，
1: 是不是特别细？
0: 是。
1: 比我在那个商场超市买的那个成品呢、啊、还要细。
0: 对，
1: 它不光能打这个红豆粉，你像这个燕麦、莲子、黄豆、小米、花生、大米、黑豆，不光能打这些，像葛根粉、山药粉，在家自己就能打了，真的是轻松制作，一键搞定。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啊，这么方便的产品，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采用2200瓦纯铜电机，转速每分钟高达53000转，刀头采用6亿金刚刀头，本体采用8毫米厚高硼硅玻璃，真正实现全物理破壁，颗粒直径达到2到5微米。免费送，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真的免费送。因破壁机厂家马上就要搬迁，时间紧急，请高层领导会议决定，为了品牌宣传，回馈新老客户，现将搬厂前最后一批生产的2000台，原价2980元一台的高档智能破壁养生机全部免费送，仅限最后一批2000台，送完立刻恢复原价，工厂库存已经不多，赶紧打电话申领吧。免费送，免费送，免费申领活动仅限本档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只有2000台，我们送完就不送了，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吧。刘小燕推荐功能：榨原汁熬粥，拿手配方果蔬汁玉米糊。
3: 我呢喜欢打粥喝果汁，用这个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之后啊，我自己试着打果汁打粥，你别说，确实挺方便。
0: 哎，这个听起来呀、啊、就很不错，
3: 我来给你做一个你看看啊。
0: 好嘞，
3: 来，咱现在用黄瓜，把黄瓜弄进去。
0: 嗯，好。
3: 还有这个红萝卜，最后再加进去咱这个红心火龙果。
0: 好嘞，哇，太齐全了。好，把盖子盖上，
3: 点开开关就可以了。
0: 哇，赶紧让我来尝尝。
3: 来来来，
0: 这颜色真的好漂亮啊。好嘞。嗯，哇，这味道太好了啊，我真的想一饮而尽，
3: 我每天都会喝一杯。
0: 嗯，哎，朋友们啊，首先呢，这个水果奶昔呢有这种火龙果的清香，
3: 对，
0: 黄瓜的清甜，还有这个雪梨的味道，真的特别的好，真的每天来一杯就用咱们这个幻迪熊破壁机，太方便了。
3: 这个机器啊还可以打米糊，你看我家宝宝吧特别挑食，不爱吃饭，我就每天用这个机器啊，每天给它打个玉米糊。
0: 玉米糊这也能打呀？
3: 对呀。
0: 啊，就是这个虾米、玉米、花生吗？
3: 对，都放进去之后呢，咱再加点水，盖上盖子，点一下启动。好了，
0: 哇，看起来真的很丝滑，
3: 来给你尝一下，
0: 像牛奶一样细腻啊。刚才加了像虾米皮、玉米、大米、花生，哇塞，好丝滑。
3: 是的，还有啊，我们早上上班之前做早餐不是特别麻烦吗？你可以用这个做芝麻糊、燕麦糊，自己在家都可以做，所以特别好用，特别方便。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这么好的产品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吧。
2: 免费送，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真的免费送。因破壁机厂家马上就要搬迁，时间紧急，请高层领导会议决定，为了品牌宣传，回馈新老客户，现将搬厂前最后一批生产的2000台，原价2980元一台的高档智能破壁养生机全部免费送，仅限最后一批2000台，送完立刻恢复原价，工厂库存已经不多，赶紧打电话申领吧。免费送，免费送，免费申领活动仅限本档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只有2000台，我们送完就不送了，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吧。杨国珍推荐功能：酱料粉碎绞肉馅儿，拿手配方芝麻花生酱

0: 还是辣椒酱，虾滑、鱼滑、饺子馅儿。
1: 大爷，哎，大家也用破壁机吗？
2: 是啊，我从小就喜欢吃辣椒，用这台欢迪熊破壁养生机，住起来特别的方便。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做一个辣椒酱。
1: 好，辣椒酱呀，我也喜欢。
2: 来，先把番茄倒进去。哦，
1: 这辣椒酱需要番茄。
2: 那是啊。
1: 这还有苹果。
2: 然后苹果倒进去，蒜。
1: 蒜头。
2: 对，蒜。后边还有主料，辣椒。
1: 哦，全倒进去。
2: 对，全倒进去。
1: 好期待呀！这辣椒酱肯定新鲜。
2: 那是啊，再加一勺盐。
1: 一看啊，您在家里边就是老做辣椒酱，特别熟练。
2: 再盖上盖儿。这么一按。
1: 哇，这真的是都破壁了，都打碎了。研磨的效果真好啊。
2: 那是啊，
1: 那咱这颜色这么鲜亮，看起来就好诱人，倒出来咱们看看。嗯，
2: 好好好，来，
1: 您看这颜色多鲜亮啊，好诱人，好有食欲啊。
2: 这样做呀，没有任何添加剂，还有这个番茄酱、橘子酱、螃蟹酱、破壁养生机都能做。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这么好的产品还犹豫什么？赶紧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3: 我们幻迪熊在沿海一带办厂啊，已经有20多年了。
1: 对，
3: 我们生产的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销量是一直的很火爆，但是呢，以我们厂目前的生产空间以及设施啊，是远远的供不应求啊。再加上这几年啊，沿海地区的这个人工啊、租金啊，它都上涨了，
1: 是
3: 我们的成本也高了很多。
1: 对，
3: 现在呢，政策也鼓励我们沿海企业啊向内地转移。现在啊，我们已经在内地建好了新的工厂，我们这个月月底呢，这个厂房的租金呀就要到期了。经过我们高层会议的一致决定，这批货呀就不运走了，就地的免费送。
1: 太好了。
3: 当然了，我们也不是每个人都能送啊，这政策呢是鼓励我们转移到内地去，我们也要回馈新老客户，不是？
1: 对，
3: 只有2000台，我们送完了就不再送了，每个人呢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为我们这个品牌呢多做宣传。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可真的是太有福了！原价2980元的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今天工厂搬家，2000台全部免费送。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抓紧时间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他来了！大豆浆做果蔬，做米糊，五谷粥做甜品，绞肉馅，大酱料，榨果汁，研磨粉，十大破壁功能，200多种美食做法，一台机器全搞定，免费送，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真的免费送。因破壁机厂家马上就要搬迁，时间紧急，请高层领导会议决定，为了品牌宣传，回馈新老客户，现将搬厂前最后一批生产的2000台，原价2980元一台的高档智能破壁养生机，全部免费送，仅限最后一批2000台，送完立刻恢复原价，工厂库存已经不多，赶紧打电话申领吧。免费申领活动仅限本档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只有2000台，我们送完就不送了，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吧。今天他来了，大豆浆做果蔬，做米糊，五谷粥做甜品，绞肉馅，大酱料，榨果汁，研磨粉，十大破壁功能，200多种美食做法，一台机器全搞定，免费送，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真的免费送。因破壁机厂家马上就要搬迁，时间紧急，请高层领导会议决定，为了品牌宣传，回馈新老客户，现将搬厂前最后一批生产的2000台，原价2980元一台的高档智能破壁养生机全部免费送，仅限最后一批2000台，送完立

0: 恢复原价，工厂库存已经不多，赶紧打电话申领吧！免费申领活动仅限本档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只有2000台，我们送完就不送了，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吧！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可知道，萧元帅可是个暴脾气。
1: 你也不会不知道，王监军运筹帷幄，这等区区小事，早在监军的城府之中。城事需讲条理，有步骤，审时度势，切莫因小失大呀。
2: 潘将军，萧元帅怎么做，还用你来指手画脚吗？
3: 啊，是。老太君，他们为什么不操练呢？
4: 是，起来，起来，起来，都起来，
3: 你们起来，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前进，走，快点，
3: 驾。
5: 都知你向皇帝递了辞呈，人人皆知啊，兵将自然忧心忡忡。
3: 娘说的也是啊，虽说桂英辅佐我，可感觉没什么起色呀。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啊，
5: 若不辅佐，起何作用？这不是长久之计。不用说，萧天佐现在一定在琢磨我们。他若此刻对我们发动攻击，恐怕我们就危在旦夕了。唉。
6: 你说的正是老身所担心的，这样拖下去，只能使我们陷入绝境。狮虎阵、长蛇阵、太阴阵，小姐，朱雀阵，你还是好好休息吧，那么些天没吃饭。
7: 把苦胆都快吐出来了，气都起不掉。
6: 别打架，别打架。杨将军，杨将军，哎，杨将军呢？他在巡营呢，出什么事儿了？哦，杨元帅他中风了。
7: 啊，我不说了，不说了，站住！他怎么会这样啊？
6: 你还是好好休息吧。
7: 彩云，快带我去。
6: 这奶奶。
3: 啊？
6: 杨元帅，少夫人来看你了。
7: 别扶我，别扶我，
6: 小姐。
7: 奶奶，我爹他爹。谁让你们惊动了桂英啊？
6: 我去找少将军，少夫人非得跟着来。
7: 奶奶，我爹他怎么了？
8: 元帅心事太重，是旧病复发。上回元帅犯病啊，就差点要了命。嗯。
7: 爹，都怪桂英不好，不能助您啊！要是桂英，哎，扶他回去，小姐，哎呀，哎，没事，行行行，哎。
6: 延昭这一病，恐怕是日八日难以治愈。这可如何是好啊？
7: 娘，元帅这病，我们千方百计也要找郎中治一治啊。
6: 事到如今，为了大宋社稷和百姓，想方设法也要治愈他的病。
7: 娘，万一有不测呢？
6: 哎。 大战在即呀，这可如何是好啊？
7: 老太君，爹爹病重，国难当头，您就让桂英挂着元帅之。

0: 你就是死，也要挂着元帅之职。小姐，小姐，
1: 娘娘
2: 娘娘。

0: 我就是因为知道，我才这么说。
1: 桂英，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是我们的孩子，也是天伯父的孩子，你没有权利伤害他。
0: 大地当前，难道他比天下的百姓都重要吗？那我也不能让孩子没有出生就毁在你的手里。放手，你放手，
1: 不让，
0: 你站住，
1: 桂英。
2: 桂英挂帅，担子重似千斤呐！虽然他是你们的小辈，但老身要求你们对桂英唯命是从。你们如果哪一个稍有违背之意，我对他绝不留情。
3: 奶奶，奶奶，
2: 宗宝，
3: 你快去看看桂英，
2: 怎么？
4: 桂英啊，桂英，小姐回去吧，求你了，求你了，求求你了，小姐，
5: 求您回帐，小姐，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小姐，宗宝，我对不住你，杨延昭。 不可能中风啊！他没有过此病的前史，老家伙身子骨硬朗着呢，突然发作，是想将帅印交给穆桂英，
6: 欺君罔上，胆大妄为，哼哼。
7: 这是佘太君和杨延昭逼迫圣上之计呀！皇天在上，佘太君呀，佘太君，你躲过了初一，可躲不过十五。杨延昭啊，杨延昭，纵使你魔高十尺，也挡不住啊道高千丈。监军，绝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
6: 去，派个人把这个送去汴梁，处理完这事，直接去三关，
7: 带我去探视杨延昭，弄清是否真病。潘冲，明白，
6: 明白才怪。嗯，
7: 唧唧嘴，压一嘴的，动不动就乱嚷嚷，别忘了你姓潘。
6: 哎，对对对对对，冲动，冲动是魔鬼。
7: 明白就好，明白才有明天。 明白才有江山。学生，铭记恩师的教诲，铭记终身。我这就去办。
6: 去吧。哎，等等。杨延昭问起粮草之事，你如何回答？
7: 学生就说，王监军正克服艰难险阻，向边关接近。
6: 去吧。
7: 告辞。
5: 冲动是魔鬼。哼，我看你就像个鬼。
0: 这是佘太君带杨延昭写的奏折呀，说他得了重病，你说巧不巧啊？上一次杨延昭说要推荐穆桂英挂帅，朕没有答应，接着他就病了。朕已宣百官上殿，咱们听听他们的建议。嗯
1: 嗯，
2: 圣上驾到。
3: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众爱卿平身吧。
3: 谢圣上。
0: 各位爱卿都听说了吧，佘太君带杨延昭为穆桂英请求元帅之职，众爱卿有什么看法呀？
4: 圣上，微臣觉得佘太君上奏有所欠妥，推荐元帅该由朝中大臣建议。佘太君已离朝多年，不该过问此事。
6: 可佘太君随军作战，了解前方情况，向圣上推荐并不为过呀。
7: 杨元帅有病，穆桂英可以代他行使元帅之职，可公然为他要帅，似乎有举帅为亲之嫌。
6: 此话差矣，现在和辽军对阵，生死就在瞬间，佘太君怎会如此不识时务？再说元帅的担子重似千斤，穆桂英没有铁打的肩膀，佘太君怎会向圣上举荐？
4: 圣上，不管怎么说，从古到今没有女人挂帅先例，拜穆桂英为帅，怕众兵将不服。
6: 哼，自古没有的事，并非后人不能做。至于女人挂帅服不服，以本王看，不在男女，而在于她有没有为帅的能力。
8: 就算穆桂英有能力，臣以为也不能拜她为帅。她父亲穆宇一直在穆柯寨占山为王，与朝廷抗衡。穆桂英为帅是给谁带兵啊？
6: 当然是为大宋。她丈夫是杨宗保，公公是元帅。
8: 话是这么说，众臣百姓看来这非常别扭。
6: 什么别扭不别扭？前方战事十分火急，急需能人修为解难，而你却盯着穆桂英的身世不放。
8: 别忘了，穆桂英并非真心归顺朝廷，她是为了亲情才出征的。
6: 你只说对了其一，穆桂英心胸宽广，她把百姓看得和亲情一样重。
4: 不管怎么说，拜穆桂英为帅，总让人觉得是从外边借的人带大宋的兵。
6: 那么按你的说法，宁愿丧地失城，也不让有能力的人率兵抵抗。何况穆桂英不是外人。圣上，穆桂英确实是个帅才，当今大宋无人能及。
0: 朕也听说过他曾经战败过杨宗保、佘太君和杨延昭，但能不能与辽军大规模用兵布阵还未得到验证，挂帅之事容日后再定吧。
9: 老太君。
10: 奶奶，婶娘，
11: 桂英啊，
10: 奶奶，快快快，上座。
11: 哎，好好好。

0: 陈娘，快坐。哎，
1: 哟，你在读《孙子兵法》啊？
0: 没有。
2: 好啊，
1: 你最近怎么样啊？
0: 这个说来也奇怪了，我现在不但不吐了。比以前吃的还多了呢，看来是老天助我呀，
1: 好吗？都得过这一关呐。哎，我托人找到了萧天佐的情况
0: 啊，给我。
1: 哎，不急不急啊，哎。哎呀，这丫头，那上头啊写着萧天佐跟空山道人学过道学。
0: 我还真知道这个空山道人。
3: 奶奶，
0: 我小的时候我师父给我讲了不少这个空山道人的奇事呢。此人呢布阵是大气磅礴，性格呢是粗犷豪爽。干了不少奇事儿呢，但往往这种人不拘小节，这纰漏呢极有可能出在这细节之上。
1: 言之有理。

0: 蒲国英乃北汉名将穆宇之女，她从小跟父亲学过《孙子兵法》，而且她还喜欢诗词歌赋。
1: 那玩意儿跟排兵布阵没什么关系。
0: 没关系，关系大着呢。学习高深的人理解兵法，跟文化低的不是一个境界，排兵布阵也有天壤之别。 而且他懂得道家学理。王青龙，信上说，与他作战的时候，都觉得他的出兵出人意料。
2: 哈，一个女流之辈，和元帅您对阵，他的气势怎么能和您相比？嘿，
0: 本帅不这么认为。 王青龙说，他曾经战胜过佘太君、杨延昭和杨宗保，可他们三个人都是宋军的佼佼者。我萧殿座是战胜过杨延昭，可佘太君、杨延昭、杨宗保三个人连起了队伍，我要想取胜可没那么容易了。
2: 哼，元帅，这么说，穆桂英不是平庸之辈啊？
0: 呵呵呵，和谈平庸之辈，简直就是出类拔萃。如果我们对穆桂英再不够重视的话，我们就要大败了。

0: 推举穆桂英挂帅之奏本，圣上一直未批，这真是重臣的非议所致，使圣上犹豫不决。
1: 要不，而再上本启奏。
0: 再奏也是无济于事啊。可是，名不正则言不顺呐。虽然说。 桂英代我行使元帅之职，可是对辽军的威慑力已经小了不少啊。嗯，
2: 谁说不是呢？别说是众将领颇有微词，就是咱家的七娘八妹，都不心悦诚服。
0: 这样下去，玉辽前景不妙啊。
2: 哎，正因为如此。
3: 娘才忧心忡忡啊。嗯。不过老娘倒有个办法可用。
0: 娘，你快说。嗯。啊？
3: 最近我研究了萧天佐的特点和他的所学，发现此人有一特点。 胆大而心细，来，你们看，这是我们宋军，这是萧天佐，他用的是变形的长蛇阵，厉害吧？厉害是厉害，但不是无懈可击的呀。我们从东侧。圣旨到。穆桂英接旨。啊？
2: 杨延昭重病在身，同意免去元帅之职，元帅由穆桂英接任，钦此。接旨吧，
3: 谢圣上。佘太君拜见穆元帅。啊！别！您这样，孙媳我担待不起。
2: 穆元帅，你虽说是杨家之小辈，但是圣上命你为帅，杨家就应该对你俯首听命了。奶奶，
3: 我这个
2: 这是在军中，不要再用天波府的称呼。老身既然称你为元帅，你也应该称呼老身为佘赛花或佘太君。 请吧，
4: 请，
2: 穆元帅。

0: 穆元帅，我们妯娌坚决听从元帅吩咐。
1: 是，穆元帅。
2: 穆元帅。

0: 孟元帅，我现在就把萧天佐和他的天门阵给你说一说。爹爹，请讲。这萧天佐乾坤在握，天佑其成，以两仪声四象之理，针对我宋军用兵之道，独创了天门阵，把乾艮坎阵坤兑离训，发挥得淋漓尽致，而最终归之于。 先天混疾，这个天门阵高深诡异，神秘莫测。并将入其内，如入迷津，只觉得杀机重重，危机四伏，故而没有取胜之理啊！你若与其对阵，切记要扬己之长，万万不可照搬兵书。
1: 循规蹈矩啊！
2: 儿媳知晓了。
3: 报，
4: 杨将军、王将军派副将前来问候。
3: 是那个姓潘的吧？
1: 正是。
5: 奶奶，这个家伙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
3: 哎，宗宝，爹爹，奶奶，当下这个时候啊，还是以粮草为重啊。
2: 嗯，
3: 言之有理。 家中有隔夜粮，心中不发慌嘛。
2: 好，
3: 嗯，
2: 那就让他前厅等候。
5: 是，
2: 来，奶奶，
3: 来，
2: 走。

0: 杨元帅，佘太君。
1: 啊，将军请坐。
0: 王监军听说杨元帅身体不适，非常挂念，特派末将前来问候。
2: 啊，与萧天佐之战，这臂膀受了些伤，虽说伤势不重，可是迟迟不见愈合，今日又。

0: 偶感风寒，引发了咳嗽。这终日只觉得心闷乏力。郎中说，凤寒已侵入肺腑了。
1: 哎，杨元帅，劳累加枪伤，需要静养。边关缺药，末将回去禀报王建军。如果能办到，末将一定把药送到。
2: 好，多谢王建军了。
0: 你回去跟他说，延昭感激之至。另外，我想知道，这粮草何时能运抵三关？
2: 王建军已率领运粮大队日夜兼程，
0: 可是天降大雨，道路泥泞，桥梁被毁，我们正连夜修筑，不久，军粮便会到达。
2: 好，回去跟王建军说。
3: 说我杨延昭和太君非常感谢他。末将一定把话带到。告辞。
4: 好。
3: 马都尉，
5: 潘将军，圣上已任命穆桂英为帅，你知道吗？
3: 什么？圣上已任命穆桂英为帅？
5: 将军不知道圣旨已下？
3: 啊，知道。
4: 不过，杨元帅刚刚中风啊。穆元帅是有些本事。的确名不虚传。可他再有本事，他也是个女人呐。况且还怀有身孕。
3: 怀有身孕？
4: 可不是吗？他本想把孩子颠下来，可这孩子怎么颠也颠不下来。哎，将军，怀孕之事可千万得搁在肚子里啊。
3: 哎。
6: 知道，哎，这个，这是点牛肉干，撩补你无米之炊啊！简直是雪中送炭呐！嗨，谁让咱俩是老乡呢？
3: 谢谢将军。
6: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圣上拜穆桂英为帅，必然公告于天下。本监军怎么没有接到任命他的通告？
3: 这么说，穆桂英挂帅，有假？
6: 肯定。本千钧在朝中几十年，连这点朝规都不懂，岂不成了白痴？
3: 那天波府也太胆大妄为了。
6: 这是佘太君的鬼主意。
3: 监军，如将此事禀报圣上，圣上必然会问罪佘太君。
6: 不可。 本监军身为粮草押运官，这么做会引起圣上的猜忌啊。
3: 恩师，那您说怎么办？

0: 咱们来到了广西海鸭蛋核心产区，身边这位就是咱们当地海鸭蛋工厂的负责人王师傅。
1: 大家好。
0: 今天王师傅带我们实地看看正宗的广西海鸭蛋到底是怎么来的。
1: 来，小雪，你看一下，这是我们刚下的海鸭蛋，还热乎着呢。
0: 确实，摸起来温温的，很舒服。
1: 这一片都是天然的红海懒鳞，海水干净，退潮之后滩涂上全是小鱼、小虾、小螺、小海藻。海鸭天天在这儿散养，跑着吃，蛋白滑嫩，蛋黄香。我们当地常吃的咸鸭蛋，筷子一戳就流油，早上配粥，做蛋黄酥、炒菜都合适。一家老小都爱吃。
2: 沿海渔民发现滩涂散养的海鸭所产的蛋鲜香无腥，便开始收集食用。如今传统海虹泥腌制工艺完整保留，靠时间沉淀出咸香流油的独特风味，是红树林孕育出的自然馈赠。
0: 这么好吃的海鸭蛋，平常咱们线下卖多少钱一盒呀？
1: 我们平时60枚的礼盒装，线下统一零售价是288元。
0: 不行，王师傅，我们今天栏目来溯源，

0: 是要给观众谋福利的，288太贵了，很多都是要给自己给家里的老人买健康食材的，您给栏目组专属的实在价。
1: 那我破个例，60枚199元，
0: 还是不够实在，199元60枚，算下来3块多一枚，还是有点贵呀。这样王师傅，全国观众都能看到，您就当冲销量打品牌，给我们观众啊加量199块钱，能不能给到80枚？
1: 不行不行，真的亏，我们一天产能才几千枚，80枚的话每单要亏几十块钱。
0: 王师傅，我们知道您不容易，这样咱们就再上1000单，您再让点力，就当给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尝鲜打广告了。
1: 行吧行吧，但是199元80枚只有500单，多了真的供不上，我们产能有限。
0: 等会儿王师傅，您再拿出20枚。
1: 拿出来20枚干嘛？
0: 我们今天既然来到了产地，每单再给观众补贴20枚，也就是说您今天下单的观众199块钱拿到手整整100枚的正宗广西海鸭蛋。啊，
1: 这可不行，80枚已经亏了，你们再补20枚，100枚我们真的赔太多了，这可不能。
0: 王师傅，您看，现在我们的订购热线已经是爆了，大家都在等着下单，我们也不让您亏太多，我们只上200单，多了也不让您够。
1: 行，就200单，多了真的没有，这个价我再也不会卖了。
2: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戳，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漠不噎人，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1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流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0: 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是扫描二维码订购，199块钱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算下来1枚才1.99元，比您去菜市场买都便宜，全部都是真空独立包装，保质期6个月，一家3-4口吃2-3个月完全没问题，自己吃健康，送亲戚送朋友也有面子。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兜底承诺，收到货有破的、有坏的、有不流油的，全部包赔，不用您退货，我们直接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只有200单，只有200单，先到先得。叔叔阿姨们，平时给家里买早餐、给孙辈做点心，就选这个健康的海鸭蛋。错过今天，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订购吧。
2: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戳，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漠不噎人，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1枚才1.99元，一家3-4

0: 吃俩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流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1: 王师傅，咱们今天守在电视机前的好多观众都是叔叔阿姨，海鸭蛋对于我们中老年人来说到底有什么实打实的好处？
2: 对老年人来说，口感软嫩不噎人，牙口不好的老人也能放心吃。咱们老年人啊，就该吃品质高的东西。
1: 说得对，咱们老年人就该吃点品质高的。王师傅，咱们这个咸鸭蛋对于老年人来说会不会过咸呀？
2: 不会的，我们腌制用的就是北部湾本地的海虹泥，盐度刚刚好，不会齁咸，而且都是真空独立包装，开袋就能吃，早上不用忙活，就着粥吃一个，早餐就解决了，特别省心。我们厂里的老工人退休了，每个月都要找我买几十斤，给老家的亲戚都送。
0: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戳，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漠不噎人，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俩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流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2: 大伙儿尽管放100个心，我王忠义祖祖辈辈在海边上养海鸭、腌海鸭蛋，干这行30多年了，从来不敢砸咱自己海鸭蛋的招牌。每一枚蛋都是散养的海鸭下的，鸭子天天在滩涂跑，只吃小鱼、小虾、小螺、海藻。腌蛋只用咱原生的海虹泥，天天都吃，安全的很。今天大伙买回去，但凡收到有破蛋、臭蛋、筷子戳了不流油的，觉得太咸、不对味儿的，哪怕你开袋吃了两个，觉得不是正宗海鸭蛋的，直接找客服，我全额给你退款。
0: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戳，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漠不噎人，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俩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流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

0: 广西旱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比您去菜市场买都便宜，全部都是真空独立包装，保质期6个月，一家3-4口吃2-3个月完全没问题，自己吃健康，送亲戚送朋友也有面子。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兜底承诺，收到货有破的，有坏的，有不流油的，全部包赔，不用您退货，我们直接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只有200单，只有200单，先到先得。叔叔阿姨们，平时给家里买早餐，给孙辈做点心，就选这个健康的海鸭蛋，错过今天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订购吧。
1: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漠不噎人，营养丰富，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流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2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2: 大伙儿尽管放100个心，我王忠义祖祖辈辈在海边上养海鸭、腌海鸭蛋，干这行30多年了，从来不敢砸咱自己海鸭蛋的招牌。每一枚蛋都是散养的海鸭下的，鸭子天天在滩涂跑，只吃小鱼、小虾、小螺、海藻。腌蛋只用咱原生的海虹泥，天天都吃，安全的很。今天大伙买回去，但凡收到有破蛋、臭蛋、筷子戳了不流油的，觉得太咸、不对味的，哪怕你开店吃了2个觉得不是正宗海鸭蛋的，直接找客服，我全额给你退款。
1: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戳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漠不噎人，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流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2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今天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流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

0: 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1: 破蛋、臭蛋，筷子戳了不流油的，觉得太咸、不对味儿的。哪怕你开店吃了2个觉得不是正宗海鸭蛋的，直接找客服，我全额给你退款。
0: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戳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漠不噎人，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流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今天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流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3: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你马上再回汴梁，把此事告诉与我相好的诸臣。他们一旦知道此事，朝中便闹翻喽。
1: 遵命。
0: 等等。
1: 嗯。
0: 另外，把穆桂英怀孕的事也告诉他们，切不可渲染。
1: 轻描淡写，酒后茶余。
0: 你走之前呢，设法让你那个同乡知道，穆桂英挂帅是假。

0: 好，放心吧，监军大人。拜托了，潘大人。拜托了，潘大人。不，万万不可，万万不可。恩师，
1: 你我大业在此一举，潘将军重任在身呐。告辞。八贤王。
2: 老臣有一事请教，听说圣上已拜穆桂英为帅，您可知道？
3: 什么什么？你说什么？
2: 穆桂英已经行使元帅之职，可我们还不知晓。看来此事，王爷也不知道。
4: 按常理，推举元帅应该是由众大臣商议推举。可是众大臣哪个也闻所未闻，此事有点蹊跷。圣上驾到！
1: 万岁！万岁！万万岁！众爱卿平身。
5: 谢圣上。
1: 刚才听诸位议论热烈啊，都在议论些什么呀？圣上，臣等听说穆桂英已挂帅的消息，不过臣等没有接到圣上的旨意，都觉得此事有点蹊跷。
5: 你说什么？
1: 穆桂英挂帅了，正是。启禀圣上，臣也听到了确切消息。
6: 圣上，微臣也是。不可能！朕还没有扳指呢。他穆桂英就是十个脑袋，他也不敢自称元帅。
1: 可是微臣得到的消息千真万确呀。
7: 微臣也是，我们也有所耳闻。
1: 你们的消息来自哪里？
6: 这消息。
7: 必定出于心怀叵测之人，意在扰乱我军。
1: 圣上，消息是否真实？只有派亲信速去前方打听确切。传旨，派专人查清楚。
8: 奴才遵命。
1: 圣上，臣以为为了前去了解，效果未必甚佳。圣上既然拜杨延昭为帅，让穆桂英辅助，就该疑人不用。
7: 用人不疑，此去派人探听，会让将帅感到圣上不甚信任，恐怕情绪会有所波动。八贤王，
5: 你觉得这事儿是真是假呀？
1: 臣以为肯定是造谣惑众。
7: 假传圣旨，按大宋律当斩。
1: 无风不起浪啊！想必这些人说这些话也绝不是没有顾忌。
7: 圣上，您想，御辽若要取胜，首先是君臣无猜，而辽军和奸佞，最希望的就是君臣猜忌。所以，臣料到这是辽军或别有用心之人挑拨离间。圣上，没有必要理睬。
5: 好。
9: 萧天佐竟然能把单一的阵法组成108阵的天门阵，其中必有规律。你别闹了啊！你别闹了，我正思考呢，别闹了啊！
10: 思考什么呢？嗯。
9: 这关键的问题是啊，单一的阵法怎么变成108阵？108阵是吧？哎，你干什么呀？108阵，别闹了，别闹了啊！放下我，求你了，弄着孩子。
10: 我不，
9: 别闹了，你都不怕伤着你孩子呀？嗯，
10: 我不。
9: 哎呀，
10: 自从你当了元帅，整天对我吆三喝四，我这心里头觉得不得劲儿。
9: 谁对你吆三喝四了？听话啊！
10: 来来来来来，坐下坐下。
9: 哎呀，你干！
10: 我正式证实，你是我的妻子，我正式证实，我是咱孩子的爹，心里才能平静。
9: 你傻你，你当然是孩子的爹啦！哎，好了，你
10: 让我看看孩子有没有长大。
9: 哎呀，
10: 让我听听孩子的声音。
9: 你没事吧你？我快扶你起来吧。
10: 我自己能起来。
9: 来。 真没事儿啊！
10: 你干什么呀？

0: 你这人真没劲。
1: 哎哎，我这
2: 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呢？
3: 我这个同乡啊，信上说的有道理，我们走城过乡的，都没见到圣上拜穆桂英为帅的告示啊，难道您就不觉得奇怪吗？
2: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事情可就闹大了。圣上尚未拜帅，他算哪家的元帅？
3: 正因为如此，我才找你商量。你说咱们若是跟着他，还不知道他是什么目的。
2: 抵抗辽军，这个应该不会有假。
3: 这不一定，那杨家为了保大宋死了不少人，许多人都说杨家和圣上有过节，咱们这么跟着他，到头来什么下场还很难说呀。
4: 动作规范点
5: 儿，元帅，你看我军现在士气正盛，我们何时进攻宋军？
6: 是啊，元帅，我军现在士气正旺，正是打败宋军的时候。
7: 本帅对穆桂英有一定的了解，实话告诉你们，我正想用兵试探，可现在情况有变。
5: 怎么？
7: 穆桂英为帅，你们听说了吗？可汪青龙给本帅来信说，
8: 宋皇没有拜穆桂英为帅，
7: 也就是说，杨延昭举荐穆桂英，宋皇并没有准奏。本帅以为这是佘赛花的计谋，有可能宋军将士不知内情，穆桂英本身也蒙在鼓里。佘太君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稳定军心，让穆桂英与我们拼杀。他想得很周到。不错，之前的两军局势他们是很被动，可现在情况有变，我们要沉得住气。
6: 元帅，这是为何？
7: 佘太君之所以这么做，就是要我们与他拼杀，我们不能让他达到这个目的。穆桂英私自挂帅，在朝廷里传得沸沸扬扬，宋军将士也有猜测，也有疑惑，连宋皇和杨家也有提防之心，如果我们现在进攻，正中佘太君之计，宋皇对杨家的提防之心也会打消。
6: 那元帅的意思是？
7: 我们再等等，等宋皇疑心更重，宋军将士乱作一团，我们再进攻，那样我们定能将他们全部歼灭。
1: 佘太君，
9: 坐下说。好，
1: 佘太君啊，我虽对萧天佐不甚了解，但还是想与之交战。
9: 不知己知彼，一胜一负，乃兵法之计呀。
1: 啊，佘太君说的极是。可是桂英啊也想过，就靠这几日对萧天佐的了解，恐怕不够。据我所知呢，这拉粮草的兵马还在德州呢。这德州离此地还有数百里呢，所以啊，我想在交战中试探着了解对方。
10: 听口令，杀！杀！杀！杀！
11: 懒懒洋洋练一百练。
12: 停停停！歇会儿吧。
10: 休息。
13: 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
12: 八妹，你看这，我们还是禀告元帅吧。走，走。
1: 要是，
12: 元帅，娘。
1: 姑姑亲娘有何事？
12: 元帅，士兵操练士气不振，末将前去询问，可是他们支支吾吾，不肯回答。
11: 我向马都尉和余都尉询问过，他们也不说，可末将觉得他们有心事。
1: 对，二位请坐。
2: 拜见元帅。
6: 拜见元帅。
1: 二位将军有何事？
2: 孟良有话要禀报元帅，不知当报不当报？
1: 没有什么当报不当报的，有话直说。

0: 人心不齐，如何去应战呢？恐怕自身都难保啊。桂英，
1: 在。
0: 你七娘、姑姑、孟郊二将军都是直率之人，他们的话你不必在意。你刚刚挂帅，况且还是女人身，众人定难信服。可是桂英，你不必担心的，就以你的才智谋略，一仗就能让他们人仰马翻。不过桂英啊，你要保住你的胎儿啊，保住我杨家之后好去好回。
2: 孙媳遵命。
3: 朝廷众大臣已乱作一团，皇上虽未上朝，但王监军知道他已万分气愤。这是极好的征兆。
4: 那现在是该禀报萧元帅的时候了。
3: 为时尚早，王监军还需知道三官将士人心浮动到了什么程度。
4: 对，那王监军的意思是让末将向我的同乡马都尉去打探打探。
3: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你去太过明显，还是派个人去。
1: 来，多吃点啊！
5: 皇上，
6: 都说圣上没拜穆桂英为帅，
5: 谁说不是呢？
6: 是啊，
5: 穆桂英本来就是个草寇，圣上怎么能拜他为帅呢？
7: 对呀，前些日子辽军几番向我们攻击，现在穆桂英挂帅了，辽军又没有了动静，会不会他跟萧天佐有勾结呀？
5: 是啊，
7: 我看谁？
8: 小姐，吃饭吧，再不吃啊，饭都该凉了。小姐，就吃一口。
1: 怎么了？
9: 气死我了！
1: 谁惹着你了？
9: 手下几个士兵胡说八道，说圣上并未拜你为帅，我把他们几个绑在立柱上，饿他们一个晚上。
1: 你干什么你？这爱兵如子，那是兵法上的要求，也是一个将军该做的事儿。你怎么可以随意处罚他们呀？
9: 他们蛊惑人心，你不知道人心多么浮躁。
1: 浮躁需要解决，但不能这么做。行了，你赶快给他们松绑，并赔礼道歉。
9: 你是不是当元帅，你发命令发上瘾了？我还不是为了你好。
1: 哎呀，我知道你为我好，不管怎么样你也不能这么做。去吧，我命令你即刻就去。站住！办完此事再为本帅办一件事儿，听见了吗？你没听见啊？啊？生气了呢？一会儿把他们放了之后呢，去爹爹的屋子把圣上拜帅的圣旨给我拿过来，不可告诉别人哦。
5: 我去了。
1: 去。
10: 臣受命前来。
11: 皇兄请坐吧。朕了解到了穆桂英挂帅确有此事，可是朕终于明白了这是佘太君的意思。你说佘太君虽然没有明着跟朕埋怨过，可是她的丈夫和儿子之死，她一直记恨着我们赵家，加上杨祖卯的事儿，又加上了她对朕的不满，所以她才假传圣旨啊。朕派去的人回来说，前线的将士情绪浮动，这正是佘太君的意思，她正想这样让自己自乱，让辽军一举歼灭。
12: 圣上，臣以为此话不可信。

穆桂英挂帅，就算是佘太君的主意，可佘太君绝不会和辽军苟合。先不说他丈夫和儿子之死与辽军结下了冤仇，就是佘太君的人品，也绝不会做出伤害大宋和百姓之事啊。现在臣有点明白了。佘太君为什么让穆桂英挂帅？是因为。 他们面临困难，不得已而为之啊！圣上，您想，假传圣旨，按大宋律列第一条，当斩。他佘太君为何这样？如果不是情况紧急，他能这么做吗？前方这种情况，臣倒要劝圣上早做决断。

0: 原来我以为桂英挂了帅，萧天佐会举兵来犯，没想到他竟然按兵不动。此乃老身意料之中，果不其然，又出了内奸。这内奸让我们陷入了困境。要不，儿再捧起帅印。不，这样会打草惊蛇。
1: 可是您知道，现在城中军心不稳，人心浮动。若是此刻萧天佐率军来攻，我们很有可能失守啊！
0: 事情万般危急，可我们不能自乱呐。
1: 这样下去，局面更难控制啊。
0: 要不老身马上回朝面见圣上，臣民厉害，催圣上。 早做决断。
1: 娘，事到如今，只能如此了。

0: 海风啊，
1: 在
0: 路途遥远，你到前面各个兵站通知他们速去准备粮草和马匹，你快快去。
1: 遵命。叫
2: 撤
3: 撤
4: 撤
3: 撤
4: 撤。
5: 议论来议论去，你们都不赞成让穆桂英挂帅，可又推荐不出合适的人选，你们这不是为难朕吗？
6: 报！
7: 启禀圣上，佘太君从三关赶来，正在殿外等候召见。
5: 佘太君，快宣。
7: 遵命。
6: 宣佘太君觐见。

0: 太君，
1: 圣上，佘太君，
0: 圣上，佘赛花，前来请罪，望圣上严惩。
1: 哎，免礼免礼。
0: 好，看座。
1: 谢圣上。朕知道太君在前方碰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呢。
0: 圣上圣。

0: 杨延昭三次战败于萧天佐，用降龙木鼓舞士气也不起作用。
1: 朕与文武百官正在商议元帅之事，老太君尽可畅言呐。
0: 好，圣上，老身四天四夜日夜兼程，马不停蹄，从三关赶到汴梁，一是来请罪，二是恳请圣上令穆桂英挂帅。
2: 圣上，老太君忠心日月可见，但拜帅之事不能草率而行，众大臣也不赞成拜穆桂英为帅。
3: 正是，如果我们拜他为帅，恐怕不但众臣不服，就是辽军也会小瞧我们的。
0: 小瞧？
3: 对，他们会认为大宋没有了男人。
0: 圣上，恕老身直言，你等在此纸上谈兵，无地放矢，却不知前方的形势，辽军已经在那里虎视眈眈，我军危在旦夕呀。

0: 老身假传圣旨，举穆桂英为帅，目的是为了稳定军心呐。可他萧天佐却按兵不动，等待我军中自乱，以便他萧天佐攻克三关，挥师南下。
1: 这
0: 老身深知假传圣旨是死罪，圣上如何处置老身，老身已全然置之度外。出征御辽是大宋头等之大事，眼下当务之急是请圣上准奏穆桂英为帅。
2: 老太君，局势尽管十万火急，但拜穆桂英为帅确实不妥。
0: 为何不妥？
2: 刚才两位大臣已经说明了缘由，本人不必再说。我要说的是，穆桂英没有表现出他特别的才能，圣上如何敢将天大的重任交给他？
0: 圣上和诸位知晓我杨家将武功盖世，老身也和我儿六郎久经沙场，立过战功，但也有战败之过。而我孙儿杨宗保也算是文武双全了吧，可也被那穆桂英三次活捉，可想而知穆桂英是何等的奇人奇才，大败田壮士就是一例啊。不瞒圣上，老身还让宗保做了个手脚。
3: 手脚？什么手脚？
0: 老身让宗保在穆桂英的茶里头放了蒙汗药。
3: 蒙汗药？
0: 对呀，蒙汗药。不料被那丫头识破，还偷偷的吐了出去。次日比武，他竟按时到场，还装出了喝了蒙汗药以后刚刚醒来一般，摇摇晃晃走上了比武台。
3: 那他怎么有力量打败田壮士呢？
0: 田壮士此时看他神情恍惚，便掉以轻心了。而穆桂英前一夜就把醉拳琢磨得烂熟于心了，既可以以柔克刚，又能借力打力。
3: 原来如此啊，真想不到穆桂英这丫头修炼到如此境界呀。
0: 这丫头用兵布阵也同样是高超无比呀，神出鬼没，

0: 变化多样。他做事喜欢标新立异，不墨守成规，不按常理出牌。嗯，当对方摸清了他的路数的时候，他反过来又用常规。他之所以让人琢磨不透，就是往往把常规的事情变成了不常规，不常规又变成了常规。古今的变化在他手里可谓随心所欲，得心应手啊。老身已过花甲之年，几十年戎马生涯，风刀双剑，出生入死，阅人无数，阅阵无数，阅兵将无数，但从未见过这样一位天分极高、几百年都难得的军事奇才，武功上品呐。
1: 可朕就不明白了，穆桂英从小生活在大山，生长在野地，他哪儿就修炼出这么宽阔的胸襟和这么高强的武艺呀？
2: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3: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3: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6: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3: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关节炎，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3: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

0: 厚皮吸收，眼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8: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 很快就。

0: 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0: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

0: 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6: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7: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 敷疗三种疗法。

0: 于一体，眼红外的温热效应，文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深部。

0: 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6: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 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都

0: 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穆桂英从小生活在大山，生长在野地，她哪儿就修炼出这么宽阔的胸襟和这么高强的武艺呀？
1: 圣上分析的极准。
2: 老身以为，首先她得益于家教，教养特别。她父穆宇曾是一代名将，穆桂英从小耳濡目染，她又得益于有一位精通阴阳八卦之师，再者就是源于在大山里长大成人，所以朴素无华，为人耿直，野性十足，养成了天马行空、独往独来、无拘无束、桀骜不驯的性格。
0: 老太君的见解真是高屋建瓴啊。
2: 说实话，老身确实偏爱穆桂英这个长满刺儿的孙媳，她一身奇学，功夫超拔。往小了说，我为杨家有这样的后人而高兴；往大了说，我为大宋江山而庆幸啊。老身以为，辽宋争斗多年，岂不知从武功到兵法彼此了如指掌，难怪延昭连输啊。此时该打破常规，不拘一格，启用一位让辽军一无所知的奇才穆桂英，何乐而不为呀？请圣上明鉴。圣上，俗话讲，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穆桂英眼下处境尴尬，将士怀疑，对命令犹豫不决，这局面如何是好？
3: 监军，末将已派人去马都尉那里去了解了三关的情况，
4: 快说。
3: 城中人心惶惶，斗志下降。
4: 好，好啊，该接锅了。你马上到萧元帅那里去禀报。
5: 遵命。
4: 等等，别忘了把穆桂英怀孕的事告诉他。
3: 忘不了。酒后茶余，轻描淡写。
4: 不。浓炫重染，活灵活现。
0: 那您是说穆桂英的确能战胜萧天佐吗？
6: 既然老太君都不敢肯定穆桂英能够战胜萧天佐，那么为何非拜他为帅不可？
4: 是啊，
7: 这是
2: 双方交战，谁也不敢说一定能胜。不过只要圣上下令由穆桂英为帅，便一通百通啊。
7: 老太君这么说，我等无法接受。我等

0: 觉得老太君似乎有任人唯亲之嫌，任人唯亲，世上能有这样的任人唯亲吗？啊，且不说她穆桂英是女流之辈，是我的孙媳，她更是一个身怀六甲的孕妇啊！老身为大宋，舍家。
1: 舍夫、舍儿、舍女，如今老身又要舍后，鼎力推举穆桂英为帅，怎可谓任人唯亲呢？圣上，就算穆桂英有万般本事，可是她已怀有身孕，如何担当元帅之职？嗯，
2: 就是她怀孕前几个月又吐又泻，刚刚好转。
0: 又要分娩，这元帅之印如何敢交给他？元帅之职关系到大宋安危，交给一个孕妇太轻率可笑了。对，穆桂英是有孕在身，为了抵御辽军，无论做出任何牺牲，她在所不惜。难道她的忠心还用老身？ 再去言表吗？穆桂英她精力充沛，身体极好，圣上和诸位，尽可放心。我们知道宋辽之战不日便见分晓，不会拖在穆桂英分娩之时，只是就不知道我那重孙儿。 寿命如何？

0: 萧元帅，王建军已经把粮草集结在营帐，穆桂英近日内即将断粮。
1: 韩将军，你送的情报非常重要，回去带本帅谢谢王建军。
0: 潘冲明白，
1: 你告诉王建军，等我们拿下汴梁，让他做汴梁侯。
0: 潘冲一定转达。

0: 潘将军，你精明干练，前途无量，对杨家又有如此大恨，你对本帅还有话说吗？倘若这杨家能在我潘冲的手里断子绝孙，倘若这大宋能在我潘冲眼前灰飞烟灭，哈哈哈哈哈哈！我潘冲此生足矣。
1: 潘将军，你我相见恨晚，却肝胆相照。如果将军所言能够实现，黄河上下由你挑，长江南北由你选。
2: 谢萧元帅。元帅，留步。
1: 后会有期。
2: 元帅。 宋军现在人心惶惶，我们是四面包围，灭之于三关，还是留他们一条生路，半路伏击呢？
3: 你说的战法不可取，对方人心再慌，攻城也会付出不小的代价。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城外交战。
4: 萧元帅，他们都已经人心惶惶，穆桂英还会率军出战吗？

0: 你说得好，本帅想办法让他们出来。
1: 萧天佐率这么少的兵马前来，是对我们的蔑视。带末将下去擒住他。穆元帅，五叔说的未尝不可。虽然萧天佐有可能是右兵之计，但是前方视野开阔，并未发现其他辽军。我们杀出城去，他们要是撤退，我们不追便是。
2: 穆元帅，五郎和宗保说的不无道理，敌寡应该主动出击。他们兵马虽少，可个个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勇猛战士。你们好好看看，穆元帅如何说是挑选出来的？
3: 他们个个神行彪悍。 哪个队伍里的士兵能长得如此之彪悍呢？况且，他们用的武器都各不相同，所以我断定，他们必是精挑细选出来的。宗宝说的不错，远处没有发现辽军，现在我军斗志不强。 即便几倍于他们，也未必能将他们击溃。这萧天佐呀，想用这些勇猛的战士缠住我们，一旦双方混战在一起，远处辽军杀过来，恐怕到那个时候想退到城中，可没那么容易了。
4: 胆小鬼！给我使劲的喊，气死他们！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哎，你们才胆小鬼的！带本将军下去，教训你们！有本事你们就放马攻城，本将军在此等候你们！
5: 胆小鬼！宋军！
4: 胆小鬼，宋军，胆小鬼！
5: 哈比赤，穆将在。
4: 他如果再不出来，你还是让他回家养孩子去吧。哈哈哈！好，穆将说，穆元帅，我们萧元帅知道你有孕在身，所以就带我们这几十号人来与你交战。如果这几十个人， 你也害怕的话，你就快把帅印交给男人，回家养孩子去吧。穆元帅，我们萧元帅还嘱咐说，你要多吃点好的，注意身体，要不然劳累过度，生出的孩子也不健全呢。哈哈哈哈哈！
5: 谢谢萧元帅关心了。不过您这激将法也太幼稚了，连三岁的小孩都瞒不过，别在这儿丢人现眼喽。
4: 元帅，这骂人也骂了，喉咙都喊哑了，他不出来呀。
5: 哈比赤，那就让兄弟们先玩玩吧。
4: 好事。 弟兄们，过来玩玩！来来来，快快快，快玩吧！来来来，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元帅，我杨五郎出门先砍杀一番。
2: 元帅，我们也去。
5: 对，穆元帅。

0: 我们冲杀一下再折回来，可以杀杀他们的士气。
1: 你们都太小瞧他们了。哎，你们看啊，好像表面是轻松的，其实内奸只要一交战必被缠住。
2: 将士们已经热血沸腾，此时出击定能完胜，难道就任由他们在城下戏弄羞辱咱们？
1: 人家表演交际，我们为何不欣赏欣赏啊？彩云，
0: 穆元帅，
1: 叫木瓜和杨梅他们上来好好看看。哎，顺便带点果子上来。
0: 遵命。
1: 好。
0: 我只听说过，可没见过。
1: 哎呀，今天他们在下面表演，我们得好好欣赏欣赏啊。木果，木果，
0: 对，
1: 你不是老说你摔跤如何如何厉害吗？这些男人你可摔得过？
0: 有点悬，
1: 好好学着点吧。
0: 好。
3: 再来一个，
4: 再来一个，
5: 再来一个，
6: 再来一个，
7: 再来一个，
8: 再来一个，
9: 再来一个，
10: 再来一个，
11: 再来一个，
12: 再来一个，
13: 再来一个，
14: 再来一个，
15: 再来一个，
16: 再来一个，
1: 壮士们，本元帅要好好犒劳犒劳你们。 钱呐！
17: 贺元帅，你有胆量就带兵出城，跟本帅较量一番；没有胆量就把帅爷给扔了。
1: 萧元帅，本帅本打算率兵出阵的，可你那兵马实在是太少了。我若与你对阵，那岂不落下个以多胜少、以强欺弱的恶名啊！
17: 吴元帅，你可知道，兵在精而不在多，以我的精兵，定能和你们杀个一二。有胆量你就出来和我比拼一下。
1: 萧元帅，我知道你小子想什么呢，所以我穆桂英才不上你那个当呢。你就收起你那雕虫小技吧。我穆桂英要真上了你的当，那真该交出帅印了。萧元帅，我看你还是躲远点吧。哎，你这挡住我欣赏你们的交际了啊！你闪远点，
18: 躲远点。

0: 元帅，穆桂英没有上当，就连末将也实感意外呢。
1: 元帅，末将也这样认为。末将认为穆桂英刚刚挂帅，可能没有经验，按兵不动。

0: 没想到他真的按兵不动。哼，他的老大出乎本帅的意料。第一次对阵，他先胜了一招。
1: 元帅，你对穆桂英这个刁蛮之人，准备用什么阵？你想好了吗？用什么阵都谈不上，他不出城。
0: 我无计可施，我们攻城，他不战也得战。
2: 对，攻城，攻城，攻城，攻城，攻城。
1: 说起来，这也是无奈之举，全不把他歼灭，也不是本帅的得意之作。一个优秀的军事家，应该用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战果，而攻城，往往会。
3: 损失惨重，
4: 元帅，即使损失惨重，我们得到大宋的疆土也是值得的。对呀，元帅，就是我们现在多流点血，可子孙后代能享受更美好的东西，就是我们死生也算不了什么呀。桂英啊，
5: 哎。
4: 穆元帅，各位将军不必多礼。爹，上座。啊。
3: 坐，爹坐。好。爹，身体可好些？哎，都怪我考虑不周。 才使我军陷入如此被动局面呢！嗨，
4: 爹，您多心了。那萧天佐也是个人杰呀。<笑>萧
3: 天佐善于用兵，已大大超出了我的想象。桂英啊，哎，你知道萧天佐近几日想干什么吗？
4: 攻城。
3: 对，攻城。 可是你更应该知道，眼下的形势，辽兵士气正盛，而我军则人心惶惶。这便如何能够抵挡住辽军的进攻啊？虽说我军也在死守，可能不能抵挡住进攻，爹这心里头没有把握。
6: 只要我们在城上多准备一些木头、石块和弓箭，准能抵挡住。
3: 我看过前几日丢失城池的战报，现在辽军的进攻，除了以车撞门之外，还抛石块、用火药，尤其是他们对盾牌进行了大的改进。这种盾牌重量既轻，又能从三面防护住兵士的身体，以减少伤亡，这就不大好对付喽。
4: 我认为我们还用老的办法对付辽军，赶紧准备木石跟弓箭。穆元帅，老太君说过，辽军现在有了新的方法，再用老法，会不会太过被动？事到如今，也只有这样了。
5: 可是这样很可能失城。请各位不必担忧。 这萧天佐的心法呀，对别的将领可能管用，对我们未必呀。劳烦各位赶紧准备吧，爹告辞了。哎哎哎，
4: 孟元帅，
7: 你看怎么办呢？这
3: 还愣着干什么？都快去准备呀！
8: 是，走了，爹，走。
0: 穆桂英肯定会知道我们近日攻城，他一定会做些防备。元帅，我们曾攻下过两座城池，我们有经验，他们再怎么做准备也是阻挡不了我们的。对呀，元帅，只要我们四面攻击，宋军肯定抵挡不住。只要有一组人冲上去，他们会土崩瓦解，我们将其一举歼灭。
1: 另外几座城池因为相互猜忌。 所以被拿下，天波府却是一个家族。俗话说。

0: 打火机兄弟，上阵，父子兵。如果我们全面进攻，不但不易攻下，还会分散精力。我们四面围城，从一面出击，把最精锐的力量集中在一个点上。城上的兵力却是分散的，这样我们就在局部占了优势。当然，除了主攻，另外三面并非虚设。 要静观事态发展，他们向主攻方向调兵时，就迅速攻城。这样，穆桂英就顾不过来了。
1: 监军，汴梁密见。

0: 佘太君已到了汴梁，正对圣上和众臣游说，力荐穆桂英为帅。
1: 啊，
0: 你可知道佘太君老谋深算，诡计多端，他力荐十有八九能成。如果穆桂英真的为帅，萧元帅就不容易攻下汴梁，控制中原了。
1: 要不然监军再写信给大臣，阻拦穆桂英挂帅。
0: 别小看了佘赛花，众大臣合起来也不是他的对手。
1: 恩师，那你说怎么办？
2: 来，
3: 快，
2: 往边上放啊！
3: 快点，
2: 那边，
3: 快点，快！
4: 杨将军，
2: 哎，慢点，
3: 快！
2: 来，注意安全，快！
4: 杨将军，
2: 注意安全啊！
4: 杨将军，
3: 好。
4: 小姐，小姐，请您回帐。
3: 好，
2: 这我在这忙着呢。
4: 来，现在就回去，快走吧。
3: 快点，
2: 快，小心！来这边。桂英，啊不，
5: 回来了。
2: 穆元帅，
5: 干嘛这么叫呀？都叫生分了。
2: 啊不，元帅，你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
5: 是干嘛呀你？来，
2: 有事就说，我还得到城墙上去监督人家搬石头，还有树桩呢。
5: 叫你坐你就坐，没事儿。我今天呀，就是想跟你聊聊天，吃吃饭。来。
2: 桂英，你干嘛呀？辽军过两天可就要攻城了，所有的士兵都在备战，你作为元帅，你怎么能有这样的闲心呢？
5: 他们干他们的，那是他们的本分，我是元帅呀，我就该歇着。前些日子对你生疏了，我给你赔礼了啊。
2: 你是不是疯了？
5: 我疯了？哼，我看我也是疯了。我是真疯了。你不是想看看肚子里的孩子吗？那看吧。哎，你干嘛呀你？
2: 这马上就要开战了，你不到城楼上去视察，你把我拉到这儿来跟你胡闹。你知不知道城池如果被辽军攻占下来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5: 什么样的后果？那是本元帅的事儿，你们不用担心的。
2: 怎么不担心了？
6: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7: 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真的免费送。
8: 破壁养生机，我只选幻迪熊，大品牌，值得信赖。
9: 破壁机，我只选幻迪熊，破壁养生机。
10: 幻迪熊破壁养生机，功能又多又全，太棒了。
7: 他来了，今天他来了。大豆浆做果蔬，做米糊，五谷粥做甜品，绞肉馅，大酱料，榨果汁，研磨粉，十大破壁功能，200多种美食做法，一台机器全搞定。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真的免费送。因破壁机厂家马上就要搬迁，时间紧急，请高层领导会议决定。为了品牌宣传，回馈新老客户，现将搬厂前最后一批生产的2000台，原价2980元一台的高档智能破壁养生机，全部免费送，仅限最后一批2000台，送完立刻恢复原价。工厂库存已经不多，赶紧打电话申领吧。
10: 这个破壁养生机啊，功能特别多，每天啊打个芹菜粥很简单，很方便。我老伴呢，我就给他打个苦瓜粥。电视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妹们，这么好的产品，你们还犹豫什么？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1: 幻迪熊破壁养生机在商场专柜啊，都卖到2-3千，真是没想到啊！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快递直接就给我送到家了。 真是太高兴了，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这么好的机会一定要抓住啊，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8: 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大品牌大厂家，打个电话就给我送过来了，这也太方便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也赶快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吧。
9: 有了这台幻迪熊破壁养生机，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做个流食，还有孩子挑食的，做个营养米糊，而且呢方便实用，这台是我刚申领的，你也赶快打电话申领一个吧。
1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全民欢乐颂。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款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它的专柜价格是2980元，但是今天观众朋友们，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厂家免费送给大家。那么工厂为什么要免费送呢？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到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的生产仓库里一看究竟。我现在呢已经到达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的仓库了，那现在呢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啊，就是仓库的负责人马经理，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的具体情况吧。
13: 好的，我们幻迪熊在沿海一带办厂啊已经有20多年了。
12: 对，
13: 我们生产的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自上市以来呢，销量是一直的很火爆，但是呢以我们厂目前的生产空间以及设施啊，是远远的供不应求啊。
12: 嗯，
13: 再加上这几年啊，沿海地区的这个人工啊、租金啊，它都上涨了，
12: 是
13: 我们的成本也高了很多。
12: 对，
13: 现在呢政策也鼓励我们沿海企业啊向内地转移，现在啊我们已经在内地建好了新的工厂，
12: 哦，
13: 准备在这个月底啊就搬过去。
12: 哇，那这搬厂可是一个大工程啊，那马经理您的时间是不是非常紧张啊？
9: 是的，
13: 这个是非常的着急呀，这个已经有点快来不及了。现在我们厂里还有2000多台刚刚生产出来的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呀。
12: 还有2000台呀？
13: 对呀，我们算了这一笔账，
12: 嗯，
13: 如果这批破壁养生机要是搬运到内地的话呢，这个运费呀、人工费呀比机器还贵。
12: 那是。
13: 再一个呢，我们这个月月底呢这个厂房的租金呀就要到期了，也不能够再违约了，不是？
12: 是。
13: 经过我们高层会议的一致决定，这批货呀就不运走了，
12: 嗯，
13: 就地的免费送。
12: 太好了。
13: 当然了，我们也不是每个人都能送啊，
12: 嗯，
13: 这政策呢是鼓励我们转移到内地去，
12: 嗯，
13: 我们也要回馈新老客户，不是？
12: 对。
13: 只有2000台，我们送完了就不再送了，每个人呢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为我们这个品牌呢多做宣传。
12: 好啊，
13: 同时呢有受益了民众，只为了能够早点的把厂子搬走。
12: 嗯，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可真的是太有福了，原价2980元的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今天工厂搬家，2000台全部免费送。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抓紧时间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7: 免费送，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真的免费送。因破壁机厂家马上就要搬迁，时间紧急，请高层领导会议决定，为了品牌宣传，回馈新老客户，现将搬厂前最后一批生产的2000台，原价2980元一台的高档智能破壁养生机，全部免费送，仅限最后一批2000台。

0: 恢复原价，工厂库存已经不多，赶紧打电话申领吧。林运维推荐功能：打豆浆、熬浓汤，拿手配方：金鱼汤、无渣豆浆。
1: 大姐，您觉得咱们这个破壁机好用吗？
2: 好用，我呢就用这个机器啊，给它打全鱼汤，特别方便省事儿。
1: 真的呀？那您赶紧做一做，我也学学。
2: 好，很简单，用的活鱼一条呢，把这个内脏给去掉，鱼鳃也给去掉，然后就把它放进去，然后呢就把它放点葱啊、姜啊，然后再放一点这个咱们家常豆腐，放点少许的盐和这个味精。
1: 然后
2: 还有鸡精，对对对，适当的水，盖子盖上，这就大功告成了。
1: 好简单啊，一条鱼瞬间打碎了，
2: 非常非常的细，是不是？
1: 太厉害了。
2: 这以前啊煲汤很麻烦，煲几个小时啊还是清汤寡水的，现在用这个破壁机那就方便多了。
1: 哎，大姐啊，我看这个鱼头啊、鱼刺啊您都没有去掉，那这样熬出来的鱼汤它会不会扎喉咙啊？
2: 哎，不会不会，这就是啊幻蝶熊智能破壁养生机它特别的地方，是呀，可以完全粉碎破壁，那是太好了。
1: 哇塞，这闻起来呀就特别的鲜美，我都闻到这个鱼香味了。哇，朋友们，真的啊名不虚传啊，你看打得多细腻呀、啊、而且闻起来又香又嫩，尝一口啊。怎么样？哇，朋友们，特别的细滑，真的很好喝，而且没有鱼刺也没有鱼骨。我再来两口啊。
2: 是不是也很香啊？
1: 哇，好喝好喝，朋友们啊，尝起这个口感那是又香又鲜，而且一点腥味都没有，口感特别的细滑，这比一般炖的鱼汤呀还好喝。
2: 还有孩子们，电视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妹们，你们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免费送，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幻蝶熊智能破壁养生机真的免费送。因破壁机厂家马上就要搬迁，时间紧急，请高层领导会议决定，为了品牌宣传，回馈新老客户，现将搬厂前最后一批生产的2000台，原价2980元一台的高档智能破壁养生机，全部免费送，仅限最后一批2000台，送完立刻恢复原价，工厂库存已经不多，赶紧打电话申领吧。免费送，免费送，免费申领活动仅限本档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只有2000台，我们送完就不送了，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吧。思美容推荐功能：破壁粉。
1: 阿姨，您在家也用这台幻蝶熊智能破壁机吗？
3: 是啊，自从有了咱这个幻蝶熊破壁养生机以后啊，我在家自己就能打了。
1: 它自己就能打粉？
3: 对呀、啊，今天呀、啊，我就给你做一个红豆粉，你看看。
1: 好嘞。
3: 把这个盖子打开，然后啊，把这个红豆啊，倒进去。倒进去以后，盖子盖上，然后直接开这个开关。
1: 哇，我们可以看到啊，这立马就蹦起来了。而且啊，你看，说实话，这太方便了，咱们俩几句话的功夫，这都已经打好了。
3: 是啊。打好了，
1: 哇，这个粉质也好细呀、啊，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细腻。来，我摸一下啊，哇，非常细腻，朋友们，这就是我们啊几句话的时间打的，打的真不错，
3: 是不是特别细？
1: 是，
3: 比我在那个商场超市买的那个成品呢、啊、还要细。
1: 对，
3: 它不光能打这个红豆粉，你像这个燕麦、莲子、黄豆、小米、花生、大米、黑豆，不光能打这些，像葛根粉、山药粉，在家自己就能打了，真的是轻松制作，一键搞定。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啊，这么方便的产品，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幻蝶熊智能破壁养生机采用2200瓦纯铜电机，转速每分钟高达53000转，刀头采用6亿金刚刀头，杯体采用8毫米厚高硼硅玻璃，真正实现全物理破壁，颗粒直径达到2到5微米。免费送，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幻蝶熊智能破壁养生机真的免费送。因破壁机厂家马上就要搬迁，时间紧急，请高层领导会议决定，为了品牌宣传，回馈新老客户。

0: 现将翻厂前最后一批生产的2000台，原价2980元一台的高档智能破壁养生机，全部免费送。仅限最后一批2000台，送完立刻恢复原价。工厂库存已经不多，赶紧打电话申领吧！免费送，免费送，免费申领活动仅限本档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只有2000台，我们送完就不送了。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吧。刘小燕推荐功能：榨原汁熬粥，拿手配方果蔬汁玉米糊。
1: 我呢喜欢打粥喝果汁，用这个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之后啊，我自己试着打果汁打粥，你别说，确实挺方便。
2: 哎，这个听起来呀就很不错，
1: 我来给你做一个，你看看啊。
2: 好嘞，
1: 来，咱现在用黄瓜，把黄瓜弄进去。
2: 嗯，好。
1: 还有这个红萝卜，最后再加进去咱这个红心火龙果。
2: 好嘞，哇，太齐全了。好，把盖子盖上，
1: 点开开关就可以了。
2: 哇，赶紧让我来尝尝。
1: 来来来，
2: 这颜色真的好漂亮啊。好嘞。嗯，哇，这味道太好了啊，我真的想一饮而尽。
1: 我每天都会喝一杯。
2: 朋友们啊，首先呢，这个水果奶昔呢，有这种火龙果的清香，
1: 对，
2: 黄瓜的清甜，还有这个雪梨的味道，真的特别的好。真的每天来一杯，就用咱们这个幻迪熊破壁机，太方便了。
1: 这个机器啊，还可以打米糊。你看我家宝宝吧，特别挑食，不爱吃饭，我就每天用这个机器啊，每天给他打个玉米糊。
2: 玉米糊这也能打呀？
1: 对呀。
2: 啊，就是这个虾米、玉米、花生吗？
1: 对。都放进去之后呢，咱再加点水，盖上盖子，点一下启动。好了，
2: 哇，看起来真的很丝滑。
1: 来，给你尝一下，
2: 像牛奶一样细腻啊。刚才加了像虾米皮、玉米、大米、花生，哇塞，好丝滑。
1: 是的，还有啊，我们早上上班之前做早餐不是特别麻烦吗？你可以用这个做芝麻糊、燕麦糊，自己在家都可以做，所以特别好用，特别方便。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这么好的产品，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吧！
0: 免费送，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真的免费送。因破壁机厂家马上就要搬迁，时间紧急，请高层领导会议决定，为了品牌宣传，回馈新老客户，现将搬厂前最后一批生产的2000台，原价2980元一台的高档智能破壁养生机，全部免费送，仅限最后一批2000台，送完立刻恢复原价。工厂库存已经不多，赶紧打电话申领吧！免费送，免费送，免费申领活动仅限本档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只有2000台，我们送完就不送了。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吧。杨国珍推荐功能：酱料粉碎绞肉馅儿，拿手配方芝麻花生酱，韩式辣椒酱，虾滑鱼滑饺子馅儿。
2: 大爷，
3: 哎，
2: 在家也用破壁机吗？
3: 是啊，我从小就喜欢吃辣椒，用这台幻迪熊破壁养生机住起来特别的方便。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做一个辣椒酱。
2: 好，辣椒酱呀，我也喜欢。
3: 来，先把番茄倒进去。
2: 哦，这辣椒酱需要番茄。
3: 那是啊。
2: 这还有苹果。
3: 然后苹果倒进去，蒜。
2: 蒜头。
3: 对，蒜。后边还有主料，辣椒。
2: 哦，全倒进去。
3: 对，全倒进去。
2: 好期待呀！这辣椒酱肯定新鲜。
3: 那是啊，再加一勺盐。
2: 一看啊，您在家里边就是老做辣椒酱，特别熟练。
3: 再盖上盖儿，这么一按，
2: 哇，这真的是都破壁了，都打碎了，研磨的效果真好啊。
3: 那是啊。
2: 那咱这颜色这么鲜亮，看起来就好诱人，倒出来咱们看看。
3: 好。

0: 你看这颜色多鲜亮啊，好诱人，好有食欲啊！
1: 这样做呀，没有任何添加剂，还有这个番茄酱、橘子酱、螃蟹酱、破壁养生剂都能做。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这么好的产品还犹豫什么？赶紧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2: 我们幻地熊在沿海一带办厂啊。 已经有20多年了，
1: 对，
2: 我们生产的幻地熊智能破壁养生机销量是一直的很火爆，但是呢，以我们厂目前的生产空间以及设施啊，是远远的供不应求啊。
1: 嗯，
2: 再加上这几年啊，沿海地区的这个人工啊、租金啊，它都上涨了，
1: 是，
2: 我们的成本也高了很多。
1: 对，
2: 现在呢，政策也鼓励我们沿海企业啊向内地转移。 现在啊，我们已经在内地建好了新的工厂，我们这个月月底呢，这个厂房的租金呀就要到期了。经过我们高层会议的一致决定，这批货呀就不运走了，就地的免费送。
1: 太好了！
2: 当然了，我们也不是每个人都能送啊。这政策呢是鼓励我们转移到内地去。
1: 我们也要回馈新老客户，不是？ 对，
2: 只有2000台，我们送完了就不再送了。每个人呢，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为我们这个品牌呢，多做宣传。
1: 嗯，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可真的是太有福了！原价2980元的幻地熊智能破壁养生机，今天工厂搬家。
3: 2000台全部免费送，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抓紧时间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他来了，今天他来了！大豆浆、坐果蔬、糯米糊、五谷粥、做甜品、绞肉馅、大酱料、榨果汁、研磨粉，十大破壁功能，200多种美食做法，一台机器全搞定，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 破壁养生机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幻地熊智能破壁养生机真的免费送，因破壁机厂家马上就要搬迁，时间紧急，请高层领导会议决定。为了品牌宣传，回馈新老客户，现将搬厂前最后一批生产的2000台，原价2980元一台的高档智能破壁养生机，全部免费送，仅限最后一批2000台，送完立刻恢复原价，工厂库存已经不多。 赶紧打电话申领吧！免费申领活动仅限本档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只有2000台，我们送完就不送了。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吧。今天他来了，大豆浆、坐果蔬、糯米糊、五谷粥、做甜品、绞肉馅、大酱料、榨果汁、研磨粉、十大破壁功能，200多种。 美食做法，一台机器全搞定，免费送，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幻地熊智能破壁养生机真的免费送，因破壁机厂家马上就要搬迁，时间紧急，请高层领导会议决定。为了品牌宣传，回馈新老客户。 现将搬厂前最后一批生产的2000台，原价2980元一台的高档智能破壁养生机，全部免费送，仅限最后一批2000台，送完立刻恢复原价。工厂库存已经不多，赶紧打电话申领吧！免费申领活动仅限本档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只有2000台，我们送完就不送了。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 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吧！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知不知道城池如果被辽军攻占下来，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什么样的后果？那是本元帅的事儿，你们不用担心的。
1: 怎么不担心了？这关系到大宋和百姓的命运。
0: 宗宝，你这可有点草木皆兵了。
1: 我没草木皆兵，我告诉你，你就是个小女人。
0: 你说我什么？你大胆！你敢跟元帅这么说话呀？
1: 穆桂英，这要不是在战场上，你看我不扇你！

吃饭了，我自己吃。

0: 现在三关十万火急，任穆桂英为帅，你该考虑了。穆桂英没有经过任何大战，封他为帅，岂不是草率吗？
1: 若不任他为帅，重兵将就不会俯首听令，
2: 不利于抵御辽军呐。
0: 可是穆桂英要是打了败仗，哼，朕的威望可就受到影响了。
1: 如果再拖下去，更不利于我们。一旦三关被破，
3: 后果不堪设想啊！娘，皇上和大臣反对桂英挂帅，我觉得还有一个方法可行，就是推荐宗保挂帅。宗保有咱们天宝府的人辅佐，其实力朝廷无人能及。我相信让宗保挂帅，皇上可能会同意，那大臣也不会反对。
4: 可是他的才能不及桂英啊，他的路数和他爹是如出一辙，拜他为帅不甚合理。
3: 娘，宗保有桂英辅佐，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娘，宗保挂帅，既可以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而且还能够退辽啊。你呀，太过聪明了，老身知道。 你希望让宗保光宗耀祖，不错，可能圣上同意，大臣们也可能赞同。可在前线未必能取得战果呀。
4: 没那么严重吧？有您还有颜昭威慑着他，我相信宗保会对桂英言听计从的。可是将帅们，他们怎么想？他们不服气宗保。
1: 又如何能拼命厥杀？啊，皇兄，请。嗯，好。您的腿不方便，别起来了。本王怎么劝说，圣上也不做决断，本王实在是无能为力了。这个结果，
3: 老身早料到了。
4: 看来大宋真可能倾覆啊！不是可能，是一定。如果不拜穆桂英为帅，用不了十日，必将成为事实。八王爷，你是圣上的堂兄啊，你都劝不了，咱们就等着辽军进城吧，啊！ 老身说这话，八王爷不认为是耸人听闻吧？

0: 圣上，啊！八贤王来又是来劝朕的吧？封穆桂英的确是不妥呀，他一个女人又身怀六甲，朕于心不忍呐。前方战事万分紧急，圣上还犹如寡断，难道不怕辽军攻克汴梁，占领中原吗？
1: 前方战事是很紧急，但不至于像你说的这么谈虎色变吧？别忘了，我还有10万大军在三关之上呢。<笑>
0: 其他城池，不是在几天内全部攻破，数万大军被歼吗？<笑>
1: 你肯定是受了佘太君的蛊惑来跟朕谈这些话的。
0: 臣不是未成年的孩子，那么容易受人操纵。 佘太君从前方归来，前方战事比您预料的要严峻得多。他向臣说明了情况，

0: 听宗宝的情况。
1: 啊，淑莹真是个好姑娘。
0: 是。郡主，请坐。
1: 哎。
0: 郡主，来有何事啊？
1: 既然淑莹也在这儿，我也不避讳了。桂英挂帅，皇上不允，大臣反对，我倒是有个主意，想请教一下皇兄。
0: 请说。
1: 既然困难重重，不如推荐宗保。我想推荐宗保，这皇上应该可以应允，大臣也不会激烈反对。我知道宗保的才能不及桂英，可是这也是没有法子的法子，而且有桂英辅佐，宗保一定能战胜萧天佐。
0: 哎呀，军中大事由元帅决策，两人商量效果未必好。
1: 可是桂英挂帅困难重重，这个时候让宗保执掌帅印也不失明智之举呀。皇兄如果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就向圣上推荐宗保，如果觉得不妥，就全当皇妹妹说。

0: 哎呀，可怜天下父母心呐！望子成龙可以理解，可郡主的建议给黄渤出了难题呀。
1: 黄渤有何打算？难道真的向父皇提议？黄渤觉得宗保他的才能与桂英比如何？
0: 当然不如。
1: 既然这样，就不必向父皇提议。
0: 哎呀，可是现在穆桂英挂帅难度很大，他挂不成帅，其他人还不如宗保呢。
1: 黄渤不是说辅佐效果不好吗？
0: 难道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1: 只要用心，没有干不成的事儿。黄渤，您看这样行不行？
0: 哎呀，到底该谁挂帅？本王以为还应该看天意。圣上之前提过，实在没有办法，就以求签来决定挂帅之人。他深信云居寺智慧大师的指点。
2: 八王爷，佛祖并非真能保佑大宋啊。
3: 皇妹也觉得事在人为，挂帅这么大的事靠抽签决定是不是太草率了？
0: 可圣上拿不准主意，众大臣又议论纷纷，本王也不知道谁的建议好啊。
3: 既然皇兄建议问签，那皇妹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2: 八王爷真要去云居寺吗？

0: 既然圣上还下不了决心，不妨尽快去云居寺。哎，嗯。您知道太祖太宗在的时候，每当出战都去云居寺求签，而且极准。太祖的时候，我军与萧天佑交战，云居寺的慧智大师说，太祖尽可放心。结果，我军大胜。太宗在的时候。
1: 我军又与辽军作战，
0: 慧智大师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太宗不信，结果宋军大败，杨继业壮悲而死。嗯，
1: 杨延昭出征之前，朕已经去过庙里了，也求过签了。
0: 慧智大师说，一定要找到降龙墓。哎，降龙墓找到了。
1: 嗯，
0: 可杨延昭又辞了帅。
2: 到底谁能挂帅？圣上，不妨再去一趟。嗯，
1: 是。圣上，老衲已等候多时了。大师何以知道朕今日到此啊？
2: 冥冥之中自有安排。
1: 杨延昭出征前，朕来求过签。
0: 大师说，朕需得到降龙墓，如今朕得到降龙墓了，却不知所措了。老衲以为圣上心中自有打算，
2: 可是现在大宋江山面临着危机，朕实在不知道如何做方能万无一失啊。这事儿关系着大宋的命运，要不圣上就不会再次亲临云居寺了。
1: 破茧降龙军中帅，原是神木女主人。神木之上，双龙遁。南飞中原筑天门，破茧降龙军中帅，原是神木女主人。原是神木女主人。哼，慧智大师所说的可是穆桂英？
0: 顺其自然，便能水到渠成。
1: 慧智大师，这几句话说的已经很明白了。欲破辽军，必须降龙墓，挂帅之人，就是降龙墓的女主人，木柯寨的穆桂英。谢谢慧智大师。嗯，哎，慧智大师，那。 接下来，朕还需要注意什么呀？哎，您就一口气告诉朕吧。
2: 圣上要留心的，唯有信任二字。
1: 信任？朕该信任谁呀？
2: 大是大非。
1: 哎呀，大师这句话又是玄之又玄，请您明示。
2: 圣上不必担心，关键时刻自会有贵人相助。
1: 贵人？谁是贵人？

0: 圣上，臣向您请罪了。皇兄不必了，不必了。朕知道你为咱们赵家操心了。哎，昨夜，臣一直未能入睡。哦，思来想去，臣体会到圣上的不易。
1: 知道就好啊。

0: 禀报圣上，汴梁城内有不少地方都贴有蛊惑人心的字报，末将已将这些字报带来了。
1: 呈上来。
0: 哼，严嬴政为了控制兵权，打了败仗还让他儿媳妇，穆桂英挂帅，佘太君也跑到汴梁来逼迫朕呢。
2: 无稽之谈，
0: 自古也确实是没有女人带兵打仗啊。
3: 正合了宫里们大臣的话，我大宋真是没有男人了。城中情况如何？
4: 城中谣言四起，居民议论纷纷，不少地方还发生了骚乱，城中人心惶惶。
3: 速回皇宫。
5: 是。娘，娘，你看这个。
4: 哦，嘿嘿嘿，真好看啊！奶奶，奶奶，八王爷刚刚让人捎来信，说穆桂英挂帅乃是天意。八王爷和圣上去云居寺求签，慧智大师说只有穆桂英才能救大宋。

0: 大师说了些什么呀？上一回圣上去云居寺求签，慧芝大师啊写了两句诗。<笑>
1: 你烧火的丫头还这么酸文假醋的？<笑>
2: 那两句诗是：神木之上，双龙遁，南飞中原，铸天门。
0: 嗯，
3: 台风，这两句诗我们都知道，我们想知道这回说了什么。
0: 破剑降龙，军中帅。
4: 原是神木，女主人。破茧降龙，军中帅。嗯，原是神木，女主人。
0: 快快备马，
5: 遵命。哎呀，圣上驾到！
4: 众爱卿平身，
6: 谢圣上。
5: 城中之事，想必诸位爱卿比朕了解的多得多。朕今天在这儿，也想听听你们有什么见解。哎呀，圣上。
4: 嗯。
6: 老身拜见圣上。
5: 太君免礼。
4: 谢圣上。 圣上，城中出现的自曝代表了民生，女人挂帅确实是千古奇闻。微臣以为说得深刻而合乎情理。大家想一想，自古到今，打仗都是男人冲锋陷阵，驰骋疆场，也就是说，女人在军中无法立足，拜穆桂英为帅，着实荒唐。
7: 是是，
4: 老太君力荐穆桂英为帅。
8: 微臣不解，众大臣也不解呀。<笑>
9: 老身也是女流，当年老身率军千万，绝不让须眉。那时，你等在何处啊？
8: 老太君，您别忘了，当年您只是辅佐杨令公，并不是以您为帅。
9: 不是老身挂帅。 可是老身也不是狐假虎威，是凭自身的本事，赢得了众人的尊重。圣上啊，如今大宋已找不出挂帅之人了，为何就不能让女人执掌帅印呢？
4: 圣上，谁说大宋找不出挂帅之人？能臣武将比比皆是。
10: 哪一个都强于山村丫头穆桂英，
11: 既然人才济济，为何要选我儿杨延昭呢？
12: 不能因为杨延昭三败，就说大宋只能让穆桂英为帅。大宋还有能人，不过我们尚未推出。
10: 圣上，本将军就是不服这小小女子穆桂英，按我的资历和能力，都优过这山村丫头。
8: 如果本将军挂帅，一定比他强十倍，甚至几十倍。老身问你，拿你的武功韬略跟宗保相比如何呀？
13: 本将军与杨宗保的武功不相上下，
8: 只不过杨宗保是杨元帅之子，所以才抢得了这一辽先锋之职。<笑>将军说的话言过其实了，老身没记错的话。 前不久，你跟宗保比过武，宗保一枪把你跳落马下，可有此事啊？你又和宗保在演兵台上推演阵法，宗保轻易就把你给击败，你连宗保都不如，还看不起穆桂英，岂不是太高看自己了？
9: 圣上，老太君光说他孙媳厉害，又强词夺理，本将军就不服他。如果推荐他为帅，大宋真是无难人。

0: 不过本将军在这里敢说，他能和萧天佐抗衡，那么本将军就能胜过萧天佐。
1: 徐将军勇气可嘉呀！你可知道萧天佐大败我军靠的是什么？靠的是阵法。他那天门阵一共有108个阵法，阵阵变幻无穷。 你想破解他的阵法，首先得精通阴阳五行。请问徐将军，你懂得阴阳之术吗？你连阴阳五行都不知晓，你还能同萧天佐对阵？笑话！
2: 少老太君，你不必激怒我等。你说你的这个孙媳妇穆桂英，可以担当元帅？
1: 我们都不服，圣上，我们想和穆桂英比试比试文韬武略，请圣上出题。嗯，我们以示高低。哎，对，请上出题吧。请上出题吧。当下，我军和辽军犬牙交错，前方战事十万火急，哪儿还有时间招来穆桂英和各位比试啊？ 来不及了，前方战事不等人呐！请圣上明察呀，圣上！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圣上，别看群臣围攻佘太君，但臣认为佘太君言之有理。他从前方回来，知己知彼，圣上当早做决断。朕从云居寺回来，曾有过封穆桂英挂帅的念头。
1: 但群臣百姓情绪激动，朕就打消这个念头了。圣上，朕相信佛祖，但你想想，佛祖从来就没有真正保佑过大宋，但是群臣和百姓却能动摇我大宋的根基。是，朕也承认穆桂英天资聪颖，选穆桂英为帅是一步险棋。
2: 毕竟选女人为帅，闻所未闻呐、啊，人家问的好，难道我大宋就没男人了吗？可是，神州无坛，你是千古绝唱。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
3: 前医就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
4: 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医灸。前医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5: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
6: 一盒9.8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3: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燕油费送货到家。 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医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 辅助治疗，前医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0: 先生啊，舒舒服服的，对症，9.8元，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0: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1: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0: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1: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0: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3: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1: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0: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1: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贴一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0: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1: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

0: 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先生啊，舒舒服服的，对症，9.8块，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块，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块，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1: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3: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块，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块，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块，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1: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3: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块，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块，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贴一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块，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块，包邮费送货到家。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尿频、尿急、尿痛得了。

0: 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九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搞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2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9.8，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包邮费送货到家。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闻所未闻呐，人家问得好，难道我大宋就没男人了吗？可是，朕知道皇兄想说什么，我们选个将才为帅，可能使我们雪上加霜，但我们还有回旋的余地。但是，假如穆桂英挂帅失算，那么群情激愤。
1: 我们便会陷入内忧外患之中。大宋江山岌岌可危啊！嗯，
2: 圣上，天意不可违呀！连百姓都反对穆桂英挂帅，当务之急是要选出新的元帅。启禀圣上，微臣以为在选出新元帅前，圣上该下圣旨澄清，为百穆桂英为帅的事实，以平息汴梁骚乱。圣上，两位大臣说的极是。
3: 宫门外百姓越聚越多，有可能引起城内动乱。如不速速平息内忧外患，将不可收拾。
4: 朕这就拟旨澄清。来，你来拟。
5: 是。
3: 娘，城中现在已经越来越乱，穆桂英挂帅之事已传得沸沸扬扬，百姓们甚至要到皇宫门口去请愿，让穆桂英交出帅印。
5: 并请皇上火速立新帅呀！这个局面，老身早已经想到了。策划阴谋的奸臣，真可谓凶险歹毒。
3: 可是现在那些人马上就要到皇宫了，这如何是好啊？
5: 你们二人速速前去，把汴梁所有殡仪殿的白帐、白花全都买空。
3: 这。
0: 快去呀！是，
6: 圣上，宫外请愿的人走了不少，
0: 走了不少。
6: 是圣上，
0: 他们怎么轻易就走了呢？是不是叫人去了？
7: 挂满了白帐，哎呀，这是看怎么挂这帐呢？是啊，你看怎么挂这帐呢？是啊，你看怎么挂这帐呢？是啊，你看怎么挂这帐呢？是啊，你看怎么挂这帐呢？是啊，你看怎么挂这帐呢？是啊，你看怎么挂这帐呢？是啊，你看怎么挂这帐呢？是啊，你看怎么挂这帐呢？是啊，你看怎么挂这帐呢？是啊，你看怎么挂这帐呢？是啊，你看怎么挂这帐呢？是啊，你看怎么挂这帐呢？是啊，你看怎么挂这帐呢？是啊，你看怎么挂这帐呢？是啊，你看怎么挂这帐呢？是啊，你看怎么挂这帐呢？是啊，你看怎么挂这帐呢？是啊，你看怎么挂这帐呢？是啊，你看怎么挂这帐呢？是啊，你看怎么挂这帐呢？是啊，你看怎么挂 居的。
1: 这是事先为我杨家挂的。
2: 事先？
3: 事先？
2: 老太君，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1: 百姓和大臣们都反对穆桂英挂帅，可老身认为，除了穆桂英，已选不出能与萧天佐匹敌之人呢。如果让其他人为帅，我军必然兵败，汴梁肯定被破。
7: 这怎么办呢？
1: 天波府的人都会战死啊。

0: 老身呐、啊，怕来不及处理后事，就事先买来这些白帐、纸花挂上。
1: 啊，原来是这样！
2: 真的，
1: 老太君，我们都相信您，可是您真的觉得除了穆桂英，大宋再也选不出挂帅之人了吗？
3: 可是穆桂英那一介女流，不管我们和朝中大臣不服，就算前方的将士也肯定不会服气的。
1: 就是啊，
4: 就是啊，
1: 是啊。
0: 穆桂英在前线已显示了她统兵之才能，将士们对她抱有重望啊。不尽人意的是汴梁却人心惶惶，如果你们还相信老身的话，老身就劝你们不要听信那些谣言。
1: 对，不能信那些谣言。
5: 佘太君，你虽然劝退了那些请愿的百姓，可你在天伯府挂出了白帐白花，你这是逼朕就范呐，让朕非得推这个穆桂英挂帅啊？
0: 老身岂敢逼迫圣上，老身所作事出有因，如果圣上和众大臣到了前线，见识到萧天佐神奇的布阵用兵，就不会认为老身夸大其词，耸人听闻了。
5: 你们不是说大宋找不出一个挂帅之人了吗？今天朕就告诉你们一位。
6: 谁呀？
5: 不错，朝中的确没有挂帅之人了，这个人在朝外。
7: 呼延赞。
5: 哎，
0: 呼延老将军不是去世了吗？
5: 呼延赞老先生隐姓埋名，在白云观精心修炼，身体壮硕。那个教萧天佐阴阳八卦的人正是他的师兄。呼延老将军文武兼备，当年他和杨令公是父皇的左膀右臂。杨令公归天后，呼延老将军率军保护着大宋的边疆。你说他是不是挂帅之人呢？
7: 可是呼延老将军能出来挂帅吗？
5: 朕也在思虑啊。无论如何，穆桂英是比试出来的，朕虽然事先派人给呼延老先生打过招呼了，但是他能不能出来和穆桂英一试，还得靠您老人家了啊。
8: 干什么？
5: 八贤王啊，
7: 圣上。
5: 呼延老先生和萧天佐打了胜仗之后，太宗就罢免了他的兵权，他愤愤地离开了厅堂。朕派人去劝说过几次，他都不肯下山。你去劝说劝说啊！
7: 可微臣听说，呼延老将军脾气暴躁，未必会给臣面子。
5: 是，他心中一定是有气的。但据说他还在研究兵书，关心战事，他有可能出山。你见着他，跟他说明太宗解除他兵权的缘由。呼延老将军忠心耿耿，想必他想得通。啊。

你这满身杀气，哪像修炼之人呐？还是下棋吧，下棋修身养性。

0: 师弟，自你进了道观，我就没有胜过，你说这是为何呀？
1: 师兄啊，其实咱俩的差距不在其内，而在其外呀。
0: 其外？
1: 师弟戍边多年，与辽军对阵百战，练就了一副通览全局的心胸啊。
0: 你是说师兄没有全局观，贪图小利？
1: 非也，师弟不敢，师兄的出手也都是大手笔，只可惜对全局的把握略欠火候啊。
0: 哎，我是胜不了你了，哎，可是我的徒弟萧天佐定能胜你。
1: 萧天佐？师兄啊，这传艺收徒首要是想好目的，你怎么能收下一个外族的后代萧天佐呢？
0: 哎，萧天佐并非邪恶，他也是想让自己的同胞过得更好。
1: 不错，可是就没有别的办法过上好日子了吗？今天打明天好，好好坏坏，宋辽战事一起，让这么多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何必如此？
0: 哎，这一点师兄当时没有想到啊。
1: 所以师弟正在犯愁呢。
0: 昨天朝廷来人，就是想请你出山。
1: 皇上先来摸摸底，我还没有答应他呢。可是师弟知道他不会罢休。
0: 你真想出山？
1: 不用师弟，朝廷没有和萧天佐博弈之人呐。
0: 我那徒弟已经掌握了阴阳八卦的变化，用兵绝不在你之下。
1: 既然师兄这么说，师弟就更想和他博弈一番了。
0: 哎呀，师兄现在不愿看到厮杀呀。哎，来来来，下棋下棋。
2: 道长，有朝廷要人拜见。
0: 啊啊，八贤王。
3: 护眼老将军。
1: 哎，贫道早已离朝多年，再称将军岂不乱了名分？
3: 呼延道士身体可好？
1: 好啊，比20年前还好，道观清静，不像朝廷又勾心又斗角，伤心劳神呢。你既然来看望贫道，就在旁边看棋，如果有事相求啊，贫道劝你请回。
3: 来，我陪呼延老道士下棋。
0: 哎，八王爷请。不过八王爷，我这可是一局败棋呀。
3: 哦。
0: 那贫道就失陪了。

0: 贫道以为自己的奇迹已经达到了无人匹敌的境界，没想到啊，你八千岁还是赢了贫道一目啊！
1: 呼延老道士奇法求进，大奇观其强啊！晚辈奇风不温不火，呼延老道士掉以轻心了。
0: 既然你胜了贫道，贫道就不能演八千岁出关了。
1: 晚辈不再绕圈子了。前方战士十万火急，为了大宋，为了黎民百姓，圣上派微臣来恳请呼延老将军出山。
0: 你们道家历来提防武将，需要的时候为你们

0: 貌似厮杀，不需要的时候就剥夺兵权，没有兵权谁来练兵？不练兵岂能戍边呢？不但没有远见，而且是无情无义呀。
1: 呼延老将军只说对了其一，远在春秋战国，近在五代十国，哪一次动乱不是武将握有重兵引起的？太祖太宗削弱了武将的权力，不是为了赵家私利，而是为了社会安定，百姓乐业呀。
0: 削弱了武将的权力，是大宋兵力衰弱，才有了今天辽兵的进犯呢。
1: 不错，这是其中的原因。太祖太宗片面地汲取了诸侯割地的教训，重文抑武，才屡遭辽军侵犯。通过这次教训，圣上已经反思，相信圣上以后会处理好此事的。大敌当前，不是讨论那事儿的时候，本王代圣上请求呼延老将军出山。
0: 也好，你回去禀告圣上，如果拜我呼延赞为帅，明臣我就去觐见。
1: 圣上当然想拜老将军为帅，可是现在有一人和老将军相争。
0: 哦，谁呀？
1: 穆桂英。
0: 怎么是个女娃的名字呀？
1: 是个女娃，她是杨延昭之子杨宗保的夫人，穆和寨穆雨之女。
0: 哦，穆雨。穆雨过去和老夫是至交啊，也听说过她有一个小女儿，可是一个女娃怎么能和老夫争帅印呢？
1: 穆桂英可不是凡人，她武艺高强，精通兵法，对阴阳八卦也很有研究。她先后战胜过杨宗保、佘太君和杨延昭，现在她在边关，虽为正式挂帅，却在统领大军。
0: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一个女娃可以带兵呢？再说了，那萧天佐也不是等闲之辈呀。
1: 正因为如此，圣上和群臣才盼望您前去和穆桂英比试，捧得帅印。
0: 嗨，比什么比呀？他见到老夫也就不战自败了啊。

0: 霍元赞，拜见圣上。
1: 哎，老将军平身，平身，平身，平身。
0: 谢圣上。
1: 诸位还不赶快拜见胡延老将军啊！
2: 拜见胡延老将军。
0: 好好。老太君，一向身体可好啊？
3: 多谢惦记。
1: 有胡延老将军和天伯府助阵，何愁大宋不胜啊？
0: 我和老令公情同手足，亲如兄弟。这次我可当仁不让了。
3: 大宋正缺挂帅之人，谁能挂帅，都是大宋之幸事啊！
1: 朕决定让胡延赞老将军到三关去和穆桂英比试文韬武略，胜者为帅。
4: 圣上圣明。
1: 佘老太君，朕命你为判官，主持胡延老将军和穆桂英的比武。
3: 圣上放心，老身一定是秉公执法。
1: 必须要公平。当然了，在这之前呢，你可以给你的孙媳妇出谋划策啊。杨将军呢，也可以给呼延老将军介绍军情。
0: 圣上所言极是，老臣遵命。
1: 大宋有救了，大宋的黎民百姓有救了。
4: 吾王万岁
5: 万岁
4: 万岁
5: 万
4: 岁。
1: 拿回去吧。等胡延老将军打败了穆桂英，再宣旨。
6: 遵命。
7: 圣上，万一穆桂英胜了呢？
1: 有这种可能吗？那胡延老将军当年和杨练功不相上下。再说这几年，据说在白云观研修阴阳八卦。有这种可能性吗？输给穆桂英？
7: 圣上，臣说的是万一。
1: 啊，那就再写份圣旨一块烧着去。
6: 是圣上。
0: 老太君，
8: 胡延老将军。
3: 胡延老将军是你爷爷生前的好友啊。
9: 见过胡延老将军。
3: 这是老身孙媳穆桂英。
8: 胡延老将军，请。
0: 请。
3: 这呼延老将军呀，就像当年你爷爷一样豪气。老身就佩服这样的男人，也就是喜欢。
9: 奶奶请。
0: 老太君，这是您的孙子杨宗保吧？
3: 正是。
0: 真像年轻时候的老令公啊。
8: 还不快跪拜老将军。
0: 这是您孙媳妇，我真是清亮俊秀，光彩照人呐。丫头啊，
9: 哎，
0: 当年老夫和你爹交情很深，你爹不但武艺高强，而且用兵如神，老夫非常钦佩呀。老夫多次劝他归顺朝廷，可他就是不依。你看，到了最后，大家还不都是一家人吗？
3: 啊！大伙儿也许都知道了，圣上让呼延老将军来三关和穆桂英比武，胜者为帅。圣上又让老身作为判官，老身定会秉公而断。
0: 老太君呐，
3: 啊，
0: 比武的事儿过几天再说吧。延昭啊，你先带老夫去检阅一下军队啊。
8: 是，
3: 还是以圣上指令为先吧。
0: 哎，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啊！哈哈。

0: 别看他老将军傲慢，他和你们的爷爷是一辈儿。
1: 是一辈儿，也不能傲慢无礼啊。嗯，
0: 您要是了解他的战史，就不会怪他狂妄了。
2: 我倒是听我父王说过，这个呼延老将军当年在边关，那是威名远扬啊。
0: 哎，当年呼延老将军参战就有81次，无一败绩，最后辽将看到他那双鞭呐，都不寒而栗呀。呼延老将军那真是豪气之人呐。
3: 我记得爹曾跟我说过，当年啊，2000辽军想捉拿他，都被他那双鞭打的是四散而逃啊。
0: 是啊，杨老令公去世之后，就是他领兵戍边。不光如此啊，呼延老将军用兵如神呐，以少胜多的战力，数不胜数啊。
4: 燕昭啊，嗯，三战是怎么失利的？和老夫说说。
5: 哎，说起来汗颜呐，我自认为已经参透了萧天佐的阵法，胸有成竹啊，结果大大出乎我的意料。萧天佐布阵之玄妙，用兵之精到，都是我始料未及的。
4: 嗯，来，你仔细讲讲。
5: 好。
6: 奶奶，
7: 嗨啊，
6: 老太君，
0: 哎，
6: 圣上让我们比哪个科目啊？
0: 这次比武你可是胸有成竹啊。
6: 那当然啦。
0: 嗯，看来真是我的好孙媳呀。
6: 哎，奶奶，您赶快把那呼延老将军的鞭法跟我说说呀。
0: 嗯，好啊。嗯，
6: 我猜那个老将军呀，肯定是对我不屑一顾，这才好了呢。
0: 嗯，你可知道他的双鞭是威震四海的啊。啊，他当然不把你这小丫头放在心上，不过奶奶心里有数啊，你肯定能赢。
6: 真的
0: 吗？五郎啊，你就把你那双鞭的绝招传授传授给桂英啊。
8: 儿遵命。
6: 谢五伯。五伯。好。
8: 桂英，
6: 哎，
8: 咱们俩试试，
0: 比试比试。
6: 嗯。
9: 干爹，你有喜了？
10: 呸！那是跟男人说的话吗？
9: 那
10: 是你姐和姑爷的。
9: 哦。
10: 哎呦，又出事喽！
9: 啊，
10: 小飞哥又传来信儿了。哼，看看，你姐今天又要打擂比武，
9: 又跟人比。
10: 哼，对。哎，你猜猜今天跟谁比武？
9: 不知道。
10: 呼延赞。
9: 呼延赞？
10: 对，跟我还有一面之交。
9: 哦，
10: 你说呼延赞也是挺大的岁数，
9: 就是
10: 都不嫌太，你说你在山里边下下棋喝喝茶隐居深山老林多好啊，不非出来叫板，
9: 讨厌。
11: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
12: 经典味道，每箱都有收藏证书，价格亲民且小批量发售中。
1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档的节目推荐。今天带给大家，我相信所有人看到这款酒都会眼前一亮，这是来自我们飞天商务酒特别发行的12生肖的纪念酒水，不是

0: 每一个品牌都叫做飞天，更不是每一款飞天商务酒都叫做纪念酒水。但是很多品牌它要么是一年只出一款生肖题材，而今天我们让你一次性把十二生肖全部集齐带回家，而且在今天本档节目当中将会有到重磅惊喜的价格福利带给大家，一定要来好好期待和把握一下。
1: 对，说到我们面前摆的十二生肖的大全套啊，除了是飞天商务酒你很熟悉这个品牌推出的之外，这一套十二生肖的酒，这十二瓶啊，如果说你家里这就是博古架或者是酒柜齐刷刷的摆了一个十二生肖的大全套，我觉得特别的气派。这个酒拿回家可以进行到一下纪念。十二生肖当中呢，龙年到来了，我手中拿这个龙的这个酒尊啊，给大家做了一个分享，非常的漂亮。上方首先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有道防伪码，保证给大家这一定是真品酒和正品酒。正前方你所非常熟悉的品牌飞天商务酒，很多老酒友都是经常在你们节目当中订飞天商务酒，而这一款是飞天商务酒当中纪念型的十二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酒都是小批量勾调20的字样，老酒给您做到调制。这一尊酒的正前方是陈龙龙的图腾和字样，
0: 而且还有到我们的收藏证书
1: 啊。今天这是十二生肖的纪念酒，每一套都是单独的礼箱盛装，每一个礼箱当中都配备到十二生肖的收藏证书。
0: 大家唯一担心的就是价格会不会太贵了，老百姓会不会买起来有压力，我们来扫码查询一下，
1: 对，
0: 看一下今天一整箱的价格。
1: 这一箱的价格是8376元一整箱，十二生肖的大全套是由飞天商务酒给您做的发行的。
0: 对，那一瓶的价格，
1: 一瓶的价格是698元，回家也可以扫码。
0: 但是今天听好了，我们的重磅福利优惠价格，
1: 对，我们今天的价格是19.9元，哇，19.9元，只要19.9元。飞天商务酒的十二生肖酒你就可以拿回家了。
0: 对，所以观众朋友今天听好了，只需要19.9元，您带回家的是53度经典的酱香型，您带回家的是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题材，您带回家的是由到4位高级品酒师来为您联袂倾情推荐的好酒，而且我提醒大家，名额非常有限，只有120组，很多朋友都在多组订购，赶快拨打屏下方订购热线，19.9元，你就能够拥有的是来自我们飞天商务酒十二生肖纪念题材，19.9元就是您在外面2两小酒都买不到的价格，就是您在外面打散酒都打不到的价格，而今天还是53度经典的酱香型，500毫升一斤装的备货，全线告急，赶快拨打屏下方订购热线。观众朋友，订购非常踊跃，名额已经在全线的告急当中了。这不是普通的酒水，这可是飞天商务酒特别发行的十二生肖纪念题材的纪念酒水。而且在今天我们也只有120个名额。
1: 对，
0: 你没有看错，19.9元的价格，你就能够把它拥有回家。而且是经典的53度的酱香型。
1: 对，
0: 您在外面啊，真的是打个散酒都买不到的价格，你买那种2两的小酒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能买回家如此高品质的好酒，而且为大家做到品质的保证。
1: 对，今天虽然只花了19.9元，保证给大家每一滴酒都是您非常熟悉的飞天商务酒给您做到的发行，19.9元喝到的还是53度酱香型的好酒，19.9元喝的是固态纯粮发酵，不着急再欣赏一下十二生肖题材的大全套。刚刚呢是拿了金色的龙的题材，我拿一个红色的这个酒瓶啊，再给大家看一下，这是虎的生肖题材，你去感受一下这十二生肖的题材。侧边小批量的勾条，每一滴酒都是小批量的勾条。背标当中再给大家看一眼，很多人19.9元真的是固态纯粮发酵吗？配料表当中水、高粱、小麦、固态纯粮，优级好酒啊！这样的19.9元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哈就把这一瓶虎的生肖题材中国红的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哈。特别是打开整个酒帽啊，这个香气就已经出来了。因为在整个瓶身盒身之上，大家都可以看到一行字：小批量的勾条，滴滴的真酿。在倒出来的过程当中，你深呼吸一闻，这不是其他香型，这是生产周期需要5年时间的53度酱香型的好酒，鱼眼泡特别的密，包括里边的微生物群。特别的香，这个酒真的闻起来特别的香。但是这样的一支好酒，一瓶你可以扫码，
0: 来
1: 是698元，
0: 698元一瓶。如果你把一整箱12瓶全部买齐的话，
1: 对，
0: 要8000多块钱。
1: 是的，
0: 而在今天本档，我们19。

0: 来自飞天商务酒十二生肖纪念题材的好酒，所以想看一下，如果错过门道，您十多块钱，您不要说买到这样的题材了，您就是打个散酒，你都买不到纯粮酿制的。但是我提醒大家，今天的名额非常有限，一百二十个限量名额，现在已经全线过半了，时间留给大家，赶快拨打屏幕下方评格线。十九块九，你就能够拥有的是来自我们飞天商务酒十二生肖纪念题材，十九块九就是您在外面二两小酒都买不到的价格，就是您在外面打散酒都打不到的价格。而今天还是五十三度经典的酱香型，五百毫升一斤装的，备货全线告急，赶快拨打屏幕下方评格线。
1: 各位朋友，备货全线的告急当中，
2: 是的。
0: 飞天商务酒特别发行到的还是十二生肖题材的纪念酒水，不是每一个品牌都叫做飞天。
1: 更不是每一款飞天商务酒都叫做纪念酒水，而且是五十三度经典酱香型，每瓶不是小瓶装，咱们是五百毫升一斤装的正装带给大家。
2: 对，
1: 而且在今天带回家的真正正正的好酒。但是在喝的过程当中，咱又喝点不一样的。十二生肖题材，就像刚刚我们聊的一样，可能今年谁属什么生肖题材呀？我们就拿那一瓶来喝，这种仪式感也是满满的。特别是你在喝的过程当中，感受到的是五十三。
0: 三度酱香型，
1: 但是跟你喝以往的还有点不一样，因为我们酒瓶之上标注了全部是小批量给您进行到的勾调，酒体是微黄透明的酱香突出，优雅细腻。
0: 今天您喝到的不仅是我们醇厚的酱香型，想要来喝到我们十二生肖题材这样的特殊的纪念意义，
1: 对，
0: 更重要，今天这个价格十九块九，你还有到收藏证书，
1: 收藏证书也是可以带回家的。然后十九块九，十九块九你喝不到飞天商务酒，
0: 对，
1: 十九块九你喝不到。
0: 这种生肖的题材，
1: 对，十九块九你拿不到这个收藏证书的酒，
0: 十九块九固态纯粮发酵的酱香型更不可能。今天只限一百二十个名额，名额非常的有限，只要十九块九。对，所以观众朋友，您在外面就是二两小酒都买不到，但是只在本档，我们十九块九让您把它拥有回家。但是我提醒大家，名额全线的告急当中，赶快拨打屏幕下方评格线。十九块九，你就能够拥有的是来自我们飞天商务酒十二生。 生肖纪念题材，十九块九就是您在外面二两小酒都买不到的价格，就是您在外面打散酒都打不到的价格。而今天还是五十三度经典的酱香型，五百毫升一斤装的，备货全线告急，赶快拨打屏幕下方评格线。那很多朋友在说这个价格我难以置信啊，我在外面就是连普通的散酒都不止这个价格，能保证品质吗？
1: 今天一定保证给大家品质。首先酒水的部分哈，全部是五十三度的酱香型，全部是固态纯粮，全部是高级。
0: 很多人说十九块九喝到这样品质好的酒已经很满意了，你不单单喝到了好的酒，拿回家还是纪念酒，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大全套。不是每一次你都能看到十九块九这个价格，更不是每一次你都能拿到。 飞天商务酒的十二生肖纪念题材的好酒，不是每一个品牌都叫做飞天，更不是每一款飞天商务酒都叫做纪念酒水。而如果错过门道，您在外面去买一箱就要8,376，一瓶就要698元。但是今天十九块九，你就能够拥有它。
1: 你知道吗？这个酒拿回家，我觉得用处太多了。或者是给老父亲、老母亲过个寿的时候，包括年根、礼下、礼上往来的过程当中，咱把十二。
0: 生肖的题材一整个礼箱全部都给它拿回家，全部都给它搬回去。它一打开礼箱一看，哎呦，它有到收藏证书，还有到四位高级品酒师的品鉴。所以想象一下，咱们在一桌上面喝酒的时候，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属相，每个人都有拥有的自己的那一个生肖，名额已经在全线的告急当中了，赶快拨打屏幕下方评格线。十九块九，你就能够拥有的是来自我们飞天商务酒十二生肖纪念题材。十九块九。
1: 就是您在外面二两小酒都买不到的价格，就是您在外面打散酒都打不到的价格。而今天还是五十三度经典的酱香型，五百毫升一斤装的，备货全线告急，赶快拨打屏幕下方评格线。这个酒的品质为什么好？首先它的品牌够好，
0: 对，
1: 飞天商务酒这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吧？网桌面上一摆，谁都知道飞天商务酒全部是在收藏证书当中的，收藏证书也给他家配备了。想象一下，今天只要十九块九，外边一整箱的价格是8,000多，一瓶。 的价格是698,98，今天我们的价格十九块九，
0: 对，
1: 只要十九块九，但是名额只有120个。
0: 所以观众朋友，十九块九就是您在外面二两小酒都买不到的价格。

0: 而今天还是53度，今夜的酱香席备货全线告急，赶快拨打屏下方定格热线，19.9块，你就能够拥有的是来自我们飞天商务酒12生肖纪念题材，19.9块就是您在外面2两小酒都买不到的价格，就是您在外面打散酒都打不到的价格，而今天还是53度，经典的酱香型500毫升一斤装的备货全线告急，赶快拨打屏下方定格热线。观众朋友，备货全线的告急当中了，都在多组订购，因为今天这个价格19.9块，你哪怕什么都不涂，咱就拿回家当个口粮酒，喝起来都不心疼，喝起来它的口感味道都更好，因为这是真正的酱香型的好酒。而今天还不止如此，
1: 对，里边的每一滴都是酱香型，每一滴都是纯粮，每一滴都是优级，19.9块，你在什么地方能喝到这样的好酒啊？而且拿回家看看这种彩色的酒瓶，提灯的需求非常多，包括你送出去的过程当中很体面。它叫什么名字？飞天商务酒12生肖的大全套。
0: 对，不是每一个品牌都叫做飞天，更不是每一款飞天商务酒都叫做纪念酒水。但是我提醒大家，这种生肖纪念题材，我们本档节目只有120个名额，现在只有最后的少量名额，全线的告知当中，赶快拨打屏幕下方定格热线。没有看错，19.9块的价格，你就能够把它拥有回家，而且是经典的53度的酱香型。
1: 对，
0: 您在外面啊，真的是打个散酒都买不到的价格，你买那种2两的小酒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能买回家如此高品质的好酒，而且为大家做到品质的保证。
1: 对，今天虽然只花了19.9块，保证给大家每一滴酒都是您非常熟悉的飞天商务酒，给您做到的发行19.9块，喝到的还是53度酱香型的好酒，19.9块喝的是固态纯粮发酵无忧级，再欣赏一下12生肖题材的大全套。刚刚呢是拿了金色的龙的题材，我拿一个红色的这个酒瓶啊，再给大家看一下，这是虎的生肖题材，你去感受一下这12生肖的题材。侧边小批量的勾条，每一滴酒都是小批量的勾条。背标当中再给大家看一眼，很多人19.9块真的是固态纯粮发酵吗？配料表当中，水、高粱、小麦、固态纯粮，优级好酒啊！这样的19.9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哈就把这一瓶虎的生肖题材中国红的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哈。特别是打开整个酒帽啊，这个香气就已经出来了。因为在整个瓶身和身之上，大家都可以看到一行字：小批量的勾条，滴滴的真酿。在倒出来的过程当中，你深呼吸一闻，这不是其他香型，这是生产周期需要5年时间的53度酱香型的好酒。鱼眼泡特别的腻，包括里边的微生物群。特别的香，这个酒真的闻起来特别的香。但是这样的一支好酒，一瓶你可以扫码是698元，
0: 698元一瓶。如果你把一整箱12瓶全部买齐的话，
1: 对，
0: 要8000多块钱。
1: 是的，
0: 而在今天本档，我们19.9块的价格，就能让您拥有到来自飞天商务特别出行发行到的12生肖纪念题材的好酒。所以想象一下，如果错过本档，您10多块钱，您不要说买到这样的题材了，您就是打个散酒，你都买不到纯粮酿制的。但是我提醒大家，今天的名额非常有限，120个限量名额，现在已经全线过半了，时间留给大家，赶快拨打屏下方定格热线，19.9块，你就能够拥有的是来自我们飞天商务酒12生肖纪念题材，19.9块就是您在外面2两小酒都买不到的价格，就是您在外面打散酒都打不到的价格。而今天还是53度经典的酱香型，500毫升一斤装的备货全线告急，赶快拨打屏下方定格热线。观众朋友，备货全线的告急当中，
1: 是的，
0: 您没有看错，19.9块的价格，你拿回家的是来自飞天商务酒特别发行到的，还是12生肖题材的纪念酒水。不是每一个品牌都叫做飞天，更不是每一款飞天商务酒都叫做纪念酒水，而且是53度经典酱香型，每瓶不是小瓶装，咱们是500毫升一斤装的正装带给大家。
1: 对，
0: 而且在今天带回家的真真正正的好酒。
1: 但是在喝的过程当中，咱又喝点不一样的。12生肖题材，就像刚刚我们聊的一样，可能今年谁属什么生肖题材呀？我们就拿那一瓶来喝，
0: 对，
1: 这种仪式感也是满满的。特别是你在喝的过程当中，感受到的是53度酱香型，但是跟你喝以往的还有点不一样，因为我们酒瓶之上标注了全部是小批量给您进行到的勾条，酒体是微黄透明的，酱香突出，优雅细腻。
0: 今天您喝到的不仅是我们醇厚的酱香型。

0: 十二生肖题材，
1: 对，
0: 这样的特殊的纪念意义，
1: 对，
0: 更重要，今天这个价格19.9，你还有到收藏证书，
1: 收藏证书也是可以带回家的。然后19.9你喝不到飞天商务酒，
0: 对，
1: 19.9你喝不到这种生肖的题材，
0: 对，
1: 19.9你拿不到这个收藏证书的酒，19.9固态纯粮86的酱香型更不可能。今天只限120个名额，名额非常的有限，只要19.9。
0: 对，所以观众朋友，您在外面就是二两小酒都买不到，但是只在本档，我们19.9让您把它拥有回家。但是我听大家名额全线的告急当中，赶快拨打屏幕下方那个热线，19.9，你就能够拥有的是来自我们飞天商务酒十二生肖纪念题材，19.9就是您在外面二两小酒都买不到的价格，就是您在外面打散酒都打不到的价格。而今天还是53度经典的酱香型500毫升一斤装的，备货全线告急，赶快拨打屏下方听的热线。那很多朋友在说，这个价格我难以置信啊！我在外面就是连普通的散酒都不止这个价格，能保证品质吗？
1: 今天一定保证给大家品质。首先酒水的部分哈，全部是53度的酱香型，全部是固态纯粮，全部是高级。很多人说19.9喝到这样品质好的酒已经很满意了，你不单单喝到了好的酒，拿回家还是纪念酒，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大全套。
0: 不是每一次你都能看到19.9这个价格，更不是每一次你都能拿到飞天商务酒的十二生肖纪念题材的好酒，不是每一个品牌都叫做飞天，更不是每一款飞天商务酒都叫做纪念酒水。而如果做个本档，您在外面去买一箱就要8376，一瓶就要698元，但是今天19.9你就能够拥有它。
1: 你知道吗？这个酒拿回家我觉得用处太多了，
0: 对，
1: 或者是给老父亲老母亲过个寿的时候，包括年根礼下礼尚往来的过程当中，咱把十二生肖的题材一整个礼箱全部都给他拿回家，全部都给他搬回去，他一打开礼箱一看，哎呦，还有到收藏证书，还有到4位高级品酒师的品鉴。
0: 所以想象一下，咱们在一桌上面喝酒的时候，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属相，每个人都有拥有的自己的那一个生肖。名额已经在全新的告急当中了，赶快拨打屏下方的热线，19.9，你就能够拥有的是来自我们飞天商务酒十二生肖纪念题材，19.9就是您在外面二两小酒都买不到的价格，就是您在外面打散酒都打不到的价格。而今天还是53度经典的酱香型500毫升一斤装的，备货全线告急，赶快拨打屏下方听的热线。
1: 这个酒的品质为什么好？首先它的品牌够好，
0: 对，
1: 飞天商务酒这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吧，往桌面上一摆谁都知道，飞天商务酒全部是在收藏证书当中的，收藏证书也给大家配备了。想象一下，今天只要19.9，外边一整箱的价格是8000多，一瓶的价格是698，今天我们的价格19.9，
0: 对，
1: 只要19.9，但是名额只有120个。
0: 所以观众朋友，19.9就是您在外面二两小酒都买不到的价格，就是您在外面打散酒都打不到的价格。而今天还是53度经典的酱香型，备货全线告急，赶快拨打屏下方定格热线，19.9，你就能够拥有的是来自我们飞天商务酒十二生肖纪念题材，19.9就是您在外面二两小酒都买不到的价格，就是您在外面打散酒都打不到的价格。而今天还是53度经典的酱香型，500毫升一斤装的，备货全线告急，赶快拨打屏下方定格热线。观众朋友，备货全线的告急当中了，都在多组订购，因为今天这个价格19.9，你哪怕什么都不涂，咱就拿回家当个口粮酒，喝起来都不心疼，喝起来它的口感味道都更好，因为这是真正的酱香型的好酒。而今天还不止如此，
1: 对，里边的每一滴都是酱香型，每一滴都是纯粮，每一滴都是优级，19.9，你在什么地方能喝到这样的好酒啊？而且拿回家看看这种彩色的酒瓶，你赠的需求非常多，包括你送出去的过程当中很体面，它叫什么名字？飞天商务酒十二生肖的大全套。
0: 对，不是每一个品牌都叫做飞天，更不是每一款飞天商务酒都叫做纪念酒水。但是我提醒大家，这种生肖纪念题材，我们本档节目只有120个名额，现在只有最后的少量名额，全线的告急当中，赶快拨打屏幕下方听歌热线。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去的阵法重新演化，变成了108阵，其中有长蛇阵、狮虎阵、天阴阵、地陷阵、白虎阵、朱雀阵、迷魂阵。总而言之，这108阵必须是天时、地利，还有双方兵力的寡众、士气的高下、给养的多少而定。
1: 娘。
0: 好，老太君，坐。
2: 呼延老将军，
0: 坐。
2: 哎，
0: 这第一仗，辽军用的就是长蛇阵。它看似纤细，首尾却能相顾，而且随意攻击一点，全部都可以把你围住。杨将军之所以战败，就是因为没有仔细了解他的变化。诸位，老夫今天就告诉你们如何破解长蛇阵。
3: 呼延老将军，何时想比试比试？
0: 老太君，我跟你孙媳妇比试，你就不怕她出丑吗？
2: 呼延老将军，穆桂英不怕出丑，向您讨教了。
3: 呼延老将军呐，既然圣上指令让你们比，那就跟我的孙媳妇儿玩一把。
0: 玩一把？这怎么是玩一把呢？这岂不是欺负你孙媳妇吗？
2: 我不怕您欺负我。
3: 听见了，初生牛犊不怕虎啊。
4: 娘，你还是看呐，这武就不用比了。呼延老将军对战胜萧天佐已经是心中有数，这不正在给大家讲如何来破天门阵呢？
3: 帅印还没有归属，你讲这些为时过早啊。
0: 难道你真想让老夫跟你孙媳妇比吗？
3: 比试比试。呼延老将军，多谢您对晚辈的赐教。
2: 请赐教。
0: 太君呐，你说老夫跟一个小丫头怎么比呢？
2: 该怎么比就怎么比。呼延老将军虽能击碎死物，但未必打得着穆桂英。
0: 你真不知天高地厚啊。
2: 呼延老将军，请。
0: 好，比就比。
3: 呼延老将军和穆桂英比武，开始。
2: 呼延老将军，您可千万别对我手下留情啊。
0: 老夫一直编，就打了你喊爹叫娘。
2: 穆桂英讨教了。

0: 老将军果然老了。
1: 归英啊，我看不用再比了吧。呼延老将军已经掌握了你的刀法，
0: 知己知彼是最起码的常识嘛。呼延老将军果然厉害，您虽赢了我的刀法，但未必能赢我的剑法。

0: 谢胡言老将军，不愧是兵家奇才，只可惜你是个女娃呀。谢胡言老将军，巾帼英雄，自古就有非穆桂英首创。说得好！说得好！看来大宋元帅非你莫属了。
1: 老将军承让了。老夫双鞭打落过多少雄兵猛将，可没想到与你儿媳交战，却边边落空啊！
2: 桂英的武功与别人不同，老将军失手情有可原。
1: 他的武功尚且如此，他的阵法也定与常人不同。不瞒您说啊，我和太君。 还有宗保都和穆桂英交过手，全都败在了他的手下。哦，你以为他向东，他却向西。嗯，你根本想不到。所以说，桂英的用兵不按常理。嗯，
3: 老身请来呼延老将军和穆桂英，商谈明日必是阵法之事。圣上。 八贤王和老身商量过了，布阵阵法为天门阵。嗯，现在谁布阵破阵，以制钱为准。呼延老将军，你选择正还是反？
0: 老夫选正。
3: 好，那穆桂英就是反的了。
4: 哎，
3: 那铜钱呢？面朝上。
0: 为布阵者，反之为破阵者，你二位可同意啊？好吧，那各位就做个见证。啊，哦，穆姑娘，老夫已见识你的武功，可比阵法绝不会输给你。
3: 是是是，穆桂英当向老将军好好讨教讨教。胡延赞、穆桂英，听令，在，你们可以向他人了解对方和萧天佐，当然老身也不例外。若有人问津，老身都会和盘托出，你们布阵破阵，尽可能接近实战即可。是，你们二位下去准备吧。老身在此。
0: 布好宴兵台，静候二位在宴兵台上一比高低。
5: 是，
0: 请。虽然老夫和萧天佐的师父空山道人是师兄弟，但是老夫对萧天佐的用兵还不是十分清楚。你再给老夫讲讲你和他斗阵的详细情况。
5: 好。
3: 呼延老将军作战有个特点，同辽军作战，他从来不计较对方一点一滴得失，他还常常抛出诱饵，诱敌上钩啊。他还好声东击西，天子波之战，他用重兵围攻萧天佐，萧天佐调兵堵截，他却用轻骑绕道。 奔袭300里，烧了辽军成堆的粮草。呼延老将军经验丰富， 又在白云观修道20余年呢。嗨，他的布阵一定是玄妙无比。
1: 研究呼延老将军的兵法，还不如去了解这个人呢。一个人的排兵布阵，都跟他的身世、个性和经历有关系。所以，孙喜想请奶奶多给我讲一讲这呼延老将军平日里的一些事情。
3: 我孙喜甚是聪明啊。
0: 娘。
3: 嗯。
0: 哎呀，你老别太操心了。
3: 哎，
0: 我看呐，你还是回去休息吧。
3: 明日他二人就要比阵法，老身怎能入睡啊？
0: 娘这么帮助桂英，您就以为桂英真的更适合执掌帅印？
3: 哼，
0: 而倒是觉得呼延老将军更为合适些。他不光有边关作战的经验，而且精通阴阳八卦，与萧天佐对阵，那不光是旗鼓相当，应该说是获胜的把握性更大。
3: 你别忘了，萧天佐已经研究透了大宋将领的用兵之法。呼延老将军虽有胜算，而桂英他是个新人，萧天佐对桂英是陌生的，而桂英又不按常规去出牌，更有获胜之可能。

0: 这就是战场。呼延老将军布阵，穆桂英破阵。老身呢，就按你们的思路，在演兵台上演练。你们都是证人。二位还有什么想法吗？
1: 没有了。
0: 那你们二位去东西两侧，书写阵法。 杀漏尽，阵不完，限时限刻。
2: 是。
3: 呼延老将军，请。
4: 请。
0: 计时开始。

0: 呼延赞，以精兵10000，布下朱雀阵，向前推进。
1: 小姐，你看，
2: 聂，
1: 对方以精兵10000布下了朱雀阵，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计时开始。朱雀阵最大的特点是行动迅捷，但不耐强攻。这敷衍老将军武风硬朗，却摆下这朱雀阵，其目的不是向我强攻，而是想诱我上钩。

0: 小姐对呼延老将军并不熟悉，为何这么肯定？奶奶给我讲过呼延老将军的些事。此人用兵最大的特点就是大气，从不计较一点一滴得失，所以本姑娘认为，他其后还有别的阵法。 3000人马迎击他，10000人马报仇迂回。
1: 小姐，您说朱雀镇是诱饵，为何还要上钩？将军。

0: 什么在叫啊？这丫头什么意思啊？
1: 穆桂英到底想干什么？
2: 霍岩将军，朱雀镇实为诱饵，这穆桂英上钩岂不正合你意？
1: 他可不是平庸之辈，老夫比武就感觉出来了。精通兵法之人不难看出朱雀镇是诱饵，可他却张嘴咬钩，更令老夫不解呀。
2: 哦，呼延老将军真是碰见对手了。
1: 穆桂英哪里是个小丫头，简直就是老谋深算的佘太君第二啊。
3: 奶奶，呼延老将军抛出诱饵，为什么桂英还要咬钩啊？
0: 那是笑而不答。
1: 更改阵法，这阵脚便会大乱，不改吧，这一万精兵就白扔了。老夫再冒一次险。行，朱雀阵向前冲杀，然后变成狮虎阵，占领全部阵地。
4: 计时。

0: 中路兵将，迅速强攻，将朱雀阵分割了，其余的兵将迅速围攻。
1: 好的，萧姐，别忘了呼延老将军在后面又摆出了狮虎阵。
0: 狮虎阵是以步兵为城，看似来势凶猛，其实速度并不快。全歼朱雀阵，来到后营，向两侧后退，不但可以避开他的锋锐，还可以形成包围圈。
1: 将军，
2: 哎，八妹，你说他们两方谁能获胜？
3: 奶奶，
2: 哎，三娘，你说谁能胜？

0: 穆国，怎么又让我说你啊？嗯？
1: 计时结束，比战结束。
2: 请，请，请。
0: 二位辛苦了，
3: 老太君。
0: 二位觉得谁能获胜啊？
4: 老夫虽胜，但却颇费力气。没想到桂英小小年纪，用兵竟如此老辣。正像杨将军所说，他不按常规出牌，老夫费尽心机才略胜一筹啊。当年和萧天佑斗法也没那么累。所以呢，这老夫虽胜，但也十分佩服少夫人。嗯，
0: 夸得好啊。那桂英，你觉得怎么样啊？
3: 孙媳侥幸赢了呼延老将军。
4: 什么？你是说你赢了老夫？你太过自信了吧。
0: 嗯
5: 嗯。

0: 么？我的精兵全部被围。
1: 胡延老将军啊，您向对方主动发动攻势，可是穆桂英呢，他不是兵败而是迂回，所以引起了这样的包围圈。
0: 老夫用兵历来以大局为重，没想到小小女子的大局观比我还强啊。行啊，你小丫头，你挂帅，我不但心服口服，而且心中千斤的石头全都落地了。
2: 哦，谢胡延老将军。
3: 穆桂英接旨。
4: 臣接旨。
3: 杨延昭身患重病，同意免去元帅之职，有胡延赞。哎呀，错了错了错了，杨延昭重病在身，同意免去元帅之职，元帅由穆桂英接任，钦此。穆元帅接旨吧。
4: 桂英接旨。

0: 姐挂帅了。哎呀，我姐挂帅了。
1: 孟瓜，谁挂帅？
0: 我姐。
1: 你真傻呀，那叫穆桂英挂帅。
0: 好
1: 孩子，我是身不由己，不能与你一同出征，但是老爹愿为你小奏一曲，给你壮壮军威。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

八，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

0: 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法令销售，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销售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法令销售，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销售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法令销售，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销售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法令销售，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销售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法令销售，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

0: 相思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

0: 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

0: 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呼延老将军不妨多留几日可好？
1: 不了，老太君，老夫也该去云游四方了。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大宋啊，有穆元帅这样的栋梁之才，有救了。这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啊！
2: 老将军，
1: 告辞。
3: 送呼延老将军。
4: 穆元帅，末将月帅一队人马对萧天佐发起攻击。
5: 穆元帅，末将月随杨将军一起前往。
6: 穆元帅，末将请战几次战败，末将想这次上阵消一消心中的怒气，末将也愿前往。
7: 各位先坐，现在不是攻打的时候，现在最重要的是等待粮草。即便突击偶获小胜，那也解决不了粮草缺乏的危机。况且这萧天佐对我们是了如指掌，他最盼望的是跟我们拼消耗，所以我们要关闭城门，挂免战牌，另派良将前去催促粮草。
8: 穆元帅，末将愿去。
7: 杨将军，您在边关胜有威名，留在军中对辽军是一个威慑，所以本帅不能让你去。坐。杨宗保。
4: 穆元帅，
7: 本帅令你前去催促粮草。
4: 什么？我是御辽先锋，我怎么能催粮？
7: 当务之急就是要粮草到，粮草未到不能开战。正因为你是御辽先锋，此时你应首当其冲。
4: 不行不行不行，我这样都被其他的将官看清了。
7: 哼，杨将军，本帅将全体将士的性命托付于你，事关重大，哪个人

0: 人敢小看你呀？说的是，嗯，是穆元帅。
1: 菜花巧巧穆国二公主，在，小姐，
2: 哎呀，笨蛋，是穆元帅。穆元帅，
1: 按照我们的老规矩啊，记住了怎么办吗？
3: 给他点颜色看看。来无影去无踪，去吧。是。
4: 潘监军，
5: 苏御史，
4: 怎么？王监军需要我潘冲效力？ 穆桂英挂帅，萧天佐攻下三关就不那么容易了。那萧元帅可是精通兵法的人呐，又创出了天门阵，所以穆桂英不一定是他的对手吧？天门阵是变幻莫测，可穆桂英用兵也不按常规出牌。 萧天佐也摸不清他的套路，还是王监军思考的周密。可是三关缺粮，他穆桂英就是有万般的能耐，也不敢跟萧元帅对阵。哎呀，可是不要忘了，我们不能再耽搁了，再拖下去我们就说不过去了。那你说，王监军的意思是？
6: 就，当然，我们不能把粮草交给他们，所以你马上差人去辽营，让萧元帅来劫持粮草。
7: 末将明白。
6: 告辞。
7: 王监军这招棋艺真是一招致命。
8: 只要我们劫了粮草，三关城池不攻自破。你回去告诉王建军，一切按照他的计划行事。末将遵命。
9: 齐乃将军，
8: 末将在。
9: 本帅命令你速派兵到平展坡收缴粮草。
7: 元帅，
9: 收缴粮草派以小将即可。齐乃乃是前锋，收缴粮草恐怕大材小用啊。
1: 收缴粮草可不是你想象那么简单，王青龙迟迟拖延，穆桂英一定会有所猜忌，他会派重兵监督，你要做好厮杀的准备。末将听命。你身上的疮疥刚建好，却又要日夜盔甲在身了，怕是难好了。
10: 没事，得了空。
1: 我就会打开透透气。不行，你必须日夜身穿铠甲。王庆龙迟迟拖延粮草到达时间，我怀疑他跟辽军有勾结。你若放松警惕，必吃大亏。
10: 你认定他是内奸？
1: 你我初次相识之时，是谁暗中在寨门口点了把火，嫁祸于你？
11: 爹，我告诉你，
1: 这肯定是那黑脸小子干的。小黑脸，没种出来见姑奶奶了吧？我没种，谁种出了？快走吧！攻打木克寨时，他攻山不像攻山，厮杀不像厮杀，那纯粹就是在拖延时间呢。 你在法场候战，千钧一发之时，是谁将降龙木给偷走了？妄图置你于死地。

0: 你再想想，那个突然冒出来的田壮士，又是谁让他中了剧毒离奇而死呢？到现在，他明明懂得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道理，可在三关危难之时，他迟迟不至。宗保啊，你肩上的这担子不轻啊，为其我也只好将如此重担托付给你。
1: 放心吧。
0: 不过他们惧怕你的武功，所以不会轻举妄动的。我只是怕他们狗急跳墙，对你耍阴谋下毒手。宗宝，答应我，切莫将在外率命有所不受，擅自行动，节外生枝。你把这个百消丹服下吧，它能使你的疮疥不会流脓溃烂。这些药你都记着带着，一日服一管，以防不测。记住了，不管王青龙给你吃什么，你必须小心谨慎，尤其是食物跟酒水，这关系到预料大计啊。

0: 报仇。
1: 哎，养有粮草的来了！哎，来，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快起来！起来，起来！
2: 苏御史，
3: 杨将军，您怎么来了？
2: 三国粮草吃紧，现在城内的将士人心惶惶。穆元帅也知道王监军押送困难重重，所以特派宗保前来相助。
3: 哎呀，穆元帅真是体谅人呐。王监军一定十分感激。可是你不知道啊，不是我们不尽心。你看看这几天天天在下雨，把前面的桥都给冲断了。我们修了两天两夜才修好。哎，你看这轱辘上全都是泥呀，走几步它就走不动了。你看见了没有？
4: 啊，是啊，车轱辘已经完全陷在泥里了。
2: 这些穆元帅都知道，现在咱们加紧前行，好吗？
3: 好，我一定禀报王监军，加紧前行。好。
2: 穆元帅估计的没错。这个王庆龙确实有通敌嫌疑。就拿今天来说，他们一日只不过走了20里，可我们却走了80里。
5: 嗯，对。
2: 所以我要求你们睡觉的时候要警惕点，而且不能卸甲。
4: 杨将军在吗？
6: 杨将军还没歇息。
2: 哼，本将军习惯晚睡，这不正跟士兵拉拉家常。
4: 杨将军和士兵真是情同于水呀，怪不得士兵愿跟杨将军冲锋陷阵，末将真是佩服佩服。
2: 潘将军，你来有何事啊？
4: 王监军让我来看一看，如果杨将军没有休息的话，那么请你到王监军那里一叙。
2: 好。
5: 哎，这，
4: 请，
2: 请。
5: 你说这么晚了，是
7: 少将军。
2: 你们都早点休息。
5: 这，
2: 嗯，
8: 啊，
4: 请
8: 杨将军，
2: 王监军，
8: 杨将军不辞劳苦前来护送粮草，本监军甚为感动啊。本想路过村寨到酒家犒劳杨将军，可杨将军督促前行，咱们只能在此用简餐冷饮了。来来来。
2: 监军客请，来，请。

0: 倒酒。来，我为杨将军洗尘。杨将军日夜兼程赶来护送粮队，日行80里，庆隆敬佩。有杨将军护送粮队，庆隆总算可以高枕无忧了。来，
1: 军务在身，不敢饮酒。
0: 杨将军警惕性很高啊，值得本监军效仿。可此处距辽营200余里，再说我已加派了哨兵，杨将军尽可放心的饮酒。
1: 那恭敬就不如从命了。来，干。
2: 干。
3: 记住了，不管王庆隆给你吃什么，你必须小心谨慎，尤其是食物跟酒水，这关系到御辽大计啊。
0: 杨将军，有句话我不知当讲不当讲。
1: 监军请讲。
0: 哦，杨元帅挂帅我是100个赞成，当时有不少大臣反对，我和八贤王是极力推荐。
4: 当今大宋已找不出比杨延昭更能辅佐圣上的人，
0: 能辅佐杨元帅，庆隆三生有幸。可是嘛，对您夫人我持有疑虑。哦，说实在的，她虽然才能过人，但毕竟是女人，自古还没有女人挂帅的先例呀。况且您夫人不，穆元帅还怀有身孕。听说您夫人为了挂帅，不顾府中胎儿，纵马狂奔。
3: 大敌当前，难道他比天下的百姓都重要吗？
5: 那我也不能让他还没有出生就毁在你的手里。
3: 你走。
0: 杨将军，这可是杨门唯一传宗接代的香火呀。
1: 监军所言也正是宗保心中之痛啊。
0: 不瞒您说，本监军可以兼粮兼草兼军兼敌，可兼不了清官难断家务事啊。哎呀，杨门就没有男人了吗？我大宋就没有男人了吗？来。
1: 监军为了大宋朝思暮想，为我杨门一家揪心断肠，宗保怎能不感激涕零？同为亲命之身的男人，怎能不惺惺相惜呢？这碗酒，宗保敬监军。
0: 时势造英雄啊，清夜闷心，皓月为证。本监军才知道，当今我大宋唯有您夫人配职帅印。但愿穆元帅挂帅势如破竹，可我还是持有疑虑呀。
1: 监军有话不妨直说。
0: 我押运粮草略有耽搁，这不否认，除了天灾还有人气不顺的原因呢。望将军见了穆元帅替庆隆解释，庆隆当感激不尽。
1: 不瞒您说啊，穆元帅对您不是没有戒备之心。
0: 哦，
1: 哼，算了，他怎么能够懂得我们大宋男人的失落呀？
0: 哦，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

0: 人有旦夕祸福。只要我们三日之内抵达三关，穆元帅就不会追究了。
1: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
2: 千钧一发之时，是谁将降龙木给偷走的，妄图置你于死地？
1: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0: 我说金军呐，穆元帅还是觉得你有问题。
1: 什么问题？

0: 莫将遵命，千万要小心，到时候如果追究起来，可就麻烦了。我王庆龙若有二心。 天降五雷呀！好，天降五雷，来干！慢，你说我通敌，你就不怕我这酒里有毒吗？我只怕他们狗急跳墙了，对你耍阴谋，下毒手。当然不怕，因为宗保相信监军。
1: 监军是大宋的粮草押运官，肩负着圣上和大宋百姓的信任，而且宗保也一直认为监军一定是个忠臣，不会做出如此不义之事，所以监军的酒，宗保一定会喝。好，来，干！你我今生忘年。
0: 如同手足，相携相助，来日方长。好，今生忘年，难结金兰；来世为鬼，结拜亦然。
1: 干！ 倘若是杨家。 能够在我潘冲的手里断子绝孙，我潘冲此生足矣。

0: 他的随从如何处理，就不用我说了吧。末将明白，借刀杀人。哎，监军，按说萧元帅的人也该来了。
1: 我敢说，超不过半个时辰，准来。粮草一竭，这穆桂英和杨家军。
0: 也就垮了，不但杨家垮了，连大宋也该寿终正寝了。嗯，到时候我王庆隆理所当然成了汴梁侯，你也会担当重任。嗯，这黄河上下，尽我选，长江南北，任我挑。
2: 杨将军孤身一人太危险了，不如我们去看看。我觉得也是。兄弟们，还没睡啊？哎，杨将军喝多了酒，我让人去抬他，可他不依，非让你们去。走吧，
3: 走。
4: 走。

0: 监军英明，萧元帅的人果真来了。恩师做的滴水不漏。哼，这全在本监军掌控之中。只是希望他们按商定的计划办，别接走全部粮草，要不本监军的计谋就容易被人识破了。
1: 驾！驾！

0: 杨家断子绝孙了，大宋也该寿终正寝喽。
1: 恩师，你只不过是略施个小计，一个小小的黄毛小子敢跟监军抗衡。
0: 今生忘年，难接金兰，来世为鬼，结拜亦然。下边就该静观穆桂英他们的惨剧了。
1: 杨宗保啊，杨宗保，你也有今天，我潘冲恨不得把你捅成马夫墓。
0: 捅你捅吧，捅完了你再高声宣布杨宗保是我王庆楼害死的。捅啊，你怎么不捅了？还想不想黄河上下？还想不想大江南北啊？
1: 想，我潘冲做梦都想。
0: 去，到外面捡一支辽军用过的箭。
1: 干什么？监军，
0: 杨宗保服毒而死，穆桂英和杨家肯定会怀疑我们。咱们把辽军的箭头上涂上毒药，再往他身上一捅，他们还能怀疑到我们吗？
1: 监军英明，监军真是太英明了。
0: 雕虫小技不值一提，这比诸葛孔明还相差甚远呢。
2: 先锋回来了，先锋回来了，先锋回来了，回来了，先锋回来了。

怎么把阿都不理我了？我是你的桂英啊，你倒是睁眼看看我，你倒是睁眼看看。

安宗宝，桂英现在抱着你呢，你不是最喜欢桂英抱着你？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用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十天18.8，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您试试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

0: 究，十斤18.8。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斤18.8，免费包邮到家。10斤18.8，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斤18.8，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10斤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斤18.8，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哎，肢体麻木、疼痛、畏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百天堂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斤18.8，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斤18.8，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10斤18.8，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斤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

0: 都充满阳光。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用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10天18.8元。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您试试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

小揪，十斤18.8。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

0: 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贴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十贴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贴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贴十八块八，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哎，肢体麻木、疼痛、畏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百天糖安，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十天十八块八，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十天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这是我在木克寨啊自己研制的百消丹，外消痤疮，内解百毒。妮妮，你把这个百消丹服下吧。

宝啊，我的孙儿啊！

元帅，穆桂英有请老太君回帐。 关寒了，您这么糟蹋自个儿的身子，虽喜不安呐，请老太君回帐。

0: 宗宝。
1: 奶奶。
2: 奶奶，您不必伤心。桂英向您保证，过不了几日，您就能见到您的孙儿了。
0: 真的吗？
2: 见到宗宝。

0: 潘将军，
1: 在。
0: 王监军那里还剩多少粮草啊？
1: 禀报穆元帅，粮食30担，草料40车。
0: 那王监军何时能将粮草送至边关呢？
1: 禀报穆元帅，末将来时，草料车已被烧毁，王监军正组织工匠修理，估计10日内即将到达。
0: 10日？
1: 穆元帅，末将也是估计。
0: 7日粮草不到，我这城中必定断粮。
1: 这一点，王监军和末将都知道。
0: 那就回去告诉王监军，5日之内必须将粮草送到。
1: 末将遵命。
2: 穆元帅，末将以为没有必要把精力放在这些粮草上，杯水车薪呢，还是请穆元帅另想他法吧。
0: 本帅早已想好了。杨五郎听令。
3: 末将在。
0: 本帅令你率5000人马

0: 向萧天佐驻地发起攻击。 本帅知道，这样消耗很大，可要是想在周边购粮，就必须采取这样的战术，这也是无奈之举。遵命。亲娘八妹听令。末将在。本帅令你二人出东西门向两侧的村庄去购买粮草。 速去速回，末将遵命。各自执行去吧。是。孟良娇暂听令。
1: 末将听令。
0: 本帅令你二人前去接应王坚军。
2: 就这么点粮草，有必要让我们两个人一起去吗？
0: 有必要。太有必要了。
3: 您二人去了，自会明白。哎，哎呀，不是你说让我遇见事情，多拐个弯吗？嗨，
4: 我是说让你该拐则拐，该直则直，还不赶快遵令行事啊！
3: 末将遵命。走。穆元帅，我们做什么？是啊，穆元帅。
5: 我们有何任务？穆元帅，我们也不能闲着。一会儿再告诉你们该干什么。严嵩宝的死，非但没有把他击垮，反而令他更加强悍。铁密探回来说，穆桂英正在进行什么计划。穆桂英了不起啊！
6: 他那是虚张声势，我看不如我们趁虚而入，向他发起进攻。
5: 带兵入蒙府，现在进攻，他们会以一当十，拼死力搏。还不如等三关粮草耗尽，我们再进攻。三关无粮，他们肯定会派兵到东西口一带购办粮草。如果本帅没有猜错的话，这就是穆桂英的计划。
6: 本帅命令你们二位前去阻挠，不要给他们留下一点粮食。
7: 遵命。
5: 铁乃将军，末将在。你率兵把王青龙的粮草给我收了。
7: 就。
5: 王青龙来电说，他会走城东南，要你在这里附近伏击。但这点希望，我们也不能留给他。
7: 对，早知道这样，我们当初就该把他的粮草给烧了。是啊，与人交往要言而有信。你现在把粮草给烧了，等于把王青龙与我们的关系公诸于世，断了他的后路。大宋朝廷亲和我们的人，以后又怎么跟我们交往？
5: 末将明白了。
8: 穆桂英
5: 真狡猾，为了得到粮草，有意转移我们的视线。
8: 元帅，我们应战吧！
5: 不要担心本帅的安危，赶快去执行命令吧！
8: 跟我来！是。
5: 只要不让将军得到粮草，不战自败。
8: 元帅，我去了。
5: 元帅，哈比士，
8: 末将在。
5: 去吧。
8: 是，遵命。
9: 杀！
10: 穆元帅，萧天佐向北逃窜，我军追击十里，鸣金收兵。哼，
11: 干得好，武伯，好好下去歇息歇息吧。
12: 禀告穆元帅，末将出东门向百姓购买粮草，却与辽军只能与之厮杀。
11: 可是辽军攻势太猛了，末将顾得了拼杀，顾不了粮草啊。
13: 末将也受到了攻击，二位坐吧。

0: 穆元帅，城中粮草所剩无几，百姓和兵士们都惶恐不安呢。爹爹，你到兵营去，告诉众将官，粮草明日就到。
1: 元帅有如此把握？爹爹，
0: 请放心啊，您再到城中贴满告示，让百姓们也都知道。
1: 这不是。
2: 就请爹爹执行吧。末将遵命。萧元帅，杨五郎不过5000人马，我们不必后退，与之厮杀，定能取胜。
3: 三官断粮，他们成了亡命之师，与他们厮杀，非但不得取胜，还会被他们吃掉。
4: 元帅，我们是不是要等到三官大乱才发动攻击？
3: 等是等不来的。
2: 众将领听令。是。众将领按照本帅昨日的吩咐，各自执行去吧。
5: 遵命。
2: 穆元帅，难道您没有看出萧天佐的用意？他有意引诱我们追击，想拖垮我们。哼哼。
5: 这个本帅早就知道。
2: 既然知道。 为什么还要追击？
0: 我军将士都已饥饿困乏不堪。饥饿困乏，理应全力追逐。
2: 皇上不拆饿兵，只怕我们追出10里，将士们都饿得直不起腰来了。
0: 等你回到城中，本帅保你们吃饱饭。爹爹。
6: 陪我去城中走走。我看最好别去，城中的百姓、兵士们已是饥饿难耐，我们要是被他们给围上了，想脱身都难。
0: 爹爹不必担忧，随我去就是了。走。
7: 乡亲们，乡亲们。
0: 穆元帅，穆元帅，百姓们差点为粮食的事打起来了。就是啊，粮食，老人孩子饿肚子呢。
2: 穆元帅，粮食什么时候到啊？
0: 是啊，穆元帅，布告上写着粮食，可我们不能吃布告啊。乡亲们，本帅负责任的告诉你们。 粮食马上就到，啊！这样马上就到啊！真是，哎呀，等那么久了。哦，来了来了，这有人看你的，这，快点，有粮食了，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就是粮食。啊，
1: 太好了，
0: 好样的。哎呀，
2: 元帅，我们追上去消灭他们。
3: 现在他们还有战斗力，等他们进城再饿上一天，我们再歼灭他们，付出的代价就会更小。

0: 上次你给我果子，这次我还你们骨头。按你们的话说，来而不往非礼也。
1: 我杨五郎饿得前胸贴后背了，要是见不着肉，贫僧当场羞辱他。
2: 这
3: 这
2: 这
3: 这！
4: 哎呀，哎，干吃饭了，
5: 好，谢谢了啊，
4: 饭吃了，
5: 来来来来来，
6: 给我一份，哎，
5: 煮熟了，来，你的你的，
6: 谢谢，
4: 来给我一份，
5: 哎，好了，来
4: 这边，
5: 来，给。
4: 谢谢，
5: 拿着啊！
7: 来来来，呀，五弟，饿坏了吧？来吃块肉，
4: 好香啊！
7: 哦，不成，出家人不能吃肉。来来来，这个。啊，
1: 贫僧我就是闻闻这肉味儿，也知足了。
0: 嗯，我们就在这里安营扎寨。
8: 小元帅。在这儿安营扎寨是不是距城关太近了呢？一旦他们出来偷袭，我们怎么办呢？
0: 哼，他们已经没有力气出城了。
8: 也是，弟兄们，下马。
9: 萧元帅，辛苦了。
0: 莫元帅，不辛苦。明天我们才辛苦，
9: 正是为了明日再战，本元帅特地为您还有辽军的各位兄弟们准备了上好的食物，等着你们进城好好的品尝品尝，如何呀？
0: 莫元帅，你果真善于用心计啊，你虽聪明却不是孔明，你的空城计早已瞒不过本帅了。
9: 萧元帅好像不大相信呢。你确实精通兵法和阴阳学理，可你也有弱点。你为了阻止我们购粮，在东西方向切断了我们的购粮之路，可你却忽视了自家的方向，所以本帅就派人在你自家的领地里购买了这么多的羊羔啊。萧元帅，本帅要好好谢谢您了。
0: 老天不公啊，老天不公，为什么苍天生我萧天佐，还叫穆桂英啊？哎，

0: 杀！
1: 杀！
2: 杀！
3: 留下粮草，饶你们不死！
4: 我乃大宋粮草押运官，岂能弃粮草而偷生？
3: 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兄弟们，杀！
1: 杀！
3: 你是让本将军来劫粮草，还是来包围我们的？
5: 没错，这是王监军设的引军入瓮之计。
3: 王庆龙，你不是说杨宗保已经死了吗？那他是谁？
0: 你究竟是谁？
5: 王监军，

0: 难道你忘了玉辽先锋？忘了你我曾经许下的诺言，今生忘年，如同手足。
1: 相携相助，来日方长。
2: 来世为鬼，结拜一人。你们这些宋人都是骗子，跟你们拼了！啊，
0: 对不起，因为你是内奸。
3: 对不起，因为你是内奸。

0: 穆元帅，羊肉虽然好吃，可兵将们大多来自中原，吃不习惯，还是得赶紧想办法弄粮食。
1: 粮草已经有了着落了。
2: 王庆龙那点粮草，杯水车薪，顶不了三日。
0: 更多的粮草很快就运到了。
3: 嗯，
4: 朝廷押运的补给至少20日后才能到达。
5: 不用，最多2日。
0: 最多2天，是他，跪下！诸位，诸位，是可杀不可辱。
6: 快快快快，
0: 给齐乃将军松绑！
6: 哎，齐乃将军骁勇威猛，本元帅跟众将领佩服之至啊！
7: 闲话少说。
0: 想让本将军投降，门儿都没有！
6: 你
0: 本帅还真无此意，但是想请齐乃将军在本营小住2日，随后将您送回辽营。
6: 这
0: 来人呢，带齐乃将军下去好好歇息歇息。
6: 元帅，这，哎，带走。
1: 走走走！元帅，齐乃是一员虎将，放他如放虎归山呐。
0: 齐乃就是我们的粮草，本帅要用齐乃换回我们被劫的粮草。
1: 穆元帅，那些粮草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萧天佐他能换吗？
0: 他能换吗？ 他若不换，想必他手下的将领们该众叛亲离了吧。交赞将军听令， 末将听令。这是本帅写给萧元帅的一封信，用齐乃换粮草，你立马送去。
6: 遵令。
0: 等一下，到了辽营之后，大肆的宣传信中的内容，知道的人是越多越好，尤其是。

0: 齐乃的部下，明白了？
1: 末将明白。哎，兄弟，我先行一步了。
2: 大王请龙，
3: 走，走。
0: 王庆龙，你勾结辽军，卖主求荣，你不但阻止了我军出征，还将粮草送于他人，你还毒杀了我们杨门中将，本帅就是将你千刀万剐，也不解我这心头之恨。
4: 杀他！
5: 杀了他！
2: 本将你住手！
6: 住手！
1: 事到如今，圣王败寇，动手吧。临死之前，只想知道现在的杨宗保是假还是真。穆元帅，您能满足老夫的愿望吧？
0: 你果真想知道？
1: 当然。如果是假杨宗保，那就证明真杨宗保已经死了。你们把我王庆龙千刀万剐，我死而无憾，因为他毕竟是杨家的独根呐。
5: 你杀他！
6: 我宰了你！
7: 住手！
6: 刀下留人。
0: 那要是真的呢？
1: 绝对不可能，因为我给他服了剧毒，还把毒箭捅在了他身上。
5: 你
0: 看来本帅要让您失望了。嗯，杨宗保，王将军想见见你，还不出来呀？
8: 这宗保，
9: 宗保啊！
10: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
11: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小动作，大效果。
12: 我练了这个五站健康操啊，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13: 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14: 这五站健康操多好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
15: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6: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1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1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7: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顶天立地，孙猴挠痒，鲤鱼打挺，打开天窗，护元提纲。
1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7: 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1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7: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

0: 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后挠痒，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鲤鱼打铁，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4: 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五脏健康操真好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
6: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顶天立地，孙猴挠痒，鲤鱼打挺，打开天窗，护元提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 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后挠痒，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鲤鱼打铁，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至于颠顶，腰胳膊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4: 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五脏健康操真好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
6: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顶天立地，孙猴挠痒，鲤鱼打挺，打开天窗，护元提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

0: 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后挠痒，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鲤鱼打铁，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至于颠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4: 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五脏健康操多好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
6: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顶天立地，孙猴挠痒，鲤鱼打挺，打开天窗，护元提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

0: 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后挠痒，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鲤鱼打挺，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至于颠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指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4: 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五脏健康操真好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
6: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顶天立地，孙猴挠痒，鲤鱼打挺，打开天窗，护元提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

0: 全套的视频教程，狮吼挠痒，
1: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 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狮吼挠痒，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鲤鱼打挺，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 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7次，然后收回动作。
2: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
0: 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 那么我们反复的推7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
0: 这样反复做7次。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
0: 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哎，张老师，
2: 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呢、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
0: 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顶天立地，孙猴挠痒，鲤鱼打挺，打开天窗，护元提肛。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 举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的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
0: 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嘶吼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 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

0: 请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后挠痒。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鲤鱼打铁，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

0: 向下，至于颠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指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3: 中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4: 我们今天美好的一天是从一幅山水画卷当中徐徐展开啊。
5: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片水域呢，是海南省最大的饮用水的保护地啊，它的水的纯净度是非常高的。
3: 要守住400万人的饮水安全，离不开一群人的日常。天刚亮，水库生态巡查队就会整装出发，水面寻隐患，岸边查疏漏。偌大的库区里，每一步都为了守护南渡江支流的清澈。今天我们恰巧遇上巡查队的日常行动，跟着重建森站长一起解锁守水的日常。
6: 欢迎欢迎。
4: 哎，我们今天也挺幸运的哈，刚好赶上钟站长他们进行一个日常的常规的巡护工作，一起去体验一下。
6: 这个呢，就是我们松涛水库一期饮用水的隔离标，所有的与供水无关的项目都不能进入到我们这个一级保护区。
4: 平时在巡护的时候，整个这范围啊有多大？
6: 我们整个水库范围要130平方公里。
4: 那咱们每次巡护都是以这样的小组的方式吗？
6: 对，我们这一组叫做水面巡查组，我们会对着我们这个水面进行观测，水面有没有这些漂浮物啊、垃圾啊，特别有什么船舶侵入我们一级保护区啊，这个我们要进行个实时的观察，如果有我们会进行个钻离驱赶。
7: 前面的船只，这里是一级水域保护区，不允许外来船只进入本区域，请您立即离开，请您立即离开。
6: 松涛水库呢，因为是海南省最大的饮用水源保护地，我们对松涛水库的水池安全呢也要重视，所以呢进入松涛水库的船舶呢必须要符合环保要求。从我们自身做起，我们专门定制了这一艘巡查船，一个是安全性能比较高，巡查速度也比较快，特别重点的一点是我们的船呢有水进行喷离，所以我们的每一滴油都不能漏到松涛水库里面。
5: 哇，这个很厉害是吧？刚才我跟思思我们俩在岸上一直在讨论一件事情，我说我们这片水域是一级保护水源地，那么说明这个水源地的水是可以直接去饮用的吗？
6: 这个我们松涛水库的水质呢常年都达到一类以上，可以直接饮用的。
5: 你要不要挑战一下？
4: 必须得挑战一下。
6: 这是我们松涛水库的水。
4: 好，来看一下这个清澈度啊，
5: 非常的清澈，来吧，你先来，
4: 来吧，女士优先是吗？

0: 怎么样？
1: 有山泉水的味道，很难用言语来表达。我觉得我现在喝的不是水，喝的是一种无法去形容的一种心情。
2: 喝的是一种敬畏，是吗？对大自然的敬畏，对人类智慧的一种敬畏，是吧？真的，我们在刚刚说要尝试喝这个松涛水库的水的时候，我还是有一点顾虑的。真的能喝吗？是吧？喝完安全吗？但是当钟站长把这个水从下面打上来之后，看到这个清澈度的时候，我放心了。然后
1: 能喝到这么纯净的水，我觉得要需要做很大量的工作。
3: 松涛水库的清澈源于像钟建森这样的守护者长期的耕耘，他们的守护不仅在日复一日的巡查里，更在一次次的走访与宣传中，将护水的种子播撒在每个人心中。
0: 我们上班都住在这里，老婆跟小孩都是在市区。老婆说：“你回这个水库啊，都是比我们家里人还多。这个水库就像我们一个老家伙，一看不到他呢，心里就空落落的。”我当年来的第一份工作就在这个松涛水库，看到松涛水库的水那么清，我就很喜欢了这份工作。所以呢，我一直来工松涛水库23年，所有从事的是跟水库保护相关的一些工作。通过我们20多年的一个保护，我们的水还是那么清，山还是那么绿。我们经常也跟水质监测的人员对松涛水库进行水质监测，听他们一说到，哎呀，松涛水库这个月的水质监测就是在地表水一类，我们就觉得我们做这一份工就觉得很值得了，能为海南老百姓能喝到这个干净的水感到非常荣幸。
3: 听着钟站长23年护水如护家的坚守，看着他每天清晨牵挂的清澈水面，我们更懂依赖水质的背后是把责任刻进日常的执着。从老一辈建设者到如今的巡查人，代代相传的坚守让松涛水库始终清澈。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店主一定
7: 自助扫码，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5: 主动承担，
8: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9: 我要是那个，
5: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9: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0: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你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0: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1: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0: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2: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0: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3: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0: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4: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0: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5: 谢谢。
0: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6: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玩的后果。
1: 香菱，快复习吧，
2: 明天要考试，可我现在只想玩，一点学习的热情都没有。
1: 香菱，你怎么了？快复习吧。香菱，你怎么不复习呀？
2: 我现在一点都学不进去。别吵我，让我再玩会儿。天童，想不想吃冰淇淋呢？
1: 当然想啊，你这是怎么了？
2: 当然是请你吃冰淇淋呢。
1: 你是不是又想让我帮忙？
2: 天童，你真是太聪明了，你就帮帮我吧。
1: 你考试，我怎么帮？
2: 我现在一点也学不进去，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这让我怎么帮你啊？我不能帮你作弊吧？
2: 只要你能让我有学习的热情就好啦。
1: 有学习热情。

0: 情，就这么简单吗？
1: 真的，就是这么简单。
0: 那好吧，我就帮你这一次吧。
1: 真的，太谢谢你了。
0: 但是，只有这一次哦，我可不是为你冰淇淋收买的。甜筒冤，甜筒扁，甜筒变天眼。嗨，
1: 哦，
0: 这是热情温度计，可以提高你的学习热度。
1: 真是太棒了！
0: 你该认真复习了。
1: 天野，我刚才背的对不对呀？
0: 还是有错的。
1: 啊，那我赶快接着背一下。
0: 已经很不错了，该休息了。学习要讲究劳逸结合的。
1: 我不困，还是再看会书吧。甜筒，这个温度计太好用了。
0: 那肯定啊，我的道具什么时候不好用了？不过你不睡觉真的没事吗？
1: 哦，
0: 小心明天没精神。考砸了就白费了。
1: 我再背完这点就睡，就差这几个知识点了。
0: 好的，那你就快点努力加油。

0: 这些题目好像都会。
1: 小玲，你怎么回事啊？考试卷子都乱写一通。
0: 老师，我都写了呀。
1: 你是写了，但有没有看题目啊？写的都是错的。
0: 不会吧，我明明复习过的呀。嗯，真是想不通，我明明是复习过的，怎么会乱写了呢？
2: 老师再见。
1: 香玲，你是怎么回事的？老师说你考试乱写一通。香玲，你这次真的是让我太失望了，我要惩罚你，这个月不许再出去玩，你给我在家好好反省一下吧，哪都不许去了。
0: 这次考试真是气死我了。
3: 学习光是有热度是不够的。
0: 那你说吧，有学习热度还不够，还需要什么东西啊？
3: 除了学习热度，还需要方式方法，需要劳逸结合。
0: 你说的对，光有热度确实不够，我知道怎么做了。
3: 你知道了就好，那下次就靠你自己咯。
0: 美梦水晶球。是个梦，真是吓死我了。
3: 香玲，你怎么上课又睡觉啊？
4: 香玲，你站起来。
0: 杨老师，我你怎么这样啊？
3: 你怎么写作业也能睡着啊？
0: 还不是因为昨晚睡得不好，昨晚一直在做噩梦，害得我一点也睡不好了，所以现在才犯困了。
3: 那你也不能一直这样啊，让我来帮帮你吧。嘿，别

0: 这个是什么呀？
1: 这个是美梦水晶球，可以帮你解决睡觉的困惑。
0: 哦，
1: 晚上睡觉不管做的什么噩梦都会变得美好。
0: 真的吗？不管什么噩梦都会变得美好吗？
1: 嗯，是的，不管什么梦都会变得美好。
0: 啊，那太好了。

0: 会去哪玩啊？你们说吧。
1: 香菱，我们要不要去公园里玩耍啊？不要一直在家里面待着。吴冠军，你觉得怎么样？
2: 其实我也想出去玩耍。
1: 张胜男，你呢？一直在家里待着也实在太无聊了。
0: 也是。那你们先去玩吧，我妈妈要我先回趟家。
2: 那好吧，我们把甄美丽也叫出来一起玩。

0: 帝国我们做游戏用的，大家马上就来了。
1: 你好，尊敬的王后，我们来了。
0: 可恶，大胆，不许笑皇后。
2: 武冠军，你这样好好笑啊。
0: 我现在可是皇后的使臣，岂是你能笑话？
2: 真丢脸呐！
3: 夏玲，你的气色怎么这么好啊？比前几天的状态好多了呢。
1: 那是因为我的美梦水晶球帮助到他了，美梦水晶球可以让他睡得很安稳。
2: 前几天我不是因为睡得不好，导致一直不在状态吗？我用了甜筒给我的道具睡了个安稳觉，状态也变好很多。
3: 原来是这样啊，怪不得你今天状态这么好呢。
0: 可以让我用用吗？
2: 不行，因为我已经把道具还给甜筒了，你现在用不成了。你要是想用就找甜筒要吧。
1: 香菱，你怎么做得这么快呀？
2: 因为我昨晚睡得好，而且今天玩得也很开心呢。
1: 睡得好，学习状态也好了。
2: 那还是多亏了你的美梦水晶球啊。
1: 谢谢你的冰淇淋。
2: 我还要谢谢你呢。
1: 不用谢。我那只是举手之劳，不过冰淇淋真的好吃，能不能再给我一个啊？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2: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1: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3: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1: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4: 先了解到五花，应该先到海南岛。
1: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5: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1: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6: 是。
1: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7: 欢迎关注天气。冷空气一路南下，翻山越岭抵达海南时已是强弩之末，但受其影响，明天起全岛降雨范围扩大，要做好防范。此外，雨水会带来较凉的体感，建议适时增添薄外套，谨防感冒。具体来看，预计今晚到明天，本岛南部多云，局地有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雷阵雨，局地有大到暴雨，最低气温22到26度，最高气温32到36度。海洋上，琼州海峡明天08时起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西沙、中沙、南沙群岛附近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其他海区风力5到6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来看具体天气。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摄氏度。三亚多云，25到34度。三沙多云，28到32度。儋州多云转雷阵雨，24到33度。杨浦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度。文昌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熊海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万宁多云，25到33度。陵水多云，24到32度。澄迈多云转雷阵雨，24到33度。临高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东方多云，26到32度。昌江多云转雷阵雨，24到36度。定安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文昌多云转雷阵雨，24到34度。熊中多云转雷阵雨，22到36度。白沙多云转雷阵雨，23到34度。乐东多云转雷阵雨，23到34度。五指山多云转雷阵雨，23到33度。保亭多云转雷阵雨，24到34度。
0: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8: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

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1: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真修，话家常，心相近。
2: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1: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3: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1: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4: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1: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5: Ne pas vi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1: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6: 是。
1: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他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以亚沙会为契机，三亚充分挖掘赛事遗产，提升城市品质，加快建设国际热带滨海旅游名城。特别策划五一海南旅游新引力，今天关注海南通过发放文旅消费券，以景区换新服务升温，持续擦亮国际旅游消费中心金字招牌。五一假期，海南亲子游、乡村游持续升温，多样文旅活动喜迎八方来客。五一假期，海南各重点项目加快推进，全力确保完成上半年投资目标任务。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第六届亚洲

0: 沙滩运动会日前在三亚圆满落幕。这场盛会既是亚洲健儿奋勇拼搏的竞技舞台，也是增进亚洲友谊的重要桥梁。三亚以周密细致的赛事组织、贴心周到的服务保障，赢得了运动员与各界来宾的广泛赞誉。以亚沙会为契机，三亚正充分挖掘赛事遗产，提升城市品质，加快建设国际热带滨海旅游名城。
1: 久久见，久久见过还想见。为期九天的亚沙会落下了帷幕，一场尽显亚洲风采、中国特色、海南魅力、三亚韵味的体育盛宴圆满收官，载入亚洲体育史册。
2: 作为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首场国际大型综合性体育赛事，本届亚沙会齐聚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参赛，实现亚奥理事会全员全家福相聚。各国运动健儿以体育为媒，以竞技会友，生动诠释团结拼搏、超越自我的体育精神，在复杂的国际背景下，书写了亚洲邻里相知相融、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
3: 我们的运动员在这里感觉很亲切。亚沙会搭建了一座桥梁，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年轻人一起聊天、交换礼物，这种跨文化的友谊很难得。
2: 赛场之上，沙滩排球、攀岩、龙舟、沙滩水球等62个项目精彩纷呈，既有青春小将突破极限，也有中年老将薪火传承，全民体育奋勇争先的精神在三亚绽放。年龄最小的阿联酋帆船选手哈马德年仅10岁，展现出超越年龄的专注与勇气。
4: 三亚的海域风浪更大，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这里的人，我在这里也交到了很多朋友。
2: 本届亚沙会秉持绿色、简约、安全、数字化的办赛理念，赛场依海而建，最大限度保留原生态滨海风貌。4000多名志愿者坚守岗位，口岸通关、交通食宿、医疗保障全程高效顺畅。自贸港免签通关政策优势充分释放，赢得亚奥理事会及各方代表团高度评价。
5: 自贸港的人员和物资通关便利，为赛前器材运输、国际技术官员抵达提供了很大保障，酒店、交通都有专人对接。
6: 赛事十分精彩，同时注重环境保护，所有东西都可循环利用，志愿者们表现得非常出色。
2: 本届亚沙会坚持立足亚洲、面向世界的传播定位，持续拓展赛事转播覆盖范围。赛事期间，对攀岩、沙滩排球等12个竞赛项目进行直播，共吸引中外30家媒体机构参与赛事转播与内容分发，形成覆盖电视端、移动端、社交平台及国际 OTT 平台的立体传播格局。
7: 全体转播队伍经受了实战考验，为我们海南广电深耕广电加体育融合发展夯实了根基，彰显了主流媒体的责任与担当。
2: 赛场之外，文明互鉴生生不息。从开幕式聚沙成灰到闭幕式天涯为家，光影科技与椰林海浪、亚洲文化深度交融，运动员村内李锦、剪纸等中华非遗文化精彩亮相，外国选手沉浸式体验中国传统文化与海南风情。
8: 这里的风土文化让我感到很简单，没有隔阂，很轻松，很惬意。
2: 办好一次会，提升一座城。借助亚沙会东风，三亚城市基础设施全面升级，新增及改造绿化面积超15万平方米，打造30处特色景观节点，打通16处交通堵点，167个老旧小区改造惠及1.3万余户群众。赛事红利持续释放，拉动体育、文旅、消费深度融合，赛事流量转化为发展增量。
9: 把这个天涯海角的这个竞赛场馆呢，赛后都要面向市民开放，以成为我们滨海体育休闲的新的空间。像体育中心的三亚篮球馆，我们也将转化为全民健身中心。像帆船码头也将成为水上运动培训基地，来面向大众开放。
2: 本届亚沙会不仅是体育竞技的盛会、亚洲友谊的盛会、文明交流的盛会，更是海南自贸港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三亚走向世界的崭新名片。乘着亚沙会东风，三亚

0: 将持续传承盛会精神，深耕体育文旅融合，以更加热情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
1: 三亚这次不管是场馆还有组织能力以及各方面的组织工作都是非常出色的，希望三亚特别是海南能够今后举办更多高水平的比赛。
2: 国际体育赛事让三亚有机会向世界展示自身风采，同时也展示三亚的基础设施，不仅是体育设施，还包括整个城市的配套设施，为城市文旅发展和国际形象提升带来了显著助力。通过这种方式，三亚能够吸引更多投资来到三亚，来到海南。
3: 九天的激烈角逐，运动健儿的拼搏汗水，此刻都化作了三亚湾的潮起潮落。但亚沙会留给三亚的远不止这些天的精彩，从无废赛事的绿色答卷到赛场上的亚洲荣光，从焕然一新的城市面貌到体育加旅游的消费热潮，一场大赛与一座城完成了又一次的相互成就。当椰风海运叠加自贸港的开放红利，三亚亚沙会留下的不仅是一个圆满的句号，更是海南自贸港体育产业乘风破浪的新起点。
4: 亚沙会刚刚落下帷幕，五一假期紧随其后，依托跟着赛事去旅行的热度，海南已备好81项文旅体活动和3000万元机票加消费券，各大景区也纷纷推出换新升级服务与项目，诚邀游客来琼享受一个舒适又实惠的五一假期。
0: 为了让游客度过一个内容丰富的假期，海南提前谋划推出五一文旅大餐。4月25号上午10时，海南3000万元机票加文旅消费券，依托酷游海南小程序、云闪付 APP 双平台正式发放，覆盖机票、酒店、景区三大核心消费场景。活动启动后不到一小时，累计领取消费券已占当日总名额的90%。简洁流畅的领取与核销流程及各大 OTA 平台的立体宣传，让来海南迅速升温。
5: 消费券领取热度持续走高，平均每日不到2小时就能领完，参与热情十分高涨，消费券核销率正呈现逐日上升的良好态势，已经有超过1/3的消费券完成了核销。
6: 海南文旅消费券上线后呢，对岛内多个目的地的旅游带动效应更加明显。五一期间飞往海南的机票预订增长达到了113%，消费券对于岛内定安的预订量翻倍，乐东增长接近80%，琼海的增长呢接近50%。
7: 从酒店市场来看，整体预订量同比上涨9%，游客出行偏好正在向品质化、家庭化转变，五指山、东方、海花岛等目的地关注度显著提升，同时三亚的研学游也持续火爆。
0: 高涨的市场热度、扎实的惠民举措背后，是海南久久为功推进旅游产业提质升级的持续发力。自2025年全面启动海南省旅游景区强基换新升级3年行动计划，2025至2027年以来，海南通过实施3个EP工程，新建1批 A 级景区，提升1批景区质量等级，整治淘汰1批问题景区，全省景区结构布局更趋均衡。截至目前，海南共有93个国家 A 级旅游景区，其中5A级7家，4A级42家。五一假期，一批完成换新升级的景区，正成为游客休闲出游的热门之选。
8: 作为澄迈首个4A 景区，目前呢已经形成了有25家有国际咖啡又有本地知名咖啡集聚的咖啡主题的消费场景，利用这个五一做了一个放肆玩五一，然后有一系列的这个活动向全国乃至世界的游客做一个呈现。
9: 今年会推出全新的荧光的人鱼秀以及我们的幻彩荧光夜巡游，我们优惠了整个的智慧导览体系，以亲子配套开发了海南的海洋的科普研学课程，让海欢成为海南强基换新的情感地标、生态地标、欢乐地标。
0: 旅途既要玩得精彩，也要处处暖心。五一期间，海南将在全省酒店民宿全覆盖开展送清凉暖心活动，全省 A 级景区暖心服务站完成全面升级，为游客提供饮水、休憩、充电等便民服务。此外，海南还创新推出旅游消费投诉先行赔付机制、酷游海南公共服务平台、旅游电子行程平台等监管利器，全方位保障游客权益。
10: 我们实现了3分钟的快速响应。

0: 30分钟之内的预先赔付。重要的这个案件呢，我们是24小时办结的，降低我们游客的维权成本。目前海南放血游累计入住的商家呢，接近24万。
1: 数据显示，海南万人投诉率从2023年的0.28%降至2025年的0.14%，游客满意度从85.2%攀升至97.5%，一降一升，见证了海南旅游服务品质的跨越式进步。面对亚沙会及五一假期双重利好叠加的客流考验，海南正努力向中外游客交出一份安全、有序、舒心的答卷。
2: 立足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目标，海南锚定体育文旅融合路径，补齐服务短板，优化消费环境，丰富业态供给，全面提升旅游服务精细化、标准化、国际化水平，稳步加快世界一流海岛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建设步伐，持续擦亮国际旅游消费中心金字招牌。
3: 今年五一假期与海南春假叠加，三亚迎来家庭出游高峰，各大景区推出亲子互动、海洋科普、音乐演绎等主题活动，并配套惠民举措与服务保障，为游客提供多元化的假日体验。
1: 假期期间，三亚大小洞天旅游区举办风车欢乐节，数千只风车沿椰林步道排布，吸引众多家庭拍照打卡。天涯海角游览区上线海岛花游节，游客可领取集花卡参与互动兑换礼品。三亚千古情景区推出我回天涯海角沉浸式体验，游客可与演员互动跳舞，感受海南历史文化。
4: 这里有很多的美景，还可以制作风筝。
5: 然后刚刚海南也第一次实行这个春假，家长陪着孩子感受这个春假的这个轻松和自在。
6: 第一次来三亚，我非常喜欢这个滨海度假城市，感觉当地人特别的友好，文化活动很新奇。
1: 三亚亚特兰蒂斯水世界音乐节于5月1号至3号上演，乐园延时运营至21点。同步推出岛民专享票及儿童优待票，以普惠价格降低游玩门槛。
7: 想看他们的音乐节表演，然后正好带小朋友一起度个假，玩玩水。
8: 这里项目比较多，小朋友也比较适合小朋友一起玩嘛，玩得很开心。
1: 为保障假日旅游秩序，各景区在节前完成设施设备检查和应急演练，在游客密集区域设置服务公示牌，公布投诉咨询电话。三亚还面向游客发放3000万元旅游消费券，部分餐饮低至5.2折，诚意满满迎接八方来客。
9: 假期拉长了，那各种的亲子游、家庭游，我们在优惠政策方面也是给的比较到位，就欢迎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都来我们三亚游玩。
3: 五一假期，海南乡村游持续升温，市民游客在田园风光中感受运动激情与丰收喜悦，也让当地农旅融合火了一把。
10: 五一期间来这里看一场紧张刺激的排球赛，这里是位于海口三门坡镇的三门坡荔枝杯排球赛现场。在我身后，比赛呢已经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现场吸引非常多的村民游客驻足观看。
11: 为了这次比赛，我们也叫了很多球员过来观看比赛，非常热闹，非常带劲。
1: 与此同时，当地正值荔枝成熟上市季节，不少游客走进果园体验采摘乐趣，品味新鲜荔枝，
12: 感觉很好，很幸福吧，不酸，有点甜，淡淡的味，挺好吃。
1: 在海口市灵山镇的溪头古琴文化村，依托麦雅河生态湿地，多组亲子家庭参与了植树活动，种下芒果、黄皮等树苗。
13: 之前小孩没有植树过，我小朋友4岁，也一起体验一下这个活动吧。
14: 还有一场摸鱼大赛就是让家庭一起参与这种水上项目。我们在村口有50多亩这样子的一个玉米园，玉米的采摘活动也非常受欢迎。
1: 五一假期，海南多地依托特色农业与乡村体育赛事，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在昌江，下品芒果乡共游昌江夜系列活动启动，现场发布了昌江专属芒果打卡地图和3条3天2晚精品旅游线路，并设置芒果饮品区、非遗文创展区，让游客近距离感受本土文化魅力。
15: 这边的氛围感特别好，拍照也特别出片，身心都很放松。
16: 依托芒果产业，融合农文体资源，五一推出沙滩音乐会、芒果采摘、体育赛事等，后续还将持续推出芒果周末营、星光夜等特色活动，激活夏季旅游消费。
3: 今年五一档电影市场迎来新一轮观影热潮，档期内影片品类丰富，

0: 题材多元，涵盖动作、悬疑、剧情、动画等多种类型，为观众呈现丰富多彩的银幕盛宴。
1: 今年五一档多类型佳作同台竞技，其中双时间线交织的动作犯罪片《寒战1994》，悬疑感拉满的《消失的人》，以及经典引进续作《穿普拉达的女王2》，目前强势领跑票房榜。此外，还有多部现实题材、红色历史题材的影片同步上映，适配不同年龄层、不同审美偏好的受众。
2: 穿普拉达女王嘛，刚刚听小姐妹介绍的，她说这个挺好看的，是我们还挺期待的。
3: 既有我喜欢的犯罪动作片，也有适合带孩子看的动画片。我打算和家人朋友分不同的场次来看，把想看的影片全部打卡一遍。
1: 除了丰富的内容供给，电影市场的火热也离不开各项政策和影院服务升级。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已于今年2月启动，全年预计投放超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各大影院也积极备战，增加排片场次，并将最晚场次结束时间延时至0点左右，为观众夜场观影提供更多选择。
4: 我们针对这个学生这块做了一个春假的一个放假的套餐，然后其次我们也正式推出了我们清享的一个麦饼套餐，针对这些减脂的人群啊，还有就是儿童人群啊，有一个比较低卡麦饼，
5: 增加热门影片的场次和时段的排映。另外的话呢，我们还在服务上做了提升。
0: 五一假期，海口美兰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里暖意流动，海南自贸港志愿者在行动志愿服务宣介活动热闹举行，多支志愿服务队伍齐聚机场，用精彩展演和贴心服务为过往旅客带去节日里的温情与惊喜。
1: 活动现场除了主舞台的舞狮、街舞、服饰秀等精彩纷呈的节目外，来自社区治理、应急救援、生态环保等8支专业化志愿服务队伍以快闪的形式轮番登场，精彩的表演吸引不少出行旅客驻足欣赏、拍手点赞。
2: 今天我们一到机场就发现有很多就是又有文化然后又有活力的一些活动，参加了一些跟环保有关的，包括跟反诈有关的一些答题活动。
1: 现场还设置集章打卡、送好礼环节以及便民志愿服务，志愿者们面对面为旅客朋友演示 AED 操作教学，提供公益义诊、义务剪发服务。
6: 美兰机场作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重要服务窗口，通过活动的协办，参与来向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友人来展示我们海南的志愿服务风采。
1: 今年是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的开局之年，省委社会工作部正式启动海南自贸港志愿者在行动主题工作，陆续推出一系列独具特色的志愿服务活动。本次五一志愿服务宣介活动向外界展示自贸港温暖有礼的精神文明形象，
7: 所有的演职人员和工作人员都是来自各行各业的志愿者，向来到海南自贸港的广大游客展示海南志愿服务的热情温度。
1: 今年五一假期首日，琼州海峡客轮运输发送航班315班次，运送旅客10.99万人次，车辆2.87万辆次，同比分别增长5.7%、1.1%、2.8%，其中新能源车运输5163辆次，同比增长64.1%，四项指标均创五一假期历史新高。
0: 4月30号，三亚首条水下隧道三亚河口通道工程迎来关键节点，全球首台三元组合管木机陆程号顺利始发，这标志着我国在超大断面、复杂地质条件下的管木施工中取得重大技术突破。
8: 现在在我身后呢，就是刚刚顺利始发的全球首个三元组合管木机陆程号。这台设备呢，将在海底进行管木顶进作业。它的独特之处在于将传统的单管顶进优化为三元组合形式，不仅大幅提升了施工效率，还最大限度减少了对海洋生态和航道通行的影响。
9: 三亚河口通道工程是海南省重点项目，隧道总长约3.118公里，总投资25.85亿元。核心施工环节全程在海底开展，既要保障黄金航道畅通，又要严守生态保护红线。 为攻克这一难题，建设团队重点攻坚三元组合管木机研发制造、试验段顶进等关键节点，通过技术创新适配海底软硬不均的复杂地层，将顶管姿态偏差控制在毫米级，同时采用密

0: 闭施工模式，有效避免海水污染和地质扰动。
1: 像陆城号的这种管木机呢，它的直径是2米，而最终我们形成的这个通道结构呢，它是18.4米，就是我们可以利用2米的这种顶管形成18.4米的这种空间结构，啊，就叫小掘进呢拓展这种大空间。这在未来的地下工程中的应用的场景呢，应该是非常广泛的。
0: 作为海南自贸港建设的重要交通配套工程，项目建成后将彻底打通三亚河口两岸的交通瓶颈，使片区通行时间从现在的30分钟缩短至5分钟以内，进一步优化三亚东西联动、南北互通的空间发展格局。近日，装载重庆摩托车零配件的港一二轮从广东湛江港顺利起航，货物将在海南杨浦港换装国际班轮后直达缅甸仰光。这批货物自重庆通过铁路运抵湛江港后快速换装海运，全程实现一单到底无缝衔接。这是今年中国海关总署正式启动多式联运业务模式试点以来落地的首票并行港加海铁联运业务。并行港物流模式是由湛江海关会同深圳海关、海口海关联动深圳、湛江、海南三地港口共同推出的。该模式以海上环线班轮为核心，实现内外贸多式联运及港口间双向慰藉并行协同，企业无需多次申报，货物在杨浦港即可自动通关放行，真正实现一次申报全程通行。
2: 提前与重庆湛江公司围绕申报流程、数据流转、中转衔接等环节逐项对接，全面梳理跨关区中转风险的隐患与流程的堵点，制定专项的处置方案，确保货物快速的通关。
0: 为保障首票业务顺利通关，湛江、海口、重庆三地海关协同发力，组建专项工作小组，提前开展政策宣讲与实操指导，规范单证申报及数据流转，通过建立全程联动保障机制，对货物申报、换装、船舶调度等环节实施动态监控，实现通关无缝衔接，通关时间较传统转关模式压缩30%。同时，依托湛江杨浦海上环线班轮推行随装随卸，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15%。
3: 此次铁海联运加自贸港中转新通道的成功贯通，为内陆货物借助海南自贸港中转出口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杨浦方案。
0: 五一假期，海南多个重点项目建设者坚守一线，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冲刺上半年投资目标，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打下坚实基础。
4: 在八所港高排港区一期工程码头及航道项目现场，码头桩基施工已全面启动。作为湘琼产业园的重要基础设施配套工程，该项目总投资超过27亿元。
5: 我们将以调集所有的施工资源，全力高速地推进这个项目的建设。2028年5月份完工之后，可以停靠一艘7万吨的集装箱船舶和一艘3万吨的散货船舶。
4: 在海口重点民生工程博雅城市更新项目建设工地，300多名建设者正进行外立面、室内装修及园林景观施工。
6: 我们300多名员工全员在岗，卯足干劲，确保一号地今年年底交工验收，让村民尽早办公新居。
4: 位于海口高新区的新海鹭岛物流园区起步区工程是国家重点物流投资项目。五一假期，海南物流集团牢牢抓住施工黄金窗口期，上千名参建人员假期连续奋战，保持不停工不减速的攻坚态势。
7: 我们也铆定每月完成1亿元的产值目标，加压奋进，力争超额完成上半年的投资任务，全力冲刺年底竣工验收关键节点。
4: 今年一季度，这个项目完成固投2.36亿元，七栋单体建筑已全面实现主体封顶。同时，项目坚持建设与招商同步，以吸引医药物流、跨境电商等多家行业企业签约入驻。
8: 接下来二季度，我们将抢抓施工黄金期，增配人员，抢抓进度，确保在今年年底完成大部分的交付。项目建成后，将极大地改善海南的物流运输交通成本。
4: 今年海南共安排省重大项目470个，总投资7175亿元。当前，各市县各部门正聚焦项目堵点难题，及时研究解决实际问题，高效推进项目建设，确保顺利完成年度计划投资。

0: 投资。
1: 在海南自贸港的蓝天下，一排排光伏电板正将阳光转化为绿色电能。这背后是一群技术守护者日复一日的坚守。国电投

0: 练就了精准定位问题的能力和高效的执行力。在一次暴雨的恶劣天气中，万宁一个水产养殖基地的光伏电站突然全站失压，接到通知的惠帅丁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
1: 因为我知道一旦停电很有可能影响厂区供电，池里的水产品随时可能缺氧而死亡，损失会非常惨重。
0: 惠帅丁立即带队奔赴现场检查，不到半个小时他就锁定了病根，是并网保护装置因环境突变而产生的误操作。
1: 我们现场迅速调整利弊及参数，供电就全面恢复运行正常。这样多年的经验告诉我，面对故障冷静判断，科学分工比慌乱更重要。
0: 在工作中，惠帅丁还注重以制度作为保障，为运维工作提供科学指导。他牵头编写修订了多项设备检修、巡检标准及规程，同时系统梳理了各类问题的处理经验和教训，不断提升团队问题处理能力。
2: 他对待每一个细节都特别严谨，还有就是他那种凡事都在想在前面的预判意识，让我们明白运维工作不是等故障来了再修，而是要提前把隐患消灭掉。
0: 惠帅丁常说，电站发的每一度电既是助力国家双碳目标实现的关键一步，也是守护民生用电、支撑企业生产的根本保障。他守的是光伏电站，保的是万家灯火。
1: 我希望能打造一支技术过硬、作风扎实、能打硬仗、善于创新的队伍，能真正成为自贸港新能源产业发展的中坚力量。
3: 近日，省商务厅、省财政厅、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台海南省支持老字号创新发展若干措施，通过六项措施支持老字号创新发展。这六项措施分别为：支持老字号集聚区建设，支持市县引进老字号品牌，支持市县开展老字号促消费活动，强化老字号宣传推广，推广老字号必购必带，加强老字号行政指导。若干措施自2026年5月28号起施行，有效期至2028年12月31号。近日，海口全民阅读活动周之晚间慢读余香伴书荣山寮夕阳叙享会举办。活动以海为景，通过童声齐诵、诗词叙话、鱼鼓吟唱等环节，让市民游客在度假途中感受书香。现场还设置互动赠礼等环节，线上同步发起阅读话题，吸引市民游客广泛参与，推动全民阅读与旅游深度融合。五一假期 ,CDF 中免海南官方商城正式启动中免全球悦享季主题营销活动。重点围绕悦享五一礼遇季与悦享618全面开启两大阶段，分别推出美满立减、硬核补贴、满减抽奖等组合玩法。通过多重优惠福利、节点场景营销及情感化消费体验，为广大消费者打造一场购物狂欢盛宴。
4: 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在总书记的引领下，亿万劳动者正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0: 系列报道《大国工匠》今天来认识中国石油川庆钻探公司首席技师张勇。

0: 五一假期，各地特色文旅活动精彩纷呈，人们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1: 非洲政要积极评价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
0: 伊朗称已提出美伊谈判最新方案，美方称对该方案不满意。美国民调显示，超六成美国人认为对伊朗动武是个错误。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在总书记的引领下，亿万劳动者正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是勤于劳动、善于创造的民族，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历史的辉煌，也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今天的成就。他强调，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任何一份职业都很光荣。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在北京前门快递站点里，总书记称赞快递小哥像勤劳的小蜜蜂，是最辛勤的劳动者。一句“大家辛苦了”，温暖了千万新业态从业者的心。
3: 到现在我都忘不了当时见到总书记的场景，总书记的手特别的温暖，特别有力。这些年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就像明灯一样指引着我，继续做好勤劳的小蜜蜂，不怕苦，不怕累，在方寸胡同里跑出劳动者的荣光。
2: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寄语汇聚起亿万劳动者拼搏奋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担当作为的磅礴力量。从天问二号逐梦升空，到首艘电磁弹射型航母劈波斩浪，从国产大飞机 C919 翱翔高原，到 CR450 动车组以时速453公里刷新中国速度，从雄安新区拔节生长到平入运河贯通山海，每一项举世瞩目的成就背后都凝结着无数劳动者的智慧与汗水，每一座大国工程的丰碑之下都镌刻着建设者们挑战极限、勇攀高峰的奋斗华章。
4: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力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勉励广大劳动者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在总书记的指引下，未来我们还要继续加大研发力度，为 CR450 动车组早日投入运营贡献力量。
5: 总书记说，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这句话我们非常有感触。目前呢，厦京大桥工程的总体进度已超过了50%，我们所有的建设者全力以赴，务必保证年底实现海上的主线通车。
2: 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每一个人都是主角，每一份付出都弥足珍贵。站在“155”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置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壮阔新征程，亿万劳动者正以昂扬奋进的姿态，在各自岗位上书写新时代的奋斗答卷。
6: 总书记勉励我们广大劳动者，要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现在“十五”蓝图已经绘就，我们一线航天人就是要以只争朝夕的奋进姿态、精益求精的攻坚精神，持续锤炼长征七号运载火箭任务执行硬实力，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做出更大贡献。
7: 习近平总书记说，希望广大劳动群众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正以“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的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目标，紧盯数字孪生、5G+工业物联网技术，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

0: 支撑新能源、轨道交通等关键领域发展。
1: 各位新农人，今年我们将继续探索盐碱地综合治理的新路径，让柴达木盆地更多盐碱荒滩变成高产稳产的现代化生态农田，不断用青春之姿、创新之力扎根乡土，在希望的田野上书写乡村振兴的新篇章。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3: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
4: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对整个基础研究未来的发展呢，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把脉。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5: 总书记总共来了三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领导意义的原始创新。
3: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
6: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7: 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使命任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体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凝练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8: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9: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抓住机遇，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

0: 研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向深地进军是保障我国能源安全的战略选择。今天的大国工匠，我们来认识保障石油天然气钻井不断向深地挺进的井下神医——中国石油川庆钻探公司首席技师张勇。
1: 负责人好，负责人。眼下，在四川盆地西北部的群山中，设计井深7770米的唐探一井已经进入最后500米的最关键阶段。这里紧邻龙门山断裂带，地下岩层软硬交错，每钻进一米都可能遇到井漏垮塌的风险。38年来，张勇一直奋战在钻井一线，处理各种难题。
2: 去年6月，唐探一井在钻井中突发异常，而始终找不到原因。张勇从另一个井场连夜赶来，凭经验判断是钻具上的螺杆掉落在井里，
1: 严重时还会造成井底报废。打捞起来特别困难，你想嘛，整个井下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就像戴闭着眼睛穿针线一样。
0: 张勇沉稳地指挥大伙调整打捞角度，一点点校正钻杆转速扭矩。 20多个小时后，终于打捞成功，排除了故障。在油气钻井作业中，作业一段时间就要停止钻进，分两次打捞加固井壁时产生的金属碎屑和水泥块。随着井越来越深，打捞周期也越来越长。张勇就反复琢磨，半年后设计了一个新的打捞工具，与钻头连接在一起，起钻的时候就将金属碎物和水泥块同时打捞出去。
1: 这个设计看似简单，要进入几千米甚至万米的地下，却面临着在地面上无法想象的挑战。6000米的井下压力就高达上百兆帕，相当于指甲盖承受10级头大象的重量。另外还有近200度的高温和强腐蚀性环境。张勇在各个井场比对金属钻具磨损情况，对十几种特殊金属与强磁材料进行组合试验。
0: 选出合适的钢材，再一遍遍优化打捞工具的结构。为解决磁吸区凹槽深度的毫米级差异，他就连续熬了2天2夜。
3: 好，来慢慢的放，慢慢的放。好。
1: 2025年10月，张勇研发的磁捞一体装置研制成功后，首次入井随钻一起作业，一天就完成了过去8天的工作。在我国油气钻井向深地的不断挺进中。
0: 张勇常年守护在一线井场，成功处理上百次故障，挽回了数亿元的经济损失。
4: 钻井人的气力就藏在一米又一米的井池里，我们把每一米的井池都守牢、守好，国家的能源安全就多了一份保障。
0: 五一假期，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打造多元文旅消费新业态、新场景，让人们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浙江杭州西湖景区五一迎来客流高峰，市民游客泛舟湖上，领略江南水乡美景。景区每天增加400多名志愿者在现场维持秩序、疏导客流。这个五一，浙江全省累计发放3900多万元文旅消费券，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天津五一假期举办各类演出活动近600场，依托百年历史建筑，把城市街角、阳台打造成戏剧舞台。 讲解员、编演、编讲为游客带来步步入戏的互动体验。河北吴桥围绕杂技做文章，推出全景主题演绎、街头杂技秀等多元业态，丰富假日文旅供给。假日里，河南郑州油画厂旅游街区受到很多年轻人的青睐。经过更新改造，硬朗的工业风与时尚潮流碰撞，废弃的储油罐生产车间成为表演舞台。假期首日，接待游客超8万人次。 吉林大安机车博览园陈列了100多台已经退役了的蒸汽机车、内燃机车和电力机车，吸引了不少火车迷和亲子家庭前来打卡。黑龙江多地举办特色开江祭品开江鱼系列活动，带动假期文旅消费。在活动现场，51口大锅沸腾，大厨们以本地开江鱼为食材，烹制出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江鱼佳肴。 吸引众多市民游客慕名前来尝鲜，宣纸之乡安徽泾县打破传统观光模式，将宣纸制作108道古法工序，全面转化为游客可参与、可体验、可互动的文旅项目。
5: 轻轻的摇一下，
6: 隔几号啊？

0: 再来一下。哎，就这样的。
1: 哦，好，可以。
2: 假日里，人们走进自然，感受生态之美。福建南平整合武夷山旅游资源，推出发放消费券、减免门票等一套文旅惠民组合拳，还有体验制茶工艺、山水实景演出等活动接连不断，让游客深度体验武夷山文化底蕴。重庆江津利用四面山森林资源，开发了十多条徒步线路，家庭出游可以选择平缓步道，户外爱好者还能挑战进阶路线，参与凌云栈道、森林水滑等特色项目。宁夏石嘴山沙湖景区浩渺湖水与绵延沙丘同框，贺兰山轮廓隐约可见，游客或乘船穿行湖上，或骑上骆驼漫步沙间，领略大漠与湖泊交织的塞上风光。
3: 五一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持续升温，全国充电需求大幅攀升，各地多措并举提升服务能力，全力保障新能源车主绿色出行。
2: 国家能源局的最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2303.39万千瓦时，比去年同期增长55.6%，刷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历史记录。面对快速增长的充电需求，各地加快大功率充电设施布局。江苏南京在高速服务区新增118把不同功率充电枪，服务能力同比提升约50%。四姑娘山景区新投用12台全液冷超级充电桩，最大输出功率达600千瓦，有效缩短充电时间。在京台高速丰乐服务区，一辆移动储能充电车格外显眼。车顶搭载光伏板，配备储能系统和双向充电桩，既能应急保电，又能灵活调度，让新能源车充上更清洁的电能。这个五一，充电桩网络持续加密，在贵州百里杜鹃景区房车营地，首次安装了12个充电桩，切实满足游客用电需求。目前，全国充电桩总量已超2100万个，19个省份实现充电设施箱箱全覆盖，为新能源汽车大规模出行提供坚实保障。
4: 记者近日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京津冀18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保成效评估10处为优，8处为良，无中差级别。其中，北京百花山、河北驼梁保护区等地的褐玛鸡、华北豹等珍稀物种持续恢复。黄河流域9省份137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优良率为99.27%，生态质量稳步向好。上游青海、四川、甘肃等地水源涵养能力持续提升，多处保护区地表水达到了一类标准。作为高山生态系统健康的指示物种，雪豹近年来频繁出现，在甘肃、宁夏等地保护区被监测到。中游黄土高原绿线西移，水土流失治理与防风固沙成效凸显，陕西大熊猫数量增加。下游山东黄河三角洲保护区通过湿地修复，物种总数提升超50%，黑嘴鸥繁殖数量成倍增长，入海口成为鸟类的天堂。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部署各地做好五一假期安全生产防范工作，指导协调有关部门派出工作组，对景区景点施工作业现场、人员密集场所等开展明察暗访，及时消除安全隐患，确保假期全国安全生产形势平稳有序。商务部、国家中医药局等6部门将北京、天津、上海等18个地区定为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地区。未来3年，试点地区将对接国际康养市场的多层次需求，提供高品质、多样化的中医药健康服务和消费场景。据票务平台显示，今年五一档电影前2天票房已经超过3亿元，各地惠民观影补贴力度持续加大，使平均票价进一步下降，为近4年同期最低，带动超800万人次观影。截至目前，2026年票房已突破132亿元。截至5月2号，今年经深圳各口岸出入境人员突破1亿人次，居全国第一。日均客流量82.5万人次，同比增长13.5%，单日客流14次突破100万人次，最高达109.2万人次。粤港澳大湾区人员经贸往来更加便捷。

0: 今天，我国首个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宁夏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职工50万千瓦光伏电站正式投运。项目通过光伏、风电直接为数据中心供电，保障算力运行。全部建成后，每年可发电43亿度，减碳365万吨。总台焦点访谈系列报道《开局之年，破浪前行》今晚播出第一集，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展现“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起步有力，稳中向好，以强大的韧性与活力，成为世界经济的稳定之锚、动力之源。昨天起，新一轮降雨影响我国南方，贵州、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雨。今天，天津、山西等地出现大风降温天气，宁夏全区气温持续走低，预计明日清晨局地将出现霜冻，提醒公众合理安排出行。
1: 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多位非洲政要表示，零关税举措将推动非中经贸合作迈上新台阶。
2: 世界正在经历艰难时期，面临着诸多危机，地缘冲突加剧，贸易保护主义蔓延。中国此时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的决定重要且及时，这一充满兄弟情谊的举措将帮助非洲国家渡过难关，也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加合理的世界贸易体系。我仅代表非洲联盟和非洲人民，对习近平主席和中国政府表示由衷的感谢。
3: 对西非各国来说，中国的零关税举措是一个重大的发展机遇，这不仅能够促进西非各国的经济发展，也将为双方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这对世界的经济发展乃至和平安全都有着深远的积极影响。
2: 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是中非友谊的又一例证。中国在取得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愿意与朋友并肩前行，非洲国家和中国可以共促和平，共谋发展。
4: 这一举措是中非携手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能让非洲国家通过分享中国的发展机遇，在全球经济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我们对此表示赞赏和欢迎。
0: 中国5月1号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安理会本月将聚焦3项重点：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中国代表表示，近年来国际局势动荡加剧，冲突对抗日益增多，多边体系和国际法治遭受严重冲击，国际社会迫切需要采取行动，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避免世界退回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安理会将于5月举行主题为“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高级别公开辩论会，旨在推动各国重温联合国宪章初心使命，捍卫二战成果，重振联合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核心作用。伊朗媒体5月1号报道称，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方案具体内容未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方案不满意，对伊朗的选项包括彻底打击或达成协议。受伊朗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影响，国际油价1号出现下跌。特朗普1号致函美国国会，称美国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结束。自美东时间4月7号停火以来，美伊没有发生交火。特朗普同时称，伊朗对美国及美军构成的威胁依然显著，美国防部继续调整相关军事部署。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这一说法旨在规避美国法律有关美总统未经国会授权动用部队的60天期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1号发表声明说，波斯湾区域新的管理模式和规则将在伊朗最高领袖的指挥体系下制定和实施。美国广播公司华盛顿邮报和伊普索集团1号联合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61%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朗动武是一个错误，美国民众反对美国对伊朗战事的程度已达伊拉克战争和越南战争时期水平。民调还显示，60%的人认为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可能性增加。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把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提高至25%。对此，欧盟委员会发言人称，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以维护欧盟利益。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表示，美国此举充分体现其是一个不可靠的贸易伙伴，欧盟应以最清晰、最坚定的态度作出回应。美国国防部发言人5月1号称，国防部已下令未来6至12个月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根据美国防部数据，目前美军共有超3.6万人驻扎在德国。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在德驻军规模为欧洲最大。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联合主席比尔特今天表示，美国利用其军事存在来施加政治压力的做法非常令人不安。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德国拒绝支持并质疑美国的行动，美国对此表示不满。美总统特朗普称将削减驻德国美军，同时威胁削减在意大利和西班牙驻军。以色列国防军5月1号称，过去几周以军地面部队在黎巴嫩南部宾特朱拜勒地区开展军事行动，摧毁了超900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打死200多名武装人员。此外，以军称当天拦截至少4架黎真主党无人机。黎真主党1号称打击了黎南部的以军士兵和车辆集结点等目标。5月1号，古巴首都哈瓦那举行大规模集会，庆祝5.1国际劳动节。集会者呼吁团结一致，捍卫国家主权，反对美国对古封锁制裁及军事威胁。此外，针对美国1号宣布对古巴实施新一轮单边制裁，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天谴责美国进一步强化对古巴残酷的种族灭绝式封锁。他指出，全球头号军事大国以恐吓方式与傲慢态度对待古巴，其不断加码的封锁政策已造成巨大伤害。
1: 神州大地，高铁飞驰，港口繁忙，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领略活力中国的蓬勃气象。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0: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真修话家常，心相近。
2: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0: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3: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0: 同为政，乘风聚万邦。
1: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0: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2: 是
0: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墙，突然有一种就是穿越时空的感觉，没有想到自己是在北京，可能我已经到了乌干达。
1: 开机关了。
2: 有大事要发生，
3: 勇气。
4: 哎呀，不是。
3: 准备。
4: 还可以。
2: It's gonna be fine。哎，
4: 不是。啊，也欢迎的意思，去欢迎。
2: 欢迎。
1: 我刚刚南北去的我。
4: 两个。
1: 现在上你看。
5: 我说大使这次来一个狠的。
2: 对。

0: Bravo.
1: Thank you.
0: Bravo. So my.
2: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你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1: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2: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1: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3: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1: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4: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1: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5: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1: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6: 谢谢。
1: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
7: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8: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7: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9: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浮华正茂。作为联合国认证的世界长寿之乡，澄迈的长寿密码早已悄悄藏进了这悠悠江水中。海南常年吹拂的东南风，为南都。

0: 浦江北岸带来了清爽的气候条件，使得这里成为长寿老人聚集的福地之一。在金江镇的黄竹村有一家特别的幼稚园，这里的入学门槛有点高。入学年龄得满70岁才行，每天早上到校后就是大家丰富多彩的自由活动课。这个充满欢笑的老年幼稚园其实是黄竹村的长寿老爸茶园，凡70岁以上的老人都可以在这儿免费喝早茶吃点心。
1: 阿婆，你自己拿吗？
2: 哎，谢谢你呀，
1: 谢谢。
3: 我怎么要不来？
1: 嘿嘿，每天都开心，健健康康。
4: 喝饭了，
5: 要打牌，
4: 喝茶，
1: 在这开心吧？
4: 喝酒，
1: 开心。阿婆也听懂我说话了，开心开心。
2: 搞大钱嘞！
5: 92岁，
1: 92岁啦！你这有你的好朋友、好姐妹不？
2: 好朋友，大家都
1: 大家都是好朋友。
2: 好姐妹嘞，
6: 这就是好闺蜜，这就是好闺蜜。
1: 你看我们跟阿婆聊天的时候，我左右两边的阿婆都握着我的手，他们手都可热乎了。
6: 他让你走了。
1: 对，哎，我们也沾沾他们的福气。
0: 联合国认证世界长寿之乡的核心标准是每100万人口中有75位以上百岁老人。而澄迈每10万人中就有超35位百岁老人，远超国际标准。
1: 能行吗？
5: 哎，你今天玩的玩哟？
2: 没那个我带我走，那我不跟你哟。走的这段路在天刚不来，要断要有跌要搞老裂。
5: 哦，搞搞老裂个？啊，什么？
1: 五世同堂，
2: 蹲着跌脚了，蹲老。哎，
1: 阿婆，这帽子谁给买的？可好看了。
5: 有那毛的呀，两毛3-6呀。
1: 谁给买的？
5: 2-5的毛路
1: 哎。还
2: 那
1: 个
2: 机器人。哇，
1: 你好厉害呀，阿婆！这是阿婆自己做的帽子是吗？
5: 对，
1: 自己编的。这人还给还有一个漂亮的蝴蝶结。嗯，真好看。蝴蝶结奶奶，好看好看。
0: 通过政府补一点、慈善捐一点、个人掏一点的方式，这个长寿老爸茶园已经开放了快20年。去年这里还建起了长者食堂，老人们不仅可以喝茶，还能吃上热乎的饭菜。
2: 我现在我一个电脑盖了，慢点歇歇吧，一会儿要去。
0: 每天11点，食堂的饭菜香就是下课铃。
2: 我先回啦。
0: 看着排队等饭的认真劲儿，果然干饭要积极这条真理在哪个年纪都适用。
1: 长者食堂午饭要开饭啦，我们看看今天吃什么哈。
7: 猪的胸烤肉。
1: 猪肉。
7: 又嫩又好吃又香的那种。
1: 多素搭配哈。
7: 冬瓜、青菜就王芹菜。
1: 这个用都是本地应季的蔬菜。
7: 对，瓜一定要削皮的。带进桶里的，要不等不打药的，要一安全为主。
1: 看看啊，餐厅这边的阿公阿婆们已经开饭了。看在这边忙活的都是70来岁的阿婆们，然后照顾80-90岁的阿公阿婆。
0: 随着家属来接放学，老人们一天的老爸茶早托生活就结束了。
1: 拜拜，拜拜。慢走，阿婆。
0: 这个茶园早已不是单纯的休闲场所，更像是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一茶一饭是烟火气，更是福气；一言一行是人情味，更是长寿的秘诀。
8: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9: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8: 别让一时的侥幸 触碰保密红线。

0: 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真修，话家常，心相近。
2: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1: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3: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1: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4: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1: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5: 是
1: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
0: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6: 的唯一的事实就是我们差距太大，我觉得我配不上你。
7: 那也不能你觉得，那得我觉得呀。方东，你能不能自信一点？你哪有那么差？
8: 就什么日子啊，让他别来别来别来非来。这好办，弄到这么大个幺蛾子，一大桌子人全跑去看他生孩子去了。说
9: 刚才你师父来了，
8: 他来干嘛？
9: 给你提亲。
8: 哎，这王怀民，
9: 来，你跟妈说说，你跟那个什么宏宇发展到哪一步了？
8: 还没到那一步呢。
9: 那人家来提什么亲呢？
8: 我让他别来。
9: 别占你便宜了。
8: 妈，你想什么呢？
9: 你听我说啊，你要是只想谈恋爱，不想跟人过日子的，你把底线给我守住啊！家里不是没有前车之鉴的。
8: 妈，你能别那么封建吗？他占我便宜，你怎么不说我占他便宜啊？
9: 哎呀，你还不知道吗？你妈不是怕你将来吃亏吗？
8: 妈，你看吧，真不省心啊。
9: 这就没几年功夫，让抠矿似的都给我抠走了。
8: 妈，人家宏宇对我不错。
9: 怎么个不错呀？
8: 他工资上交。
9: 啊？都拿人家的工资了？哎呀呀呀，你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软，这个道理他不懂吗？
8: 奶奶，你怎么气成这样啊？
9: 妈，你别生气，我来说他。你回屋歇着吧。啊。

0: 都给你了
1: 啊，在我这放着呢，
0: 什么意思啊？
1: 他就跟股票一样，你想啊，
0: 他跟我在一起，他还不得投点钱？那我们将来真走到一块儿了，我的就是他的，他也不亏，那还得继续投呢。要是将来没走到一块儿，这钱反正我是退不了了，就当青春损失费。
1: 你这个算的还挺精的，
0: 那不随您啊，买卖世家多有生意头脑。
1: 那行，那过几天让你大姐。
0: 哎，妈，千万别啊，什么事大姐一掺和就变得复杂了。是我结婚又不是她结婚，她同不同意有什么要紧啊？那将来我们俩真走到那一步，她不同意我还不结了。
1: 可是你不知道那个王怀敏吧，
0: 妈。这个家啊，谁我都不信，就信你，跟妈妈最亲了。我可是妈亲手带大的老闺女，那他们家要我的人还不得给你点补偿啊？所以下次再给你，你可千万收着啊，别不好意思。你这才刚开始呢，那以后啊还得正儿八经的给彩礼，少一分都不行。
2: 长得真是好看，你挑我们家的优点长得呀。
3: 幸亏想家欢多一点。
1: 你想你家欢呢？
3: 单位这两天突然有点事儿，忙去了。哎，
1: 产假休完
3: 了，没休完呢。来，姥姥抱抱啊！
1: 来，晨晨，
3: 姥姥抱一下。
4: 大姨给的红包就没花啊！
3: 谢谢大姐。
4: 可惜，
1: 晨晨，大眼睛真好看。
3: 三姐夫，
5: 来，吃点糖啊！眼睛，再来一点花籽儿。
6: 三姐，三姐夫，三姐夫，
3: 全在心里了，真的。幸亏你们把廖姐叫过来了，我一个人忙里忙外的，我真忙活不过来。
6: 哎呀，这都是你三姐英明决策呀！
3: 是，
5: 廖姐可跟我投诉了，说家欢坐月子，坐着坐着人就不见了，一问去哪了，说上班去了。
3: 就赶上这段时间太忙了。以后一定好好表示表示。
5: 没事儿，来吃点糖。
7: 四姐来了，四姐什么时候来啊？
3: 我忘记了。今天说加个班应该是快。
8: 你是不是准备？
9: 去喝香东啊！我是不是没收？
10: 二姐，
5: 高明，
6: 我先点菜啊。
5: 好，
3: 妈给我吧。
5: 姐，
7: 大姐来了。
11: 哎呀，你怎么样啊？啊，
12: 真乖，一会儿多吃。
7: 大姐夫呢？
1: 哎呀，带明明训练去没来，
5: 啊，坐吧坐吧，
7: 我先跟妈打个招呼。
1: 哎，好，又长高了。哎呦，老二来了，去找他们玩去。啊，去玩。
7: 妈，
5: 高明，
1: 你们俩都瘦了。
13: 没有，阿文瘦了。
7: 没有，哪瘦了？
14: 饿不饿？
15: 饿了点儿。
1: 我都饿了。哎，吃吧，要不？
5: 哎。我给老四打个电话，你说吧，来
16: 啊，
5: 说，你跟老四说。
16: 喂，电话，全都到了，就等你了，什么时候来啊？行，
5: 等。
3: 还得开个会，咱们先开始吧。
5: 行，那先入座吧，走，等我，自己找地坐啊，走吧。
7: 好嘞，四姐坐这儿。一会儿吃完了，先别走了，有几句话问。
17: 坐吧。上回那进口药还没当面感谢你。
6: 哎呦，自己家人客气什么？
5: 高明，等你放假来三姨这儿住呗，也教教你弟，他学习老跟不上。
7: 哎呀，小孩子慢慢的就好了，等开窍。
5: 开窍？还有这一说？
7: 你忘了吗？你小的时候那加减法死活不会，结果一上了三年级啊，立马会。
5: 二姐，哟，哎，听说你们厂子也不行吧？那不行的话，跟我们家欧阳干呗。哎
7: 呀，生意的事儿我哪懂啊，
5: 这不都慢慢摸索着来吗？哎呦，老四，你终于来了，我们这给谁庆祝呢？
7: 对不起，领导突然来了，实在没办法。
10: 你姐夫忙前。

0: 忙后的，这面子啪掉地上了。
1: 这下回我请，对不起，对不起。
2: 领导，都理解。哎，打包打包了。
3: 大姐跟老六在呢。
0: 你别带回去了，再吃完再走吧。
4: 是，弄着孩子怕回家没时间做。
5: 妈，咱们回去吧。啊，
3: 那我们先回去了。
0: 行，
3: 大姐先回去吧。
2: 我们先走了啊。
0: 大姐夫再见，
2: 来，
0: 方便记得啊。
2: 跟爸爸送送二姨跟二姨夫。
4: 刚睡着，刚睡着，别沾手啊。
0: 也就你找了方涛，却要换了二旁人，哪个男的能受得了你这样的？你说，整天忙得不沾家，根本见不到人，你找你图啥？
1: 这不都说了吗？每个成功的女人，这背后都得有男人支持。
4: 是，坚决支持领导。
0: 好了，领导，进去吃饭吧。嗯，我走了啊，单买了啊。嗯，哎，
3: 谢谢啊。
4: 慢走啊，三姐。嗯，
3: 慢走。
6: 大姐，我知道你要跟我说什么，你肯定要说我跟严宏宇不合适，你不同意。
1: 我说了吗？我为什么要不同意啊？
6: 老三、老四还有老五，哪个你痛痛快快的同意了？
1: 我不同意，他们是怎么一个个都结了婚了？
6: 那因为你根本就拦不住。
1: 你跟严宏宇谈了也有一段时间了，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阻拦你们。
6: 没想过？没想过你干嘛给我介绍对象？
1: 那是妈。非让我和你大姐夫给你介绍对象，那也是为你好啊。没有定论之前，你多接触几个，也能知道什么样的人更适合你呀。
6: 我就认定严宏宇了，他对我好。
1: 严宏宇是一方面，他妈是另一方面。
6: 大姐，你真够奇怪的。你要是那么瞧不上我师父，当初就不应该领着我去他那儿，让他带着我呀。
1: 你在酱油厂待得住吗？妈在厂里苦了多少年，你能吗？是谁哭着喊着非要出来的？是你让王怀敏来提亲的？
6: 我没让他来。
1: 跟他们就得按部就班，该走的流程一个都不能省，要定亲也不是这么个定法，总得两家大人坐下来把该聊的事情聊明白了，然后再定亲。
6: 大姐，我真不明白了，妈都同意了，你干嘛这么别扭？
1: 妈同意了，何家家委会三个人，少数服从多数，一个人不同意都不行。妈怎么同意的？爸走之前把你们交给我，我对你们一个一个都是有责任的，成家立业，一步都不能错。
6: 你错的还少啊，大姐，你都没意识到吧？你心里有点扭曲了，就因为你当初没有跟汤伟民在一起，你现在看到两情相悦的人你就难受，你有病。

0: 还生疏吗？我是该生啊，我是不该生啊？
1: 该。那你也体谅一下我吧。我这刚打算出门了，大领导回来，我怎么办？
0: 你现在在休产假，听说过躲枪子的，没听说过上杆子挨枪子的。什么单位呀，离了你还赚不了了？天王老子来了，一用不着你这么死活。
1: 你说不清楚。
0: 你儿子给我满月，三姐花钱请客，一大家子人就等你一个，还没等来，你让人面子往哪儿搁？
1: 我这不刚跟人都道过歉了吗？我态度那么好。那
0: 你儿子呢？今天什么日子呀？亲妈没来，不该给儿子道个歉啊。
1: 对不起，对不起，宝贝啊，都是妈妈不好，是不是？
0: 光知道自己吃，儿子都饿坏了。
1: 来来来，
0: 你看这小圆脸，饿成小方脸了。哎，慢点，慢点啊。
1: 嗯，宝贝，今天这样，三姐三姐夫一看就是花心思了，花了不少钱呢。回头呀，也是得再请他们一回，表示感谢一下。哎呀，我跟你说话呢。

0: 请看，
1: 老爷，你是枪药了？
2: 哎呦，怎么了你？
3: 怎么了？
2: 干嘛脱了呀你？
1: 坐下，坐下，坐下。
3: 怎么了，佳熙？
4: 大姐打我。
2: 姐怎么会打你？
4: 他不同意我跟侯宇在一起，我不干了就打我。
3: 佳丽不会随便打人吧？
4: 呀，打！你还护着大姐？你看我这脸肿的比馒头都高。
3: 你本来就胖，你。
4: 妈，你看哪儿？
5: 没有，人是我打的。老六，你跟妈和奶说说，我究竟有没有不同意你跟侯宇啊？还有，你说了什么？你也说说。
2: 你说了些什么？老六，老六，你打他干什么呀？你话好好说，你打他干嘛？啊？老六，你开一下门，让妈看一下。
3: 阿丽，到底怎么回事啊？啊？怎么还上手了？
2: 老六，打人肯定是不应该的。
6: 老六，我打人是我不对，大姐跟你道歉。你跟宏宇，我和妈包括奶奶没有说过反对，我们是怕你稀里糊涂把自己给折进去了。
7: 你要是真的认定了宏宇，那就按照正规的程序来，两家大人见面好好谈，而不是这么偷偷摸摸就把事情给定了，这也是对你自己的不尊重啊。
6: 你现在还没有结婚，你还有主动权，等将来结了婚，你要谈什么就难了。
2: 老六，你听见没有？大姐的这番话是对的。
6: 王怀敏那儿，回头我去找他，把他跟宏宇都请出来。
7: 婚姻大事等于两国外交，不能搞得跟偷渡一样。
4: 不用你请，我自己请。
2: 那你就自己请。
0: 你也真是的。那你也不能打他呀，还往脸上打，你打人能解决问题了吗？
8: 妈，不是你想的那样。
0: 我何家丽，你要不要脸啊？
3: 打人不对啊，
7: 阿奶，我这些年我为了这个家，我真的一点私心都没有。
3: 怎么了？觉得自己受委屈了？你是家里的老大，受点委屈也是应该的。这个家，之后还得你撑着。

0: 我们都是讲道理的人。
1: 那是，那必须讲理。
2: 宏宇和佳喜两个人呢，都是心地善良的好孩子。他们一见钟情，日久生情，情投意合。现在呢，也该往那个往前迈一步，奔着那个百年好合的方向走了，是吧？那咱们今天就把这个具体的事儿咱聊聊。
3: 行，彩礼简单，市里各家也都大差不差。我妈养了这么多个女儿，没有一个是卖出去的，都是希望能嫁个好人家，将来把日子过好。这收的彩礼啊、礼金啊，我们是一分都不会存的，啊，原封原样的给两个孩子，就当是对他们小日子的支持。

0: 明理呀，亲家，我就知道你不是那种庸俗的人。我今天把话撂这儿啊，家喜进门就当家，他的小家他说了算，我绝对不掺和。我是家喜的师傅，老话说啊，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也算他半个妈。等他进门以后，那另外半个也凑齐了。尽管不是亲妈啊，但是你们放心，我一定把家喜当成亲闺女对待，绝对不让她受半点委屈。
1: 你妈在那提什么条件呢？怎么这么久还不下来？
2: 我妈没条件，我妈条件就一条，尽快促成咱俩百年好合。主要看你妈还有你大姐，就怕他们提要求太高了，狮子大张口。
1: 什么意思啊？嗯，什么叫狮子大张口啊？哎，你都别说不张口了，就张了口。那我这么好一个人，嫁到你们家还不提点条件？
2: 那是，但这东西它不是买卖，它就是说你嫁到我们家了。
1: 我结了，小气巴拉。
2: 别，没说不办呢，这能办的肯定办，不能办的我想法设法也会让他办的。我对你能有假吗？你没结婚呢，我月工资是不是上交了？
3: 那也是吧。
0: 二楼就给他们当婚房啊，中间呢跟那隔壁那几家啊都隔开了啊，各上各的楼梯，小日子单独过，没人打扰。
4: 那不是还等于跟婆家住在一起吗？哦，老王啊，你大儿子结婚的时候，你可是单独给了他一套房子的。
0: 是。哎呀，这个不是问题，宏宇他们单位马上就要分房了呀，他也排上队了。
4: 不是我们较真儿啊，这真要结婚，还是得有一套像样的单独的房子。嗯，我们家老五结婚的时候，他嫂子就给让出一套来。你这亲妈出马，还能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啊？再说了，远香近臭，分开住都安泰。
0: 好，
5: 好，好。哎，糖糕来了，
6: 泡泡吧。
7: 老板，你这肉是剩的吧？怎么有股怪味儿啊？嘿嘿，
5: 怎么可能呢？这都是新鲜的前腿肉做的。
7: 老板，你这糖糕味儿也不对呀。
5: 不会啊，这刚炸出来的。哎，你可真行啊！到旁边拖去啊！让不让做生意了？
6: 我吐了，一会儿给你擦了。
2: 哎，没事吧？咋了？
1: 就是故意的！
2: 我真不是故意的，我这就是一不小心。
6: 这孩子要来咱们家，这不是好事吗？
7: 房子呢？房子都没准备好。反正我不跟你结婚，这孩子我也不要了。
6: 房子肯定会有的，你可别干傻事儿啊！
7: 杨无语，这件事不能跟任何人说，尤其是你妈。
6: 这能瞒得住吗？
7: 反正这个事儿要是有第三个人知道，咱俩就玩完。
8: 看你都憋了一顿饭了，什么事啊？说吧。
7: 哎呀，宏宇家出事儿了。啊？
8: 出什么事了？
7: 宏宇爸做了个手术。
8: 什么手术啊？要不要紧？
7: 我也没太听清，好像就是有一个血栓堵在了那个心脏那儿，得做手术通一下。
8: 哎呦，那遭罪了。
7: 而且主要是恢复起来麻烦，要吃什么灵芝啊、人参，花费可高了。宏宇他妈真要强，都不跟我们说，自己还在那儿积极弄结婚房子的事儿呢。我这都是拐弯才听说的，我觉得特别不忍心。你说人家老人都这样了，咱们还在这逼着要房子，这成什么了？都还没结婚就成不孝子孙了。妈，不是我说啊，将来你要是有病了，别说是房子，就是要我的命我都得拿

0: 出来。呸呸呸！
1: 说什么呢？洛洛，你真是给孝顺的女儿，
0: 那不都是妈教的好？妈不是一直告诉我，做人要厚道。
1: 什么意思啊？
0: 也没什么，我就想着吧。你说宏宇家二楼那个套间也弄好了，要不先拿那个办事儿，等到他们家宽松点了，再说房子的事儿。
1: 王怀民给你出的主意是吧？
0: 没有没有，他完全不知道，都是我自己计划着的。
1: 哎，所以说呀，我们家的女儿啊，还是心善。那你这个不聪明啊，结婚之前你弄不到一套房子，结婚之后啊就不可能了。
0: 妈，那迟早都得成一家人啊，耍这个心眼子干什么呀？这多累。
2: 都几点了，老六还不回来？
1: 这不谈恋爱吗？
2: 天天都到这个时候啊。
1: 哦，偶尔。
3: 哎，老六说呀，宏宇他爸不是刚做了手术吗？家里有困难，这房子的事情咱就暂时不提了。
2: 你同意啦？
3: 你不同意，我敢同意吗？
2: 这是佳喜的意思啊，还是王怀敏让他来说的？
3: 不瞒你说，这次还真是老六自己的意思。我看他是铁定了心要嫁给那宏宇了。
4: 那既然是这样，
3: 那要不就算了吧。啊，
2: 你在老六的事情上就是没原则。
3: 人家不是没有房子住啊，是不是？
2: 我这不是担心他嫁过去跟那个王怀敏住在一起闹矛盾吗？那个人是好惹的。
3: 迟早的事儿，总得要适应的。
2: 我看你就是同意了，也就通知我一声吧。
4: 佳琪，嗯，以前这个楼上楼下这些房子都是咱们家的。哎，这二楼啊，就给你俩做婚房，嗯，重新装修，你喜欢什么样的你就跟我说啊，一切都按照你的喜好来，所有的家具都换成新的啊。
0: 谢谢师傅。呀，
4: 还叫师傅啊？哎，
5: 那妈啊，这改口得有改口费的。
0: 有。哎，谢谢妈。哎，
2: 妈，你看多好。
0: 哎，这
4: 佳琪怎么了？来了一会儿，上了三趟厕所了。吃坏肚子了？
5: 没有，你不用管他。
4: 那个，你去楼底下我那床头柜上把那黄连素拿过来。
5: 真不用。
4: 哎呀，你快去，快去，快去，快去。

0: 红鱼。
1: 妈，你让不让人睡了？
0: 佳熙，是不是怀上了？
1: 没有，
2: 没有，没有。
0: 看你这反应就不对。哎呀，傻小子，哎，怀上就怀上呗，这不是大喜事儿吗？啊，你干嘛还瞒着妈呀？说实话，哎呀，红雨，跟妈说实话。
1: 哎呦！
0: 哎呀，你跟妈
1: 哎呀，
0: 说实
1: 我冷，妈，我多大了，你还整这套啊？
0: 说实话，说实话。
1: 等这婚安太太结了，这该是你的孙子还是你的孙子？
0: 这么说，真怀上了？哎呀，哎呀，怀上了，怀上了！哎，这要是真怀……

0: 上了，那玩法得变呐。
1: 新房呢，我出，啊，装修我包，啊，全套的新家具都是按照最高标准走，啊，电器呢，宏宇他哥呀姐啊，他们都包了，啊。弟弟结婚嘛，他们得表示表示，是吧？至于其他的费用，我今天来呢，就是跟三位啊碰碰，
2: 其他也没什么费用了、啊。彩礼就按照我们之前说好的走，还有酒席，你们打算请多少桌啊？
1: 30桌，咱们两家一人一半，15桌，行吧？
2: 行。
1: 那陪嫁呢？你们陪什么呀？
3: 本来我们是打算陪家用电器的，可你们抢先了，咱们就看看孩子们需要什么吧。
1: 那就陪个汽车吧，那个面的啊、夏利什么的都行。
3: 这个之前可没说过。
1: 这汽车陪嫁过来又不是我用，还是两个孩子用。这汽车啊，乍着一听挺贵的。那架不住你们家人多呀，5个姐姐呢，对吧？还有这个老娘奶奶您，那凑凑那嫁妆不就凑出来了，是吧？
2: 这个事儿吧。
1: 那行，我回去等你们消息，不用送啊。
2: 什么意思啊？
1: 要汽车？
2: 狮子大开口啊！
1: 我还想要汽车呢。
4: 这个王怀敏实在是太不像话了，这把你奶都快气出病来了。
2: 大家都说说吧，什么意见啊？

0: 这钱大家不是不能凑，但是临了了，闹成明处。到底为什么呀？
1: 你婆婆怎么回事啊？是她想要还是你想要？我是一点都不知道。
2: 我们已经在房子的问题上退一步了啊，她怎么还得寸进尺了呢？
1: 老六，你可是我们这头的，有什么内部情况？
2: 你得一五一十的告诉我们，不用指定计划了，我去跟阎王爷说，这婚不结了。
3: 赌气的话就别说了，都临门一脚了，说不结就不结啊？你结婚又不是为了王怀敏，
2: 怎么就遇上这种不讲理的呀？
4: 不早就提醒过你了？怎么了？怎么了，阿喜？啊？
5: 老六，怎么回事啊？你可得跟我们说实话。我也，大姐，你骂我吧。
4: 我不回嘴。我骂你干什么？我骂你有用吗？我做错事了。宏宇人不错，对你也好，就是在这件事情上做的太不妥当。阿喜，你是个女孩子，得有一份女孩子的尊严。 什么事情该做，该什么时候做，你心里得有把尺子。这种事情传出去，人家会说你没家教。

0: 没空了。明天我去找王怀民聊聊。你嫁过去了，得自己留个心眼儿。你有娘家有靠山，又回头闯出祸了，还都瞒着我们。
1: 谢谢姐。

0: 阿丽，看看怎么样？这新房布置的啊，这个家具全部都是新打的啊，都是用的上好的木头，这一辈子都也用不坏呀，这叫诚意。
1: 是，诚意满满。
0: 哎，那我们家这诚意给足了哈，你们不能含糊。
1: 不过现在有个新情况，
0: 什么情况？
1: 佳喜的情况，
0: 佳琪怎么了？
1: 佳喜怀孕了，孩子的父亲是宏宇。
0: 啊，
1: 这事儿你不知道啊？
0: 我不知道，哎呀，我真的不知道啊！
1: 那你现在知道了，带球进门，这还不算是个大彩礼呀？
0: 家里，你们家不是要赖账吗？
1: 我不是要跟你赖账，我是要跟你重新算算账。你说了，要拿佳喜当亲女儿带，人还没进门呢，肚子就大了。你让佳喜的脸往哪儿搁？我们家老脸也别要了呗。你们就是这么对她好的？
0: 哎呀，你看这是年轻人他们情不自禁这。这是我能拦得住的事儿吗？那我们家这儿，你看说到做到了啊！你们这儿也得到位，对不对？
1: 我们可以到位，
0: 好，
1: 但咱俩先谈谈补偿吧。
0: 补偿什么呀？
1: 宏宇违规操作，犯规了，那就应该补偿啊。
0: 哎，何佳丽，那你要是这么不讲理的话，那我也不。

0: 按讲理来了啊！我跟你说，切，反正你妹妹肚子马上就越来越大了，那我儿子要是不娶她，那就
1: 行了，不娶我们还不嫁了呢，大不了这孩子生下来我们养着，老何家还是能养得起个娃娃呢。可是将来这孩子还能不能认你这个奶奶，
2: 我不能保证。
0: 呀，那个不至于啊，没到那一步，咱不至于啊。来来来，坐。
1: 老王，你也是个明白人，何必干这种糊涂事儿？你要有什么要求，你说，咱们好好谈。你要拿这件事情来讹诈我，我何家丽这辈子还没服过这种软呢。
0: 那个，你看这样行不行啊？车子这事儿呢，暂缓啊。那个以后让他们小两口自己挣钱，自己买去，咱不管了啊。现在当务之急啊，就是让他们赶紧把这婚结了啊，要不然佳琪肚子一天天大了，不好看是吧？
1: 行，那就这样吧。哎，你看看，说是仙女下凡也不过分呀。
3: 宏宇，
4: 哎，
3: 你来看看。怎么样？
4: 嗯，好看。
3: 行，那就这个了
4: 啊，
3: 就买这个。
4: 佳琪，这婚纱咱们就穿一回，你买了放家里还占地方，咱们租一下就行了呗。
5: 什么意思啊？哎，我大姑娘上轿头一回，要婚纱怎么了？再说了，我这还赠送一个呢，你们家出去婚纱怎么了？
4: 行，那我回去跟我妈商量商量。
5: 不嫁。
4: 行，买。
5: 妈，别哭了。
6: 不哭。
5: 别哭，我也想哭。
7: 行了，老六，别哭了。你看，再哭，你看。眼睛花了啊！
5: 啊，我哭了。
7: 嗯，
5: 妈，别哭了啊！我先……
7: 啊，难看了啊！妈，差不多得了，接亲的马上来了。
5: 哎呦，
3: 老六，快换鞋了！
5: 啊，换鞋了，
3: 马上来了。
5: 嗯，好嘞。
1: 妈，大喜的日子啊，不伤心了，不难过了啊！
5: 哎呦，一个个的都像桃子一样，都给我摘了。
7: 哎呦妈，我结婚也没见你这样哭啊！
1: 摘了，不是又回你筐里了吗？真是。妈，你又不是第一次嫁女儿了，收拾点啊，收拾点。
5: 知道了，好了。
8: 来了啊！
5: 好，看头上可以吗？
1: 很好，
7: 可以。
5: 三，你把裙子帮我弄一下。
1: 好好好，
5: 行。
7: 宏宇，我跟你说啊，这娘家人都在这儿，不许欺负老六。
1: 行了，老四，吓唬人干嘛？人两口子的事儿。
9: 哎，又一个进坑的。哎，对我妹好点啊。
7: 别，别，
1: 肚子啊，
7: 小心
1: 抱一抱。
4: 抱着，
5: 小心点啊。
4: 哎，
1: 小心，慢点。
5: 哎呀，新娘子，
1: 漂亮！
5: 哎呀，新娘子，漂亮！哎呀，新娘子，漂亮！哎呀，新娘子，漂亮！哎呀，新娘子，漂亮！哎呀，新娘子，漂亮！哎呀，新娘子，漂亮！哎呀，新娘子，漂亮！哎呀，新娘子，漂亮！哎呀，新娘子，漂亮！哎呀，新娘子，漂亮！哎呀，新娘子，漂亮！哎呀，新娘子，漂亮！哎呀，新娘子，漂亮！哎呀，新娘子，漂亮！哎呀，新娘子，漂亮！哎呀，新娘子，漂亮！哎呀，新娘子，漂亮！哎呀，新娘子，漂亮！哎呀，新娘子，漂亮！哎呀，新娘子，漂亮！哎呀，新娘子，漂亮！哎呀，新娘子，漂亮！哎呀，新娘子，漂亮！哎呀，

雨晴啊，不哭了啊！这个最后一个都嫁出去了，你是功德圆满了啊！

0: 肠子开始分流了吗？
1: 开始分了，但关键是没多少岗位。
0: 我让你姐夫帮你打听打听啊，看看有什么路子。
2: 我们科室一共就留了三个，公司就不管了，
0: 什么都不管，
2: 你就得自己出去找饭吃了。
3: 海南卫视金椰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8点半，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2: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1: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3: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1: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4: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1: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0: C'est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1: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承其久远。
2: 是。
1: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怎么会打你？
4: 他不同意我跟侯宇在一起，我不干了他就打我。
3: 佳丽不会随便打人吧？
4: 呀，打！你还护着大姐？
5: 你们赔什么呀？啊，
6: 本来我们是打算赔家用电器的，可你们抢先了，咱们就看看孩子们需要什么吧。
5: 那就赔个汽车吧。

0: 不会有。
1: 嗯嗯。
0: 这种季节，打这么响的雷，
2: 正常。
0: 嗯，是不正常。希望不要出什么事儿。
1: 天气现在真

0: 里面小心，上顶喽！
1: 来了，
2: 快起来啊！哎，
3: 小心，小心，小心！
4: 哎，咱们轮流休息，争取一鼓作气把这个搭完，好不好？
5: 好嘞。
6: 红雨，喝口水吧。哎，
7: 金姐，帮我给拿杯水吧。哎，哦，
8: 好来吧，好来吧，
9: 好好喝啊。哦，
10: 喝呀。

0: 妈，进去看看。好。你来回走走，感觉感觉啊。哎呀，有妈妈的这双小手呀，咱们家又能兴旺发达了。
1: 可不就是兴旺发达。
2: 现在咱们家发展到这么多人，太热闹了。啊，怎么样？
3: 别说啊，感觉还真是不一样，像在凌霄宝殿。
4: 好，谢谢谢谢。
2: 妈对咱们这工程很满意啊。妈，以后您一声令下，我们这个装修队啊，随叫随到。
0: 好，
2: 对，都招之即来。
0: 谢谢啊，谢谢你们。
5: 那今天我们家这么多人，是不是得坐不下了？没事儿，大人一桌小孩一桌呗。嗯，对，今天祭灶、祭屋、吃饭。好，吃饭去，吃饭去，吃饭去。喝点，喝点，喝点。阿丽啊，
1: 好了，
5: 哎，把你爸的那个酒杯也去拿来吧。
1: 好，
5: 你们啊都是。 你爸在天上念着的人，今天呢，有儿有女，有夫有妻，其乐融融。我们这个家总算又齐全了。既然是一家人，就要像一家人的样子啊！以后团结友爱，互相帮助。别老是我说呀，你也说说。
6: 说的好呀！
5: 哎呀，家。
6: 什么是家呀？你说说。宏宇，你说说。家。你说说。家不是餐厅。家也不是旅馆。家不是做生意的地方。嗯，哎。
0: 有妈的地方就是家。哎呀！有媳妇儿的地方也是家。哎呦！二姐，你们家什么代表说一句啊？不宣称。家就应该是干干净净的。大姐，你说。啊，家。
5: 家就是安心，家就是踏实，家就是团结一致。说得好，说得好啊！你爸呀，一辈子就希望这个家兴旺发达。今天我替他把这杯干了，好吧？来来来来，啊，没事吧？阿丽啊，要是我以后走了。 你得把妹妹、妹夫都拢在一起，好好孝顺你妈。嗯，哎呀，要妈啊！大过年的，你说走不走啊？行行行，听你的，吃饭吃饭，不说了，来吃饭吃饭。我希望你们大家今后都像这鲤鱼，这鲤鱼跳龙门啊！
0: 大家身体健康。
2: 身体健康。

0: 姐，喝水。
1: 4斤啊，吃完了我再给你送。
0: 这你拿着，姐。
2: 哎呀，这干嘛？你吃就是了。
0: 你也不富裕啊，每次都这样还不要钱。你这样我心里过意不去。
1: 再不富裕也比你强。
3: 厂子开始分流了吗？
0: 嗯，开始分了，但关键是没多少岗位。
1: 我让你姐夫帮你打听打听，看看有什么路子。
0: 路子倒是有一个，就我们小区围墙那头要建一个大的制药厂，正在招人，魏国现在在帮我疏通呢，看能不能进去。
1: 好事。
0: 是他找了他大哥，说他有一个学生在什么人事局还是什么开发区工作，能说上话。
1: 哦，
0: 就是现在还没有信儿呢。
3: 他那个大哥大嫂啊，一分钱也能掰成两半用。
0: 嗨，那这里面不还有魏国的面子吗？
3: 那倒是。
4: 不，
5: 魏国。
4: 哎，姐来了。
5: 大姨，
1: 光明。
4: 哎，对了，姐难得来一趟，今天在家吃吧。
0: 对，
4: 弄俩菜。
0: 嗯，哎呀，
1: 不要不要，太麻烦了，我走了。
4: 不麻烦，马上就好。
2: 哎，真不用，真不用。啊，那个鸡蛋吃啊，吃完了我再给你们送。
4: 哎，对，姐，妈要那个鸡饲料，我给她准备好了，哪天我给她送过去。
2: 我给带过去吧。
4: 不用，太重了，你拿不了。
1: 行，对，好，啊，那走了啊。
0: 那
1: 走了，光明。
2: 哎呀，去，
5: 大姨再见。
1: 再见，光明。
4: 行，慢点啊，姐。
1: 哎。
6: 哎，儿子，自己先玩一会儿啊。

0: 小玲，你属狗的啊？怎么了？你心里没鬼紧张什么呀？哎呀，
1: 你什么毛病啊？别闻了，别闻。
0: 不是第一次了，汤振民，又是上回那种甜了吧唧、骚烘烘的女人香水味儿。你自己闻，
1: 这不汗味儿吗？你衣服又没洗干净。
0: 你今天跟我说实话，咱俩这事儿就翻篇儿。但你要是不说实话，被我查出来，这事儿就没完。
2: 我承认，我跳舞了，我就跳了一小段儿。你上回怎么跟我保证的？说你再也不背着我跳舞了。又是和那王爱菊是吧？
0: 行，你俩过，
2: 我走。廖玲，你要是再来离家出走那一趟，你别指望我接你回来。
3: 这是我家，要走也是你走。
2: 行，这是你家，那我走。你还是冷静冷静，不行的话，去妈那边住一阵呢。
3: 嗯，
0: 我可不去，去了她又得骂我，她现在胳膊肘特爱往外拐。
3: 那要不找秋芳姐？
0: 千万别，
3: 她自从嫁进汤家之后，脑门上恨不得写个汤字，只帮汤家人。
0: 或许事情没你想的那么严重，感觉
3: 证明他也不是这种人呢。姐，其实我最恨的主要是他那整天游手好闲那样，关键他就不挣钱，这不要命吗？这不早就跟你说了吗？让他出来单干。
0: 关键他听嘛，他这人油盐不进。你说家里家外哪个不是靠单干发的财？他那边，他大哥，咱们这边三姐夫。
3: 那现在不都在说吗？一部分人要先富起来，你不往前冲，你怎么能先富啊？所以有些人呀，就不是输在能力，输在观念、眼界、格局。
0: 你说的太对了，三姐。
3: 干脆我出来算了。
0: 你出来？
3: 啊，那可不行。
0: 为啥呀？
3: 你顶的是爸的工作，你要是出来，那你姐夫也不敢带你啊。
0: 那爸的工作不也就是个工作吗？又不是什么爵位。
3: 那可是铁饭碗，我这碗早都破个口子了。那还是不一样，你还有家，还有孩子。至于生意那边呢，你先留意着，有合适的再说嘛。这样两边兼顾着稳妥。
4: 哎呀，哎，嗯。

0: 佳琪，佳琪，佳琪，红玉啊，我流血了。
1: 哎呦，姐。

0: 后月，你妈呢？
1: 妈，你这帮帮忙。
0: 帮不了，我不上班了。五一商场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一个萝卜一个坑。

0: 我离不开。再说了，他不就每天躺在床上休息吗？还非得我陪着？
1: 妈，你这，你是不是我亲妈？
0: 我是你亲妈，但我不是他亲妈。我跟你说，我还没找你们算账呢，怎么就把我大孙子给弄没了？啊，你们这叫杀人，知道吗？让我伺候小月子，想什么呢？

0: 佳琪，你干嘛去啊？哎呀，你干嘛去啊？佳琪，佳琪，天天想女儿，现在好了，刚娶就回来了。
1: 小月子嘛，也得给你好好做啊，不然将来闹毛病。
0: 这婚还不如不结呢。不是你说啥呢，瞎说啥？宏远，
2: 哎，
0: 姐，佳喜就先在家里养几天，你呢就麻烦点，两边跑着点吧。明白。还有啊，是你自己娶老婆。 今后日子是你自己过，你得有点主见。之前房子的事儿就不提了，但我现在还是觉得，将来你跟佳喜还是早点搬出来单住的好，没有房子租一个也行。
2: 嗯，知道了。那大姐，我先走了。
0: 嗯。
3: 大姐。 有个事儿想跟你说，
0: 什么事儿啊？
3: 也没什么事儿，
0: 别惹事儿啊！我告诉你。

0: 怎么样？说了？
1: 没说，看他那样就不会同意。
0: 我觉得还是别说了。单位那头先混着，两边忙，等忙出点成绩再说。
1: 啊，只能先这样了。
2: 还是妈好呀。
3: 当然妈好，妈也管不了你一辈子了，
2: 弄得我都不想回事儿。
3: 你总得回自己的家。你快点，红雨都来了，把鞋穿上。
4: 妈，
5: 哎，
3: 来了。
4: 哎，给你拿点东西。
3: 以后瓜子就别送了，家里多的是。
4: 知道你爱吃。
2: 回家吧。
4: 哎，好点了。
3: 妈，这都给你养得好好的啊！
4: 谢谢妈，真是辛苦你了。
3: 回去好好过。
4: 哎，
2: 行李在屋里呢。
4: 行，我拿去。
2: 哎呀妈！
3: 妈一会儿把这个带回去啊。哎呦喂，都多大了你啊？行了行了。
1: 姚姬，姚姬，
6: 哎，七
7: 啊，老王，你儿媳妇儿回来了。
6: 小姬，该谁了？
3: 莫盘你，你
6: 三万。
4: 妈，
1: 北风，哎，
4: 爷玩了，
6: 回来了。
1: 妈，
3: 哟，回来了，快上去歇着吧，啊，去吧去吧，
1: 啊，哎，七条七条，
6: 好，
1: 八条跟上，
3: 快快快，快点摸快点摸，
6: 二万，五条，
3: 东方打东，
1: 好好好，发财跟上。

哎，小喜，啊，这上厕所用那么多张纸啊？啊，这屁股就这么大点地儿，用不着那么清洁啊，不用那么多张，知道吧？我跟你说，钱呢不怕花，啊，就怕浪费，一分一分攒也能攒成万元户呢。啊，这多把在这放着呢，没事拖拖地啊。你看咱家地多脏，脏了看不见吗？哦，对了，等我出来以后涮涮再蹲，不能干拖。

0: 哎呀，红宇的菜留了吗？
1: 哎呀，忘了，我先拿个盘子给他留啊。
0: 算了算了，就都冻过了，待会儿再给他做吧。吃吧吃吧。
1: 啊。

0: 佳琪啊，吃饭别那么坏啊！你吃的太快了，不消化。再说也没人跟你抢啊，慢点吃。嗯，吃饭别吧唧嘴，不好看哦。
1: 嗯，还有，食不言，寝不语。妈，我没说话。
0: 哦，我就是提前跟你讲讲规矩。嗯，吃吧。

0: 淋着了。
1: 嗯，带着来，给。
0: 呀，今天跑的不怎么样啊？
1: 对，现在干出租的也多了。
0: 哎，我想着，要不我还是回娘家吧。
1: 别呀，怎么了？
0: 我的天哪，你妈的规矩不是我说，比古代皇太后都多。
1: 哎，你就别理她呗。你在二楼，她在一楼。哎，就吃个饭能遇上。
0: 哎。就光一个吃饭，不对对，还有那个一个上厕所，就够噎死我的
1: 了。还管你上厕所了？
0: 啊！反正严宏宇，我跟你说啊，在这儿就是个过渡。
1: 明白。
2: 哎呀，明白。哎呦！
3: 哎，跟你商量个事儿啊。
0: 嗯。
3: 公司那边可能有点变动。
4: 什么意思啊？
3: 我们公司不是改制了吗？现在就得自负盈亏。我们科室一共就留了三个人，其他的要不然转岗，要不然退休。
4: 那你留下来吗？
5: 我留是留下来了，但以后收入公司就不管了。
4: 收入不管？
5: 你就得自己出去找饭吃了。
3: 我这不是跟你商量呢啊，有啥事儿呢？老李说呀，四川那边有几个大的饲料厂，我琢磨着，看能不能去跟他们谈谈合作。我这么想的，你看我们生产的产品都类似，厂房跟设备都是现成的，我哪怕给他做代工呢，我也能挣点饭钱吧。
4: 那你要去四川啊？
3: 嗯，所以就跟你商量商量，看看。
4: 那要多久回来一次呀？
5: 现在也不好说啊，我得先看能不能谈成。如果顺利的话，谈成了，可能以后就得来回跑了。
4: 那个制药厂还没给花呢。
5: 还没有呢，再等等。
4: 嗯。
1: 妈，我都这么大了，别用这招了。哎，他们先惹我的，我是自卫反击。
0: 来头打过
6: 来。哟，又练上了。
1: 爸，我是自卫反击，我妈她非盼我主动进攻，我只能被动防守。
6: 光打不是办法。
1: 就是，
7: 你儿子啊，又把人头打破了，你再这样，迟早得进劳教所。
6: 行，那你省点劲儿，要打我来打，你说吧，打哪？
7: 行了，回我。
6: 你看你。又舍不得了，
7: 皮带真不行，这个就够了。
6: 他就怕皮带。
7: 给我写个检查。
6: 你再吃几个，总共吃了三个，晚上会饿的。你也别愁了，要我说啊。今年征兵就应该去报名，让部队锻炼他。
7: 他就没离开过家。
6: 一说到关键问题你就退缩了，现在孩子大了，咱们管不了，那就交给国家，出来还有个人样。你刚才不是说了，再这么下去就要进什么劳教所了。再说去当兵，出来还能分配工作，多少人都抢着去呢。
7: 去哪儿当？
6: 该分哪儿是哪儿。
7: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
6: 男孩子就得吃点苦啊，咱们不都是苦过来的吗？更何况年轻时候吃的苦那不叫苦。
7: 我现在就是老来苦啊。
6: 你苦什么呀？
7: 我们单位现在是体改试点，可能也要转岗待业，

0: 擦肩而过的路人，浩浩荡荡几十年，眼也花了，头也灰白。就当我们是热血的人。
1: 张师傅好，我是何佳丽。

王硕，来拿钱啊。话说他腿脚不方便，上不了山了，让我们给你烧点纸钱，在天之灵保佑我们全家个个都平平安安。钱。

0: 真的呀。娜姐，怎么着？今天就这样了，快回各家。
1: 哎呀，老四也忙，老五也不在，罗琦鼓不齐的，就算了吧。
0: 嗯，行。
1: 哎，你那工作找怎么样了？
0: 魏国的姐姐帮着找呢。
1: 啊，这煤矿电厂区域的哪还有什么铁饭碗？
0: 是啊，其实我挺羡慕老三的。你说他自己摸爬滚打这么多年，也算是误打误撞吧。
1: 也没什么好羡慕的，不是人人都会做生意啊。
0: 对，
2: 真舒服啊。
3: 到那儿听班长的话啊，嗯，千万不能闯祸。
4: 好，
5: 不会的，
6: 不会。
2: 你呀，到了部队要听部队的话啊。
1: 好嘞，
2: 别惹事儿。
5: 哎，小点闹着。哎呀，
7: 用不着，用不着，
8: 妈，用不着。
2: 妈有今天呢，
5: 这，哎，在那儿花不了什么钱。
2: 哎呀，那你谢谢阿南。
1: 谢谢阿南，
3: 别乱用啊。
7: 知道。
2: 哎，往家里写信啊。
3: 有，你不用担心，去吧。
7: 不是，我再等会儿。
2: 等谁啊？
7: 小芳还说来送我呢。
2: 哪个小芳啊？
7: 唐小芳。
3: 这都什么时候了，快弄立正。小浩，这
2: 去，快快快快
3: 入列。真精神。
2: 哎呀，这该做梦似的。我那会儿下乡的时候坐的就是这种车。
3: 好了啊，
2: 他还没离开过家呢。
3: 放心吧。
9: 小丁，丁，丁，有看。

0: 刚才就应该吃你那颗，吃我就糊了。
1: 你那牌够好的啦，你刚才那把牌多好。
2: 建国回来了，
1: 咱们玩完这盘就结束吧。
3: 那不行，还没回本呢。
1: 啊，那就陪你玩一会儿，再玩两把啊。

0: 哎呀，行了行了，今天就到这儿吧，
1: 改天再约。
2: 哎呀，没事的，
0: 有事时间啊。
1: 对，
0: 改天啊，一定让你回问啊。
1: 建国，我们走了啊，
3: 改天啊。
1: 佳丽，改天再约啊。哎。

0: 干嘛啊？对我有意见啊？
1: 没有。
0: 你这就是有意见。不就玩玩吗？至于拉个脸子？
1: 你这是玩玩啊？你这叫赌博。
0: 哎呀，就一毛钱，消磨时光啊！干嘛给我上纲上线？
1: 阿丽，我知道你下岗了，心情不好，儿子又去部队了，一时转不过来，我都能理解，所以我给你时间。但你不能天天这样吧？哦，天天打麻将，都快长麻将桌上了。
0: 不打麻将，那你让我干嘛？
1: 干什么都行，都比打麻将强。
0: 我半辈子都在蔬菜公司，其余的不会干。
1: 那就接着干跟蔬菜有关的。这人还是得劳动，要像你这样天天没事在家待着，先不说挣钱，你的精神状态就会垮掉。
0: 我的世界早都已经垮掉了。
2: 阿丽，只要你

0: 顶住这口气，你要做什么我都支持，你一定可以的。
1: 既然转岗待业，那就换一个跑道，人生照样精彩。
2: 你有铁饭碗，你理解不了。
1: 就算我不理解，那现在能比过去难？能比我们结婚那会儿还难吗？
2: 比那会儿难多了。那个时候是难，但那个时候我们年轻。
0: 你现在也不老啊。
2: 你这话就属于自欺欺人，我又不是三岁小孩。
0: 阿丽，只要你行动起来，一切都会变得不一样。
2: 怎么行动啊？我只会买菜。
0: 没问题啊，可以，我坚决支持。
2: 你是国家干部，你老婆在菜市摆个地摊，你不嫌丢人啊？
1: 自食其力丢什么人呢？
2: 你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呢，越混越回去了。
1: 你这种思想还是得打通啊，我怎么觉得你的觉悟反而倒退了呢？这革命工作不分高低贵贱，只要是正当劳动，那都是光荣的。
2: 现在不是那个年代了，那个时候掏大粪都光荣，我也不是没干过，现在谁赚到钱谁光荣。
0: 只要你能体现自己的价值，你就光荣。
2: 家里没有启动资金
3: 买断这个房子，家里的老底都掏出来了，
0: 那就去借。我找同志想想办法。哎，
2: 我想办法。
4: 先生，太太，大姐来了。
5: 哦，知道了，来了。哎，廖姐，哎，给大姐泡那个碧螺春。
4: 哎，好。哎，
5: 大姐，
6: 打扰你们休息了吧？
5: 哦，没事没事。
4: 大姐，哎，
6: 这回怎么来了？啊，
2: 有点事儿，想请你们帮个忙。
6: 哦，你先坐。
5: 坐下说。
6: 什么事儿啊，姐？
3: 我这下来不是也有段日子了吗？
2: 我也不能一直这么闲待着呀，我想着做点小生意。
5: 你想做什么生意啊？
2: 哎呀，也没想好，老本行吧。
6: 那要不跟欧阳干呗，照他那全然。
5: 大姐想来，没问题啊。
2: 欧阳做的那是大买卖，我哪会啊？
5: 大姐过奖了。
3: 再说人家家那么多兄弟呢，都能帮得上忙，缺我这女员工啊，我别去捣乱了。
5: 没事，大姐，你要想来的话，我给你安排一个轻松的工作。哎，
2: 不不不，那不行，我就别在你们饭碗里扒口饭吃了，这不好。
6: 那你怎么想？
2: 我呢也存了点儿，到这个月底到期，所以我想着跟你们借点周转一下，月底我就还。
6: 你要多少钱？
2: 三千。
5: 哦，我去拿。
2: 谢谢啊，老三。
6: 大姐，喝茶。
5: 哎，大姐，你点点。
2: 不用点，你做大生意的，钱上你比我们清楚多了。
6: 廖姐。
4: 哎，
6: 拿个笔和纸啊。哦，
5: 你要笔和纸干什么？
6: 太太，来，大姐写个借条吧。
5: 哎，大姐，不用写不用写不用写，写写什么借条啊？
2: 写一个，幸好老三提醒我。对，写一个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

0: 撕了吧，撕了！哎呦，妈妈，亲兄弟还明算账呢。
1: 你们愿意借我是出于情，我写个借条是出于理，于情于理都说得通。

0: 你们俩是不是见外了？不是。
1: 行，那我走了啊，不打扰你们了。走了，欧阳。哎，
2: 大姐，我就不送了啊。
0: 你有病吧？啊，你写什么借条啊？
1: 借钱写借条怎么了？天经地义，我还没算利息呢。
2: 这都是一家人，你至于的吗？
1: 你懂什么呀？这钱我压根就没想让大姐还。

0: 我可能得回来住一段。
1: 哦，
2: 怎么？
0: 我要做点小生意。
2: 搬回来就搬回来，回头我跟你奶说，她要乐坏了。
3: 她杀了我的孩子啊，我还得跟她道歉，她不应该先跟我道歉吗？
4: 你这个态度，这个说法就不对。生孩子本身就是两个人的事情，而且现在你俩关系这样，你要是真想要，以后再说行不行？
5: 白发、脱发问题是否也在困扰着你的生活？
6: 跟我同龄人比，我站在与人家一起，我好像比人大十岁。
7: 这才是我的真实的样貌啊！
4: 我的天哪，戴的假发呀！
5: 频繁染发造成过敏，发质变差，用健康为美丽买单，真的值得吗？
8: 我的头皮哈、染了一段时间，开始长得小红疙瘩，就是红疹，坐下就不敢染了。
5: 人的头发为什么会变白？为什么会脱发？中医认为主要有两大原因造成。
9: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虚，第二个原因就是瘀。
5: 求助嘉宾述说多年白发脱发经历，顾问老师现场支招，让他重拾黑发希望。
10: 经过我这么一分析啊，我发现我这次来真是找对人了。
5: 如何解决白发脱发问题？请收看本期节目，中医专家高泽川老师为大家带来乌发逆龄的好方法。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行之有效的黑发妙招告诉你，让你不染发不遭罪，也能轻松拥有一头亮丽的黑发。
11: 健康生活不打折，乌发逆龄有妙方。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12: 大家好，我是沈丹平，非常高兴能在这期节目和大家见面，一起探索乌发的秘密。
5: 沈丹平，中国内地女演员，代表影视作品《夜上海》《凤凰起舞》《生万物》。
4: 沈老师啊，您有白发的困扰吗？
12: 有，其实我这个是染的。
4: 那沈老师，您今天真的是来着了，因为咱们今天讨论的主题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乌发逆龄的好方法。
12: 哦，那我学学。
4: 今天啊，大家担心的这个白发脱发的问题呢都能够解决，我们邀请到了一位专家，让我们掌声有请高泽川高老师。有请，有请高老师。有请
5: 高泽川，副主任医师，从事临床工作近50年，尤其擅长以中医内调外扬解决白发脱发等问题，帮助众多白发脱发人士成功实现白发变乌发，逆龄年轻态。
6: 这白头发呀可让人烦恼了，特别呀，跟我同龄人比，我站在与人家一起，我好像比人大十岁。
7: 不怕大家笑我，这才是我的真实的样貌。
4: 我的天哪，戴的假发呀！
7: 是。
4: 您不说我完全没看出来，您平常一直都戴着假发吗？
7: 冬天的时候一直戴着的，到夏天的时候就特别的遭罪，又闷又热，然后呢，时间长了。

0: 龄啊？
1: 50。
0: 其实年龄不算大哈。
2: 是。
1: 这次来咱们栏目就想找一个那个好的方法，解决我这个脱发白发这个问题。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的乌发逆龄的好方法，帮助您早日实现白发转黑发，拥有健康的好黑发。大家猜一下高老师的年龄？
3: 70岁。
4: 我看呢，也就60左右岁。
0: 高老师，您自己来揭晓答案吧。
2: 我的周岁，今年是82岁。哇啊！
0: 更没想到吧？
3: 真是
0: 高老师整个人的状态啊，一点不像82岁的人。您看他这个头发，其实比两位的状态都要好。高老师，您快教教我们是怎么样保持这么黑的头发，以及这么年轻的好状态的呢？
2: 其实，在这个中医啊，保持咱们的头发这个黑啊、光亮啊，是有一些很好的办法的。讲这个办法之前呢，我就想哈、问问大家，这个白发它是怎么来的呢？
0: 不知道啊。
2: 从中医角度来讲啊，无论是白发还是脱发，主要的就是有那么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虚，
3: 体虚。哎，
2: 第二个原因就是瘀。虚呢，就是咱们那个身体啊亏虚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那个脏腑啊衰弱了，那么功能呢也就减退了。尤其是这个肝肾，因为呢这个肝是主藏血的，这个发呀是血之余，如果肝不好，哎，就会血虚，哎，没有了充分的这个血液来濡养咱们那个头发的话，哎，就会变白或者脱落。而肾呢，则是主藏精的，其华呢是在发，肾精呢可以生化血液，啊，精血同源，共同的来滋养咱们这个头发。如果呀肾精不足了，咱们的头发就会失去了这个滋养了，那么就会变白、干枯或者脱落。
1: 原来是这么回事。
0: 还有一个瘀，
2: 对，
0: 那是哪方面的体现在？
2: 就指啊，瘀滞是经络出现了淤堵，哦，气血循环不畅了。你像咱们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都比较大，经常的熬夜。如果在生活上啊，或者在工作上呢，又出现了一些不顺心的这些事情呢？就是有点压抑，由于负面的情绪积累的太多了，又找不到宣泄的途径，那么久而久之经络就给淤堵住了，那么肝气郁结，郁结之后呢，也就影响到肝的藏血的这个功能，气血就不能濡养咱们那个头发了，就会变白了或者就是脱掉了。
5: 高老师指出，困扰我们的白发脱发问题其实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虚，二是瘀。虚是指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瘀是指肝气郁结，气血运行不畅，营养物质无法输送到头发，造成白发脱发。如果您不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白发或脱发，请您关注本期节目，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有更多白转黑的小妙方告诉您。
0: 这位阿姨，我看您的头发蛮好的呀，乌黑亮丽，您是怎么保养的？哎
6: 呀，其实我原来呀白发也可多了，我给你们看看我原来的照片，你看看，
0: 简直是判若两人啊。原来这个头发花白就显得比现在要老太多了。
6: 我儿子结婚以后生孩子了嘛，我过去帮着照看孩子，这不是孩子也不太省心，对，哎呀，我就没睡过整宿觉，熬了2-3年。本来呀，我也没觉得怎么着，这白头发有几根也无所谓的。有一次，侄女儿说：“哎呀，姑妈，我发现你这2年怎么这么老啊？”
0: 或有人1-2年没见了，他一眼就能够看出来。
6: 对对对，真刺激到我了。哎呦，我这一看，真的是两边鬓角啊，全都白了，头顶上、后脑勺全是白发。我就开始染头发，也不敢用太便宜的，我就挑好的用。钱花多还不说，你总染头发，这皮肤也过敏呐。我干脆就急眼了，我也不那啥了，就这么着得了。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听说高老师这个真的是有变化了。就我这两鬓这个白发吧，就开始有点灰白了，这前额也是有点发灰白，再后来我这就一点点变黑了。哎呀，你看我现在头发也都密了，特别黑了呀。偶尔这星崩还有几个白头发没变过来了，
3: 我再上去仔细看看。
0: 行，
3: 因为这个白发也是我的困惑，
6: 还有几根吧。
3: 太幸福了，就不用染发了哈。
6: 是啊，
3: 好，而且头发还特别多。
6: 是，
3: 厉害。
6: 这绝对是自然变的啊，如果要染的话，不可能有几根。

0: 白发是吧、嗯、出门也爱打扮了，描描眉啊，擦擦口红啥的，你看精神状态跟原来那大不一样了，是不是、嗯、今天呀、啊、也是来感谢高老师的。其实二位嘉宾呢，你们也可以试试、嗯、你看有我这个例子呢，你们啊也肯定会变得越来越黑，越来越好。
1: 真挺好，哎呀，我也看到希望了。
0: 那就对了，
2: 非常期待。
3: 嘉宾常女士在高老师的帮助下很快实现了白发变黑，还有许多人通过高老师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亮丽的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黑发小妙招，让您早日恢复一头好黑发。
4: 你这个头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
1: 我45岁呀、啊，这头就开始白了。
4: 大家看啊，他这个头发白的从头顶一直到这个后脑勺，
5: 对、
4: 哎、
5: 对。
4: 那么这个就是啊，典型的肾虚导致的，因为头顶啊和后脑勺呢是督脉和膀胱经循行的那么一个区域，这个督脉呢就贯穿脊柱的正中心，腰为肾之府，这个膀胱呢又与这个肾呢是相表里的。所以啊，你的头顶啊和后脑勺呢，它就产生这白发，都是、啊、肾精、肾气亏虚啊，直接的表现，会直接的影响你的脾气不好，气血的生化呢也不会足，所以你的消化呀，肯定也不会好。
3: 嘉宾吴先生的白发主要集中在头顶和后脑勺，这与他的肾气、肾精亏虚有密切关系。如果您也有类似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头发白转黑的好方法。我们会帮助您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6: 那高老师，像他这种的，由于是肾气、肾精亏虚导致的头发花白，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可以帮他调理一下的呢？
4: 这个由于精血亏虚导致的，虚发发白，脱发掉发，头发干枯，那么这个是由人参、鹿茸、珍珠、肉苁蓉、枸杞子、菟丝子、女贞子、赭石子、苍术、五味子、沙苑子组成的。哇、哎、人参呢和鹿茸啊，这两者合用，那么头发呢才能获得血液的濡养，那么才会啊变黑。肉苁蓉、菟丝子、沙苑子、这枸杞子、女贞子、赭石子呢，那么这个都可以纠正这些天性，要让它牢牢的固守在体内，防止它耗散。
6: 太好了，听您讲完、嗯、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而且配伍非常的精妙，真的是太全面了。
4: 不过呢，这个具体的还要根据个人的肾精亏虚的程度而定。一会儿啊，下了节目啊，我可以、啊、给你一个适合你的
6: 针对您的方案、
4: 这个你拿回去以后呢，它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整体的一个变化呀，肯定从你现在这个花白的颜色呢，会提高一个乌黑的一个程度。等你用足了你的头发呢，就可以变成像他那样的乌黑程度了。
1: 那太好了、哎、能达到这个乌黑程度、嗯、我就高兴了。
4: 是是，
1: 我一定坚持、嗯、我一定坚持。
3: 对于肾气、肾精亏虚造成的白发脱发问题，改善起来并不难。高老师推荐由人参、鹿茸、珍珠、肉苁蓉、枸杞子、菟丝子、女贞子、褚石子、苍术、五味子、沙苑子组成，不仅能改善白发脱发问题，对于发质不好、容易脱发掉发、头发干枯毛躁等问题也有很好的改善效果。中医讲究辨证论治，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4: 你是从30多岁就开始脱发了？
7: 对，那时候上皮事业的时候，工作压力特别大，经常加班啊，熬夜啊，那头发就大把掉，这两侧呢还有这个白头发。
4: 那就说从这个两个鬓角开始的是吧？
7: 对对对对、嗯、您怎么知道？
4: 你看啊，你这个头发脱发的白发呢，从这个两个鬓角开始一点点呢往上延伸，嗯，到这个头顶呢就几乎呢没有什么头发了。
7: 对，
4: 然后耳后这个位置都是白的，这片呢正好是胆经循行的这个区域。我们这个足少阳胆经啊，就是从这个外眼角这个
6: 额角
4: 哎开始的、哦、再往下走，然后再经过耳后的风池穴，哎，这么一路下行的。你看它这个白的这个位置啊，正好是 胆经循行的这个位置，肝胆相表里嘛，所以提示你那个肝藏血啊不足了，哎，加上啊工作压力大，哎，三十几岁呢，就脱发白发了，所以啊你这是属于呢典型的肝气郁结引起的。那么再一个呢，就是你的肾气肾精的亏虚呢也是很严重的，这就导致了你的白发，加上你严重的这个脱发，而且啊你的脸色呢微黄，这就代表啊你的气血亏虚了，血不能上溶于面，这个脸呢就发黄了。
7: 有经常有，大老师您说的太对了。经您跟我这么一分析啊，我发现我这次来真的找对人了。那我该怎么办？
4: 你先回去，咱们慢慢的说。
3: 嘉宾程先生的白发脱发主要集中在两鬓和头顶，这与他的肝气郁结、肾精肾气亏虚有密切关系。如果您也有类似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头发白转黑的好方法。我们会帮助您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4: 我就给他推荐一个特别适合像他这种的，主要由于啊瘀导致的这个白发脱发，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苋子、茯苓、牛膝。不过要注意啊，这个何首乌呢一定要用黑豆酒制，没有泡制过的生何首乌啊，它含有恩醌类的物质，它有一定的毒性。经过黑豆酒制过的制何首乌，恩醌类的成分就被破坏了。
6: 生的何首乌有毒性，酒制过的何首乌的作用就完全不同了，就可以用来乌须发了。
4: 是的，非常是有学问的，炮制前炮制后是天差地别的。再看啊，这里面的枸杞子、沙苋子、补骨脂就更全面，也更平和。而这个当中最妙的呢，加入了当归和牛膝，你的头发就能够自然的转黑，包括咱们头顶的这个脱发也会有很大的改善。
3: 对于肝气郁结造成的白发脱发问题，高老师推荐由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苋子、茯苓、牛膝组成，不仅能改善白发脱发问题，对于发质不好、容易脱发掉发、头发干枯毛躁等问题也有很好的改善效果。中医讲究辨证论治，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4: 进行内在调理的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外养的手法也可以辅助，让你更快更好的把白发转成黑发。
6: 对，您给我们示范一下，高老师。
4: 这套养发固发按摩操啊很简单，大家记住那么三条路线，也是头部的三条经络，通过按摩把这个三条经络给它疏通了，打开气血运行的这个通路，帮助血液到达咱们这个头发，可以加快这黑头发的生成。第一条就是督脉，督脉呢是在人体背面的正中间，咱们用这个指腹从额头这个正中发际开始的时候，均匀的画那么小圈的那么按压，一直按照咱们的后脑勺的那么底端有个那个凹陷的地方，这就是风府穴的位置。这就是督脉在咱们头部的这条线，位于头部的这个正中间，
6: 挺舒服的。张老师啊，
2: 会解压。
4: 那么第二条呢就是膀胱经，在头部循行的这个区域，在督脉的两边，大概就是离这个正中啊两寸这个左右，左右各那么一条，前发际一直往后可以这么按压，
2: 往下走，
4: 一直按压到后脑勺，这就是膀胱经循行的这个区域。那么第三条呢就是胆经，就是从这个两鬓沿着头的这么两侧往耳朵后方就按压，一直这么按压，这就是胆经循环的区域。
3: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6: 大
5: 大家好，我叫王树荣，今年55岁。哎
6: 呀，您这状态太好了。

0: 一点也看不出来，有50多岁了。
1: 这还多亏了高老师，这个让我越变越年轻。其实之前我的白发呀挺多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以前的照片。刚开始长白头的时候才40多岁，那时候就想就一根白发就没当回事儿，后来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啊，几年的时间我满。
0: 您是怎么做到的呀？
1: 我是一个偶然机会哈，没想到哈，哎，我就感觉从那个发根长出来头发，哎，它不是特别白了，哎，有点发灰，我就感觉这个整体的哈就变成灰白发了，就不是那么白了，而且呢，就是两鬓呢，还有头顶上哈，仔细一看都是变成灰灰的了，不是那么白了，哎，这黑发就越来越多了。
0: 那您现在这个头发是用了多久了？
1: 你看，基本上都是黑发了。
0: 是的，黑亮黑亮的，看上去它就是浑然天成的那种黑发。其实我现在啊，就是离您这么近，然后我再仔细的就扒了一下，里面它还是有零星的那么几根白头发的。所以您这个一看就是它自己长出来的，变成黑发。
1: 不像那个染发哈，一下就能变黑。
0: 对，通过这种健康的方法，自然变黑的，整个的发质都在跟着变好，而且呢特别有光泽，还特别的顺滑。
1: 这个方法哈，我就觉得哎，既健康还安全。我特别感谢这个高老师哈，这个真的太好了。有白发困扰的朋友哈，真的可以试试这个，也可以像我一样，头发变得越来越黑，越来越亮。
2: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3: 大家好，我叫刘志江，我啊才56岁，这脑袋上啊白发也多，还秃头，就特别的显老。我比同龄人啊我得老10岁。原来啊我也染过发，一个月啊就得染一次，而且染的那价钱还挺贵。再说这个染发膏啊都是化学品，对身体啊也不好。后来我是通过这个朋友啊了解到这个高老师这个叫中医调理还有按摩，哎，我这头慢慢的变黑了，变密了。您看现在就是现在这个状况，
0: 至少90%以上都是黑头发了，大概有那么3-4根左右的这个白头发。
3: 我原来这头顶啊就没剩几根头发了，特别稀。您看现在不错吧，
0: 茂密太多了，现在完全看不见头皮了，
3: 我就感觉我自己啊年轻了。
2: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4: 大家好，我叫韩林峰，今年呢63岁了。
0: 看上去一点不像，说你53岁还差不多。您之前这个头发好白呀。
4: 前几年呢家里边出了点变故，孩子呢这个做生意呢亏了不少钱。然后那一段时间呀，就是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也就1个多月的时间吧，头发从鬓角就开始就白了，
0: 一夜白头啊。那您是啊，怎么样让当时自己的这个白发转换成现在这么黑的这种头发的呢？
4: 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嘛，听到一个高老师的这个能内调，从这个发根开始长出来黑发，而且呢这个长的发量呢也比原来呢要多一点，然后就现在就这个样子。
0: 哇，真不错啊。它里面呢还是有那种就是零零星星的几根这种白头发的，但是长出来的这个黑发基本上就已经把它们完全覆盖住了哈。
4: 有一个过程吧，我就现在这个样子我也是很满意了。
5: 那么它这种情况啊主要是肝气郁结在体内，就是咱们今天说的淤住了啊，堵住了。特别是啊大家看它原来那个两鬓啊白发这特别多，哎，就是啊这个原因。通过这个中医头发呢基本上都全变黑了，哎，效果非常好。
2: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0: 这位阿姨，我看您的头发蛮好的呀，乌黑亮丽，您是怎么保养的？哎
6: 呀，其实我原来呀白发也可多了，我给你们看看我原来的照片，你看看
0: 简直是判若两人啊。原来这个头发花白

0: 就显得比现在要老太多了。
1: 我儿子结婚以后生孩子了嘛，我过去帮着照看孩子，是不是孩子也不太省心？对，哎呀，我就没睡过整宿觉，熬了两三年。本来呀，我也没觉得怎么着，这白头发有几根也无所谓的。有一次，侄女儿说：“哎呀，两边鬓角啊全都白了，头顶上、后脑勺全是白发，钱花多还不说，你总染头发。”这皮肤也过敏呐、啊，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听说高老师这个真的是有变化了。就我这两鬓这个白发吧，就开始有点灰白了，这前额也是有点发灰白。再后来我这就一点点变黑了。哎呀，你看我现在头发也都密了，特别黑了呀。偶尔这星崩还有几个白头发没变过来了，
2: 我再上去仔细看看。
0: 行，
2: 因为这个白发也是我的困惑，
1: 还有几根吧。
2: 太幸福了，就不用染。发了哈，
1: 是啊，
2: 好，而且头发还特别多。
1: 嗯，是，这绝对是自然变的啊。如果要是染的话，不可能有几根白发，是吧？出门也爱打扮了，描描眉啊，擦擦口红啥的，你看精神状态跟原来那大不一样了，是不是？
3: 年轻了。
4: 嘉宾常女士在高老师的帮助下，很快实现了白发变黑，还有许多人通过高老师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亮丽的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黑发小妙招，让您早日恢复一头好黑发。
5: 大家好，我叫王树荣，今年55岁。
0: 哎呀，您这状态太好了，一点也看不出来有50多岁了。
5: 这还多亏了高老师，这个让我越变越年轻。其实之前我的白发呀挺多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以前的照片。刚开始长白头的时候才40多岁，那时候就想就一根白发就没当回事儿，后来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啊。几年的时间我满头都长着白发。
0: 但是呢，您现在呀至少年轻了10几岁，您是怎么做到的呀？
5: 我是一个偶然机会哈，没想到哈，哎，我就感觉从那个发根长出来头发，哎，它不是特别白了，哎，有点发灰，我就感觉这个整体的哈就变成灰白发了，就不是那么白了。而且呢就是两鬓呢还有头顶上哈，仔细一看都是变成灰灰的了，不是那么白了，你看基本上都是黑发了。
0: 是的，黑亮黑亮的，看上去它就是浑然天成的那种黑发。其实我现在啊就是离您这么近，然后我在自变黑的整个的发质都在跟着变好，而且呢特别有光泽，还特别的顺滑。
5: 这个方法哈，我就觉得哎既健康还安全。我特别感谢这个高老师哈，有白发困扰的朋友哈真的可以试试这个，也可以像我一样头发变得越来越黑越来越亮。
4: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6: 大家好，我叫刘志江，我才56岁，这脑袋上啊白发也多还秃头，就特别的显老。我比同龄人啊我得老10岁。后来我是通过这个朋友啊了解到这个高老师这个叫中医调理还有按摩，哎，我这头发慢慢的变黑了变密了。您看现在就是现在这个状况，
0: 至少90%以上都是黑头发了，大概有那么3-4根左右的这个白头发。
6: 我原来这头顶啊就没剩几根头发了，特别稀，您看现在不错吧，
0: 茂密太多了，现在完全看不见头皮了。
6: 我就感觉我自己啊年轻了。
4: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7: 大家好，我叫韩林峰，今年呢63岁了。
0: 看上去一点不像，说你53岁还差不多。您之前这个头发好白呀。
7: 前几年呢家里边出了点变故啊，孩子呢这个做生意呢亏了不少钱。然后那一段时间呀就是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也就1个多月的时间吧，头发从鬓角就开始就白了，
0: 一夜白头啊。那您是怎么样让当时自己的这个白发转换成现在这么黑的这种头发的呢？
7: 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嘛， 听到。

0: 这个高老师的这个能内调，从这个发根开始长出来黑发，而且呢这个长的发量呢也比原来呢要多一点，然后就现在就这个样子。
1: 哇，真不错啊，它里面呢还是有那种就是零零星星的几根这种白头发的，但是长出来的这个黑发基本上就已经把它们完全覆盖住了哈。
0: 有一个过程吧，我就现在这个样子我也是很满意了。
2: 那么它这种情况啊，主要是肝气郁结在体内，就是咱们今天说的淤住了啊，堵住了，特别是啊，大家看他原来那个两鬓，啊，白发这特别多，哎，就是啊这个原因。通过这个中医，头发呢基本上都全变黑了，哎，效果非常好。
3: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1: 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下期节目再见。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午饭还是迟一迟，怎么回事？
1: 我不知道，咱们不是一起出来的吗？
2: 是我搞的，不会是地震吧？
3: 是地震，快跑！

0: 校长，审讯室东墙被炸了，顾盼不见了。校长，
1: 全校戒严，发现顾盼的同党，立刻格杀无论。
2: 是。

0: 没事没事啊，我至少拿了一种药，我去宇宙卫，你坚持住，一定不要乱动啊。
1: 搜。

0: 杨千，怎么了？老谭，你这么看着我干嘛？你怕看吗？不怕。不怕看，你紧张什么？
1: 我紧张吗？ 我一点都不紧张，哪里紧张？哎哎哎，
2: 住嘴！老谭，老谭，老谭，老谭。

0: 你让他把衣服先穿上。想什么呢？把门关上。小安，我早就猜到你是青山的叛徒。还有你，杨千。不，王明，我跟你说，这个事情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我也没有让他把你绑成这样，也没有让他把你拖成这样。我跟他一点都不熟，你知道吗？
1: 你。
0: 哎，你干嘛？
1: 什么？我干什么呀？
0: 你把人打晕在我这儿干什么？
1: 拖进去啊！
0: 那我怎么办？
1: 帮我拖呀！

0: 你怎么把它放这儿？你不是要这个地方凉吗？它身上还有病呢。
1: 你别废话了，现在怎么办呢？

0: 别动，夏恩，
1: 把刀给我，不然我就杀了你。
0: 你想干嘛？
1: 上课的时候咱俩过过招，你知道的。
0: 这回可不一定。

0: 兵不厌诈，你连枪管跟扫把都分不清楚，看来也不是什么好兵。
1: 你。

哎呦，吓着！

0: 你可够损的呀！谁让他自讨苦吃的呀？我说的你不是损他，你是损我。
1: 哎，我怎么损你了？你这么做让我以后怎么做人啊？大不了你就把他给娶了呗。
0: 你打算怎么处理他？
1: 等顾盼姐醒了再说吧。

0: 你观察到什么了？除了谭教官对顾盼的情感外露以外，目前没有其他可疑地方。
1: 哎，王胜湘。好，我知道了。 这个王胜湘上任第一天就来青山检查工作，哼，这个张花贵在的时候也没有这么嚣张过。我倒要看一看，他是人还是鬼。
2: 恭喜王厅长高升啊！不知道王厅长大驾光临，有失远迎，还望恕罪啊！
1: 胡校长不必客气。此次行程，我也是临时决定的。王厅长，里边请。
2: 胡校长，我刚刚看见你这青山军校正在戒严，莫不是出了什么事情？哈哈，
1: 王厅长多虑了。 只是一场针对学员的演习罢了。
2: 演习？哎，很逼真啊！我看能以假乱真了。
1: 王厅长，此话怎讲啊？
2: 胡校长，我觉得青。

0: 山军校在经费和人员上都太过充足了。万局长，我上面有今年的新厂，请一步，我们上去聊。不了，我这人跟沾花贵不一样，喜欢直来直去。这是军事委员会今天上午的会议决定，关于对青山军校裁减军费、削减人员的通知。
1: 请普校长过目，且尽快的拿出具体的方案，上交到军事委员会。王局长，青山军校几个月前刚刚遭受武装分子攻击，现在百废待兴，一切刚有好转，现在要是削减经费和人数，这不太合适吧？
0: 这是命令。

0: 现在，我以第二厅厅长的名义，命令你们解除戒严，停止演习。
1: 副校长，鄙人初来乍到，你不打算带我参观参观？
2: 好，请。报告队长，
3: 说，
2: 按照您给的频率，我找到另一台发报机的位置了。

0: 什么？戒严解除了？
1: 嗯，听说是军事委员会下达的命令，谁知道？
0: 这里面不会有诈吧？
1: 诈呢，可能是会有，但是呢，戒严确实是解除。你想什么？
0: 总感觉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1: 哎，想那么多干嘛？也许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不管怎么样，现在都有送郭盘出去的最好时机。
2: 郭盘姐，你醒了。谢谢。
1: 跟我你还客气什么？都是夏安的功劳。

你这是什么呀？你这是什么呀？你这是什么呀？你这是什么呀？你这是什么呀？你这是什么呀？你这是什么呀？你这是什么呀？你这是什么呀？你这是什么呀？你这是什么呀？你这是什么呀？你这是什么呀？你这是什么呀？你这是什么呀？你这是什么呀？你这是什么呀？你这是什么呀？你这是什么呀？你这是什么呀？你这是什么呀？你这是什么呀？你这是什么呀？你这是什么呀？你这是什么呀？你这是什么呀？你这是什么呀？你这是什么呀？你这是什么呀？你这是什么呀？你这是什么呀？你这是什么呀？你这是什么呀？你这是什么呀？你这是什么呀？你这是什么呀？你这是什么呀？你这是什么呀？你这是什么呀？你这是什么呀？你这是什么呀？你这是什么呀？你这是什么呀？你这是什么呀？你这是什么呀？你这是什么呀？你这是什么呀？你这

0: 夏恩，你是不是疯了？你要干什么？
1: 我想救顾盼，你能不能帮我？
2: 诸位同学。

0: 雪，对不起，刚刚在来的路上把要上课用的东西弄打碎了。班长，
1: 到，
0: 你帮我到实验室再取点过来。
1: 是。
2: 老师，我去帮班长。
0: 好，去吧。 我们先上课。

0: 白发、脱发问题是否也在困扰着你的生活？
1: 跟我同龄人比，我站在人家一起，我好像别人大十岁。
2: 这才是我的真实的样貌啊！
3: 我的天哪，戴的假发呀！
0: 频繁染发造成过敏，发质变差，用健康为美丽买单，真的值得吗？
4: 我的头皮哈、染了一段时间，开始长那小红疙瘩，就是红疹，坐下就不敢染了。
0: 人的头发为什么会变白？为什么会脱发？中医认为主要有两大原因造成。
5: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虚；第二个原因就是瘀。
0: 求助嘉宾述说多年白发脱发经历，顾问老师现场支招，让他重拾黑发希望。
2: 经过我这么一分析啊，我发现我这次来真是找对人了。
0: 如何解决白发脱发问题？请收看本期节目，中医专家高泽川老师为大家带来乌发逆龄的好方法。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行之有效的黑发妙招告诉你，让你不染发不遭罪，也能轻松拥有一头亮丽的黑发。
3: 健康生活不打折，乌发逆龄有妙方。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6: 大家好，我是沈丹平，非常高兴能在这期节目和大家见面，一起探索乌发的秘密。
0: 沈丹平，中国内地女演员，代表影视作品《夜上海》《凤凰起舞》《生万物》。
3: 沈老师啊，您有白发的困扰吗？
6: 有，其实我这个是染的。
3: 那沈老师，您今天真的是来着了，因为咱们今天讨论的主题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乌发逆龄的好方法。
6: 哦，那我学学。
3: 今天啊，大家担心的这个白发脱发的问题呢，都能够解决。我们邀请到了一位专家，让我们掌声有请高泽川高老师，有请，有请高老师，有请。
0: 高泽川，副主任医师，从事临床工作近50年，尤其擅长以中医内调外养解决白发脱发等问题，帮助中
1: 特别呀，跟我同龄人比，我站在人家一起，我好像别人大十岁。
2: 不怕大家笑我啊，这才是我的真实的样貌啊！
3: 我的天哪，戴的假发呀！
2: 是，
3: 您不说我完全没看出来。您平常一直都戴着假发吗？
2: 冬天的时候一直戴着的。
7: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脱发的呢？
2: 大概37、8岁开始啊，而且呢，不但秃顶，边上还有白头发。
3: 那您今年多大年龄啊？
2: 50。
3: 其实年龄不算大哈。
7: 是是是，
2: 这次来咱们栏目就想找一个那个好的方法。解决我这个脱发白发这个问题。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的乌发逆龄的好方法，帮助您早日实现白发转黑发，拥有健康的好黑发。大家猜一下高老师的年龄。
6: 70岁。
1: 我看呢也就60左右岁。
3: 高老师，您自己来揭晓答案吧。
7: 我的周岁今年是82岁。哇啊，
1: 这么年轻
3: 啊！都没想到吧？
6: 真是。
3: 高老师整个人的状态啊，一点不像82岁的人。您看他这个头发，其实比两位的状态都要好。高老师，您快教教我们是怎么样保持这么黑的头发，以及这么年轻的好状态的呢？
7: 其实，在这个中医啊，保持咱们的头发这个黑啊、光亮啊，是有一些很好的办法的。讲这个办法之前呢，我就想哈、问问大家，这个白发它是怎么来的呢？
3: 不知道啊。
7: 从中医角度来讲啊，不论是白发还是脱发，主要的就是有那么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虚，
6: 体虚。
7: 第二个原因就是瘀。虚呢就是咱们那个身体啊亏虚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那个脏腑啊衰弱了，那么功能呢也就减退了。尤其是这个肝肾，因为呢这个肝是主藏血的，这个发呀是血之余，如果肝不好，就会血虚，没有了充分的这个血液来濡养咱们那个头发的话，就会

0: 蛋白或者脱落，而肾呢则是主藏精的，其华呢是在法，肾精呢可以生化血液，啊，精血同源，共同的来滋养咱们这个头发。如果呀肾精不足了，咱们的头发就会失去了这个滋养了，那么就会变白、干枯或者脱落。
1: 原来是这么回事。
2: 还有一个瘀，
0: 对，
2: 那是哪方面的体现在？
0: 就指啊，瘀滞是经络出现了淤堵。气血循环不畅了，你像咱们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都比较大，经常的熬夜，如果在生活上啊或者在工作上呢又出现了一些不顺心的这些事情呢，就是有点压抑，由于负面的情绪积累的太多了，又找不到宣泄的途径，那么久而久之经络就给淤堵住了，那么肝气郁结，郁结之后呢也就影响到肝的藏血的这个功能，气血就不能入上咱们那个头发了，就会变白了或者就是脱掉了。
3: 高老师指出，困扰我们的白发脱发问题其实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虚，二是瘀。虚是指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瘀是指肝气郁结，气血运行不畅，营养物质无法输送到头发，造成白发脱发。如果您不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白发或脱发，请您关注本期节目，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有更多白转黑的小妙方告诉您。
2: 这位阿姨，我看您的头发蛮好的呀，乌黑亮丽，您是怎么保养的？哎
4: 呀，其实我原来呀白发也可多了，我给你们看看我原来的照片，你看看，
2: 简直是判若两人啊。原来这个头发花白就显得比现在要老太多了。
4: 我儿子结婚以后生孩子了嘛，我过去帮他照看孩子，这不是孩子也不太省心，对，哎呀，我就没睡过整宿觉，熬了两三年。本来呀，我也没觉得怎么着，这白头发有几根也无所谓的。有一次，侄女儿说：“哎呀，姑妈，我发现你这两年怎么这么老啊？”
2: 如果有人一两年没见了，他一眼就能够看出来。
4: 对对对，真刺激到我了。哎呀，我这一看，真的是两边鬓角啊，全都白了，头顶上、后脑勺全是白发。我就开始染头发，也不敢用太便宜的，我就挑好的用，钱花多还不说，你总染头发这皮肤也过敏呐，我干脆就急眼了，我也不那啥了，就这么着得了。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听说高老师这个真的是有变化了，就我这两鬓这个白发吧就开始有点灰白了，这前额也是有点发灰白，再后来我这就一点点变黑了。哎呀，你看我现在头发也都密了，特别黑了呀，偶尔这星崩还有几个白头发没变过来了，
5: 我再上去仔细看看。
2: 行，
5: 因为这个白发也是我的困惑，
4: 还有几根吧。
5: 太幸福了，就不用染发了哈。
4: 是啊，
5: 好，而且头发还特别多。
4: 是
5: 厉害厉害。
4: 这绝对是自然变的啊，如果要染的话不可能有几根白发，是吧？出门也爱打扮了，描描眉啊，擦擦口红啥的，你看精神状态跟原来那大不一样了，是不是？
1: 年轻的。
4: 今天呀、也是来感谢高老师的。其实二位嘉宾呢，你们也可以试试，你看有我这个例子呢，你们啊也肯定会变得越来越黑，越来越好。
1: 真挺好，哎呀，我也看到希望了。
4: 那就对了，
1: 非常期待。
3: 嘉宾常女士在高老师的帮助下很快实现了白发变黑，还有许多人通过高老师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亮丽的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黑发小妙招，让您早日恢复一头好黑发。
0: 你这个头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
1: 我45岁呀、这头就开始白了。
0: 大家看啊，他这个头发白的从头顶一直到这个后脑勺，
4: 对、对。
0: 那么这个就是啊，典型的肾虚导致的，因为头顶啊和后脑勺呢是督脉和膀胱经循行的那么一个区域，这个督脉呢就贯穿脊柱的正中心，腰为肾之府，这个膀胱呢又与这个肾呢是相表里的，所以啊，你的头顶啊和后脑勺呢，它就产生这白发，都是肾精肾气亏虚啊直接的表现，会直接的影响你的脾气不好，气血的生化呢也不会足，所以你的消化呀肯定也不会好。
3: 嘉宾吴先生的白发主要集中在头顶和后脑勺， 这与他的肾。

0: 与肾精亏虚有密切关系。如果您也有类似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头发白转黑的好方法。我们会帮助您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1: 那高老师，像他这种的，由于是肾气肾精亏虚导致的头发花白，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可以帮他调理一下的呢？
2: 这个由于精血亏虚导致的虚发发白，脱发掉发，头发干枯，那么这个是由人参、鹿茸、珍珠、肉苁蓉、枸杞子、菟丝子、女贞子、赭石子、苍术、五味子、沙苑子组成的。哇，人参呢，和鹿茸啊，这两者合用，那么头发呢才能获得血液的濡养，那么才会啊变黑。肉苁蓉、菟丝子、沙苑子、这枸杞子、女贞子、赭石子呢，那么这个都可以纠正这些偏性，要让它牢牢的固守在体内，防止它耗散。
1: 太好了，听您讲完，我觉得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而且配伍非常精妙，真的是太全面了。
2: 不过呢，这个具体的还要根据个人的肾精亏虚的程度而定。一会儿啊，下了节目啊，我可以给你一个适合你的
1: 针对您的方案。
2: 这个你拿回去以后呢，它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整体的一个变化呀。肯定从你现在这个花白的颜色呢，会提高一个乌黑的一个程度。等你用足了你的头发呢，就可以变成像他那样的乌黑程度了。
3: 那太好了，能达到这个乌黑程度，我就高兴了。
2: 是是，
3: 我一定健身，我一定健身。
0: 对于肾气肾精亏虚造成的白发脱发问题，改善起来并不难。高老师推荐由人参、鹿茸、珍珠、肉苁蓉、枸杞子、菟丝子、女贞子、杵石子、苍术、五味子、沙苑子组成，不仅能改善白发脱发问题，对于发质不好、容易脱发掉发、头发干枯毛躁等问题也有很好的改善效果。中医讲究辨证论治，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2: 你是从30多岁就开始脱发了？
4: 对，那时候正好拼事业的时候，工作压力特别大，经常加班啊，熬夜啊，头发就大把掉，这两侧呢还有这个白头发。
2: 那就说从这个两个鬓角开始的是吧？
4: 对对对对，您怎么知道？
2: 你看啊，你这个头发，脱发的白发呢，从这个两个鬓角开始，一点点呢往上延伸，到这个头顶呢，就几乎呢没有什么头发了。
4: 对，
2: 然后耳后这个位置都是白的，这片呢正好是胆经循行的这个区域。我们这个足少阳胆经啊，就是从这个外眼角这个
1: 额角
2: 开始的，再往下走，然后再经过耳后的风池穴，这么一路下行的。你看它这个白的这个位置啊，正好是胆经循行的这个位置，肝胆相表里嘛，所以提示你那个肝藏血啊不足了。加上啊工作压力大，30几岁呢就脱发白发了。所以啊，你这是属于呢典型的肝气郁结引起的。那么再一个呢，就是你的肾气肾精的亏虚呢，也是

0: 好吧，你的气血亏虚了，血不能上溶于面，这个脸呢就发黄了。
1: 有经常有。赵老师，您说的太对了。经您跟我这么一分析啊，我发现我这次来真的找对人了。那我该怎么办？
0: 你先回去。咱们慢慢的说。
2: 嘉宾程先生的白发脱发主要集中在两鬓和头顶，这与他的肝气郁结、肾精肾气亏虚有密切关系。如果您也有类似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头发白转黑的好方法，我们会帮助您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0: 我就给他推荐一个特别适合像他这种的，主要由于导致的这个白发脱发，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苋子、茯苓、牛膝。不过要注意啊，这个何首乌呢一定要用黑豆久制，没有泡制过的生何首乌啊，它含有恩醌类的物质，它有一定的毒性。经过黑豆久制过的制何首乌，恩醌类的成分就被破坏了。
3: 生的何首乌有毒性，久制过的何首乌的作用就完全不同了，就可以用来乌须发了。
0: 是的，非常是有学问的，炮制前炮制后是天差地别的。再看啊，这里面的枸杞子、沙苋子、补骨脂就更全面，也更平和。而这个当中最妙的呢，加入了当归和牛膝，你的头发就能够自然的转黑，包括咱们头顶的这个脱发也会有很大的改善。
2: 对于肝气郁结造成的白发脱发问题，高老师推荐由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苋子、茯苓、牛膝组成，不仅能改善白发脱发问题，对于发质不好、容易脱发掉发、头发干枯毛躁等问题也有很好的改善效果。中医讲究辨证论治，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0: 进行内在调理的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外养的手法也可以辅助，让你更快更好的把白发转成黑发。
3: 对，您给我们示范一下，高老师。
0: 这套养发固发按摩操啊很简单，大家记住那么三条路线，也是头部的三条经络，通过按摩把这个三条经络给它疏通了，打开气血运行的这个通路，帮助血液到达咱们这个头发，可以加快这个黑头发的生成。第一条就是督脉，督脉呢是在人体背面的正中间，咱们用这个指腹从额头这个正中发际开始的时候，均匀的画那么小圈的那么按压，一直按照咱们的后脑勺的那么底端有个那个凹陷的地方，这就是风府穴的位置。这就是督脉在咱们头部的这条线，位于头部的这个正中间，
3: 挺舒服的。张老师
4: 特解压。
0: 那么第二条呢就是膀胱经，在头部循行的这个区域，在督脉的两边，大概就是离这个正中啊两寸这个左右，左右各那么一条前发际，一直往后可以这么按压，
4: 往下走，
0: 一直按压到后脑勺，这就是膀胱经循行的这个区域。那么第三条呢就是胆经，就是从这个两鬓沿着头的这么两侧，往耳朵后方就按压，一直这么按压，这就是胆经循环的区域。
2: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5: 大家好，我叫王淑荣，今年55岁。
3: 哎呀，您这状态太好了，一点也看不出来有50多岁了。
5: 这还多亏了高老师，这个让我越变越年轻。其实之前我的白发呀挺多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以前的照片，刚开始长白头的时候才40多岁，那时候就想就一根白发就没当回事儿，后来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啊， 几年的时间，我满头都长着白发，哎呀，给我
3: 打击老大了。
5: 对对，哎呀，我都有地缝都想钻去那感觉。后来我就开始染发了，但是他头发长得快呀，他这个发根都是白。

0: 白的，
1: 它会有一条很明显的分界线的，
0: 黑白分明哈，特别刺眼。
1: 但是呢，您现在呀，至少年轻了十几岁，您是怎么做到的呀？
0: 我是一个偶然机会哈，没想到哈，哎，我就感觉从那个发根长出来头发，哎，它不是特别白了，哎，有点发灰，我就感觉这个整体的哈，就变成灰白发了，就不是那么白了。而且呢，就是两鬓呢，还有头顶上哈，仔细一看都是变成灰灰的了，不是那么白了，哎，这黑发就越来越多了。
1: 那您现在这个头发是用了多久了？
0: 你看，基本上都是黑发了。
1: 是的，黑亮黑亮的，看上去它就是浑然天成的那种黑发。其实我现在啊，就是离您这么近，然后我再仔细的就扒了一下，里面它还是有零星的那么几根白头发的，所以您这个一看就是它自己长出来的，变成了黑发。
0: 不像那个染发哈，一下就能变黑。
1: 对，通过这种健康的方法，自然变黑的整个的发质都在跟着变好，而且呢特别有光泽，还特别的顺滑。
0: 这个方法哈，我就觉得哎，既健康还安全。我特别感谢这个高老师哈，这个真的太好了。有白发困扰的朋友哈，真的可以试试这个，也可以像我一样，头发变得越来越黑，越来越亮。
2: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3: 大家好，我叫刘志江，我啊才56岁，这脑袋上啊白发也多，还秃头，就特别的显老。我比同龄人啊我得老10岁。原来啊我也染过发，一个月啊就得染一次，而且染的那价钱还挺贵。再说这个染发膏啊都是化学品，对身体啊也不好。后来我是通过这个朋友啊了解到这个高老师这个叫中医调理还有按摩，哎，我这头慢慢的变黑了，变密了。您看现在就是现在这个状况，
1: 至少90%以上都是黑头发了，大概有那么3-4根左右的这个白头发。
3: 我原来这头顶啊就没剩几根头发了，特别稀。您看现在不错吧？
1: 茂密太多了，现在完全看不见头皮了。
3: 我就感觉我自己啊年轻了。
2: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4: 大家好，我叫韩林峰，今年呢63岁了。
1: 看上去一点不像，说您53岁还差不多。您之前这个头发好白呀。
4: 前几年呢家里边出了点变故啊，孩子呢这个做生意呢亏了不少钱。然后那一段时间呀，就是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也就1个多月的时间吧，头发从鬓角就开始就白了，
1: 一夜白头啊。那您是怎么样让当时自己的这个白发转换成现在这么黑的这种头发的呢？
4: 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嘛，听到一个高老师的这个能内调，从这个发根开始长出来黑发，而且呢这个长的发量呢也比原来呢要多一点，然后就现在就这个样子。
1: 哇，真不错啊。它里面呢还是有那种就是零零星星的几根这种白头发的，但是长出来的这个黑发基本上就已经把它们完全覆盖住了哈。
4: 有一个过程吧，我就现在这个样子我也是很满意了。
5: 那么它这种情况啊主要是肝气郁结在体内，就是咱们今天说的淤住了啊，堵住了。特别是啊大家看它原来那个两鬓啊白发这特别多，哎，就是啊这个原因。通过这个中医头发呢基本上都全变黑了，哎，效果非常好。
2: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1: 这位阿姨，我看您的头发蛮好的呀，乌黑亮丽，您是怎么保养的？哎
6: 呀，其实我原来呀白发也可多了，我给你们看看我原来的照片，你看看，
1: 简直是判若两人啊。原来这个头发花白就显得比现在要老太多了。
6: 我儿子结婚以后生孩子了嘛，我过去帮着照看孩子，这不是孩子也不太省心，对，哎呀，我就没睡过。

0: 整宿觉熬了两三年，本来呀、我也没觉得怎么着，这白头发有几根也无所谓的。有一次侄女儿说，哎呀姑妈，我发现你这两年怎么这么老啊。
1: 如果有人一两年没见了、他一眼就能够看出来。
0: 对对对，真刺激到我了。哎呦，我这一看真的是两边鬓角啊全都白了，头顶上后脑勺全是白发，钱花多还不说，你总染头发这皮肤也过敏呐。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听说高老师这个真的是有变化了，就我这两鬓这个白发吧就开始有点灰白了，这前额也是有点发灰白，再后来我这就一点点变黑了。哎呀，你看我现在头发也都密了，特别黑了呀、偶尔这星崩还有几个白头发没变过来了，
2: 我再上去仔细看看
1: 行，
2: 因为这个白发也是我的困惑，
0: 还有几根吧
2: 太幸福了，就不用染发了哈。
0: 是啊，
2: 好，而且头发还特别多。
0: 是，这绝对是自然变的啊。如果要是染的话，不可能有几根白发，是吧？出门也爱打扮了，描描眉啊，擦擦口红啥的，你看精神状态跟原来那大不一样了，是不是？
3: 年轻了。
4: 嘉宾常女士在高老师的帮助下，很快实现了白发变黑，还有许多人通过高老师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亮丽的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黑发小妙招，让您早日恢复一头好黑发。
5: 大家好，我叫王树荣，今年55岁。
1: 哎呀，您这状态太好了，一点也看不出来有50多岁了。
5: 这还多亏了高老师，这个让我越变越年轻。其实之前我的白发呀挺多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以前的照片，刚开始长白头的时候才40多岁，那时候就想就一根白发就没当回事儿，后来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啊，几年的时间我满头都长着白发。
1: 但是呢您现在呀至少年轻了10几岁，您是怎么做到的呀？
5: 我是一个偶然机会哈，没想到哈，哎，我就感觉从那个发根长出来头发，哎，它不是特别白了，哎，有点发灰，我就感觉这个整体的哈就变成灰白发了，就不是那么白了，而且呢就是两鬓呢还有头顶上哈仔细一看都是变成灰灰的了，不是那么白了，你看基本上都是黑发了。
1: 是的，黑亮黑亮的，看上去它就是浑然天成的那种黑发。其实我现在啊，就是离您这么近，然后我再仔细的就扒了一下，里面它还是有零星的那么几根白头发的。所以您这个一看就是它自己长出来的，变成了黑发。通过这种健康的方法，自然变黑的，整个的发质都在跟着变好，而且呢特别有光泽，还特别的顺滑。
5: 这个方法哈，我就觉得哎，既健康还安全。我特别感谢这个高老师哈，有白发困扰的朋友哈，真的可以试试这个，也可以像我一样，头发变得越来越黑，越来越亮。
4: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6: 大家好，我叫刘志江，我呀才56岁，这脑袋上啊白发也多，还秃头，就特别的显老。我比同龄人啊，我得老10岁。后来我是通过这个朋友啊，了解到这个高老师这个叫中医调理，还有按摩。哎呀，我这头慢慢的变黑了，变密了。您看现在，就是现在这个状况，
1: 至少90%以上都是黑头发了，大概有那么3-4根左右的这个白头发。
6: 我原来这头顶啊，就没剩几根头发了，特别稀。您看现在不错吧？
1: 茂密太多了，现在完全看不见头皮了。
6: 我就感觉我自己啊，年轻了。
4: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7: 大家好，我叫韩林峰，今年呢63岁了，
1: 看上去一点不像，说您53岁还差不多您之前这个头发好白呀。
7: 前几年呢家里边出了点变故啊，孩子呢这个做生意呢亏了不少钱， 然后那一段时间呀，就是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也就一个多月的时间吧，头发从鬓角就开始就白了，
1: 一夜白头啊。那您是

0: 啊，怎么样让当时自己的这个白发转换成现在这么黑的这种头发的呢？
1: 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嘛，听到一个高老师的这个能内调，从这个发根开始长出来黑发，而且呢这个长的发量呢也比原来呢要多一点，然后就现在就这个样子。
0: 哇，真不错啊，它里面呢还是有那种就是零零星星的几根这种白头发的，但是长出来的这个黑发基本上就已经把它们完全覆盖住了哈。
1: 有一个过程吧，我就现在这个样子我也是很满意了。
2: 那么他这种情况啊，主要是肝气郁结在体内，就是咱们今天说的淤住了啊，堵住了。特别是啊，大家看他原来那个两鬓啊，白发这特别多，哎，就是啊这个原因。通过这个中医，头发呢基本上都全变黑了，哎，效果非常好。
3: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0: 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下期节目再见。
4: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店主一定
7: 自助扫码，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5: 主动承担，
8: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9: 我要吃那个。
5: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9: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0: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你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1: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2: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1: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3: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1: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4: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1: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5: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1: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6: 是。
1: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
7: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8: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7: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所得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9: 风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镇，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0: 我们现在是在英歌岭脚下，这里的水流就是南都江最初的形态。
1: 谁能想到英歌岭石缝间的一声叮咚能汇聚成入海口近千米宽的浩渺江面。南都江的宽度变化本就是一条大河的成长叙事。接下来我也将沿着这股水流向雨林深处走去，去捕捉南都江最初的声音。
2: 是可以转为这种三角鸟，黑短脚飞，但没雀眉。
0: 您直接听声就知道吗？
2: 它一发音我就辨别它是什么鸟种。
0: 那咱们英歌岭片区目前发现的鸟类有多少种啊？
2: 250种，其中有两种是海南特有种，而且又是国家一级保护的海南三个孤和海南孔雀雉。
0: 那我们今天就跟着傅老师一起去探访啊，看看能够遇到多少种鸟类。喝了喝了，
2: 这是黑短脚杯，它的嘴巴红。
0: 哦，有一个红色的，你看。
2: 哦，那个是赤红三角鸟。
0: 哦，搂鹰。
2: 那个是凤巢鹰。
0: 然后我们刚刚上山之前看到的那个叫蛇。
2: 蛇雕，它吃蛇像吃辣条。
0: 这个比喻很生动啊。哎，那个是
2: 小白腰鱼雁，它腰部是有白的，所以叫它小白腰鱼雁。
0: 是这样命名的吗？
2: 哎，
0: 那我们继续往前走。
2: 好，
1: 跟着福建灵的脚步，我们不仅循着鸟鸣认出了海南山鹧鸪、凤头鹰等多种鸟类，在寻鸟途中还与斑飞蜥、小吞蛙等雨林精灵接连相遇。它们和鸟类一样，都是英歌岭生态链里不可或缺的一环，也是南都江源头涵养出的生命活力。
2: 这个是那个斑飞蜥，
0: 好小一个，它这个应该是小小宝宝吧。
2: 哎，
0: 它这个，你看它这个进化的，就它的那个皮肤哈，就完全融入到这个环境当中。
2: 对，我们穿过就进入林子里面。这个叫做小湍蛙，它喜欢在湍急的河流边活动，所以叫它小湍蛙。
0: 那这个蛙它还会再长大吗？
2: 没有，就这么大。如果你不触碰它，不靠近它的话，它就稳稳那里。
1: 溪水边的小湍蛙守着湍急水流安家，这是它们适应雨林的生存智慧。而当我们继续溯溪而上，一场雷阵雨突然降临，雨林的多变气候本就是这片生态系统的独特底色，也让我们更贴近南都江源头的自然本真。

0: 这里是一个黄果榕，鸟经常过来吃。是现在我们听到是安利秀眼，还有白桃杯，还有栗背短角杯啊，都是过来吃吃这种果树。
1: 它们在哪儿呢？我看一下啊。
0: 它在果树上。
1: 啊，这会儿多了。
0: 哎，是。飞过来。
1: 哦，看到一只在吃果子。
0: 对。
1: 您在这边工作多少年了？
2: 我在这边工作12年了。
0: 对每座山花花朵朵都很有感情，
2: 把那些野生动物把它保护起来，越来越增多，这样你看我们子孙后代也可以看到啊。
1: 这是一份责任啊，沉甸甸的责任。
3: 对福建林而言，12年巡山的日子或许枯燥，但耳畔的鸟鸣能消解这份单调，在他心里还藏着一个盼头，盼着有一天林子里能出现人来鸟不惊的光景。而他年复一年守护这片雨林的坚持，终究也顺着林间的水流悄悄融进了南渡江里。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5: 自助少买。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你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1: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2: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1: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3: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1: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4: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1: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5: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1: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6: 谢谢
1: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
7: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8: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7: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党群聚力共促芬芳经济，
1: 大力发展以玫瑰花为主的花经济，实现了玫瑰花种植的规模化、产业化。
0: 一朵玫瑰解锁乡村振兴的融合密码，
2: 通过聚焦我们的墨红玫瑰和滇红玫瑰这个主导产业，差异化的种植布局，来打造我们一村一品三产融合，
0: 古寨焕新，民族文化活态传承，
3: 大自然的一切我们都愿意说为他们庆祝，搭上这些节日，然后让大家来体验感更强嘛。
4: 乡村振兴，新农村共享，自贸新海南。电视机前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乡村振兴电视夜校，我是小班长石头。咱们又如约而至了。乡村振兴呢，既要守护我们的绿水青山，同样也要激活我们的产业动能，既要筑牢我们的红色堡垒，也要托起金色希望。今天呢，我们来到了邻水黎族自治县的新村镇，这里啊，不仅有我们的碧海银滩，更在我们乡村振兴的浪潮当中，探索出了一条向海图强、向陆掘金的特色发展之路。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邻水黎族自治县新村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福永能来到我们的夜校课堂，欢迎我们的福委员。福委员，你好。
5: 你好，你好。
4: 欢迎你来到我们的夜校课堂啊！今天呢，这堂课呢，就希望您来为我们讲一讲咱们的新村镇在党建这块以及产业方面的一些好经验，给大家一起来分享。乡村振兴，服务三农，服务委员，请开讲。
5: 好的。
6: 乡村振兴电视夜校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邻水黎族自治县新村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我叫福永能。今天很高兴能通过电视夜校这个平台，和大家聊一聊咱们新村镇以党建为引领，推动严庆村产业富民、氮甲乙排综合治理的生动实践，也从镇党委统筹推进的角度，和大家分享我们的工作做法、实日成效以及一路走来的真切体会。新村镇依山傍海，只有严庆村连片肥沃的农田，也有新村港这片世代养育氮家群众的优良港湾，是典型的农渔并重乡镇。过去严庆村的褐色种植散落不稳，氮甲鱼排面临着党员管理难、自由难度大、产业转型慢的难题，这些都是群众极难筹判的实事。近年来，镇党委始终把党建引领作为抓发展、惠民生、强治理的总抓手，牢牢扛起统筹谋划、牵头抓种、保障落实的责任，全力指导支持氮甲鱼排协会党支部、严庆村党组织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把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治理效能，让党旗飘在田间地头、飘在鱼排船头，让群众实实在在享受到党建引领带来的红利。一、支持党委统筹搭台，筑牢党建引领坚实根基，推动基层工作落地见效，

关键在组织，核心在统筹。针对严进村和蛋仔一排两大褐色板块，镇党委没有盲目推进，而是立足实际，精准施策，重点做好三件事，为两个基层支部开展工作扫清障碍，搭建平台。一是建成组织体系，实现有效覆盖。我们坚持群众在哪里，产业在哪里，治理重点在哪里，党组织就建到哪里，作用就发挥到哪里。一方面，指导严进村党组织夯实班子，建强队伍，把有能力、有担当、心系群众的党员骨干充实到岗位上，让村支部成为带领群众致富的主心骨。另一方面，针对渔民党员常年漂泊海上，组织生活难以集中开展的痛点，牵头推动成立全县首个海上党支部蛋仔一排协会党支部，彻底打破海上党建的空间壁垒，让离岸党员不离党，流动党员不流失。二是整合多方资源，破解基层难题。镇党委主动对接县级相关部门、金融机构、市场企业和助阵单位，把项目、资金、技术、政策等资源精准向严进村产业发展、鱼排治理转型倾斜，解决基层支部单打独斗、资源不足的问题，让两个一线支部能够放开手脚，专心干事。三是压实包联责任，一线推动落实，建立镇领导班子包联村、包海上片区，破解实际困难，形成党委统筹、支部落实、党员带头、群众参与的闭环工作机制，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见到实效。二、严进村党建营里破困局，小蜜瓜长成富民金果果。说严进村，大家现在都知道这里的哈密瓜品质好，销路广，但放在几年前，村里的哈密瓜种植全靠农户零散经营，没有统一标准，没有稳定销路，没有配套设施，农户们缺技术，怕风险，常年遇上封产不丰收，好瓜卖不出高价的窘境，辛辛苦苦一年，收益却没保障。针对这些堵点难点，镇党委全程指导严进村党组织找准党建和产业的结合点，一步一个脚印把褐色产业做起来，把群众收入提上去，留下了很多实打实的生动实例。村党委带头闯路子，党员带头先行先试。就拿村里的老农户来说，一开始担心新技术种不好，新品种卖不掉，党员种植能手就天天蹲在田间，从育苗、定植、整枝到授粉，病虫害防治全程跟踪指导，把技术课堂搬到田埂上，慢慢打消了群众的顾虑，越来越多农户跟着支部一起干，镇党委牵头搭平台，完善硬件强根基。为了破解哈密瓜分脸不规范、保鲜难、储运难的问题，镇党委主动跑项目、增资金，全力支持严进村党委牵头建成2000平方米的自动化分脸中心，还配套建设了2座保鲜冷库，彻底告别过去人工敲瓜、手摸菇种的粗放模式，实现哈密瓜标准化分级、遇冷保鲜、错峰销售。不仅果品品质大幅提升，还能延长销售周期，卖上好价钱，订单兜底保收益，群众吃上定心丸。镇党委牵头牵线搭桥，推动严进村党委和本地农业龙头企业达成长期合作，推行企业加党支部加农户模式，实行订单种植、保价收购、明确约定，只要符合品质标准的哈密瓜，一律按照高于市场10%到15%的价格兜底回收，彻底解决农户销路的后顾之忧。三、蛋仔一排协会党支部，党旗飘在鱼排上，海上家园换新人。孙伦港是国家一级渔港，港内鱼排连片，渔船密集，近千艘渔船，400多家鱼排，承载了数千蛋家群众的生计。过去，渔民党员常年在海上作业，集中过组织生活难，政策传达不及时，海上安全隐患多，生态管护压力大，传统养殖征收乏力，转产转业没有方向，这些都是困扰蛋家群众多年的烦心事。在镇党委的统筹指导下，

0: 淡江银牌协会党支部立足海上实际，把支部工作和治理服务、产业转型、民生保障紧密结合。党员带头冲在前，干在先，做出很多暖民心、惠民生的实事，海上党建的成效看得见、摸得着。党员带头守安全，危急时刻显担当。海上作业安全是天大的事，协会党支部牵头组建了41人的党员志愿服务队，平日常态化开展海上安全培训、应急演练，向渔民普及防风、防火、救生知识。遇到台风等极端天气，党员志愿者更是冲在最前面，逐排逐户通知预警，协助转移，绝不落下一户一人。支部带头谋转型，废旧鱼排变纹理新景，针对传统养殖效益不高、部分鱼排闲置的问题，镇党委积极谋划渔业转型新路，全力支持协会党支部带头探索渔业加纹理新模式。支部党员率先带头，主动改造自家闲置废旧鱼排，带头尝试发展海上民宿、共享渔庄，从设置改造到运营服务，党员全程带头摸索、带头示范，打消其他渔民的顾虑。经过打造，咱们的淡江海上民宿获评省级银宿，成为了小有名气的打卡点，累计接待游客数万人次，创收800多万元，带动40多户渔民成功转产转业，180多名群众就近就业，向老鱼排焕发了新生机。党政引领促共治，海上家园更和谐。在淡江纹理片区城市更新征拆工作中，协会党支部党员带头亮身份、做表率，主动学习政策，上门给亲友邻里讲解政策，带着群众算长远账、民生账，带头签约、带头搬迁，用实际行动带动身边群众配合工作。在党员的示范带动下，项目征拆工作推进顺利，一期、二期签约率均超过90%，全程实现零上访、零冲突，既保障了项目顺利推进，又维护了渔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同时，支部还带头开展海上生态保护志愿活动，清理海上漂浮垃圾，宣传生态养殖理念，守护咱们新村的碧海银滩，让海上家园更宜居、更美丽。此外，支部还充分利用渔民返港、休渔期，灵活开展组织生活和政策宣传，把惠渔政策、养殖技术、市场信息及时送到渔民身边，通过微信群等线上渠道，让在外作业的党员也能随时学习、随时交流，真正做到休渔不休学、离岸不离党，凝聚起淡江群众同心谋发展的强大合力。四、初心不改惠民生，党政领航向未来。观众朋友们，从严进村、瓜田叶望、群众征收，到淡江一排治理有序、渔民安居，这些生动变化离不开上级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离不开两个基层党组织的担当作为，更离不开党员干部带头干、群众齐心干的实干劲头。镇党委作为统筹牵头的一方，始终坚守了初心，当好基层支部的坚强后盾，当好群众的贴心人，把党阵营的作用体现在每一件实事、每一份成效、每一张群众的笑脸上。下一步，新镇党委将继续深化党建引领各项工作，持续支持严进村做强哈密瓜全产业链，让富民产业更稳更旺，持续擦亮淡江鱼排海上党建品牌，提升海上治理水平，推动渔业产业转型升级、纹理融合发展，持续聚焦民生实事，把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送到鱼排上，全力推动陆海联动发展，让咱们的新村的群众日子越过越红火，生活越来越幸福。谢谢大家。
1: 好，谢谢，感谢服务员的精彩分享哈。从您的分享当中，也让我们再次的感受到了我们在乡村振兴当中所做的这一系列的好经验和好做法，希望大家都能够学习起来、动起来，为我们乡村振兴赋能。再次感谢您的分享，谢谢您。感谢我们副委员的精彩分享。新村镇的乡村振兴之路啊，既是一场产业升级的攻坚战，更是一场生态保护的持久战。 而在这场战役当中，党建引领始终是最鲜明的旗帜，最坚实的保障。接下来呢，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一看他们是如何用党建红守护海洋蓝的。
2: 兄弟啊，你们知道这里是什么区域吗？这里是国家级的海草保护区啊，保护海洋环境是人人有责的，你们不要来到海草保护区里面捕鱼了。知道你撒了这个网会损害海草啊，收网了吧。
3: 在陵水黎族自治县新村港西湖之上，13.1平方公里的海底草原随风摇曳。这是全国首个海草类特别保护区，也是疍家人百年耕海牧渔的根基。每一次耐心劝说，每一次巡护值守，都是对这片蓝色家园最深情的承诺。
2: 因为呢，这片海域呢是我们疍家人呐、常年居住的一个地方嘛，也是祖祖辈辈们守护好这片海域的。也要传到下一代的话，必须要保护好这些水质。海草呢，它的作用呢就是能净化水，而且呢也能给海洋生物一个繁殖还有栖息一个地方。因为海草保护呢，它的生命非常薄弱的，但凡有人走过，或者是有鱼网割到它，就很容易伤到它的根。所以呢，伤到根的话，它就很容易死掉。
3: 守护不止于劝阻，更在于党建引领下的凝心聚力。党员带头组建的志愿者服务队，疍家女子海洋巡护队，用脚丈量海岸，用双手清理隐患，将海洋保护的责任细化到每一次巡航、每一处角落。

0: 响应生态转型号召，县政府统一推动鱼排泡沫换环保浮桶升级工程，过程中少数泡沫因处置不当散落海面，临水淡家鱼排协会闻令而动，将不定期垃圾打捞化为常态，让鱼排转型极见新面貌，更保近海面
1: 啊。所以呢，现在的渔民呢、他自己性格比较强了，渔民也会看到，哎，这帮年轻人都为了自己的家乡不定期的去打捞海面上垃圾，他们看到之后呢，也不会随意的把垃圾丢上海面了。所以渔民呢，现在呢，他也非常自己的收鱼收拾垃圾，或者呢就把它提上岸了。
0: 党建引领树榜样，全民参与护家园，当党员干部带头打捞垃圾守护海草的身影映入眼帘，淡家渔民们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主动收拾垃圾守护海洋。
2: 然后每天的话都有专门的人回收那垃圾，以前的话可能会没有这些，现在有专门人回收垃圾什么等等这一系列的，然后环境各方面的话整体来说比以前好很多了。
1: 所以呢，我们现在开展这种活动的时候呢，我们直奔死角。以前的话我们一船一个小一个死角就一船，现在呢两个死角才一船。从2008年到2018年的这段时间呢，这个里的水质啊都是无臭的，乌黑乌黑的，这个水质能清澈到底，直接看到海草的。所以呢，退台还海，退塘还林的时候，把我们的红树林啊、海草啊、海洋生态海面的垃圾啊整治之后呢，我们现在水质从原来的二级 B 达到现在的一级 A， 所以呢，看到这个水质呢非常非常的漂亮，非常清澈见底。
0: 水清岸绿引客来，为响应往岸上走、往深海走、往休闲渔业走号召，党支部搭台协会牵线，不仅组织渔民开展技能培训充电蓄能，更牵头将鱼排升级改造为

0: 特色海上民宿，淡家风味餐厅，让渔民放下渔网，握起新饭碗，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就业，增收致富，开启耕海牧渔的崭新人生篇章。
1: 这里环境非常好啊，还有待遇也高啊，就喜欢这样的环境工作。
2: 所以呢，这条转型呢，我们的渔民呢也非常有利，他们的工资从3000多到也没有现在4000多，平均水平嘛，得到4000多，也得到他们一个固定的一个就业岗位。
0: 工资涨了，岗位稳了，笑容多了，在党支部的引领下，185个就业岗位落地，渔民人均年收入从3.62万元增至4.33万元。休闲渔业的成功转型，不仅让渔民生活越过越红火，更让党员干部与群众的心贴得更近，让淡家文化在党建引领的文旅融合中焕发新生。
3: 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淡家鱼排协会党支部书记会长郭玉光，欢迎我们的郭总。
2: 欢迎欢迎。
3: 好，今天和郭总来到我们这个鱼排上啊，我发现这次来到这儿变化有很多，特别是在登码头上渔船的那一刻，我发现全部变得更加清新了。
2: 对，是的，是的。
3: 做了哪方面的一些建设吗？是？
2: 对他们现在不是整体的那个我们的沿岸50米的那个改造吗？
3: 嗯。
2: 打造我们淡家文化旅游广场嘛，这个广场的起来，然后呢码头的改造，现在游客来到这边体验感非常不错了。
3: 嗯，我一下子我说我有点不认识这个地方了啊。郭总是从小就是在鱼排上长大的，而且又是我们的会长，又是我们的书记。那像我们在党支部这一块，咱们都做了哪方面的一些活动
2: 啊？我们自从2021年成立了协会，2022年成立了党支部。
3: 嗯，
2: 然后呢，我们从协会成立以后呢，我们就开始不断的以党建引领，成立了一个海上志愿者环卫服务队，
3: 嗯，
2: 然后就不断的开展定期的打捞这个海面上的垃圾，
3: 嗯，
2: 走进移民家，宣传移民把垃圾随手提上岸，
3: 嗯，
2: 要学会这片海域是祖宗留下来给我们的，要爱海用海，守护好这片海，嗯，然后呢，留下来的才是我们子子孙孙享受的到的这片大海的馈赠嘛，
3: 嗯，
2: 所以呢，我们就从党建开始下手，就不断的走进移民家，因为这些淡家鱼排呢，它是几十年了，然后现在它的邻里纠纷也存在了一些问题。
3: 嗯，
2: 邻里纠纷的问题就是鱼排它是靠锚来固定的，这个锚呢，必须有时候它长时间呢也会断，也会不经意的也会锚绳会断掉，锚也会不见，所以呢导致呢这个鱼排会压到上面的鱼排，就会导致邻里纠纷。然后给他们处理，然后给他们解决。然后让他们谁都可以出一笔钱，就你出100，我出100，都买一个锚，就再次固定，啊，给他们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呢，我们也通过台风天的时候走进移民家，挨家挨户的让移民上岸。台风天这边鱼排是不能留人的嘛，所以必须呢人员都要上岸，都是通过党建引领这个模式去引领去带动移民的。
3: 所以说有了我们这样一个好的党支部，我们淡家鱼排整个现在的气氛氛围也是越来越好。所以说我们也看到了现在的游客也多了，来到这儿住的游客也多。那么你看，像我们刚刚说到一系列好的措施，又有我们党建的引领，那你看未来我们还会在哪些领域更好的去服务我们的渔民还有我们的大海呢？
2: 像现在呢，我们未来的这个区域趋势会更像的是我们的农文旅结合了吧。
3: 嗯，
2: 我们农文旅应该是让游客参与进来，我们的养殖这块，还有我们这个深海网箱，
3: 嗯，
2: 还有我们这个海上民宿，还有海上餐厅这一块，嗯，还有我们现在特别火的一个赶海，还有我们这个海上舞台剧啊，这些等等这个领域，我们会往这几个方面去带动，
3: 嗯，
2: 让游客更多的游客参与进来。
3: 嗯，农文旅结合了未来，那意思就是走的这个路子更加丰富了。
2: 对，
3: 刚刚通过郭总的了解，我们也能够知道未来咱们淡家鱼排一些新的路径和路子。同时呢，不仅环境变美了，咱们各位渔民们的生活也变得更加富裕了。我们也看到他们从以前的讨海人变成了护海人，再到我们现在经营海的受益者。这背后啊，都是我们党建引领下我们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的完美融合。
4: 椰风海运间，筑牢安全线。当细腻的沙化笔触遇见海南的碧海蓝天，一场关于生命安全教育的旅程就此开启。在这片蔚蓝的热土上， 守护每一朵含苞待放的花朵，是我们共同的心愿。以沙为墨，以海为笺，同守护，共成长。2026年3月1日，海南省预防中小学生溺水新规正式落地。这不仅是一本厚重的安全手册，更是一把坚固的保护伞。
5: 海南省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规定出台的背景是什么呢？
6: 第一，总书记重要指示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具体要求，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社会都要关心少年儿童成长的重要指示，通过立法形式将未成年防溺水工作制度化、规范化，体现生命至上的理念，通过立法形式明确各方职责，建立长效机制，是贯彻全面依法治国方略的具体实践。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要求将中小学生防溺水工作纳入法治化建设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要求，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第二，海南省情的需要，调研显示溺水风险长期以来位居海南中小学生生命安全风险的首位。海南四面环海，河湖水库众多，海岸线长达1944公里，水域资源丰富的自然环境，同时也带来了更高的溺水风险，需要针对性防范措施。热带气候使海南全年适宜清水活动，中小学生下水游泳时间长、频率高，加之台风等恶劣天气影响，防溺水工作具有特殊性和全面性的特点。多个市县曾发生过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呈现分布广、突发性强、教育难度大的特点，需要全省全面的统一规范。基于海南省现有气候与水域广泛分布的特点，中小学生防溺水任务重、涉及面广，制定专项规定是保障未成年人生命健康权的迫切需要。
5: 海南省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规定出台的意义是什么呢？
6: 一，总结现有政策成效，压实主体责任，构建长效防溺水机制，将经过实践检验的有效措施上升为法规，巩固防溺水成果，将海南在防溺水工作中形成的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学校主责、家庭尽责、社会参与等多方联动机制，通过立法形式予以固化，形成可复制推广的经验，通过压实责任体系建设与科技赋能，推动每个孩子学会游泳，每个主体履行责任，共建安全成长环境。第二，鼓励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提升中小学生自救技能，构建社会安全防范体系，规定鼓励社会力量建设游泳戏水场所，开展多种形式的游泳技能、救生技能等培训，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中小学校建设游泳场所，或者通过购买服务、校外合作等方式开展中小学生游泳技能、救生技能等培训，提升学生水中生存能力，鼓励政府投资的游泳馆、海滨浴场等场所向中小学生提供免费或低价服务，扩大游泳教育资源覆盖，体现疏堵结合理念，
7: 同守护，共成长。安全员护护来了，珍爱生命，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8: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新朋友 AI 安全员呼呼，从今天起由我来守护大家的安全。第一，要知道为什么立法。海南岛到处都是美丽的河湖海，虽然好看，但野外水域藏着大危险，为了不让小朋友发生溺水悲剧，所以有了这部法律来保护大家。第二，要知道谁最关心你。新规说了，保护孩子不是一个人的事，学校、家长、政府、社会要一起行动，这就是齐抓共管。第三，要知道 AI 安全员呼呼的任务。我的任务就是用动画把枯燥的法规变成有趣的故事，让大家边看边学，安全度夏。好了，我们下期再见，小朋友们。
0: 临水深海养殖推动

0: 动增收大文章。
1: 我们推行的是企业加农户的订单模式，农户不用愁销路，然后价格也有保障。
0: 以党建为舵，以产业为帆，一起聚焦陵水新村镇的乡村振兴经验。
2: 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本期乡村振兴电视夜校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父老乡亲们的收看。乡村振兴电视夜校海南自贸频道网台夜校 APP 每月第一周和第三周周一晚上8点播出，三沙卫视每周二18点25分，海南�卫视每周六23点30分，上下集联播，与各位不见不散。

0: 中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镇，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1: 我们今天美好的一天是从一幅山水画卷当中徐徐展开啊。
2: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片水域呢，是海南省最大的饮用水的保护地啊，它的水的纯净度是非常高的。
0: 要守住400万人的饮水安全，离不开一群人的日常。天刚亮，水库生态巡查队就会整装出发，水面寻隐患，岸边查疏漏。偌大的库区里，每一步都为了守护南渡江支流的清澈。今天我们恰巧遇上巡查队的日常行动，跟着仲建森站长一起解锁守水的日常。
3: 欢迎欢迎。
1: 哎，我们今天也挺幸运的哈，刚好赶上仲站长他们进行一个日常的常规的巡护工作，一起去体验一下。
3: 这个呢，就是我们松涛水库一起饮用水的隔离标，所有的与供水无关的项目都不能进入到我们这个一级保护区。
1: 平时在巡护的时候，整个这范围啊有多大？
3: 我们整个水库范围要130平方公里。
1: 那咱们每次巡护都是以这样的小组的方式吗？
3: 对，我们这一组叫做水面巡查组，我们会对着我们这个水面进行观测，水面有没有这些漂浮物啊、垃圾啊，特别有什么船舶进入我们一级保护区啊，这个我们要进行实时的观察，如果有我们会进行个钻雷驱赶。
4: 前面的船只，这里是一级水源保护区，
3: 水库的水质安全呢也要重视，所以呢进入松涛水库的船舶呢必须要符合环保要求。从我们自身做起，我们专门定制了这一艘巡查船，一个是安全性能比较高，巡查速度也比较快，特别重点的一点是我们的船呢有水进行喷离，所以我们的每一滴油都不能漏到松涛水库里面。
2: 哇，这个很厉害是吧？刚才我跟思思我们俩在岸上一直在讨论一件事情，我说我们这片水域是一级保护水源地，那么说明这个水源地的水是可以直接去饮用的吗？
3: 这个我们送到水库的水质呢常年都达到一类以上，可以直接饮用的。
2: 你要不要挑战一下？
1: 必须得挑战一下。
3: 这是我们送到水库的水。
1: 看一下这个清澈度啊，
2: 非常的清澈，非常的清澈。来吧，你先来，
1: 直接来吧，女士优先是吗？
3: 怎么样？
2: 有山泉水的味道，很难用言语来表达。我觉得现在喝的不是水，喝的是一种无法去形容的一种心情。
1: 喝的是一种敬畏是吗？对大自然的敬畏，对人类智慧的一种敬畏是吧？真的，我们在刚刚说要尝试喝这个松涛水库的水的时候，我还是有一点顾虑的，真的能喝吗是吧？喝完安全吗？但是当钟站长把这个水从下面打上来之后，看到这个清澈度的时候，我放心了。
2: 然后能喝到这么纯净的水，我觉得要需要做很大量的工作。
0: 松涛水库的清澈源于像钟建森这样的守护者长期的耕耘，他们的守护不仅在日复一日的巡查里，更在一次次的走访与宣传中，将护水的种子播撒在每个人心中。
3: 我们上班都住在这里，老婆跟小孩都是在市区。他会说：“你回这个水库啊，都是比我们家里人还多。这个水库就像我们一个老家伙，一看不到他呢，心里就空落落的。”我当年来的第一份工作就在这个松涛水库，看到松涛水库的水那么清，我就很喜欢了这份。所以呢，我一直来松涛水库23年，所有从事的是跟水库保护相关的一些工作。通过我们

0: 20多年的一个宝物，我们的水还是那么清，山还是那么绿。我们经常也跟水局监测的人员对送到水库进行水局监测，听他们一说到，哎呀，送到水库这个月的水局监测就是在地表水一类，我们就觉得我们做这一份工就觉得很值得了，能为海南老百姓能喝到这个干净的水感到非常荣幸。
1: 听着钟站长23年护水如护家的坚守，看着他每天清晨牵挂的清澈水面，我们更懂依赖水质的背后是把责任刻进日常的执着。从老一辈建设者到如今的巡查人，代代相传的坚守让松涛水库始终清澈。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5: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4: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6: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4: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7: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4: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8: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4: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承其久远。
9: 谢谢。
4: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
1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继续来欣赏2025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后九洞传奇赛段的最后一场比赛，在韩国天安市的雨正山乡村俱乐部进行的吉尼赛斯韩国锦标赛，稍后你会看到比赛决赛轮的精彩赛况。那么在第三轮比赛结束之后呢，纳修阿尔维拉、米卡林德伯格两人都是打出了负八的总成绩，两杆的优势获得了并列领先。李浩彤、安迪苏利文、亚历克斯、菲兹帕特里克以及桂川友人四位球员都是一起排在并列的第三位，他们的成绩都是负六。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四轮早前一些精彩的画面，一支漂亮的 birdie 进洞，来自韩国本土的球员李正环，这是在第十洞。李正环在十号洞的果岭边缘又是一次精准的右至左的球线，顺利的把握住了这次机会，抓到了 birdie。 来看一下第四轮目前的一个领先榜，纳修阿尔维拉来自西班牙球员依旧处在榜首位置，一杆的优势单独领先。李正环是上升到了单独的第二位，意大利的帕万也上来了，包括英格兰的劳里坎特现在都处在并列第三的位置，同处这一位置的还有安迪苏利文以及林德伯格。那么积分榜的这个右侧，大多数这个绿色的数字表示球员们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迪拜竞赛的一个积分排名会上升到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来看李正环目前是并列领先的位置，总成绩目前是负十，今年34岁的韩国本土球员，他要是能在这场比赛夺冠啊，将能够获得下一赛季的 DP World 巡回赛的一个正式的会员身份，并且呢也能出战下月的 DP World 巡回赛的季后赛的最后两场比赛，其中的阿布扎比锦标赛。林德伯格这一杆还剩183码到旗杆，还不错。十五洞这边李正环的小鸟推，他在比赛的前九洞啊，在二号洞先吞一个 bogey 的不利形势下，之后迎来一次迅速的爆发，从三号洞开始呢连续抓到了五只小鸟，一下子将自己就推到了这个争冠行列。后九他是在第十和十四洞也是抓到了小鸟。来看十一洞这边阿尔维拉第三杆打到旗杆的前方，这洞保帕还是有很大的把握。十八洞看李尚熙收官的 birdie 拿下，今天三鸟三 bogey， 单轮 even par， 总成绩是负四。十一洞领先组的林德伯格，差了一点点。十二洞来看林德伯德格开球，开球没有太大的问题。他是在第三轮打出了一个全场最低的杆数，单轮负四，六鸟两 bogey。 同样打出负四的在第三轮还有日本的松山英树以及韩国的郑嘉兰。闵鹤颂68杆结束了全天的比赛，负六的总成绩。16洞美国球员甘伯格的保帕推没问题，这个下雨之后啊，果岭上确实还是变得好推了一些。前三轮的比赛在艳阳高照之下，
哪怕是这样一个比较近的距离啊，稍微不注意，小球很容易在洞杯附近掉线。阿维拉，这杆距离旗杆还有97码，短了一些。果岭在球道的高处啊，从下往上打。理查德·斯特恩，来自南非的球员，在第15洞攻果岭的这一杆，打到果岭右侧稍微高一点的地方，借着这个坡度滚动到旗杆的附近。那整个球场呢，便是在天安市的雨城山的山脚之下，也是充分利用了雨城山的自然地形。球道两旁的树林也是很茂密啊，策略性很高。当然在这里打球呢，这个球场的难度不是很适合一些初级的球友啊。林德伯格在12洞过后总成绩还是-7，今天单轮目前是正1的成绩。阿维拉的保帕推在12洞，这次保帕推没有错过，现在是落后一杆。安迪苏利文现在来到了单独的第3位，总成绩是-8。那意大利的帕万今天是出发较早，已经是结束了比赛，也是一下子从领先榜的后端啊冲了上来。他在第1洞吞下一个 bogey 之后呢，连续抓到了6只小鸟，最终是打出了一个7鸟2 bogey 的单轮成绩，总成绩一下子来到了-7。来看领先榜，李正环一杆优势单独领先，阿维拉排在单独的第2位，安迪苏利文单独的第3位，安德雷亚帕万以及劳。

里坎特，包括米凯尔林德伯格排在并列的第四位。李浩彤现在在十二登过后呢，单轮正一总成绩是负五，已经跌到了并列第十的一个大组当中。

0: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1: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2: 爸爸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0: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3: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4: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0: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5: 妖怪，我来收拾你！
6: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5: 是谁在打电话？
7: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8: 电工，
9: 你要给啊？
8: 哎呀呀呀呀呀！
7: 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10: 哇，好想摸一下。
7: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11: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2: 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当中。这个球场的单轮最低杆数啊，是低于标准杆八杆的63杆。李正环，219码的三杆洞16洞，来看他的开球。球场的全长并不长，6900码，只是对于策略和精准度要求非常的高。还不错，看能不能停住。冲到了国岭的左后侧，亚历克斯已经是他的第四打了。13洞的国岭前方是一片沙坑，而这个国岭呢，相当于是一个高台啊，因此你的球如果掉进沙坑里，在非常靠前的这个位置呢，反而会变得很难打。托马斯·德迪14洞的第二杆，来自比利时的球员。还不错。亚历克斯一个 double。一下子跌到了-19啊。这是他在这周的比赛吞下的第一个 double。显然对他的情绪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回到13洞的 T 台，看安迪·苏利文。打到旗杆的前方，这个打法也很冒险，旗杆位插得非常的靠前，稍微打短一点就极容易掉进沙坑。李正环16洞国岭后方回切，还不错。今天前9洞是一鸟一 bogey， 目前是单轮even par。这个沙坑的位置还好啊，

昨天的澳大利亚的西利尔啊，小球是正好打在了这个沙坑跟这个果岭斜坡的边缘的位置，结果他的沙坑球就很难把球救到一个适合的高度啊，打到坡面上又回滚到了沙坑当中。李正环近距离的保帕推，没问题。今天已经打到了单轮负六啊。安迪苏利文十三洞推 birdie， 有一点点下坡。卡布雷拉贝罗十七洞，龚国令没打上第三杆。哦，看得很像啊。还不错，但是剩下的这个距离其实并不好推。这个果岭的坡度，电视画面上看的不是特别明显，实际上倾斜度非常之大。阿提巴拉特也是刚刚好推进洞，差一点点啊，便会涮到洞杯的左侧。林德伯格来到十四洞的 T 台，428码的四杆洞。球道也是非常的狭窄啊，从视觉上会给人一种很大的压力，尤其是在最佳的第一杆的落球点之后啊，攻果岭的时候两侧收得更紧。

看球偏右了一点。十四洞桂川友人，日本球员，一个上坡推，好球。前九吞下过一个 bogey， 这只小鸟也是有效弥补了本轮的损失，让单轮成绩重新回到了even par。李正环十七洞的第二打

这一杆稍微短了一些啊，尽管是做到了标准杆岸上。之后一个长距离的下坡推，十四洞这边苏立文一个很大的左线，感觉力道不够啊，小球拐早了。本轮是目前为止单轮负二，来看阿尔维拉这一次能不能够把握住机会。李浩彤之前是在十六洞啊，又是吞下了一个 bogey。这样的话，比赛结束之后，他的迪拜竞赛积分榜的排名，应该会下降一位啊，降到第十的位置。加油，加油！小球继续向着旗杆方向滚动，哦，直接进洞，漂亮！非常精彩的一击，丹伯格。他在昨天的第三轮也是上演过从果岭外直接切球进洞，当时是在比赛的第十七洞，也是打短的情况下直接把球切进洞杯。这种长距离的切杆包括推杆啊，在整个四天下来都是很罕见啊，同组的球员也是向他纷纷向他祝贺。李正凡十七洞保住了帕，维持自己单独领先的位置。

这一杆的优势。领先榜现在看到排到前六位的球员，只有他一人不是 DP 的会员。如果能够顺利夺冠啊，他也将获得会员的身份。阿元拉十八洞的开球，一点点小的右曲。开球不错，稳稳停在狭长的球道中央。接着是李正环，前三轮的比赛在这一洞都是有小鸟进账，来看今天的最后一洞能不能够再次抓到 birdie。 开球也不错，平稳停在了球道上。

0: 漂亮，打到旗杆前方，非常接近洞杯了。韩国的金石原石赫，他在18洞收官洞，5杆洞两杆上了之后，推进了一只长距离收官的老鹰。来看一下目前的领先榜，李正环依旧是单独领先一杆的优势，阿尔维拉单独的第二位，安迪苏利文单独的第三位。
1: 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2: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1: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3: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1: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4: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1: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5: Ne pas vi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1: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6: 是。
1: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当中，2025赛 GDP World 巡回赛后九洞传奇赛段的第9场，也是最后一场赛事，吉尼赛斯韩国锦标赛比赛已经是临近尾声，领先组的球员已经是打完了15洞。目前领先榜上，李正环跟纳丘阿尔维拉现在是并列领先，都是-10的成绩。18洞，卡布雷拉贝罗收官的宝帕推，一点点的右线啊。还是用了一个大力贯洞的推法。结束比赛，-5的总成绩也是一个不错的名次，连续2轮打出了69杆。李正环最后一次推小鸟的机会，

非常的谨慎啊。作为本土球员，当然非常的希望能够在自己的国家，在自己的主场赢得这场国家级的锦标赛。这个距离啊，还是需要去瞄线。好球，守关洞又是一只 birdie， 这样的话成绩来到了负11，单轮打出了负7的64杆，距离球场的最低杆数记录也只差了一杆，并且这个成绩也是目前为止当天下来的一个，甚至是4天下来的一个单轮最好的成绩，单轮负7。

0: 稍微短了一点。十八洞这边，崔成斌，韩国球员，也是顺利拿到了收官的 birdie， 成绩来到了负六，名次也一下子提升到了并列第六的位置啊，挤进前十。在一场欧巡赛的正式比赛当中啊，这个名次的提升对于奖金的影响还是挺明显的。苏利文十七洞的长推，力道不够。托马斯德迪十八洞推老鹰，瞄一个左线，线还是不够啊。整个十八洞是一个从高往低打，沿着山脚啊，从那个山坡往山脚打的这么一个趋势。整个从高往低打，因此果岭呢也是前端高后端低，从侧面推杆要非常注意这个推击线路的坡度和角度。德迪负六杆的总成绩完赛。一点左至右的线，这是韩国球员郑嘉兰，也是完成了比赛。来看松山英树，没问题，收官的 birdie 拿到，今天的第五只鸟，但是也吞下了四个 bogey， 总成绩负六。李浩彤，单轮正二的成，让比赛提前结束啊！李正环，不用在临场再练了。这个面对这个冠军，他感觉他非常平静啊。阿维拉已经是第四杆了，这杆即便是直接击球进洞啊，也对比赛的最终结果、没有任何的影响。只看他自己是单独第二还是并列的第二。第四杆顺利打到果岭上，要是能够保帕就是单独第二，吞 bogey 是并列第二。劳里坎特在他的身后啊，也会关心他最终的一个名次，毕竟还是事关到这个数量不菲的奖金数。李正环34岁迎来了自己 DP World 的首胜，并且这个胜利啊帮助他获得了 DP World 巡回赛的正式会员身份。保帕推一个巨大的下坡，尽管已经推得相当不错了，但是还是没有推进。这次击球下水，显然是有一些激进啊。但终归还是第二名。因为在这洞这个五杆洞，即便选择一个保守的策略，三杆直接上果岭的话呢，那最好成绩也就是一个第二。最后的这个 bogey， 负八的成绩完赛，单轮71杆平标准杆，其实这个成绩单看成绩并不算太差。这样的话，劳里坎特会开心一点啊，来到并列第二了。李正环作为本土球员啊，成功的将冠军奖杯留在了韩国本土。中国球员李浩彤最终是收获了一个并列第21位的成绩，领先榜的第一页今天只有阿尔维拉没有打到红字。好的，以上就是本轮赛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妖怪，我来收拾你！
3: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

0: 电话吧。
1: 是谁在打电话？
0: 文明观影，请勿打断剧情。
2: 电工，
3: 你要干啥？
2: 哎呀呀呀呀呀！王伯
0: 伯低了。文明观影，请勿打破氛围。
4: 哇，好想摸一下。
0: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5: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6: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7: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8: 爸爸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6: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9: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10: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6: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11: We are coming！
6: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6: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优化营商环境，海南在路上，我们也在路上。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来到了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我身边的这位嘉宾呢是龙华区人民法院素材审判庭法官曾猛。曾法官您好。
2: 哎，主持人好。
1: 很多人会好奇什么是素材审判庭，它和其他的法庭有什么区别呢？
2: 我们素材审判庭简单来说就是民生审理案件的快车道，我们主要审理的案件包括交通事故、民间借贷、买卖合同这些事实较为清楚、法律关系较为简单的民事案件，核心就是高效、快捷、便民，用最快的速度化解老百姓急难愁盼的问题，降低诉讼成本。
1: 您天天跟这些民事案件打交道哈，在工作当中有没有遇到那种看似简单实则棘手甚至还隐藏着大问题的案件？
2: 确实有，像我们最近审理了一起交通事故，它案子本身比较简单，但是我们在审查交通事故的医疗票据的时候发现一个关键性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常常遇到的堵点，也是与我们看病前救命前息息相关。
0: 一件小案件牵出大问题，医保基金是老百姓的救命钱，这钱袋子漏了怎么办？部门之间信息不通怎么破？今天步步为营走进龙华区，看法院和医保局如何协同用小治理守护大民生。
1: 各位好，欢迎收看海南卫视步步为营，这是一档政企民沟通对话共同推动营商环境优化的节目，我

0: 史王思。刚刚我们带着大家一起探访了龙华区法院的素材审判庭，曾法官也提到了他们在处理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时发现了一起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的问题。那今天我们就先从这起案件说起，首先请曾法官带着我们来复盘一下这起案件。
1: 这个案件的起因是原告与被告发生交通事故，经交警认定被告负主要责任，原告的医疗费用应当由被告支付，但原告在支付医疗费用的时候却使用了医保基金进行报销，违规使用了医保基金，导致医保基金造成了流失。我们在审理这个案件的时候发现了这个线索，随后开启了医保追偿的工作。
0: 好，那咱们再来问问双方的律师。王律师，您是原告的代理律师，当时原告为什么会选择使用医保来报销？
2: 原告在医院住院治疗，由于缴纳了医保，就选择了一个医保治疗的方式，由医保直接进行报销。
0: 那原告当时对于这个报销的情况清楚吗？
2: 原告在当时是不清楚的，并不清楚在交通事故中第三方责任是不能使用医保报销，认为只要缴纳医保就应当可以得到一个住院报销，并且在事故发生后，由于与被告之间沟通不畅，担心被告不赔钱，就先使用了一个医保报销。
0: 那原告是什么时间得知这样的情况不能报销？
2: 原告这边是向我们律师进行咨询之后才得知是不能使用医保报销，应当由被告承担这一部分的医疗费用。
0: 那也就是说，原告对于报销主体的界定是存在一定的认知盲区的。那黄律师，您是被告保险公司的代理律师，您的当事人当时知道医保已经报销了吗？
3: 保险公司当时呢是在诉讼后才发现报销的情况，并且保险公司认为既然原告的医疗费已经被医保报销了，那保险公司则不能重复理赔。
0: 原告已经走了法律程序了，那希望是由谁来赔付这笔钱？
2: 不管谁赔，原告这边是认为拿到自己的应有的一个赔偿款就可以了。
0: 那从法律的角度来看，您认为这笔钱应该由谁来出？
3: 法律规定以侵权人所应承担的责任进行赔偿，如医保已先行支付，则该支付费用应当予以扣减。但我们在实践的过程中，部分当事人并不理解，不支持保险人先行扣除医保已报销的部分，所以导致了我们难以扣除返还医保。
0: 那理赔之后，已经报销的这部分钱需要退回医保吗？
3: 在我们实践过程中会积极引导当事人向医保退回该部分费用，如收到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要求保险公司向医保基金进行返还的，我们将在法定期限内积极履行给付义务。
0: 当时哈，你们有没有办法在理赔之前就得知医保是否已经进行了理赔呢？
3: 当时是无法得知的，因为相关的机制并没有形成一个相互连通的情况，导致我们无法提前得知这情况。
0: 群众不清楚，保险公司呢也不知情，咱们法院和医保局之间是不是也存在着信息沟通不通畅的这样的问题？
4: 的确，在医保基金形同治理的这个机制建立之前，的确存在这个信息沟通困难的问题。法院发现医保基金违规使用这个线索之后，在什么阶段去移送这个线索，如何移送，那么以及如果线索移送到医保局之后，医保局是否进行核查，核查之后是否进行信息反馈，以及后续的追偿工作如何开展，这些的信息互通其实在此前都是存在困难的。
5: 确实我们医保局和法院缺少这种常态化的协同机制，等到我们发现了以后，我们医保基金已经支付出去了，那我们再进行追查就造成了我们工作的
1: 我们发现这个情况之后，第一时间和医保进行了核查，确认违规金额以后，依法追加了医保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实现赔偿和追偿同案处理。
0: 那这笔钱究竟要怎么退？这个流程复杂吗？
1: 这个医保或者相关责任方限期退回，限期不退回的，医保部门将采取追缴的工作，我们法院也会提供相应的司法的支持，保障基金的顺利追回。
0: 好的，感谢曾法官。那这个案子听下来，让人感觉它就像是一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标本。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听观察员的看法。知县老师，您觉得这一起案件对于我们来说有哪些值得借鉴的地方？
6: 赔偿和追偿它是并案处理，它一个很鲜明的特点，它就是以司法裁判的这种形式

0: 彰显了谁侵权谁担责，就彰显了这个原则。司法机构他就利用智慧和担当守护了广大老百姓的救命钱，另一方面就是为这种医保基金的监管机制他注入了一个法治的动能，所以他这个意义应该是很大的。今年的2月8日，就最高人民法院他就公布了2025年度啊新时期啊推进法治进程的10大案例，其中有一个案例呢就是上海的医保基金追查案例。我看了他的评语写得很有意思，他就是说利用司法机构啊追查医保基金，就这种案例是填补了该领域的法律空白。龙华区法院从沟通从行动恰好就在这个时间段，那从这个角度来讲也显示咱们龙华区的这个法院系统呢前瞻的机制，大胆是大胆闯的机制，
1: 也可以说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一起案例了哈。那聂老师，从普通百姓的这个视角来看呢，像原告这种因为不懂政策而违规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避免？那对未来的这个监管又带来什么样的启发呢？
2: 我们的医保部门要加大我们的一个普法宣传，特别是对于医保报销证这个里面的条款，一定要让更多的人知晓。我们的医保局作为第三人，他的这个身份地位是存在的，而医保局在这个过程中，他如果说是没有获得相关的线索，他是无法知晓就是存在第三方责任人的这种医保报销事件的。所以说他需要跟我们的法院，特别是我们前端的这个交警部门，也要保持这种信息的畅通，这样呢也能够降低司法成本。第三点呢，我觉得就是整个制度来看，它最终维护的是我们老百姓自己的利益，一定要避免这种小微的比较隐蔽的这种资金的流失。
3: 一次偶然的发现牵出一场必然的改革，面对医保基金受损，监管如何及时介入依法追回？
1: 当时咱们为什么会想到要追加龙华区医保局作为第三人来参加诉讼？
4: 社会保险法第30条是核心的法律渊源，该条第一款将应当由第三人支付的医保费用排除在医保报销的范围之外，第二款规定医疗费用应当由第三人支付的，第三人不支付或者不能确定第三人的，可以由医保基金先行支付，支付之后可以向第三人进行追偿。追加医保局作为第三人，能够有效的高效的追回流失的基金，实现一案解分，基金回笼。
1: 王局长，那回顾过去哈，咱们在没有这个机制之前，医保局在监管上最大的痛点是什么？
5: 信息不对称，追缴难度大，对第三方的交通事故增权我们都不知道，等到我们知道了以后，医保基金已经支付出去了，支付出去后呢，我们再启动我们的这方面的追缴程序，造成我们这边的难度非常大，这样也造成我们工作这块效率很低。
1: 曾法官，那站在法院的角度，过去咱们在审理类似的案件的时候，面对的最大的困境是什么？
4: 遇到最大的难点是医保基金是否违规使用，违规使用的医保基金在原告医疗费的诉请总额中是否应当扣除？
1: 为什么这样的类似的线索在审理的过程当中难以形成闭环处理呢？
4: 之前我们没有形成协同治理的机制，各部门之间信息不能互通，各自为战，不能形成合力。此前我们也难以发现医保基金违规使用的线索，即便发现以后也不能直接进行基金的追偿处理，只能建议当事人自行退回，效果有限。
1: 那现在面对这些老难题哈，咱们龙华区法院和医保局是如何联手把这些老难题一个一个的破解掉？
6: 那么为了加强对医保基金的监管，维护医疗保障秩序的可持续发展，所以在2025年5月，我们向龙华区医保局发出了全市首份关于医保基金追偿的司法建议书，提出了协同治理的这个理念，这个是我们在全市首次提出的。那么这个理念之下包含的3项具体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核心举措呢，第一就是信息协同快查，那么建立法院移送线索医保核查双向反馈的这样一个闭环，把线索移送环节前置到 案件在审理的这个诉讼阶段，第二呢，就是建立全流程追偿闭环，那么构建法院出具退还建议书到医保追偿的这种全链条无缝的衔接追偿机制，也就是我们法院首先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会给当事人出具一个退还的建议书，建议他自愿退还不应当由医保基金垫付的这笔费用。其实这个过程就会有一个释法说理的过程，法官在这个阶段就可以跟当事人去解释医保基金是怎样的性质。第三就是我们诉讼程序的创新，也就是我们积极的推动医保局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与诉讼，在诉讼中解决医保基金的回笼问题。其实刚才这个观察员老师说到的上海的那个案例呢，跟我们这个案例的点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上海的那个案例它是医保局作为原告以原告的身份提起诉讼，它相当于在之前的关于侵权也好交通事故案件也好审结了之后另外提起了一个新的诉讼，也就是要通过两个诉讼才能够解决这个医保基金追回的问题。但是我们是在同一个案件里面既解决侵权赔偿的这个赔偿问题，也解决了医保基金的回笼问题，那么也就是说在一个案件里面实现了伤者获赔责任人担责那基金回笼的一案解多分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5: 所以我们研究了以后呢，接着我们就跟法院进行沟通，这样子呢我们双方建立起了一个信索互于信息互通那个结果互认的这样的一样工作机制，大大的提升了我们的工作效率，也避免了以后事后发现了后我们再去追查这项工作，也保证了我们当事人能够在工作当在这个追缴过程当中能够知道我们医保是怎么管理的，怎么去做的，
1: 破解了堵点难点，建立了创新机制。那这种法院加医保的协同治理模式，它的深远意义在哪儿呢？
2: 这种协同治理模式最大的一个意义在于，就是说保障了我们资金的安全，因为医保资金呢是广大老百姓共同的一个救命钱，这个定义或者这个定性是非常关键的。此外的话呢，它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启发点，就是说我们尽可能的让我们的数据多跑路，让我们的这个相关部门呢少跑路，然后让我们的这个老百姓就是健康的这个钱袋子能够得以非常好的这么一个保护。
1: 嗯，好，谢谢知县老师。从治理的层面来看哈，您有什么样的看法？
0: 这个协同治理它的最有价值点在哪里呢？就是制度集成创新。制度集成创新是咱们海南自贸港一个特别耀眼的亮点，以往只属于有漏洞，人家也不是要有意违规，他不知道，那信息不对称。再一个就是法院系统、司法系统和医保局系统，它不同的系统它各自为战，这种协同治理我认为不仅仅是追回了钱，它能够跟咱们海南自贸港其他的民生领域这种协同治理提供了一个可以借鉴的一个很好的范例。
3: 从发现难追回难到发现快追回准，龙华区法院加医保的协同治理模式用机制创新织密了基金安全的防护网，但他们的脚步并未停止，一场更深层次的自我体检正在展开。
1: 那咱们龙华区法院呢，也确实没有止步于这一起案例。据我们了解到呢，法院现在也正在开展医保基金违规使用的专项调查，那这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考虑呢？
6: 我们在审理这个案件中发现的这个问题，让我们意识到在过去的案件审理过程中可能会存在医保基金被违规使用但是依然没有被追回的这种状态，所以呢我们就针对过去3年的交通事故责任纠纷的案件进行调查。那么通过调查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并且梳理出来之后呢，我们及时提供给这个医保局，那么也为监管及时堵塞相应的这个漏洞。另一方面我们也期待能够配合上级法院以及市医保局，能够把这个协同治理的模式更好的在全市推广，以我们司法的力量来保证这个医保基金安全的防线。
5: 我们跟法院建立了这个相互那个协同作战的机制了以后呢，我们跟法院现在实现了那个信息互通， 那个信索互移，结果互认这种机制大大的提升我们的工作效率，这也让我们打击那个疾病。

0: 诈保当中，还有一个是让我们的那个当事人，我们的老百姓起明了更加清晰的方向，让我们市场更加的公平公正。
1: 好，那这个专项调查工作开展之后，咱们取得了哪些成效呢？接下来会有哪些规划，范院长？
2: 那么过去三年，素材庭的这一类案件的数量是3618件，那么其中通过判决结案的是2037件，所以我们对这2037件案件进行了调查。对于其中发现可能存在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线索，并且违规使用金额可查，当事人的确这个有执行的可能性的这些案件呢，我们查出来是23宗啊。我们现在是把这些线索也都一并移送给了这个龙华医保局。
1: 王局长，医保局在配合专项调查工作的过程当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您觉得哈，这样的工作开展起来会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0: 在这我们配合这个医保调查的工作当中，我们医保局主要的职责是配合做好这几方面的工作。第一是跟核实法这一个政策上的解读，第二个是梳理一下那个医保报销的明细，第三个是配合好那个法院进行的那个违规案件的一个梳理。因为在医保监管当中，我们作为我们的职责部门，那个工作压力是非常大的，因为那个全部都要使用医保基金，以后这个漏洞你假如说不去堵住，那个我们医保的基金就不能够更好的守护我们的老百姓的救命钱。这样子呢，我们通过这种调查机制了以后呢，我们必须一启动了以后，我们要追查每一笔基金，确保我们那个启动程序了以后，确保每一基金能够回到我们的医保基金池里面。
1: 志宪老师，刚刚您在分享的过程当中呢，也提到了哈，我们这起案件的处理呢，它可以影响很多的部门、很多的领域。那对于您来说，对于海口包括未来海南省的这样的案件的处理，它究竟有哪些借鉴的意义呢？
3: 今年的1月29日，就国家的医保局啊，就会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财政部、卫健委，大概10个部委。开了一个会，就是关于医保基金的这个监督啊，相关突出问题的整治会议。比如谈到啊，一个是要重视，一个是要严厉打击违规行为，还有就是要建立预警机制，还是要求以查处置，还是建立协同机制。这个龙华区人民法院和医保局他们的做法完全对得上。海南自贸港他会遇到很多以前没有做过的，也没有先例的，就是主动大胆的去探索，要敢于担责，这是最大的，是值得借鉴的。今天整个的节目中间反复强调的协同，我们知道改革现在要进入的深水区，我们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以后又进入4-5-5期间，有很多工作需要多个部门的配合，那可能还要老百姓配合，那就是一个系统，如何在这个复杂的系统中间能够整合资源、整合力量，协同既是一份责任，也是一种精神，更重要的是一种技术。我们不是谈要优化营商环境吗？市场化、国际化，其中摆在第一的是法治化，所以这个案例为法治化的营商环境优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见解。

0: 护医保基金钱袋子的背后是法治的力度、协同的智慧和服务的温度。守好每一笔看病钱、救命钱，就是守护每一位群众的安心，就是守护海南自贸港最好的营商环境。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相约三亚，逐梦亚沙。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海南广播电视总台海南卫视与海南文旅频道并机直播的三亚2026年第六届亚洲沙滩运动会攀岩项目决赛的现场。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一。今晚呢，我们也是荣幸的邀请到了资深的体育评论员张新云老师为大家现场解说。张老师您好。
1: 大家好。
0: 我们通过了上午的预选赛的磨合呢，顶尖高手们将在这个夜晚正式的向金牌发起冲击。我们马上要见证本届亚沙会产生的两枚速度攀岩金牌。今晚呢，我们将继续在天涯海角竞赛场馆群为大家带来速度攀岩的巅峰对决。首先呢，我们先来接入一下三亚的画面，咱们看一看三亚现在的天气情况是怎样的。啊，可以看到夜景非常的漂亮啊，灯火璀璨。此时此刻呢，天气的状况还是良好的。这个中午的时候好像有点下雨，我们刚刚提到这个问题，对吧？包括前两天的赛事中呢，可能也会有这个小雨的情况。那好就好在说，今天的中午的时候下的雨呢，现在已经停了。那张老师跟大家分析一下，说这样的天气适不适合比赛呢？
1: 应该没有问题啊。而且呢是白天的时候，我其实挺担心的，因为雨下的比较大。但是到晚间的时候呢，我觉得天气条件非常凉爽，非常有利于我们的运动员发挥出他的最好的竞技水平。但是呢，这个因为晚间呢稍微就是说温度有点下降了，希望运动员
0: 有点偏凉。
1: 对，提早做好热身。
0: 好的，那希望大家都能够取得好的成绩啊。我们再说到说今晚的决赛，对吧？现在的这个天涯海角，刚刚大家也看到了，赛场是灯火通明的，巨型的岩壁呢，在灯光的聚焦之下啊，跟白天阳光洒在沙滩上的感觉完全不同。前两天您看我们的赛事呢，是在这个白天的时候啊，能见度非常的高啊，在这个沙滩上进行的。那今天呢，在这种夜晚灯光下，我们进行这种垂直的竞速，会不会对选手有一些影响？
1: 我认为就是这得从速度攀岩本身的它的运动特点来分析啊，因为速度攀岩运动本身是靠肌肉记忆的一项运动，因为在所有的速度攀岩比赛使用的器材都是一样的啊，都是15米高负5度。所有的手点和脚点都是一样的，
0: 标准都相同。
1: 对，没错。那么运动员在平时的训练中是大量的训练才形成这种肌肉记忆。我认为在晚间，我觉得对运动员应该是不会有太大影响了。
0: 虽然说白天可能能见度更高一些，但是相信我们的选手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就像您说的，同样的标准，可能通过日复一日的训练也好啊，修养也好啊，把运动员的状态提高到最佳，相信今天晚上一定会创造一个不错的成绩。速度攀岩的主场呢，往往是属于夜晚的绝壁高千仞，攀援若等闲，在外人看来难以逾越的我们这个外倾五度的这样的一个高墙啊，在顶尖选手的脚下不过就是稍纵即逝的几秒。那如果在早上看预赛是过瘾，我想到了今天晚上的淘汰赛，每一场可能变得，我们用一个词叫严苛啊，没有任何的容错率。跟预赛取最快成绩的机制相比，您觉得这种一对一的单败淘汰赛对于咱们运动员的心态也好，战术也好，最大的考验和区别是什么呢？
1: 其实如果从赛制上来看呢，就是预赛呢前16名，16名进入到今天的淘汰赛。那么淘汰赛呢是1对16、2对15这种分布。所以呢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就排名前边的这几名运动员应该是有心理优势的。这也是说从赛制上来讲，要保证最精彩的比赛要留到最后。当然越往后，运动员的压力也就越大，是吧？你比如说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在屏幕上已经打出了，就是说这个这几组捉对厮杀的选手
0: 啊，捉对厮杀预选赛的这样一个分组的情况。

0: 那么在就是上午的预赛的比赛中，实际上我们挺期待的，就是包括我们寄予厚望的中国选手啊，包括中国队的最强劲的对手印尼队啊，他们的表现都非常不错，所以我们对晚上的比赛还挺期待的啊。
1: 此时此刻，运动员正在做这个赛前的准备，一个热身的动作，对吧？我们刚刚讲到了说这个速度攀岩呢是毫厘之间的，需要选手的这个爆发力啊，力量、上肢力量，再加上专注度以及身体的灵活性，它是一个综合体。
0: 是。
1: 那前面的准备也至关的重要。我们刚刚聊到了说中国队和强劲的对手印尼啊，今天上午其实咱们的中国选手就已经有了一个非常亮眼的成绩。
0: 这不是一般亮眼。
1: 对，打破了。
0: 相当亮眼
1: 啊啊！这个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咱们中国队的，比如说阵容啊，包括咱们中国队的竞赛特点，跟大家介绍一下。
0: 其实中国女队和中国男队呢，这个是真的是一个奥运阵容啊，是吧？这个世界水平，当然印尼同样也不差。但是呢，的确是在上午的预赛中，让我们非常非常惊喜的，就是这个赵一诚的4秒58的成绩。
1: 对，非常惊人。
0: 太惊人了，就是因为我非常。巧合正好是播到那个时间段，看到了赵一诚在比赛中的那个，那种英姿啊，
1: 是，
0: 哎呦，看得我这个激动啊，
1: 这个打破了这样这个世界纪录，相信对于国人来说都是一件非常激动的。
0: 因为我记得那个三秒沃森，就是这个美国选手4秒64这个成绩，当时我已经很惊。体育啊，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就不断的超越自我。
1: 没错，
0: 包括在前一段，说点题外话，在伦敦进行的这个马拉松比赛，你看就有肯尼亚选手正式的跑进了2小时，是吧？1小时59分30秒，而且是世界田联承认的。这就是说明我们不断在挑战自己的极限，不断在挑战自己所谓的不可能，真的是很励志。
1: 是的，就像您说，其实这个体育的赛事这样的比拼啊，不光是跟对手之间的角逐，更多是对于自己，对吧？我们现在看到现场有这个开场之前的一个灯光表演啊，璀璨的灯光映照在咱们这个攀岩壁上。咱们刚刚其实提到了说两支队伍的角逐，其实呢在决赛这样的一个这个关键的历程，我想大家看到的想要看到的应该是一场刺激的比拼，对不对？尤其是我们叫棋逢对手。那咱们刚刚说到了说如果中国队想要包揽金牌啊，来，
0: 第一组选手、
1: 第一组选手已经要入场了、
0: 这是日本选手竹内亚一，
1: 是我们的第一组日本选手竹内亚一和我们的来自印尼的一位选手
0: 啊，这个是绝对的种子选手，也是中国队的主要对手啊，德萨克。
1: 准备。
0: 其实在预赛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评论员对这个几名选手都做了比较详细的介绍啊。
1: 是的，
0: 就是这个德萨克·马德里塔·库苏马德维，这是他的全名，是吧？在他的以往的比赛中可谓是战功赫赫啊，那绝对的这个印尼女队的一号主力，
1: 种子型选手。我们看一下，
0: 爆发力
1: 开始。好，两个人一开始并驾齐驱，现在印尼
0: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已经非常显示出德萨克的实力啊。
1: 是的是的是的，几乎是碾压性的碾压式的取得了胜利啊。看一下精彩的回放，这个时候已经拉开一个身位了。
0: 对，就是我们刚才在谈到在速度攀岩的平时的训练中，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体系。
1: 是的，
0: 它不仅仅是一个就训练的体系，还有一个叫做营养保障体系。
1: 没错，
0: 赛后的叫疲劳恢复体系，这是一个几大体系。在平时的训练中呢，这个科学训练的时候呢，这个教练员或者甚至教练组对运动员的每一个蹬踏、每一次伸手，都会做一些就是大数据的收集，以纠正运动员的一些动作啊。
1: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二场，来自中国的秦瑜妹，
0: 对，也是印尼选手阿曼达，
1: 印尼的阿曼达纳尔达穆迪亚。上肢肌肉非常的健美啊。

0: 我们老说说真正想赢的人脸上是没笑容的、啊、每一个运动员都非常专注，显得很严肃啊。嗯，
1: 秦昀妹呢也比较年轻啊，今年20岁，嗯，46公斤，1米3。并驾齐驱。
0: 对、这个差距很小。嗯，
1: 已经、
0: 中国队
1: 已经领先了。
0: 好的，6.8秒。中国队获得了胜利。嗯，一开始出去的时候，两个人基本上速度差不多。哎，在后程，
1: 是的，就是我们一开始聊的时候，我们曾经谈到过。你看那个，有时候啊，在高手啊，他是在每一个阶段都会保持一个领先。
0: 对。
1: 但是呢，真正在比赛中呢，往往是在中后程发力来摆脱对手。
0: 是的，
1: 真正的高手。那么比如说从爆发力量这块，有的是在比赛中就瞬间爆发0.16秒，嗯，啊，有的是在0.19秒，有的是在0.2秒，这是不一样的。嗯。
0: 看之前的比赛，好像确实有很多选手都是在后程。突然一下子就拉开了神秘。
1: 后程是在于你对身体的控制比那名选手要更好，就是我们所谓在速度攀岩的比赛中，一定要保持直上直下，身体不能太晃动。
0: 对，就是您跟我说的，尽量不要摇摆，
1: 不能摇摆的。所以呢，这你看高手一定要去选择最直上直下的一种动作啊，充分发挥自己的技术动作。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这种。超大量的训练，
0: 是的，
1: 使自己形成了一种
0: 肌肉记忆，
1: 固定的肌肉记忆啊。
0: 接下来第三场，来自印尼的卡德克阿迪阿西赫和来自哈萨克斯坦的啊，
1: 比赛现在开始了，现在优势非常明显啊。
0: 对，嗯，哈萨克斯坦的这位选手是塔马拉沃尔扎巴耶娃，感觉表情很自信啊，觉得好像这个胜利我拿到应该是应当应分的这种感觉。真的就像您说的，在后半程，
1: 对，
0: 突然拉开了身位。
1: 我们把那个速度攀岩比赛一般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就是，所谓叫爆发力最重要的就是起跳这一下，然后是途中，最后是冲刺。那么这三段呢，就是如果按照科学的这个就是说分段来讲呢，每一段呢都会就是说在平时训练中都会掐实的，
0: 精准的进行分区，包括自己体力的一个分配，对吧？我们现在看到是第四场了，第四场咱们中国的选手邓丽娟和日本的和尚史佳。
1: 邓丽娟，巴黎奥运会银牌得主啊，我现在还记得2024年巴黎奥运会之后，这个比赛的时候呢，我看得特别激动，因为我们当时就我没认为说攀岩比赛会成为中国体育代表团的一个冲击点，但是在比赛中，武鹏跟邓丽娟的比赛让我看得特别特别兴奋啊，
0: 因为恰恰成为了咱们的强项啊。
1: 好，比赛开始。
0: 好的，
1: 日本选手有一个停顿，这就没有
0: 拉开了，没有悬念的获得了胜利。前面基本上就是像您说的，第一个爆发区可能出现的时候都是并驾齐驱，中程开始发力。我们来看一下，中间好像是出现了一个失误，
1: 对，
0: 停顿了一下。这就是您说的，摇摆的幅度可能那一下有点大了，是吧？
1: 然后在这个攀岩的比赛中呢，这个叫
0: 现在是第五场啊，来自中国的朱亚飞和来自哈萨克斯坦的安娜巴拉尔西娜。
1: 那刚才我们看到邓丽娟的用时是6.87秒，其实在这一组的这个比赛时间并不是非常突出啊。第五场啊，
0: 第五场，中国对哈萨克斯坦的一位选手。
1: 周亚飞的预算最好，预赛最好成绩是6秒34啊。
0: 我们来看一下双方选手准备。比赛开始，
1: 开始。
0: 好的，明显拉开了身位，
1: 就是，实力非常的。

0: 非常悬殊，看起来啊，
1: 对，
0: 就是刚才呢，邓丽娟的这组比赛和周亚飞的比赛呢，显得非常的轻松，
1: 对，技术动作很稳定，就是正常的水平去发挥。这个从一开始就已经拉开身位了，看一下六点。
0: 哎，我感觉像甚至周亚飞在这个冲刺的一瞬间呢，还在往右边看了一眼，
1: 对，收了一点，
0: 看了一下自己的对手，
1: 下来给的镜头一个特写，也是向观众挥手，
0: 就是很自信，
1: 对，
0: 赛中啊。
1: 来到第六场，韩国对阵日本，成和那琳和小姑松烈。
0: 小吴松烈呢也非常年轻啊，今年18岁，53公斤，身高是1.66米。
1: 开始，哎呦，失误了，
0: 这没有失误了，就是在的一瞬间，
1: 这可能就不能完赛了。
0: 对，
1: 好，这个后来还是坚持完成了比赛啊。
0: 刚才我们看一下小吴松烈是什么情况，哎，就这灯，
1: 对，
0: 哎，踩这一下子，
1: 一下子这个脚点上没有踩到，
0: 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说在运动员平时的训练中啊，我们说日复一日的训练，把它做成肌肉记忆，有很多的这个高手，我们在以前的这个像世锦赛的比赛中，通过镜头可以看到运动员是闭着眼睛的，
1: 是的，
0: 就是出发的一瞬间啊，不是全程闭，
1: 就是已经习惯了，是拿日复一日的这种训练堆出来的一种肌肉记忆了。
0: 所以刚才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对这个赛道上是20个手点，11个脚点，在什么地方我都非常非常清楚啊。
1: 接下来，速度女子1/8决赛的第七场了，来自韩国的郑智敏和来自印尼的普贾莱斯塔里。比赛开始，虽然我们刚刚看到第一步迈得很强啊，但是好像后程没有稳住。
2: 各位，在我们的场地下方有2枚计时钟，选手如果在零点一秒钟，
1: 我们刚刚看到
0: 应该是计时，他这个
1: 对
0: 是吧？郑智敏呢，这个他是在预赛的比赛中是排在第三位，
1: 是抢跑了吗？
0: 犯规，
1: 犯规，
0: 叫起步犯规，
1: 哎，
0: 非常可惜哦。又郑智敏，她是其实女子比赛中不能说金牌吧，是奖牌的有力争夺者，她预赛的最好成绩是6.40秒，这个成绩是非常不错的，
1: 可惜了。
0: 这个比赛就是什么情况都会啊，都可以。
1: 但这也恰恰就是竞技比赛的魅力。
0: 对，竞技比赛真是
1: 对。
0: 又有中国选手张少琴啊，
1: 张少琴，韩国的黄智敏。
3: 黄智敏，两位运动员加油！
1: 他这个其实跟百米比赛差不多，就是也是有一个抢跑的这样的一个违规出现。
0: 对，所以他你看起步违规嘛，这是一个速度攀岩中的一个犯规的名称啊。
1: 对，
0: 张少琴，26岁，身高1.61米，体重是52公斤。
1: 开始
0: 比赛，开始开局的时候，张少琴这个已经是处于领先位置
1: 了啊，毫无悬念也是拿下了比赛。我们再想想刚刚老师说的这句话，中国队真的很强啊，在这个项目上。
0: 他的成绩是6.69秒，尤其是途中，哎，你看这途中，基本上这个踩点和握点，都把控的非常非常的娴熟，最后冲刺这一下，
1: 而且我确实就是通过这样的画面，能够体会到您说的那种让自己的身体保持垂
0: 直上直下，
1: 对，尽量它不去晃动，因为刚刚看到出现晃动的，好像都或多或少会影响自己的速度。好，女子的比赛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现在接下来的是男子的速度赛了，
0: 男子的1/8。

0: 首先出场呢就会有赵一诚，哎呦这个小伙子我太喜欢了。在比赛中
1: 我们可以说现在是世界纪录的保持者，哎，是吧，
0: 是的是的是的啊。
1: 现在其实对于对阵他的选手来说应该承受着极大的心理压力，
0: 因为我们还是讲就速度攀岩他这种分组的赛制啊，也是为了让最好的比赛或者最好看的比赛
1: 对，
0: 留在最后，
1: 对，让大家看着也刺激。赵一诚对阵来自韩国的申英哲，
0: 申英哲啊，越这样有时候运动员越想发挥出啊比4秒58更快的成绩，
1: 看看能不能创造奇迹啊，也许我们今天能见证历史。两人准备，
0: 屏住呼吸啊，
1: 好，
0: 比赛开始啊，这个还是出，哎，出发就很快啊，没有问题，
1: 4秒69
0: 啊，这个速度也
1: 创造的好像是
0: 4秒58的世界纪录，原的世界纪录是美国选手塞缪尔沃森创造的4秒64，
1: 但是我觉得就像刚刚您说的，可能现在这个比赛还不是他全胜的状态，有所保留。第二场来自中国的吴鹏
0: 赢的还是比较轻松啊，但是呢在这比赛中他的确是受到了申英哲的这个韩国运动员的挑战，你看申英哲的速度也不慢，
1: 不慢，
0: 是吧，他也接近快突破
1: 可是没办法，在你身旁站着的是目前的世界纪录保持者，
0: 这有时候实力啊这个决定一切，对吧。好，第二组
2: 吴鹏对阵泰国的
0: 阿皮维特
1: 林帕尼奇塔克迪。
0: 吴鹏巴黎奥运会男子速度攀岩银牌得主，所以说今天你看咱们这个参加亚沙会速度攀岩呢是一个奥运阵容，
1: 强手如云呐，
0: 而且是怎么说呢，咱们的这个人才是层出不穷，
1: 是的，准备
0: 好，比赛开始。
1: 好的，哎呦，很遗憾，
0: 对，
1: 出现了一些失误，
0: 对，出现了失误啊。
1: 我们看到踩到好像是第二个这个踩点的时候，出现了一些小失误，
0: 出现失误，
1: 对，这下没踩到，可惜了，可惜了，
0: 这个就是在比赛中的确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意外的情况，
1: 是的，
0: 非常可惜啊。这也是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得主吴鹏在1/8的比赛中被泰国选手淘汰。第三场，
1: 印度尼西亚对阵伊朗。
0: 在之前呢，拉哈贾迪啊，这个我们要一定要特别关注这名选手啊，他是真正的。也是中国队主要的选手啊，主要对手，主要对手
1: 啊。准备。
0: 好，比赛开始。
1: 一开始很接近，
0: 你看这到途中的时候没有问题啊，
1: 确实是。我看到我们每一个运动员在开始上去的时候，也就是起跑，我们叫开始这个爆发区的时候，
0: 对，
1: 有一个好像有一个摆荡的动作，是吧，
0: 也是在就是比赛过程中呢，这个伊朗选手出现了失误，
1: 接下来第四场印度尼西亚对阵中国阿迪迪亚特里沙赫里亚对阵咱们的
0: 朱守红，朱守红。52公斤，身高是1.72米，朱守红也非常年轻，19岁，
1: 小将。

0: 他这几年啊，这个成绩是非常的好，朱守恒，真是我们所谓叫拳怕少壮。
1: 嗯，是的。我们来看一下中国队的表现。
0: 啊，这是印度尼西亚选手特里啊，这是中国选手朱守恒。
1: 准备。
0: 好，比赛开始。哦，哎，双方的出发都差不多啊。途中
1: 后场，哎呦喂，毫厘之间啊，
0: 就是差0.3秒，
1: 是的，
0: 0.3秒。
1: 我们看中国队好像虽然体型看起来相对来说娇小一些，但是其实上肢力量还是很强的，对吧？就像老师您跟我说过的，可能在这项运动里边，小量级的这样的一个运动员可能更占优势。
0: 哎，这往往你看就是蹬踏这一下，我的力量就比你多一点。
1: 对，
0: 我的胳膊比你多一点长一点，我的手指头比你长一点。
1: 对，我们讲叫敏捷点满了。
0: 那么我们其实从出发一直到途中一直到冲刺，中国队和印度尼西亚选手基本上是并驾齐驱的。
1: 接下来第五场，两位日本选手的厮杀。
0: 要抱歉，不是0.3秒，是0.03秒，
1: 0.03秒，毫厘之间吧。
0: 对，朱守宏是4.94秒，印度尼西亚选手特里是4.97秒，非常接近的一个成绩。
1: 但是往往就是这几秒钟，这个几毫秒啊，决定胜负啊。
0: 啊，这是
1: 两位日本选手，
0: 两位日本选手
1: 大正良和安川兰。也是非常的激进。
0: 哎呦，这也是，
1: 也是很接近。其实最开始出现的时候，我们会发现 B 组赛道的这个选手相对来说可能更快一些。
0: 是因为大正良他本身呢，就是在预赛里边他排在第二嘛，而且预赛的成绩他也不错啊，他能进五。
1: 是的，
0: 预赛是4.72秒，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成绩。我们说能够打进五的，这全都是世界顶尖高手水平。
1: 没错啊，现在在这样的一个赛况下，就是进入到决赛了，大家的实力相对来说，可能就是我们说的毫秒之间。第六场，来自印尼的选手，对阵日本的选手，
0: 安塔夏菲对藤野东斗。
1: 两个人都在做着赛前自己专属的这个比赛仪式啊。
0: 好，比赛开始。
1: 开始。
0: 目前两位
1: 差不多。
0: 差不多，但是印尼区要更快一点。
1: 中间还是有一些失误，
0: 就是盲童出错。
1: 对，
0: 典型的盲童出错。
1: 越想快速的完成比赛，越想去触碰那个计时器，可能中间就会脚步乱掉，节奏乱了。我们叫。
0: 对。
1: 对。
0: 你看这一下子。4.89秒，4.89秒。
1: 我们现在看了这一组之后，现在咱们再来想一想，我们中国队这个刚刚那个赵旭成那位选手，这个含金量成绩是什么含金量？第七场，中国的龙建国对阵印尼的拉马斯基阿斯文，克里斯托托。龙建国23岁，1.74米。
0: 来，我们看一下中国选手在这一轮比赛的发挥啊。好，比赛开始。
1: 好的。
0: 刚开始的时候，印尼选手就出现了失误。
1: 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
0: 就是这爆发这一下，就是出发出现了失误，很明显的失误，非常可惜啊。就是我们也希望看到一场精彩的对决。
1: 是的，龙建国是2025年这个韩国的这个世锦赛排名第一的选手。

0: 还没看到对决，比赛已经结束了。
1: 好，两名哈萨克斯坦选手，
0: 是的，
1: 达米尔对李沙特，
0: 嗯。
2: 第一名选手是2025世界杯的第二名，他的最好成绩是4秒83。
1: 就是越往后啊，其实越好看呢，是吧？
0: 对，
1: 其实我觉得今天晚上的速度攀岩的比赛更会吸引我们更多的观众来收看比赛，
0: 而且可以看出，其实越往后选手的心理压力相对来说更大。这个时候就是见谁是大心脏了。准备好？
1: 嗯，这刚才镜头给的是达米尔。嗯，来，比赛正式开始。
0: 又差不多。
1: 哎，对，一样。最后看冲刺这一下，哎呀。
0: 好像没拍到。
1: 最后是李沙特啊，是率先。
0: 但其实真的从我们从镜头上来看，两个人的身位没有相差多少。
1: 就是有说，你看这就为什么我们一开始说这三段是吧？
0: 嗯。
1: 从出发这块，途中，最后冲刺，
0: 对，
1: 最后一下冲刺。
0: 刚刚这一组应该是在后程最后的时候，才看出了一些区别。
1: 其实这个不就是他的这个成绩是5.04秒、
0: 嗯，
1: 但是应该是出现了一个脱落问题，
0: 对
1: 啊，
0: 计时器没有拍到，
1: 对，没拍到脱落了啊，这非常可惜。但是这时候呢，这个女子的男子的这个下一轮比赛的对阵呢，都已经出来了，我们可以跟大家简单说一下啊。
0: 接下来就是决赛的四分之一的速度女子的第一场了，由咱们中国的秦瑜妹对阵
1: 德
0: 萨克
1: 瓦德。德萨克
0: 啊，
1: 这是一场强强对决啊。
0: 是的。
1: 在女子的这个八分之一比赛中呢，咱们四名中国选手都闯进了下一轮。
0: 哎
1: 啊。这就不仅仅是比赛技术了，更多是心态了，
0: 对，心态。
1: 哎，所以呢，在这个速度攀岩比赛中呢，像心理因素同样也是日常训练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0: 是的，
1: 啊，
0: 尤其是像这种速度竞赛，对于心理的要求更高。
1: 嗯。好，穿红色运动服的是中国选手秦瑜妹。
0: 嗯。
1: 白色运动的是印尼选手
0: 德萨克马德利塔。开始
1: 比赛，开始
0: 比赛，开始。
1: 刚开始的时候好像登空了一下啊，对啊，
0: 有一个小小
1: 已经落后了，已经落后了，已经落后了。这时候已经
0: 其实就在起步的时候，
1: 哎，
0: 也是
1: 脱落了，是不是？
0: 也是脱落，没有拍到，
1: 也是脱落了，对。
0: 我的天哪，这个其实就是比赛中你可以发生任何的事情。
1: 所以我们刚才一直在说心态，心理因素，
0: 确实是。
1: 因为德萨克是我认为这是中国队最强劲的一个对手，
0: 对，
1: 所以说我们一开始针对秦瑜妹，我说这都捏着一把汗。哎，你看，
0: 哎呀，没有碰到，
1: 哎，没碰到。
0: 但没有办法，比赛规则就是规则，我们既要尊重成绩，我们也得尊重规则。
1: 对，因为这个在这种淘汰赛的比赛中，他不用成绩，谁赢就行。
0: 是的。
1: 哎呀，这种戏剧性的这种情况出现，真是
0: 就任何情况都有可能在赛场发生。第二场，中国邓丽娟，
1: 也是印尼选手
0: 阿德克阿迪，
1: 对邓丽娟。
0: 我们祈祷着我们的都能稳定发挥啊，不要再出现什么差错。
1: 这是邓丽娟啊，
0: 嗯。
1: 因为在这个赛前呢，因为本次亚沙会攀岩比赛设四枚金牌，
0: 嗯，
1: 那么中国队的这个整体的目标呢，我觉得应该是保二争四，
0: 嗯，
1: 因为的确是有印尼选手啊，他们也非常强大，
0: 还是有非常大的希望。
1: 当然，中国队希望能够把四枚金牌都能够收入囊中，
0: 如果都能够包揽的话，那也是我们喜闻乐见的事情。
1: 来，我们看一下比赛啊。
0: 准备
1: 好，比赛开始。
0: 好，
1: 邓丽娟，
0: 哎，
1: 卡德克稍微领先一点啊。
0: 是的，是的，哎，
1: 途中
0: 好的，
1: 就在冲刺这一下。
0: 我的天哪，你来我往啊，在中途的时候超过了一点点。

0: 后来又追了上来。
1: 是我们感觉卡德克在途中的时候，因为我感觉是就领先那么一点点，但是最终邓丽娟的这个冲刺非常
0: 漂亮。没错没错，你看在这个赛段稍微超出了、
1: 是吧，超出了
0: 四分之一个身位、这个时候又赶上了，
1: 但最后冲刺
0: 是
1: 就冲刺，
0: 是的、
1: 这非常非常遗憾。
0: 这种比赛真的很残酷的一点就是我们就是看最终成绩，我们看最终的结果，对吧？前半程发生的什么，
1: 这样已经是有两名中国运动员
0: 胜出，
1: 又闯入了下一轮比赛、
0: 没错，第三场也是中国队的周亚飞对阵韩国的成和那里、

0: 真是没想到，就是在哎呀女子四分之决赛会出现这么多哎，这是我们想象不到的。
1: 中国队加油啊！我们一家人整整齐齐都闯入下一轮。哎呀，
0: 就是今天感觉中国队的运气不错啊，希望将这份运气一直保持下去。啊，比赛现在正开始，
1: 开始，喂，拉开了距离，稳了，稳了。6秒4，
0: 这个事儿，你看周亚飞他是在途中基本就甩开了韩国选手了。
1: 我发现他每次面对镜头的时候都真的很轻松，就是觉得还有所保留。好了，6秒4。
0: 他从途中发力的时候呢，已经领先了韩国选手，然后最后冲刺这一下非常蹬踏，非常有力。
1: 是的。
0: 6秒44，
1: 到目前为止四分之一决赛，我们所有的中国选手都已经晋级了。第四场，张少琴对阵普贾莱斯塔里，印尼的选手。哎，我作为观看者，我现在手心里也都是汗。
0: 是的，现在的这个普贾莱斯特里，他成为了印尼就唯一的一个希望了。
1: 对。
0: 啊，我们看到张少琴的比赛，比赛开始，
1: 开始，
0: 啊，开始，
1: 拉开，直接拉开距离，
0: 领先了，开始就领先的距离非常明显。
1: 好的
0: ，OK，
1: 恭喜恭喜恭喜！
0: 中国队已经获得这枚金牌了啊，
1: 真的强，真的强。我们看前程就已经拉开了身位。其实啊，我觉得这个两个人在进行一对一淘汰赛的时候，当你余光瞥到对手已经把你的距离拉开了，心态也很慌的，
0: 慌啊，
1: 受到影响。
0: 让四名中国选手啊都闯入到了下一阶段的比赛。也就意味着
1: 刚刚我说的一语成谶，
0: 中国队已经将这个速度攀岩女子个人赛的冠军收入囊中了。
1: 是的，
0: 已经把第一枚金牌拿到了。那接下来就进行的是男子四分之一决赛第一场，赵一成对阵阿皮维特。阿皮维特是在八分之一决赛是对阵武鹏当时是一个失误，结果这个让泰国选手阿皮维特等于捡了一个四分之一比赛的名额啊。当然这也就是速度攀岩比赛的一部分，在这种大赛越往后越紧张的这种气氛下呢，你看运动员频繁的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失误。
1: 没错，这可能也不是说技术上的不全面，有可能
0: 就是心态变化了，
1: 心态变化了，就太想赢了，太想赢。
0: 赵一成，
1: 哎，
0: 这是创造纪录的啊，创造世界纪录的。我很怀疑这个4秒58的纪录还得多长时间能打破。
1: 是的。开始，
0: 我再开始。
1: 哎呦，硬攻火势。
0: 已经领先了，
1: 领先了，
0: 领先了。
1: 我们看到最开始的时候稍有一些。这个落后，但是后程绝对。
0: 对，从途中和冲刺来看呢，赵一成的实力还是摆在那儿。
1: 没错，就是稳定，对吧？就是稳定。
0: 4.66秒，泰国选手阿比维特是4.87秒，

0: 中国队的选手，
1: 嗯，拉哈贾蒂对楚守宏，这个呢，我现在都不敢说了
0: 啊。
1: 从字面上和理论上来讲呢，
0: 嗯，
1: 真是一场强强对决的。拉哈贾蒂也是中国男队中的一个最主要的对手。
0: 是的
1: 啊，楚守宏的面对的这个强大的对手，希望能够啊战胜自己，加油！
0: 开始
1: 比赛，开始。拉哈贾蒂和朱守宏并驾齐驱，
0: 并驾齐驱。
1: 最后一下，
0: 漂亮，
1: 又出现
0: 又出现失误了。
1: 印尼选手，
0: 今天好像真的这个，
1: 对，
0: 实力和运气都在向我方倾斜啊！
1: 你看，其实刚才呢，无论是拉哈贾蒂还是楚守宏，在从起跑
0: 对
1: 途中，
0: 对，
1: 你看途中
0: 对
1: 到冲刺这一下，快到冲刺的时候，
0: 对
1: 这一脚出现问题。
0: 是的。但其实我们的速度也没有落下，这场其实如果大家拍到真的很接近的，
1: 真的是的确非常接近，实际上最后就看冲刺这一下。
0: 嗯
1: 下一组是日本选手大正良对阵印度尼西亚选手安塔夏菲。
0: 嗯，
1: 好，现在比赛开始，出发就慢了，
0: 是的啊，非常的迅猛。我们刚刚看到这一下子非常的迅猛。
1: 嗯，这样印度尼亚选手安塔夏菲非常顺利的进入到了半决赛的
0: 一鼓作气，
1: 哎呀，太不容易了。
0: 嗯龙建国，
1: 嗯，
0: 对阵
1: 哈萨克斯坦
0: 的李沙特海布林。

0: 顶尖男子攀岩运动员，也就是速度的，对照女生，女子的话会超出去快到将近一秒，
1: 对，
0: 一秒的是
1: 一秒多，
0: 对，
1: 啊，到一秒多，因为你可以咱们比较一下这个世界纪录啊，就差了一秒多。比赛开始，
0: 好啊，
1: 这个优势非常明显，
0: 真的，
1: 其实途中的时候
0: 已经领先了，
1: 龙建国的表现还真的是不错的啊，但是在，这个就在途中的时候，快接近终点的时候，
0: 而且我们发现今天的
1: 节奏没有把握住，
0: 对 ，A 场片区啊频频的出现失误 ，A 组频频出现失误，很可惜，一下子没有接住力。
1: 好，现在呢，这个女子的半决赛第一场马上进行。其实女子半决赛呢，就是第一组是秦玉妹对邓丽娟，第二组周亚飞对张少琴，啊，这个已经是将金牌收入囊中。
0: 是的，这个就是咱们自家人的事儿了。全部晋级，到最后看一看金牌在哪里产生。这个其实如果一组上都是咱们自己国家的人，相对来说可能心态会好很多，没有那么紧张。至少我们观者来看的话，不是那么紧张。
1: 但是应该按照赛制呢，就是你比如说在预赛的。

0: 时候，结束之后呢，是1-16、2-15这样的一种分组。
1: 嗯，
0: 那么进入到1/8、1/4和半决赛呢，叫相邻组别，就直接就进行对决。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在男子半决赛第一场，就是两名中国选手、
1: 嗯、啊，
0: 赵一诚对楚守红了。嗯。这样的话，等于最后是，我认为还是在男子这边呢，应该是，依旧是中国队和印尼队的一个对决啊。我们先看完女子比赛吧，先就是非常轻松的看到中国队先获得哎，速度攀岩女子个人赛的金牌啊。
1: 第一场是吧？秦一蔚对阵邓丽娟。准备。
0: 秦一蔚，
1: 嗯，
0: 邓丽娟，邓丽娟要快一些啊，
1: 是的，
0: 在途中，哎呦，这秦一蔚在比赛中的节奏没有掌握好，
1: 这个今天不知道为什么 A 组真的这个 A 赛道频频的出现失误，很可惜，很可惜。这一下子没接到力。踩空了，
0: 对，就是这个脚这一点呢，又滑了一下、
1: 嗯、
0: 啊。像邓丽娟是进入到了决赛。
1: 第二场，周亚飞对阵张少卿。嗯，我们在半决赛里不用再介绍来自哪个国家的时候，真的很爽，因为都是我们自己国家。
0: 是的，是是是。
1: 准备。好，比赛开始。
0: 在途中的时候，
1: 没错，
0: 周亚飞的表现更好。
1: 对，一开始是张少卿，
0: 对对对，
1: 这个领先一些，
0: 非常明显。就是我们经常谈到，就真正的高手往往是在途中的发力，就是叫半程以后的发力。
1: 没错，没错，没错。稳住速度，稳住心态，把自己日常训练的技术动作做好做到位。
0: 嗯。
1: 好的，6.396。
0: 好，
1: 接下来第
0: 男子的半决赛第一场，
1: 第一场
0: 男子半决赛第一场，
1: 对，楚守红。
0: 兄弟相争啊。
1: 嗯嗯，我们其实今天都很期待赵一诚会不会再次创造奇迹。
0: 这个就
1: 应该有难度了。
0: 对，因为他随着比赛的进行啊，对于因为这种淘汰赛是一轮加一轮的，
1: 是的，
0: 对于体能的消耗比较大。从这个发力的情况来看，就是运动员的在比赛过程中使用的往往是无氧，
1: 嗯，
0: 是无氧运动。但是你在组间休息的时候呢，是需要你的有氧能力的。
1: 嗯，
0: 所以呢，这个真是就是说速度攀岩运动，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运动啊，
1: 4.58已经是一个想都不敢想的成绩了，已经很夸张了。
0: 嗯，所以呢，现在从上午一直比到现在呢，我认为这个就
1: 会有一些疲态吗？
0: 不太可能再突破这个成绩了啊。就是看这个组间他们恢复的能力怎么样、啊？
1: 是的，准备好，
0: 比赛现在开始。赵一诚依旧非常快、啊，
1: 是的，
0: 依旧非常快。今天他的状态太好了，
1: 真的很好，
0: 是吧？
1: 就站在那儿，我就是来赢的。
0: 对，
1: 整个状态非常的稳定。我们刚刚看到是4.62，好像是。看一下，4.625。也是恭喜赵一诚。
0: 嗯，
1: 半决赛第二场。

0: 来自印尼的安塔夏菲、罗比尔，
1: 对，卡萨克斯坦，
0: 卡萨克斯坦的里沙特、海布里。
1: 咱们看一看是否像我们赛前猜测的那样啊？
0: 谁会是赵一晨的对手？
1: 对，男子比赛是中国选手跟印度选手之间的一个对决啊。的确是在，就是男子速度攀岩的，从1/8到1/4啊，状态迭出哈。
0: 是的。
1: 安塔夏菲真是印尼队的独苗了。
0: 对。
1: 好，比赛现在开始。
0: 开始。
1: 啊，没有问题啊。
0: 毫无悬念。
1: 对，而且他的状态非常的好，他从这个出发啊，途中到冲刺一气呵成。
0: 4秒。8，对吧？4秒8。
1: 所以你看最后的这个金牌战，还是赵一晨跟安塔夏菲之间的一个对决啊。这个时候要看什么呢？就是打这个淘汰赛，还是这样看运动员组间你的恢复的，就是这个能力有多少了啊。就是有的运动员，我说这个叫无氧能力比较强，也就是我比赛能力比较强，但是这个有氧呢，就完全在于你的耐力。所谓耐力，就是说我从1/8、1/4、半决赛一直打到冠亚军决赛，我依旧能保，基本上能保持住我那个差不多的一种状态。
0: 对，这一天的赛程对体力也是个消耗。
1: 所以你现在就是说你的那个有氧能力怎么样啊？你的耐力怎么样？这就在这里边就展现了。那马上首先要进行的是
0: 女子
1: 个人赛的铜牌战啊，
0: 女子个人赛的铜牌战。秦玉妹对阵张少卿。男子方面争夺金牌的运动员来自中国队和印度尼西亚队选手只有17和18岁。
1: 就是我们现在呢，通过前一阶段的比赛可以看到，今天的比赛让我们就是戏剧性的场面太多了啊，戏剧性场面，尤其是在男子的这个淘汰赛的比赛中，啊，
0: 往往都是前程看起来很快的选手，中后程出现了一些
1: 对我们所期待的那些种子选手，并没有如我们所愿啊进入到下一轮比赛。
0: 没错，但赵一晨依然稳定。
1: 对，就是比赛稳定了，现在的确是赵一晨啊，他状态也不错。今天创造了一世界纪录，我认为他作为他本人来讲也比较兴奋。
0: 是啊，就是竞赛状态现在很好。
1: 速度攀岩比赛的运动员呢，我们刚才谈到，就是说50%靠的是日常的训练，30%靠的是日常的饮食，20%靠的是就是说你的疲劳或者伤病恢复。
0: 对，会练，
1: 对，
0: 会吃，
1: 对，会吃，
0: 会，
1: 就是我们刚才其实这个小赵也提到，就是说还得吃，还不能太胖。
0: 哎，对
1: 啊，是吧？
0: 对，营养我得跟得上，但是不能发福。
1: 尤其是碳水，我们反复说，像这个速度攀岩运动对碳水的需求量是很大的。我们是曾经在这个国家队的比赛中，曾经有的运动员要减重，要减重的话就得减碳水，这结果一测的话，这运动员就是血红蛋白、铁蛋白都在减少。
0: 是的，
1: 也就意味着这位运动员已经接近贫血。
0: 是的，
1: 就是节食。这样的话呢，就要求运动员在平时就是在大运动量训练的时候，碳水一定要跟得上去。另外一个就是补水，水要补上去，还有一个蛋白质，蛋白质是非常有助于疲劳的恢复和伤病的恢复，
0: 还有细胞的修复等等。
1: 对，你比如说像在这个速度攀岩的比赛中呢，经常我们谈到就是说受运动本身影响，像我们的肩啊，我们的肘啊，包括我们的腱鞘，就是这个位置，指关节啊，会受到很多的压力啊。这个地方呢，就你看怎么样去随时随地去释放这些伤痛啊，有助于下一轮的比赛。
0: 所以我们说，培养出一个运动员是成体系的，需要一个团队的支撑。科学的布局，现在是女子铜牌战
1: 、
0: 铜牌战。
1: 现在其实我们相信现场的观众已经是非常非常放松了。
0: 对，

0: 我们解说的也很放松啊，秦于卫、张少芹，嗯。这是队友与队友之间的角逐。
1: 在巴黎奥运会中呢，这个将这个攀岩呢，就是速度攀岩是独立的一块金牌，啊，这个难度赛和攀石赛呢是合并为一项。是一块金牌，但是在洛杉矶奥运会的时候呢，赛制就有所变化了，也就是意味着速度攀岩是单独一块金牌，难度赛跟攀石赛各有一枚金牌，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在以后的比赛中呢，咱们这个中国体育代表团的，攀岩队啊，对这个比赛会越来越重视啊，来，
0: 好，比赛开始啊，
1: 完战。张少芹，张少芹的优势比较明显啊。
0: 张少芹一开始还是快，
1: 其实从那个起跑的途中一直到冲刺这一下，基本上是把这个场上的节奏啊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这边。好，恭喜张少芹在本次亚沙会，速度攀岩女子个人赛的比赛中
0: 获得铜牌，
1: 获得第三名。
0: 回顾一下精彩的瞬间。爆发很重要啊，但是能稳住速度我觉得更重要，
1: 他这个途中非常好，
0: 是的，
1: 途中的比赛非常稳定，你看他的身体的控制，我们一直说要直上直下是吧，作为这个速度攀岩比赛中理论上来讲，你的走的线路越短，你的你的速度就越快，
0: 力量和协调性缺一不可，
1: 你的用时也就越短，
0: 接下来是男子铜牌决赛，
1: 男子铜牌争夺战啊，
0: 朱守红对阵李沙特海布林。铜牌争夺赛，
1: 男子的铜牌争夺战啊，
0: 对战海布林。
1: 哈萨克斯坦选手李沙特海布林。
2: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见证选手如何突破极限。
0: 两个人现在还是心理压力还是有一些的。
1: 哎，这样说，进入到这种淘汰赛，尤其在现在已经到铜牌争夺战，两名选手，这已经是打了多少场比赛了？
0: 对啊，
1: 体能消耗的比较大啊。来，
0: 好，开始。
1: 开始。朱守红，加油！哎呀，这，其实我们感觉
0: 就差了一点点，我们甚至感觉到中途的时候，中国队的选手会领先了一些。
1: 其实在对，没错，在这过程中我们其实基本上是并驾齐驱的一瞬间，就是这个速度攀岩比赛最大的魅力就在于这样，
0: 是的，
1: 就两个人之间的这个差距就是0.0几秒的，他其实我们看他的步伐最后蹬就是应该是倒数第二步，
0: 对
1: 啊，这个哈萨克斯坦选手李沙特的这一步，
0: 这个比赛结束也看到他整个的这股劲儿爆发了
1: 啊！也恭喜这位哈萨克斯坦选手李沙特。
0: 是的，
1: 来，
0: 接下来是
1: 金牌争夺战啊！
0: 金牌争夺战，女子金牌，邓丽娟对阵周亚飞。
3: 中国队周亚飞。
1: 这个是绝对，这是一场这个世界水准的，
0: 是的
1: 啊，一场金牌大战啊，
0: 屏住呼吸吧。
1: 其实这最后的金牌大战，我们倒是希望这两名选手在互相的促进的过程中，能够创造出一个比较好的一成绩啊。我们看一下，
0: 赛出水平。我们想速度攀岩啊，6秒左右啊。决定最后的辉煌，非常刺激的。
1: 是现在呢，女子的这个

0: 好，比赛开始。
1: 好，李娟和周亚飞基本上就是往前走，最后冲刺这一下。
0: 好的。哎，
1: 这两名选手，你看，依旧是怎么说呢？这个，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起跑途中啊，还是并驾齐驱啊，最后就是看冲刺途中这一下啊。
0: 刚爬的这一瞬间，我也在屏住呼吸，差的真的不多。哎，
1: 恭喜周亚飞在本次亚沙会速度攀岩女子个人赛比赛中
0: 金牌，
1: 为中国队再夺一枚金牌。嗯，哎，我们看一下回放的慢动作。
0: 同时，我们也要把祝贺送给咱们的邓丽娟。
1: 基本上在蹬踏踩点啊爆发呀，没有什么大的失误。嗯，我感觉在就冲刺这一下，邓丽娟好像好，就差那么一点点啊。
0: 有点没稳住。
1: 就是，其实刚才看回放的时候，我感觉邓丽娟好像有点那个踩没踩住啊。
0: 接下来，万众瞩目，速度攀岩男子金牌决赛，咱们的赵一成，
1: 哎，对，
0: 对阵安塔夏菲罗比尔，
1: 这是今天真正的重头戏，也是我们等待了将近一个小时。
0: 我们刚刚说中国的劲敌，对吧？
1: 印度尼西亚
0: 在这个项目上的劲敌。
1: 但是呢，非常有，还是这样，就是印度尼西亚的很多的种子选手，是吧？在这个淘汰赛的阶段中啊，结果没想到就
0: 出现了失误。
1: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在比赛中啊，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的。
0: 印尼的独苗啊，
1: 安塔夏菲对阵赵一成。赵一成在今天上午已经创造了记录。
0: 是的，此时此刻正处于一个君临天下的状态，可以这么说，是吧？嗯，
1: 希望他能够将这个状态一直保持到最后啊。
0: 是的，是的，我们都衷心的希望。
1: 但是我们说进入到最后的金牌争夺战呢，每一名选手都是具备强劲实力的。
0: 没错啊，不能掉以轻心。
1: 所以在每一个细节上一定要做好。在比赛开始前，我们说有的运动员都是要闭着眼睛再想一遍线路。
0: 是的啊。
1: 比赛开始。
0: 开始。哎呦。这就是刚刚说技术犯规，是吧？
1: 这起步犯规，
0: 起步犯规了，
1: 起步犯规。你看这印尼队自己都懵了。
0: 是的，
1: 这抱着脑袋，这什么情况？
0: 这个真的是心理压力，
1: 这个就是紧张的，就是紧张的，这没办法啊，这个，啊。中国队，
0: 没错，站在我左边的这位可是上午刚刚创造了世界纪录啊。
1: 赵一成还埋怨是不是啊？你这也不让我再创纪录。哎呀，反正这个印尼这选手安塔夏菲自己都，
0: 哎呀，哎呦，
1: 跑就是一个又是一个违例，哎呀，这
0: 心态，是真的是心态。
1: 我们就是连续叫起步犯规，
0: 对，
1: 就起步犯规。
0: 今天我们在这场比赛里面看到了，算是这个应该是第二组了，第二次。
1: 说实在的，就我在以前包括看奥运会的比赛、世锦赛的有些这个比赛，包括国内的联赛，很少能看到在一场比赛中有这么多出现这个是失误的，
0: 是的，
1: 起步犯规的这个情况发生啊，
0: 就是太想赢了，太想赢了，
1: 的确是，的确是。
0: 好的，我们通过刚刚的比赛全程，对吧？千仞绝壁一瞬荣光啊，观众朋友们啊，随着这个我们的比赛的结束，那么中国队获得了本场比赛的金牌，尤其是刚刚我们看到的最后一场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对吧？啊，今晚的这个攀岩单项金牌赛全部是尘埃落定了。那我们也请老师跟我们说一下，复盘一下咱们今天的比赛，给您一个怎样的感受呢？
1: 其实我觉得在今天这场比赛中，中国队总体是非常令人满意的啊。但是咱们也得分一分啊，中国女队和中国男队的这个各自的表现。那么中国女队总体来讲，总两个字儿，放心。让人很放心。从这个八分之一、四分之一到半决赛，从八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时候，我们一看有这么多，咱们基本上所有的中国参赛运动员全都进入到了下一轮，也就意味着在随后的比赛中，中国女队已经取得了一个团队优势了。所以呢，但是没想到有四名选手都闯进了最后的半决赛。
0: 是的，是的，是的，这也是一个喜闻乐见的结果。
1: 是的，是的，真在男子选手中，在淘汰赛呢，包括中国选手武鹏也出现了一些我们想象不到的一些情况。的确是，在像这种比赛，

0: 运动员没有不紧张的啊，尽管是在淘汰赛的比赛中，包括这个印尼的种子选手，包括中国队的种子选手，都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失误，说戏剧性场面层出不穷，
1: 没错、啊，
0: 结果这个戏剧一直延续到了金牌争夺战，最后呢，等于就是，我认为中国队的运气一直从白天一直到现在，一直保持住了。
1: 我们今天的这个比赛呢，到这里全部结束，稍后呢，我们会有一场颁奖典礼，观众朋友也可以跟我们一块儿的去观看。咱们今天的比赛虽然结束了，但是明天还会有咱们的攀岩的接力赛，对吧？老师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就是对明天有着怎样的展望？看了今天的成绩以后，
0: 的确是啊。今天实际上我们说中国队其实面对印尼的强大的挑战呢，实际上我认为中国队对速度攀就攀岩比速度攀岩比赛呢，四枚金牌，我觉得应该是保二争四的一个出发点啊。但是希望能够在这个过程中呢发挥比较好，将四枚金牌全部收入囊中。那么从今天整体的比赛中来看，我觉得中国队表现比较好，也比较顺，尤其是中国男队的比赛，真是看得很高兴，
1: 对，
0: 看得很高兴啊。在明天呢，这要是进行接力的比赛，又有两块金牌，我认为这个也不能掉以轻心。从这个项目上我们可以聊一聊，因为和奥运会项目相比呢，这个接力比赛是没有进入到奥运项目的，但是呢，这个接力的这个速度攀岩接力比赛呢，恰恰是咱们观众或者老百姓比较爱看的，因为它比较热闹，是吧？这两名选手就是这个怎么叫团队接力嘛，就是我上去赶紧下来，第二个再上去啊，这个在咱们就是最通俗的一些解释，那然后用时短者进入到下一轮啊，大致是就这么一个赛制。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相信气氛也会非常热烈，但是呢，从今天的比赛来看，我觉得中国队整体势头保持不错，希望在明天继续传来争金夺银的好消息。
1: 对，我们希望所有的大家，相信观众朋友们都是这么想的，就我们能赢得更多的好消息，更多的奖牌，对吧？咱们说攀岩运动其实最开始是始于户外的这种极限运动的一种，更多的是跟这个山川啊，这个田野啊，自然风光的一个野生的这种攀岩活动。那现在呢，把这种攀岩放到了场馆之内啊，您觉得这样的一个设计来讲的话，这个比赛的独特魅力来说有什么呢？
0: 的确是，就是我觉得任何一种运动都是为了突破自我，那么就像您所说的，我们将攀岩运动从室外转到了室内，实际上也是我们就是对突破自己认识自己的一种手段啊。我们可以看到在国内有很多，在很多城市都有攀岩馆，包括咱们海南有，
1: 对，也有攀岩馆
0: 啊。我们很多的孩子也都喜欢攀岩运动，而且呢，通过2024年巴黎奥运会呢，我觉得就我们这个就是攀岩运动水平，也是一个世界级的水平，所以呢，我觉得就面对如果是下一个奥运周期，面对洛杉矶奥运会呢，我觉得我们更有理由对这个中国攀岩在下一届奥运会上的精彩表现，我真的是有所期待。这个任何一项运动呢，都要有它的一个深厚的群众基础。我认为随着这几届奥运会，包括世锦赛、亚运会，包括现在咱们在三亚进行的亚沙会的比赛，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上攀岩这个运动，这就是这项运动发展的群众基础。
1: 这速度攀岩真的是感觉就是像大气儿都不敢喘，对吧？我们刚刚看到就是电光火石之间，
0: 对，没错。
1: 其实昨天呢，在查资料的时候啊，来看相关比赛的时候，这个过程中我看到了很多网友的留言，对于攀岩的一些知识呢，可能网友会有一些不明白的地方或者是误区。比如说有的网友就说我们看到了说比赛系的这个叫做自动保护器，就是那根绳子嘛，对吧？那是不是在运动员攀爬的过程中，这个绳子有一个助力的过程啊？那后来发现其实不是这样，就是那根自动保护器其实有点像我们汽车的安全带，这小手指头呢就能勾住它的这样的一个力量啊。
0: 这位观众或者说这位网友这个思路也比较清晰啊，
1: 对，他认为说这是我是不是一借力我能直接这个对选手的速度有所帮助？不是，
0: 那肯定底下有人拽着，
1: 这是通过我们这个运动员自我的练习啊，达到的最终的一个竞赛的结果。
0: 就是在亚沙会的这个攀岩比赛中呢，我们仅仅是接触到奥运项目中就是攀岩的一项，就是速度攀岩。在攀岩比赛中呢，另外还有这个攀石赛和难度赛。
1: 是的，
0: 我们以后如果喜欢攀岩的这些

0: 们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看啊、
1: 嗯、
0: 在奥运会的比赛中啊，这个攀石赛和难度赛，尤其攀石赛号称这个攀岩界中的国际象棋，
1: 嗯，
0: 你得解这个线路就很有意思、
1: 哦、
0: 是吧，就四条线路，
1: 就是自己
0: 你得
1: 提供一个好的线路，
0: 你得解这个线路，这条线总共四条线路、啊、每条线路40分、
1: 嗯、
0: 啊，总共是160分啊，然后每一条线路你怎么上你得琢磨琢磨，
1: 嗯，
0: 那每个人都想的线路都不一样，很有意思，就像解谜似的。难度赛呢，就是6分钟的一个时间段，就最也就是倾斜角度在最难的地方应该是在-30多度，所以呢，这已经是就像类似于这种情况下，就像比如说我们曾经看过一些。一些电影曾经看到这个主角啊、
1: 嗯、
0: 这个就抠在岩壁上，就这种角度啊、
1: 嗯、好的，我们今天的比赛呢到这里结束了，咱们现在此时此刻在等待的是颁奖典礼的过程、嗯、还有一段时间，咱们稍事休息啊，来看一下这个现场的一些情况。
2: 它来自山巅和雨林，来自远古的神话秘境，他生于这片蓬勃之地，生于三亚人的赤子之心。他为追梦而来，他飞奔向未来，他奔跑在沙滩和海洋，他奔向光荣和梦想。此刻，他正蹦蹦跳跳地奔向第6届亚洲沙滩运动会的赛场。
3: 我是亚亚，亚沙会。我们一起加油啊！
2: 路程给他生命，时代给他神韵，亚沙给他爱和勇敢的心。2026年全亚洲最期待的这一场美好之约，你和我，亚亚和三亚，亚洲和世界，全都要在一起哦！
3: 三亚亚沙，久久不见，久久见。三亚，迎三亚。
4: 在这里，就在这里。准备好了吗？别着急。先慢一点儿。雨林指向慢下来的人展现自己。深呼吸。古老的故事也一样，需要慢慢聆听。拥抱大海的疗愈。然后，尽情地呼喊吧。勇敢地迎接大海的挑战，肆意跳跃吧，体验文化，感受美食，随着音乐摆动你的身体，别停下来，也许还有很多在你的想象之外。在这里，无论是快是慢，其实都很自在。每个人的节奏就是三亚的自由节奏，自在三亚，自由节奏。

三亚亚沙会是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后首个国际大型综合性体育赛事，共设14个大项、62个小项，包含沙滩排球、龙舟、

0: 好的，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刚刚说到，接下来要进行的是本次速度攀岩的颁奖典礼的现场啊。今天呢，咱们也见证了中国队啊连摘两金，对吧？男子和女子，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现场的赛事情况。
1: 其实呢，刚才呢，就是也就是在之前呢，也有观众曾问我说，就挺简单，我们看谁刷一下4秒5秒就到头了。但实际上来讲，这里边的这个技术含量还是很多
0: 是
1: 的，
0: 的，这四五秒是拿这个平
1: 是
0: 时
1: 的。
0: 日复一日训
1: 你
0: 练
1: 比如
0: 换
1: 说，
0: 来
1: 我们
0: 的。
1: 按照分段来讲，第一，我得看这个选手的起跑反应、
0: 对，
1: 攀爬用时，最后是触板反应。
0: 没错，来，运动员现在入场了，
1: 三名中国选手啊。
0: 这一刻应该也是无比的骄傲啊！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6届亚沙会速度攀岩金牌、银牌、铜牌的颁奖仪式，女子组
2: 竞赛场馆巡团队场馆主任潘国华。Accompanied by 陪同颁奖的是 VOC Deputy Director of the 天涯海角 Venue Cluster and Deputy District Chief of 天涯 District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来自中国的三亚亚沙会天涯海角竞赛场馆巡团队场馆副主任，三亚市天涯区人民政府副区长许。

0: 得铜牌的是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中国张少芹。
1: 铜牌张少芹，恭喜他。其实，在一场体育赛事中，真的很少能看到都是同样的一个国家进入到最终的决赛轮，包括两前三名，也说明确实真的我们在这个项目上真的是具有一定的实力。
2: 在国际赛场上，当同时升起三面五星红旗的时候，我们的这种自豪感是无以言表的。
1: 是的。
0: Silver medal，
1: 每一个国人看到这样的话，我相信都会
0: 获得金牌的是。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中国邓丽娟。
1: 邓丽娟获得了本次亚沙会，速度攀岩的银牌。
2: 就登上领奖台呢，是一种心情；登上最高领奖台呢，又是一种心情。
1: 对。
2: 尽管像比如说我并不是一个专业的运动员，但是有时候在业余的一些比赛中，我也曾经过登上领奖台，我特别能够感受到真的这些
1: 就是骄傲、骄傲加激动
2: 这种骄傲啊，
1: 尤其是此时此刻我们能跟自己彼此的队友共同站在这个台上，骄傲翻倍。
2: 金牌运动员。
0: Medalist 获得金牌的
2: 声音都高了八度，
1: 是的。
0: 恭喜周亚飞
1: 获得本届赛事的金牌。我们应该共同记录下这个历史的时刻。就像您刚刚说过的，虽然这个比赛的过程可能只有几秒钟，但是能够拿到这样的成绩，依赖于运动员日复一日的训练，大量的时间铺在他热爱的体育事业上。
2: 而且背后还有一个团队在默默的奉献。
1: 没错，
0: 没错啊。女士们、先生们，请起立，面向大屏幕，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这个画面啊，三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其实通过亚沙会的比赛呢，我更希望我们的这个中国攀岩队啊，能够获得更多的自信，在下一个奥运周期的比赛中啊，真正的在国际大赛中崭露头角。是的，嗯，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赛事，让大家去了解这些体育运动。就像您说的，其实各个城市都有攀岩馆，感兴趣的观众朋友或者网友朋友们，可以自己去试一下。
1: Thanks to all the presenters，
2: 感谢颁奖嘉宾，荣耀属于他们，让我们再次祝贺三位中国姑娘。今天的这个速度攀岩的比赛呢，是在晚间进行的，所以呢，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三亚的夜景太漂亮了，
0: 没错啊，路回头，天涯海角，凤凰岛。 接下来是男子组的金银牌的颁奖。

0: 2026年第六届亚洲沙滩运动会攀岩女子个人速度颁奖仪式到此结束。
1: 其实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天气，对吧？咱们从前两天的时候发现这个有下雨的情况，岩壁我上一次看到的那组比赛我觉得是相对来说有一些湿滑的，就是容易会让这个选手们因为一些湿度的原因的踩空啊。今天呢相对来说还好啊，不会让这个运动员平时应有的成绩做一个打折。
2: 也许晚上的湿度呢也许比白天要大一些，
1: 对，风速会不会也会有一些影响？
2: 有影响，会有影响，但影响不是很大，因为往往攀岩比赛呢这个选择也会考虑到这些自然因素。其实呢我们可以再聊一下这个速度攀岩的一些恢复情况，因为既然说我们又想玩，玩累了之后应该怎么恢复也很关键的。其实呢我还专门跟这个有些专业的教练员探讨过这个问题，他说最好的一种方式就是睡觉。对，补觉。
1: 对，
2: 补觉
1: 睡饱才能养好。
2: 补觉是这个说是一种恢复的最好的手段。那另外一个就是一种叫就还是那样吃。碳水跟蛋白质啊，
1: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男子比赛的精彩回放瞬间。哎呦，这是咱们的张玉成，
2: 对吧？
1: 其实这是刚刚咱们解说的过程中看到的比较接近的一组。
2: 对，两名中国运动员之间的一个对决。四分之一那个淘汰朱守红。

0: 好的，此时此刻赛场上进行的是咱们第六届亚沙会的速度攀岩的男子组的颁奖仪式。金牌选手依然是来自咱们中国的赵一成，09年的小将，是。 16岁，是英雄少年，什么叫全趴少壮？对，赵一成呢，也是在今天上午，这个打破了世界纪录，获得了4秒58的一个惊人的成绩。在今天的决赛过程中，晚上的整个赛道的过程中，表现的都非常的良好稳定。
1: 他从23年开始，在23年韩国首尔，24年中国贵阳，25年在芬兰的赫尔辛基，
0: 是的，
1: 都获得了世青赛男子个人赛的冠军，
0: 都是冠军。是中国攀岩队速度攀岩的未来之星啊！没错，在明天的这个攀岩的接力比赛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的身影。 比赛结束了，露出了久违的微笑。The
1: medals will be presented by
0: 就这个年龄，是吧？大部分人还在准备中考呢。对，正是心里藏不住气儿的时候。我们讲叫想赢的人是不会笑的，但是赢过的人嘴角是压不住的。世界攀联亚洲理事会主席丁祥华。
2: 身高1.86米，76公斤，非常匀称的身材。来自中国的三亚亚沙会天涯海角Venue Cluster，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来自中国的三亚亚沙会天涯海角竞赛场馆群团队场馆运行部主任秘书长戴斌森。 Bronze medalist 获得铜牌的是 Kazakhstan 哈萨克斯坦 Habulin Alishad。
0: 恭喜这位来自哈萨克斯坦的选手。

0: 态。我们刚刚也是在最终的决赛环节看到了最戏剧性的一幕啊，来自印尼的一会儿要领取银牌的选手起步犯规。
1: 其实获得这个铜牌的这个里沙特·海布林啊，今年已经30岁了，很不容易，
0: 老将了，
1: 真正的老将，哈萨克斯坦选手。
2: Silver medalist 获得银牌的是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安达沙米·罗米尔。

0: 虽然刚刚在最终决赛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失误，但是看一下今天的赛况，我们印尼这位选手发挥的也是真的很不错的，对吧？好，也是再一次的恭喜他。接下来，毫无疑问的了，
1: 赵一成有点按捺不住了。
2: 获得金牌的是，
0: 有点按捺不住了。
2: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中国赵一成。
0: 哦，直接蹦上了领奖台。16岁，阳光帅气。
1: 而且我一直说这个他创造的4秒58的这个成绩，我不知道还有多长时间要打破这个记录。如果是真的是要我做一个期限的话，我认为最少在1-2年之内吧，因为这个成绩
0: 我觉得很有可能会沉寂更长的时间，
1: 要打破这个4秒58的世界纪录太难了。
0: 是的，但恰恰就是这么难的一个数据，咱们16岁的中国小将走到了。
2: Ladies and gentlemen, if you can, please stand and face the big screen for the anthem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女士们、先生们，请起立，面向大屏幕，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Please be seated.
1: 请坐下。
2: 好的，再一次祝贺咱们的中国小将。有请颁奖嘉宾与获奖运动员合影留念。
3: 就虽然在比赛上我们看到是一个认真的状态，但是刚刚其实在这个仪式的过程中，还想把这个吉祥物摆正，就确实看还是一个小孩子的状态。
0: Thanks to all the presenters.
3: 感谢颁奖嘉宾。这项运动的黄金年龄期大概是在多少左右啊？
4: 你看这个像哈斯克斯特的这名运动员都三十了。
3: 三十是吧？
2: 就只能说我们就是这个运动员，他的竞技状态。如何能尽快的，比如说我补水、补蛋白，进行充分的睡眠，或者进行这个伤病的一些，尤其是心理方面的一些辅导，需要的。你刚才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比赛过程中就可以看到，因为心理压力比较大而产生的一些失误嘛，是吧？
3: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些极限瞬间呢，相信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咱们在比赛中呢，见证了。

0: 历史性的一刻，就是三面五星红旗共同的冉冉升起，中国也获得了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成绩啊，让我们看到了我们无论是女子队还是我们的男子队都获得了金牌啊，尤其是咱们的女子队金银铜三块这个奖牌的包揽啊。第六届亚洲沙滩运动会我们下次直播精彩继续，同时也感谢咱们今天张老师来到直播间跟大家分享了很多体育的知识，谢谢你。
1: 是的，我也非常高兴非常荣幸能够在这个演播室和您一起来看到中国攀岩队在这个速度攀岩的比赛中所获得的好成绩，真的是让我今天晚上感觉到非常的自豪和骄傲。
0: 好的啊，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了，
1: 再见。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5: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4: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6: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4: 山海同为证。长风聚万邦，
7: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4: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8: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4: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9: 谢谢。
4: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童声要弯曲。
1: 这是一片被足球点燃的热土，绿茵早已融入日常，成为生活的底色。镜头下五个关于热爱与坚守的故事徐徐展开，追梦少女因温暖相助踏上职业之路，盲人球员用听觉在赛场上书写勇气，草根球员化身教练播撒希望，好友改建厂房培育新星，平凡从业者组成的球队逆风拼出佳绩。绿茵场上每一次奔跑与拼搏都藏着不惧险境的追梦力量，也诠释着对生活最热烈的热爱。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我心无限。
2: 我已经准备好了，哇，好高啊！大胆的问出来吧，朋友们。
3: 有过几段恋爱经历？
4: 最在座的一位异性说一句话。
5: 今天最让你心动的瞬间是什么？哇，
6: 你最有好感的异性是哪位？
2: 我觉得，哇，
4: 好犀利的问题。

0: 好了，
1: 我们准备好了。哇，好高啊！
2: 大胆的问出来吧，朋友们。
3: 有过几段恋爱经历，最在座的一位异性说一句话。
4: 今天最让你心动的瞬间是什么？哇，
5: 你最有好感的异性是哪位？
6: 我觉得，哇，
7: 好犀利的问题。

0: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1: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0: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2: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0: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3: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0: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4: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0: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5: 是。
0: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在浪，琵琶舞，姑娘堂，莲塘呆，中韭菜。
1: 韭菜花给青家，青家门前日秀堂，中条立马白茶虫。
2: 流淌在几代人童年里的歌谣，是岭南血脉里最亲切的共鸣。无论你年龄几岁，离家多远，只要歌声响起，它都会让你瞬间穿越回童年，重返旧时光里的老家。
1: 天顶在亮。

0: 啊 ，no 变爱加油队。从这个之后，就有很多的版本了。不同的妈妈传唱的版本是各有不一样。
1: 唱针划过时光的年轮，岁月无声走远。猜猜这些歌谣多少岁了？

0: 叔叔，黄狗爸爸，羊妈妈，来猜来猜呀。
1: 1976年开始酝酿，直到1978年咧，喺呢两三年内咧，我总共写咗大约超过500-600首儿歌。其实喺我嗰个年代咧，童谣咧有一个叫做稀有动物啦。点解咧？就系因为冇商业价值。
2: 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童谣的风车却似乎停止了转动。今天的孩子还唱着过去的歌谣。谁来点燃一盏灯，照亮童谣前行的路？2015年，首届岭南童谣节唱响广州。
3: 岭南的童谣不光是原创，一定要有岭南风格的童谣元素，比方说潮语歌曲、客家歌曲、粤语歌曲。
1: 当啲小朋友听咗啲童谣长大嘅时候咧，对佢对嘅乡土之情好认识，对佢自己文化好认识，对佢国家认同感好重视。
4: 呢张照片咧就系喺我哋而家嘅音乐室拍嘅。咁当时咧，我记得系广东省首届岭南童谣节嘅筹备期间，慧贤老师咧就嚟到我哋幼儿园。咁我哋上九路幼儿园咧喺2007年嘅时候就成立咗豆丁合唱团。在2015年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参加了广东省首届岭南童谣节的评选活动。我们合唱团的小朋友是3-5岁，他们的歌声是很童真很趣致的，获得了广东省首届岭南童谣节的唯一一个特等奖。
5: 2015年大南小学参加童谣节的展演，那首歌就叫《广府文化》，很幸运地拿了个优秀奖。

评了好多届了以后呢，我们还希望它有所创新，不光是你的表演的形式要有创新，你的内容也要有创新，旋律要好听，又要有原创，同时呢还要反映我们孩子们的风貌。

0: 比赛中我获得了二等奖，在我心里下种下了一颗种子，然后继续在音乐道路上面走下去。
1: 在这个 QQ 音乐，它是拥有50多首原创歌曲的一个小歌手。

0: 重新来。
1: 我比较特殊，爸爸妈妈都是军人出身，他们从小给我哼的歌谣就是抢军战歌比较多。
2: 我父亲是当了28年的空军老兵，我是陆军，我夫人是海军，所以说我们的家庭是海陆空。
3: 2021年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那时候还在读小学6年级的福子亭写了一首歌《百年颂》。
4: 龙的传人气势如虹。
1: 我的音乐梦想是当一名音乐老师，我自己学到的这些艺术类的技巧可以教给我的学生。
3: 新生的童谣不再是旧时光的标本，而是扎根当下、枝繁叶茂的大树。10年，一粒种子已亭亭如盖。那盏被点亮的灯，如今已化作璀璨星河。
5: 从刚开始的100-200件，到现在的几千件，大家都卯足一股劲，对岭南童谣征集传唱活动都有一份荣誉感。现在的作品舞美也好，灯光也好。

0: 也好，还有他们的基本的队伍都找专业的来辅导，那就质量就相应的提高了。
1: 我们这个童谣啊，保护和传承必须五位一体。哪五位呢？政府、媒体、学校、社会，还有家庭，缺一不可。岭南童谣十年，功莫大焉。
2: 因为音乐它的力量很大，它是触及灵魂的，希望能够通过语言，音乐的语言去给他们种下一颗爱国的种子，所以我觉得一代接一代，和我的好朋友一起创作了这首《我们是接班人》，就参加了岭南童谣节，就是我的弟弟妹妹做主唱，

我们在创作的时候一定是遵循着传统不守旧、创新不离根这个标准去表达，希望通过这些童谣让全国各地以及海外的这些客家小朋友们能够听到这些客家童谣，客家文化的这个根才不会断。

0: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在喀什，孩子们会走路就会踢球，在迷宫般的街巷里自由奔跑，是几代人记忆中的年少时光。100多年前，现代足球进入新疆。
1: 古城景区欢迎你们。
0: 作为多元文明交汇的地方，足球所承载的自由热烈，恰好在精神上与喀什这一方水土高度契合。

0: 尼萨古丽在喀什市上学，学校离家60公里。平时住校的他，一周才能回一次家。
1: Açalım mı sabah otke?
2: Hep dedin ki.
1: Bir hep dedin ki mi?
3: Yaxşı oynan.
1: Böyle oynanış bak kızım. Çok mu vakit çıkar bizim barımız?
0: Zay Guli 家踢足球从不是男孩的特权。古丽从小就在球场上奔跑，梦想是去更远的地方看看。
4: 喂，我感染一种永远治不好的病，热爱足球的病，找了无数个医生根本治不好。
1: 书包放下。
0: 周一一早，古丽准时出现在学校的操场上，和他站在一起的都是喀什儿子娃娃校园足球队的球员。
1: 双脚跳，双脚落地。
0: 儿子娃娃在新疆方言中是对勇敢有责任心之人的赞美。最初组建这个球队的是学校的体育老师买买提江。
1: 这个是之前的最早的土场地，没有什么规范的足球场。当年那个时候身体是标准，头发黑黑的，现在头发也白了，人也老了，可是心不老。
5: 打铃10分钟还没入场，哐哐啷啷的。
0: 1995年，刚大学毕业的满满提江心里只有一件事，让孩子们踢上球。可学校连个像样的球场都没有，他拆了自家的葡萄架，搭起球门。球是旧的，地是硬的，但孩子们却一天天多了起来。后来政府修起了标准球场，队伍也从最初的28人变成160人。儿子娃娃女子足球队是7年前组建的。
1: 咋的，海迪谦，那么好的机会为啥不上门？浪费机会。
0: 古丽胆大心细，球商极高，但是今天他踢得有些心不在焉。
6: 那330厘米面最多有几个股数呢？
7: 6个。
6: 哎，6个。你在干嘛？在上课的时候有认真听课啊。
0: 古丽之所以魂不守舍的，是因为学校正在改建，暂时无法提供宿舍。如果想继续留队，他就必须想办法自行解决住处，否则就要放弃最爱的足球。
1: 宿舍没有了以后，第一个考虑就是他，我就是舍不得。然后给他说了，土萨古里没办法，宿舍没有了，跟你父母也聊天了，他们说嘛，让你过去，他就眼泪就掉下来了。上车。住在我家，吃在我家，在学校里面训练，当我女儿，我是你的第二个父亲。他就抱住我，爸爸。数学课里面发生故事是不是？
2: 对。
1: 发生了什么？

0: 踢足球最重要的是什么？
1: 跑得快。
0: 还有呢？就完了。踢足球最重要的是动脑筋，学习好。

0: 在上海，他结识了赵作俊教练。
1: 师傅，
2: 就让我
1: 你行不行呢、啊？你行不行？
2: 行，
1: 你腿不有伤吗？
2: 我也就十分钟，
3: 会让你上的，好吧？我时间看着，好不好？
1: 到了20分，3:20，好吗？3:20你来喊我啊！图尼萨古利，我叫他小古利，喜欢他古灵精怪。
2: 还有20分钟，还有19分钟。时间过得太慢了吧，
1: 在球场上他对待足球的态度我觉得是非常棒的，我希望他成长的过程当中能够一直保持对足球的热爱以及这种非常棒的这种态度。
0: 彼此的信任和鼓励是成长道路上最有力量的语言。
4: 哇，三件套。
5: 想不想老师？
4: 想。
5: 去上海的目的是什么？
2: 画画地球，画。
5: 学好知识，对不对？
6: 对。
1: 这个舞台是给你们的，准备的，表现自己，好不好？
0: 2024年9月，小学生足球联赛开赛。12个县市288名孩子争夺冠军。
1: 走，是，嘿，好球，好球，好球！
4: 加油，花石，加油！
1: 特别棒！
0: 最终，麦麦提江带领的男女队双双夺冠。
7: 第一名，高石石代表队。
0: 图尼萨古利在他参加的5场比赛中一共踢进了17个球，当仁不让地夺得了最佳射手。图尼萨古利在多次比赛中出色的表现引起了各地足球俱乐部球探的注意。
8: 这样
9: 太棒了，就这么小的个子跟这么大的个子在一起，感觉就没有明显的就比别人弱。
10: 正好到我们基地来看一下啊，
9: 你们有这种未来的可能。
0: 2025年初，图尼萨古利签约沈阳的一家足球俱乐部，即将开启新的生活。他的父母早早开始为他准备这次千里之行。
11: 爸妈，你现在我一个人可是没有吃饭，我一个人吃不回来，都不能吃不回来。是我来给，是不能来给，不然那不是吃不来的嘛？那是没得奥顿给奥顿龙，还一个是一个人啊。
0: 30年来，13批球队的孩子从学校毕业，买买提江马哈穆提无疑是最重要的见证者和引路人。未来无论古力走向哪里，有家人教练和足球的陪伴，从孩童到少年的成长时光会成为他最温暖的记忆。
12: Hello， 这个孩子已经是我的女儿了，
1: 可是别人抢走了，是难受的，舍不得的感觉。可是一看条件比我们这个好，那就没办法，没办法，把他走出去。
0: 喀什人辨识过热闹繁华和多元文明，这样的土壤不会辜负努力生长的花朵。少年的热爱像一颗种子，带着原始的生命力破土发芽，即便有些天生带有缺憾，但在这样的环境中，勇敢的花就一定能绽放。
13: 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
14: 我6岁的时候，就是能看到20-30米嘛，现在连半米都看不到。
0: 14岁的阿迪利江图尔孙是一名视力障碍者。随着年龄的增长，视力却越来越差。40米长、20米宽的球场，在他眼睛里越来越模糊了。
6: 看这边什么感觉？

0: 能看见是看不见？
1: 能看见。
0: 能看见什么？这个
1: 感觉就是那个老师特别庞大，就是。
2: 在老师的心中，这些孩子都是折翼的天使。学校尽其所能，只为让他们的生活多一点光亮，多一点希望。2021年，阿迪丽江所在的学校成立了新疆第一个少年盲人足球队。带着锻炼身体的想法，他成为了首批队员之一。足球队的名字很独特，叫“喂喂喂”。这是因为他们在球场上看不见其他人，只能依靠“喂喂喂”的喊声来寻找同伴，摸索着进攻和防守。
3: 那段时候就是特别难熬，第一次上球场特别紧张，我就怕别人跑过来把我撞飞。戴上眼罩就是黑，眼前黑，然后就在大脑里面把球场给画出来。
2: 奔跑、带球、进攻，阿迪丽江在漆黑的世界里画出了一个最闪亮的自己。
3: 球场上那自由的奔跑，风打在脸上就特别激动兴奋嘛，比高兴的还高兴了，然后就跑得越来越快。
4: Ben bu top oynayışınızı kollap meyli falan oynuyorsam selametlikten çatak çıkmazsa bu hayatlıktaki en mühim ne selametlik birinci kalıp kanda kalışımı bilenmeye kaldım kutam.
2: 父亲担心阿迪丽江受伤，劝他放弃，可那个被热爱点亮的世界一旦打开，就再也舍不得关闭了。
3: 我从来没怕过，真的。我想踢嘛，管他后面发生啥，反正我特别喜欢踢足球嘛，能踢一天就算一天。
5: C 罗厉害，
6: 梅西厉害
5: ，C 罗厉害好吗？
6: 梅西厉害好吗？
7: 你没有看过 C 罗的直播吗？我你们看 ，C 罗是最厉害的。
8: 没有，
9: 我也没有
2: 呀。球队已经成立5年了，有一些伙伴因为各种原因离开。每个新学年，球队都会补充些新鲜血液。
10: 那我现在想问一句，就是像不像参加足球队的学生？
11: 有。
10: 我看举个手看看。起来，我们到足球场。
12: 这里也有。
13: 哦，这里还有这种东西，撞上去也不是很疼。
14: 对呀，你们人多，你可以去掉了。
2: 视障球员比赛时，所有队员都要戴上眼罩，因为他们的视力不同。而球场的规则是让每个人都在完全的黑暗中，靠听觉和球感来寻找方向。
15: 不用害怕啊，听到我声音来到我边，来好好听你出声音啊。
12: 好，
15: 你们跟上那个出声音啊，好好啊。
13: 我去，太快了吧，
15: 弟弟！你不喜欢踢球吗？啊？哎，受不了！学不了没关系，慢慢来学嘛。你今天第一次参加的，跟咱们也得两几年了，是不是？已经三年了。当也是这个四年级的时候，他也啥也不会。
14: 再见，再见，再见吧。
2: 勇敢是会传染的。哪个少年没有梦想过当英雄呢？
1: Ben top tepten.
16: Top tepsiniz, yarlansınız can. Yarlansınız.
1: Yarlanmay, yakşı tepem
16: makulam. He, makulam size yarlanmay. Yakşı tepem bulan duran, ben en sebep kalın, ben dikkat kılan. He,
1: makulam.
13: 这是什么？
1: 这是龙。
11: 那个就是那个喷火的那个霸王龙。
1: 这不是霸王龙，这是中国里头神话故事里的龙，会喷火还会飞。
2: 老队员战胜过的所有困难，对新队员来说一样都不会少。好在身边有教练的引导和同伴的相互支持。阿迪丽江还不能确定他是否可以继续留在球场。作为一个老队员，这是他需要过的心理关。
17: 他保住人家老师。
18: 真正的员他是队友，
19: 你一个不捐还一
18: 不要心急，你那个心急了，你
19: 就左边走可以啊，
18: 你的左边
19: 你一个不去还是挑战，
18: 你的启动速度太慢，知道吗？把眼罩子摘掉休息一下。
19: 你们的态度特别不好，第二个体力真的不够。你们就是暑假时候在家里干嘛，天天睡觉玩游戏。
2: 成长仅有勇敢是不够的，不同的阶段要面对不同的问题，有的时候需要的只是坚持。
20: 哎呀先坐一会儿，我已经累死我了。
19: 两手转左脚，膝盖不要开。
20: 哎小什么小，你不疼吗？
18: 大哥，你练一下，然后疼20分钟，你觉得你能练会吗？他说好，明天教练让你干啥你就干啥。
20: 行，
18: 可以啊，你说好了。儿子啊。
20: 如果谁，
18: 没有如果，去。
20: 哎，好。
19: 舒服了吗？怎么了？
20: 我不想睡觉。
19: 站不住吗？
20: 站不住。
19: 他本来就身体不好，好休息一会儿。去大人跟上。说不行，
21: 有的孩子还是过不了这个坎儿，那这样孩子确实没办法。有的就是慢慢就适应场地了，然后爱上这个足球之后，他就是有自信心了，踢得越来越好。
22: 风带不走落寞，带不走花错，剩下老日出，孤单的我心不停在闪烁，将之黑暗划破，孤单的我心。
2: 阿迪丽江一再坚持，父亲在多方听取了医生的意见，答应了儿子继续踢球的要求。
4: müsabaqa çıxıyotqan jarayonlarni ko'rganimda o'zim qiziqishi yarasha maktab rahbarligi top o'ynashda ortiqchilik bor ekan degandan keyin buni top o'ynashga qo'shilgan. Umrining oxirigacha har qanday ehtiyoj bo'lsa o'zimiz shu ehtiyojini qondirib boqamiz. Men bu bolaningki bir umrlik ko'z bo'lmasa ko'z bo'laman.
3: 去了很多地方比赛嘛，就说放心吧爸爸，我会注意的，把足球也踢好吧，学也学好。
15: 1.7米，1.72米，1.73米，
3: 去年我跟你差不多。他现在就1.68米。
2: 时光拉长了少年的身影，也将梦想照进了现实。2025年4月16日，上海体育场，卫卫卫盲人足球队作为特殊嘉宾亮相中超赛场，阿迪丽江登上了他梦寐以求的舞台。
23: 这场比赛的申花主场也是邀请了一些盲人的小球迷朋友来到现场参与开球仪式。
2: 真正的勇敢，只有被看见、被理解、被呵护，才能在少年长大后，依然能带着光，照亮眼前的路。

0: 参加盲人足球队，先是奔着身体健康去的，但现在奔着国家队去的。流一滴汗就是更好的成绩，努力变得更加优秀。
1: 大家好，我是诺水队，我要带我几点？嘿，重新
2: 在哪？
1: 大家好，我是诺水队，今天我要带你们一起去看看喀什的足球。
3: 喀什，古丝绸之路的重镇，留下了无数关于勇敢的传说。

图石碑，是新疆规模最大、奖金最高、参与人数最多的业余足球赛事之一。2024年的比赛吸引了疆内外12支足球队参赛。努尔买买提西热夫不仅以球员的身份参加了本次比赛，他还以网络博主的身份与数万球迷共享了这次狂欢。

0: 努尔买买提希热夫来自喀什舒富县，是一位地道的民间球员，没有教练，没有体系，训练靠自己。但在屏幕的另一端，总有人为他喝彩。在自媒体上，有125万人关注着他每一次的射门和奔跑。
1: 喀什地区群众三大球联赛足球比赛开赛！
2: 出个劲！
0: 从小，努尔就想成为职业球员。2020年，新疆天山雪豹俱乐部向他抛出了橄榄枝。
3: 去了以后一个星期实训以后通过开始职业。我和那个职业球员区别很大，我的体能好，我的配合不行。教练说这个球传那个球的我不会传，然后骂的也时候也有。
0: 野路子球员让他自卑尴尬无所适从，这引起了外界诸多非议。
4: 根本不具备踢乙级联赛的水平，
5: 怎么能和国脚相提并论？
6: 连踢后使劲吹牛而已。
7: 先有本事进入一家中超俱乐部吧。
8: 他永远进不了中超联赛。
9: 差的档次太大了，比夏利和奔驰的差距
10: 还大。只是一个连中乙比赛都踢不上的网红而已。
0: 更让努尔没想到的是，后来球队解散了，梦想被现实堵在了半路上。努尔重新回到网络上，用视频分享着他对足球和家乡的热爱。
3: 网红很多好的那个事情也来了，不好的事情也来了，网络骂人的也有，那个评论里面不好听的话也有。然后去了很多个地方，认识了很多个朋友，我家里的条件也还可以，收入也还可以。

0: 马能么奥夫塞，能林肯马埃特拉。
1: 把你商标下面。
2: 随着人气走高，商业合作找上门来。努尔开始与品牌谈合作，推出足球、洗护用品和训练装备。
3: 我不想当名人，我想踢球。我第一目的也不是网红赚钱，我的梦想像职业球员。
4: 舒福新
5: ，Go Go Go！
2: 2025年初。努尔加入深咖训练基地，成为一名校外足球辅导员。
3: 有点紧张，哎，我们现在开始上课了。哎，没得出来吗？就是那没得来，叫他哥。先那个左脚开始，啊。
2: 在他看来，这是另一种靠近梦想的方式。哪怕自己终究踢不上职业赛，能帮别的孩子走出去。也值了。
6: 怎么样，那儿啊？
3: 我第一次当教练了，太难了。
6: 努力
3: 啊，对，啊，我也
6: 一定要努力。
7: 努尔飞踢，
8: 努尔，老师你重新说。
7: 努尔，这叫努尔飞踢啊！
8: 来，我也跟网红握个手。
9: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7: 努尔飞踢来了，很多的孩子都冲着你来了，
10: 给你小朋友签个名。
3: 哎，唱歌时间到了。
11: 开了吗？不是吧？
9: 哎妈！
11: 欢迎欢迎！哎呀，
9: 好
11: 久
9: 不见，老爷你。
3: 可以了，可以了。哎，可以了。哎，俺说哎，没养过，俺养过几回，现在。
9: 能过能过。
3: 哎，
9: 没空了，
3: 没得。对对。可以了。
9: 新家是交代。
12: 爸爸一会儿来了，宝贝儿，星星。
2: 2025年2月，努尔的孩子出生了。他希望女儿可以接续自己的梦想，当然，最终的选择权肯定还是在女儿自己手中。
3: 看看，这个是我的闺女黄金右脚，以后。教他好好踢足球啊！
2: 热望不灭，自由有声。在现实与网络的切换之间，努尔找到了属于他的自由。这，就是新疆足球的底色。
3: 两边，哎对，两边，哎对。

0: 这是一片被足球点燃的热土，绿茵早已融入日常，成为生活的底色。镜头下，五个关于热爱与坚守的故事徐徐展开。追梦少女因温暖相助踏上职业之路，盲人球员用听觉在赛场上书写勇气，草根球员化身教练播撒希望，好友改建厂房培育新星，平凡从业者组成的球队逆风拼出佳绩。绿茵场上每一次奔跑与拼搏都藏着不惧险境的追梦力量，也诠释着对生活最热烈的热爱。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我心无界。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

0: 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2: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3: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 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4: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5: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其
6: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1: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0: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2: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0: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3: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0: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4: 是
0: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继续来欣赏2025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后九洞传奇赛段的最后一场比赛，在韩国天安市的宇正山乡村俱乐部进行的杰尼赛斯韩国锦标赛，稍后你会看到比赛决赛轮的精彩赛况。那么在第三轮比赛结束之后呢，纳修阿尔维拉、米卡尔林德伯格两人都是打出了负八的总成绩，两杆的优势获得了并列领先。李浩彤、安迪苏利文、亚历克斯、菲兹帕特里克以及桂川友人四位球员都是一起排在并列的第三位，他们的成绩都是负六。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四轮早前一些精彩的画面，一支漂亮的 birdie 进洞，来自韩国本土的球员李正环，这是在第十洞。李正环在十号洞的果岭边缘又是一次精准的右至左的球线，顺利的把握住了这次机会，抓到了 birdie。 来看一下第四轮目前的一个领先榜，纳修阿尔维拉来自西班牙球员依旧处在榜首位置，一杆的优势单独领先。李正环是上升到了单独的第二位，意大利的帕万也上来了，包括英格兰的劳里坎特现在都处在并列第三的位置，同处这一位置的还有安迪苏利文以及林德伯格。那么积分榜的这个右侧，大多数这个绿色的数字表示球员们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迪拜竞赛的一个积分排名会上升到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来看李正环目前是并列领先的位置，总成绩目前是负十，今年34岁的韩国本土球员，他要是能在这场比赛夺冠啊，将能够获得下一赛季的 DP World 巡回赛的一个正式的会员身份，并且呢也能出战下月的 DP World 巡回赛的季后赛的最后两场比赛，其中的阿布扎比锦标赛。林德伯格这一杆还剩183码到旗杆，还不错。15洞这边李正环的小鸟推

他在比赛的前九洞啊，在二号洞先吞一个 bogey 的不利形势下，之后迎来一次迅速的爆发，从三号洞开始呢，连续抓到了五只小鸟，一下子将自己就推到了这个争冠行列。后九他是在第十和十四洞也是抓到了小鸟。来看十一洞这边，阿尔维拉第三杆打到旗杆的前方，这洞宝帕还是有很大的把握。十八洞看李尚希收官的 birdie 拿下，今天三鸟三 bogey， 单轮一文帕，总成绩是负四。十一洞领先组的林德伯格，差了一点点。十二洞来看林德伯德格开球，开球没有太大的问题。他是在第三轮打出了一个全场最低的杆数，单轮负四，六鸟两 bogey。 同样打出负四的在第三轮还有日本的松山英树以及韩国的郑嘉兰。闵鹤颂六十八杆结束了全天的比赛，负六的总成绩。十六洞美国球员甘伯格的宝帕推没问题，这个下雨之后啊，果岭上确实还是变得好推了一些。前三轮的比赛在艳阳高照之下，哪怕是这样一个比较近的距离啊，稍微不注意小球很容易在洞杯附近掉线。阿维拉这杆距离旗杆还有九十七码，短了一些。果岭在球道的高处啊，从下往上打。理查德·斯特恩来自南非的球员在第十五洞攻果岭的这一杆，打到果岭右侧稍微高一点的地方，借着这个坡度滚动到旗杆的附近。那整个球场呢，便是在天安市的雨蒸山的山脚之下，也是充分利用了雨蒸山的自然地形。球道两旁的树林也是很茂密啊，策略性很高。当然在这里打球呢，这个球场的难度不是很适合一些初级的球友啊。林德伯格在十二洞过后总成绩还是负七，今天单轮目前是正一的成绩。阿尔维拉的宝帕推在十二洞，这次宝帕推没有错过，现在是落后一杆。安迪苏利文现在来到了单独的第三位，总成绩是负八。那意大利的帕万今天是出发较早，已经是结束了比赛，也是一下子从领先榜的后端啊冲了上来。他在第一洞吞下一个 bogey 之后呢，连续抓到了六只小鸟，最终是打出了一个七鸟两 bogey 的单轮成绩，总成绩一下子来到了负七。来看领先榜，李正环一杆优势单独领先，阿维拉排在单独的第二位，安迪苏利文单独的第三位，安德雷利亚帕万以及劳里坎特包括米凯尔林德伯格排在并列的第四位。李浩彤现在在十二洞过后呢，单轮正一总成绩是负五，已经跌到了并列第十的一个大组当中。

0: 自有天定，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当中。这个球场的单轮最低杆数啊，是低于标准杆八杆的63杆。李正环219码的三杆洞16洞，来看他的开球。球场的全长并不长，6900码，只是对于策略和精准度要求非常的高。还不错，看能不能停住。冲到了国岭的左后侧，亚历克斯已经是他的第四打了。13洞的国岭前方是一片沙坑，而这个国岭呢，相当于是一个高台啊，因此你的球如果掉进沙坑里，在非常靠前的这个位置呢，反而会变得很难打。托马斯·德迪14洞的第二杆，来自比利时的球员。还不错。亚历克斯一个 double。一下子跌到了-19啊。这是他在这周的比赛吞下的第一个 double。显然对他的情绪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回到13洞的 T 台，看安迪·苏利文。打到旗杆的前方。这个打法也很冒险啊，旗杆位差的非常的靠前，稍微打短一点就极容易掉进沙坑。李正环16洞国岭后方回切，还不错。今天前9洞是一鸟一 bogey， 目前是单轮even par。这个沙坑的位置还好啊。昨天的澳大利亚的西利尔啊，小球是正好打在了这个沙坑跟这个国岭斜坡的边缘的位置，结果他的沙坑球就很难把球救到一个适合的高度啊，打到坡面上又回滚到了沙坑当中。李正环近距离的保帕推，没问题。今天已经打到了单轮-6啊。安迪·苏利文13洞推 birdie。有点点下坡，卡布雷拉·贝罗17洞，龚国岭没打上第三杆，哦，看得很像啊，还不错，但是剩下的这个距离其实并不好推，这个国岭的坡度，电视画面上看的不是特别明显，实际上倾斜度非常之大。

也是刚刚好推进洞，差一点点啊便会涮到洞碑的左侧。林德伯格来到14洞的梯台，428码的四杆洞，球道也是非常的狭窄啊。从视觉上会给人一种很大的压力，尤其是在最佳的低杆的落球点之后啊，攻果岭的时候两侧收得更紧，

看球偏右了一点。十四洞桂川友人，日本球员，一个上坡推，好球。前九吞下过一个 bogey， 这只小鸟也是有效弥补了本轮的损失，让单轮成绩重新回到了even par。李正环十七洞的第二打

这一杆稍微短了一些啊，尽管是做到了标准杆岸上。之后一个长距离的下坡推，施思东这边苏立文一个很大的左线，但力道不够啊，小球拐早了。本轮是目前为止单轮负二，来看阿尔维拉这一次能不能够把握住机会。李浩彤之前是在16洞啊，又是吞下了一个 bogey。这样的话，比赛结束之后，他的迪拜竞赛积分榜的排名，应该会下降一位啊，降到第10的位置。加油，加油！小球继续向着旗杆方向滚动，哦，直接进洞，漂亮！非常精彩的一击，丹伯格。他在昨天的第3轮也是上演过从果岭外直接切球进洞，当时是在比赛的第17洞，也是打短的情况下直接把球切进洞杯。这种长距离的切杆包括推杆啊，在整个4天下来都是很罕见啊，同组的球员也是向他纷纷向他祝贺。李正凡17洞保住了帕，维持自己单独领先的位置，一杆的优势。领先榜现在看到排到前6位的球员，只有他一人不是 DP 的会员。如果能够顺利夺冠啊，他也将获得会员的身份。阿元拉18洞的开球，一点点小的右曲。开球不错，稳稳停在狭长的球道中央。接着是李正环，前3轮的比赛在这一洞都是有小鸟进账，来看今天的最后一洞能不能够再次抓到 birdie。 开球也不错，平稳停在了球道上。

0: 韩国的金石原石七洞，这个小鸟推，嗯，可惜了，只差了一点点。昨天的第三轮也是印象深刻，他在十八洞收官洞，五杆洞两杆上了之后，推进了一只长距离收官的老鹰。来看一下目前的领先榜，李正环依旧是单独领先一杆的优势，阿尔维拉单独的第二位，安迪苏利文单独的第三位。
1: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2: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1: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3: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1: 山海同为证。长风聚万邦，
4: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1: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5: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1: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6: 谢谢。
1: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当中，2025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后九洞传奇赛段的第九场，也是最后一场赛事，田尼赛斯韩国锦标赛比赛已经是临近尾声，领先组的球员已经是打完了十五洞。目前领先榜上，李正环跟纳秋阿尔维拉现在是并列领先，都是负十的成绩。十八洞卡布雷拉贝罗收官的宝帕推，一点点的右线啊，嗯，还是用了一个大力贯洞的推法。结束比赛，负五的总成绩也是一个不错的名次，连续两轮打出了69杆。李正环最后一次推小鸟的机会，

非常的谨慎啊。作为本土球员，当然非常的希望能够在自己的国家，在自己的主场赢得这场国家级的锦标赛。这个距离啊，还是需要去瞄线。好球，守关洞又是一只 birdie， 这样的话成绩来到了负十一，单轮打出了负七的64杆，距离球场的最低杆数记录也只差了一杆，并且这个成绩也是目前为止当天下来的一个，甚至是四天下来的一个单轮最好的成绩，单轮负七。这边安迪苏利文

稍微短了一点。十八洞这边，崔成斌，韩国球员，也是顺利拿到了收官的 birdie， 成绩来到了负六，名次也一下子提升到了并列第六的位置啊，挤进前十。在一场欧巡赛的正式比赛当中啊，这个名次的提升对于奖金的影响还是挺明显的。苏利文十七洞的长推，力道不够。托马斯德迪十八洞推老鹰。

0: 瞄一个左线，线还是不够啊。整个十八洞是一个从高往低打，沿着山脚啊，从那个山坡往山脚打的这么一个趋势。整个从高往低打，因此果岭呢也是前端高后端低。从侧面推杆要非常注意这个推击线路的坡度和角度。德迪负六杆的总成绩完赛。你点左至右的线，这是男公球员郑嘉兰，也是完成了比赛。来看松山英树，没问题，收官的 birdie 拿到，今天的第五只鸟，但是也吞下了四个 bogey， 总成绩负六。李浩彤单轮正二的成绩结束比赛，总成绩是负四，直接把球丢到了旁边的池塘里。今天确实状态一般呢，也希望把这个差的手感给丢出去。二维拉十八洞的第二打，两杆要能送上啊，还有机会来打加时加洞赛。直接击球下水，让比赛提前结束啊。李正环不用在临场再练了，这个面对这个冠军，他感觉他非常平静啊。阿维拉已经是第四杆了，这杆即便是直接击球进洞啊，也对比赛的最终结果没有任何的影响，只看他自己是单独第二还是并列的第二。第四杆顺利打到果岭上，要是能够保帕就是单独第二，吞 bogey 是并列第二。劳里坎特在他的身后啊，也会关心他最终的一个名次，毕竟还是事关到这个数量不菲的奖金数。李正环34岁迎来了自己 DP World 的首胜，并且这个胜利啊帮助他获得了 DP World 巡回赛的正式会员身份。保帕推一个巨大的下坡，尽管已经推得相当不错了，但是还是没有推进。这次击球下水显然是有一些激进啊。但终归还是第二名，因为在这洞这个五杆洞，即便选择一个保守的策略，三杆直接上果岭的话呢，那最好成绩也就是一个第二。最后的这个 bogey 负八的成绩完赛，单轮71杆平标准杆，其实这个成绩单看成绩并不算太差。这样的话，劳里坎特会开心一点啊，来到并列第二了。李正环作为本土球员啊，成功的将冠军奖杯留在了韩国本土。中国球员李浩彤最终是收获了一个并列第21位的成绩。领先榜的第一页，今天只有阿尔维拉没有打到红字。好的，以上就是本轮赛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When I learned that Hainan has this roundabout travel road, I felt that it was a great opportunity.
3: This is a place you can actually slow down but lose no time.
4: 第一次走海南的西海岸这条路线，挺不一样的。
3: Very peaceful, isn't it?
5: 有上千年的历史了。
4: 我一直相信，其实人生就是一个你需要去坚定而缓慢的成长的过程。
6: 在我们这地方找到了生存的信念。

0: 也是海南的第一个举人。
1: 然后跟他聊天才知道说，原来他是一个雕塑家，村口的雕塑就是他做的。
0: 这里哦，牌子上面，写光郎安。
2: 这幅画讲的是什么意思呀？
0: 江塘左从国色村这个地方步行到儋州拜师的一个情景。

0: So what language were they singing in?
1: 儋州本地话，就全中国就只有儋州这地方说的这种方言，
2: 完全听不懂。
0: 哦哦，我也听不懂。
3: 我们儋州呢，被称为诗乡歌海。苏东坡还写下了"蛮扇以离歌，余音犹遥遥"，赞美形容我们儋州最美的调声。
1: 像我们儋州以前谈恋爱的时候，你的上首山歌过来，我男的就把上首山歌过去，它也是一种交流。
2: 他就用歌声来，
1: 用歌声来表达的。儋州的山歌对上，它可以对这个两三天。
2: 那么夸张啊！
0: 哦，哇！So if I want a chance with a local girl, I have to learn to sing.
2: Yeah.
0: Yes. I'll stick with you.
2: Yeah.

0: 我自己每一年会给自己一个创作的主题，会喜欢关注一些少数民族的主题，所以我经常会去到一些我很感兴趣的地方去拍摄他们的一些生活方式。
1: 老人不好看，
0: 好看，
1: 你去找八叔了。
2: 跟黄姜倒在一起，它的汁液就渗透在棉线里面。
0: 这好香啊！
2: 是，
0: 这个是姜黄染出来的。
3: 陈亮老师跟我说，李锦它其实是海南民间的一种民族的织锦工艺，被称为了中国织锦工艺上的活化石。
2: 你看，这是导引刀，这个呢，这个是金线，压下去，脚要往里收。嗯，对，变得温柔没关系。
3: 我只是织了一下鱼纹的那个鱼眼睛，我就花了很长的时间。
2: 把这个格慢慢穿过去，就到第三行，就往左边。
3: 嗯，而且我每次找那个缝隙在哪里，我都找了很久。两个字好难，
4: 然后把白色穿过去，
2: 成功了，
0: 有眼睛了，
2: 对，眼睛织出来了，
0: 真的好不容易，
3: 在他身上看到了一种专注的美，他对于李锦的那份热爱，他的坚守，他的创新，我也。
5: Travel road, I felt that it was a great opportunity to slow down, temporarily being away from the work pressure, being able to both relax physically and mentally.By riding a motorcycle around the island would be an excellent experience in doing both that.

0: 不义，
1: 业乎？
0: 业乎？嗯。
2: On our cycling route, we saw a very beautiful garden named after Su Dongpo. The main architecture of the academy is where Su Dongpo once taught and met with friends.
3: 东坡书院是苏东坡在儋州留下的重要遗址之一，始建于北宋元符元年，即公元1098年。
4: 这口井呢，是当年苏东坡与他的学子煮茶用的。明代经过修建后，正式更名为清帅泉。许多学生呢，他们快考试的时候也都会来这里打上一壶水，洗洗一下手，沾沾苏东坡的温气。
5: You wash your face, maybe better.
6: 我来洗。
4: 嗯，好。来，你们洗洗。
0: For me to wash my face.
6: 我的
0: 脸色。I feel much better. Yeah.
7: Su Dongpo did great things setting up the academy so that people from Hainan, which was at that time a backwater of the country, were able to take the public service exam. They were able to get into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country, and that hadn't happened before he came here.
8: 这一趟的旅程里面，我其实看到了很多有历史文化的地方。还有一个他们当地的一些民俗风情，想要告诉给更多的人。我看到这个纹样，它有什么比较特别的意义吗？
9: 这也是人物纹，这是男人的图腾。第一个，首先的区别就是他们有戴耳环；第二个呢，他的肩膀比较大，的肉粗。
8: 千百年来的黎族的人们都会把一些很多的场景，比如说像农耕场景啊、民间传说、日常的生活，还有很多美好的祝福，都通过这些黎锦的文案表达出来。
9: 我们黎族虽然没有文字，但是黎族的姐妹们用他们的心灵手巧、聪明才智，制造出华美的黎锦。
8: 这样的传统的非遗的，应该赋予它更多新的呈现方式，然后来到大家的面前，发挥出它新的光彩。
9: 哦，漂亮！好。

0: 保护。
1: 海底小纵队与新朋友，
2: 我们现在就像被猫咪玩耍的毛线团一样被抛来抛去。
1: 达西西，确认一下风暴追踪器。

0: 这场暴风雨是不是快要结束了？
1: 情况不太妙啊，队长，有一股巨浪正快速朝着章鱼堡冲过来。
0: 不好，海底小纵队准备抵御巨浪冲击！

0: 水中从裂缝里流出来。嗯，队员们拿上水桶。拿上所有可以装水的容器，一起接水吧。拿上所有可以装水的容器，一起接水吧。
1: 这里吧，明明大海里有那么多水，但是我们却不能喝。海水又咸又苦，所以不能直接饮用，而且喝了会生病。
2: 这个地方的另一侧也都是沙漠，所以每一滴饮用水对我们来说都十分珍贵。
1: 水，还有直升机，这些东西能帮上大忙。我们的章鱼堡并不是第一个被巨浪冲到神秘海岸的伙计。这里叫神秘海岸。
3: 真的是这个名字吗？真的，呱唧说的没错。这个地方叫神秘海岸，是因为所有船只经历暴风雨后都会被困在这儿。
4: 不，我不想被困在这里。
3: 别担心，章鱼堡一定能够重新下水的。我们走吧。伙伴们辛苦了。
5: 我们已经建好了一个临时水站，现在该一起修理章鱼堡了。
6: 有个好消息，就是我的迅速修好侧面的裂缝，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
7: 沙子味的胡萝卜。
2: 那坏消息是什么？
8: 坏消息就是还不知道怎么样才能把章鱼堡从沙子里拉出来，然后顺利把它开回大海。
9: 别担心，小萝卜。
3: 兔兔肯定能把舱室重新接好的。
2: 或许我们不用重新把舱室连接起来，至少现在不需要。队长，要是我能把这些章鱼手臂改造成腿的话，
3: 那么我们就可以让章鱼堡从海滩走回海里。<笑>
9: 就这么办吧。但首先我要修补好裂缝。
3: 大家把绳子绑在章鱼手臂上，一切就绪后，我们就能让它走着前进了。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开始吧。嗯，到底哪一个是直升机启动的按钮呢？现在把这些绳子绑在游戏舱的手臂上。植物鱼们，把原舱的手臂就交给你们了。快走，呱唧，医生，我们来处理。
10: 那是什么声音？
3: 是蜻蜓直升机，有人正试图把它开走。停下，把直升机还给我们。
10: 对不起，有突发事件。哎，直升机飞起来了！住手！你这个卑鄙的家伙！我没有偷你们的直升机，我只是借用一下。我的名字叫帕尼，而且。
9: 你居然还偷走了我们的饮用水，这不是给我的，我想把这些水给。你知道怎么开蜻蜓直升机吗？
10: 我不知道，你知道吗？
9: 我也不知道。我这种事情绝对难不倒我。直升机为什么一直在下降啊？
10: 也许是因为水太多导致超重了。
9: 准备迫降！直升机坏了，我们本来就快要坠机了，我只是做了个紧急降落而已。
10: 有人受伤了吗？
9: 我们没事，伙计。巴克队长、皮医生，这位，这是他去哪儿了？他在这儿呢，他的名字叫做帕尼。 就是他偷走了我们的水和直升机。
3: 好吧，帕尼，告诉我们发生什么事了。
10: 看来我得想别的办法，把水送给那些在沙漠里口渴的动物了。他们不能没有水。

0: 对啊，
1: 口渴的动物，你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呢？
0: 你没问过我。
2: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的职责就是帮助有困难的动物们。
0: 好吧，我知道了。动物们会来沙漠里的这个水坑喝水。
1: 这个水坑里面不是已经有水了吗？
0: 本来是有，但情况变了，现在它没有水了。
3: 哦天哪，为什么没水了？
0: 这个水坑平时是靠雨水填满，但是这里已经很久很久没下过雨了，所以水坑里一滴水都没有。沙漠里的动物要走很长一段路才能到达这个水坑，如果天气干旱，它们可能在其他的地方也找不到水。没有水的话，那些动物们会活不下去的。
3: 哦，看来你对这里的水源危机真是非常了解。
0: 哦，谢谢夸奖，因为这是我的工作，我是水文学家。
1: 水什么？
0: 水文学家，
2: 研究和分析水资源的科学家。
0: 说的没错，我会随波逐流，因为水不会只停留在一个地方，它一会儿在这儿出现，一会儿又在那儿消失，而现在它竟然消失了。沙漠里的动物很需要水，
3: 我们很乐意分享我们的水，
2: 我们还会帮你送水的。
0: 很感谢你们的帮忙，不过你打算怎么做呢？你的船坏了，这家伙又弄坏了直升机，
1: 我还不是为了紧急迫降。
2: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帕尼，没有什么可以难倒我们。海底小纵队立刻到水站集合。海底小纵队，这位是帕尼，我们需要帮助他把水送给口渴的动物们，而且必须横穿沙漠才能完成这项任务。
4: 虽然我们不经常穿越沙漠，但有一艘舰艇可以胜任这个任务。马蹄蟹艇当之无愧是最坚固的。
0: 它可以横穿沙漠吗？
4: 实话告诉你，我们从来没有在炎热的沙漠上测试过马蹄蟹艇履带的性能。
2: 我们会竭尽全力帮忙的。呱唧、皮、圣达西西，你们跟着我和帕尼。兔兔兔，其他队员和你一起留守章鱼堡。海底小纵队向沙漠出发。

0: 天哪，那是什么声音？
1: 只是铝带进了沙子，目前情况还算不错。
2: 我们带过去的水只能暂时缓解大家的口渴，现在真正需要的是下一场雨来填满水坑。
3: 我查看一下风暴追踪器。
1: 麻烦你了，达西西，说不定暴风雨马上就要来了。
3: 可是章鱼堡在海上遇到的暴风雨是到不了沙漠的。
2: 没错，肯定到不了。
3: 我会盯着风暴追踪器，情况随时可能改变。
1: 看样子我们就要到达水坑了。
4: 这的确是个好消息，但是马蹄陷阱的引擎听起来好像也要熄火了，队长。
5: 如果你们是来找水的，那真是太不走运了。
6: 没错，这里什么都没有，
7: 一滴水都不会进到你们的嘴里。
0: 别担心，我们为大家带来了一些水。
5: 这样的话，非常高兴遇到你们。
1: 我们到了，真不容易。
5: 我们实在是太渴了，
6: 我们已经好几天没喝到水了。
4: 放心，我们有足够的水喂饱你们这几只小鸟。
0: 你们不用担心没水喝了。
7: 哇吼，快喝吧，伙计们，一会儿大象要来了。
0: 你说大象？
4: 大象来了。
8: 我们到了吗？
9: 快了，马上就到。
8: 我都等不及了，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来水坑。我先美美的大喝一顿，然后泼水洗掉粘在身上的沙子，接着在泥地里乘凉，然后还要……为什么在这里停下了？我还没看到大水坑呢。
10: 实在是太累了，
11: 我的头子都晒焦了。
2: 梅布尔、
9: 帕尼，
2: 再见到你真是太高兴了。他们是我的新朋友，海底小纵队。
12: 你们好。
9: 很高兴见到你们，只要是帕尼的朋友就是我们的朋友。
2: 梅布尔和我认识很久了。
8: 我现在很想喝水。
9: 宝贝，我闻到了水的味道。
3: 飞鱼顶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3: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4: 远近
13: 海底报告，
14: 远近
13: 海底报告。
3: 达西西报告，神奇动物。

0: 海底小纵队与海岸探险记。
1: 我现在很想喝水。
2: 宝贝，我闻到了水的味道。
0: 多亏帕尼的提醒，我们带了一些水过来。
3: 但是这些水恐怕只够每只大象喝一口的。
2: 总比什么都没有强。大家快点站成一排。
4: 我感觉还是很渴。
2: 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我们还得继续找水呢。
4: 但是我们已经走了好几天了，我累得走不动了。我累坏了。
2: 我说各位，请冷静一下，现在跟我走。
1: 妈妈，
2: 我觉得头有点晕。
5: 长时间的口渴会让你感到身体不适、头晕目眩，你得休息一会儿。我们会帮你找到水源的。
6: 我们也要找到更多的水。
7: 但口渴使我挥不动翅膀了。
8: 可不是嘛。
1: 哼，我知道怎么嗅水和挖地，我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帮大家找到水的。
9: 队长，帕尼，风暴追踪器上有了新的发现。你们看，是雨云，而且看样子它不会马上消失。
3: 但数据显示会在那边下雨，而不是这里。
0: 如果雨水的范围无法来到我们这片地区的话，那么我们只好带着大家去找下雨的地方了。
3: 要怎么做？动物们太累太渴，走不了那么远啊。
10: 五角兔兔兔，
11: 你好啊，队长。
10: 兔兔兔，章鱼堡的腿现在装好了吗？
11: 装好了，不过我还不能保证是否能够正常运作。
10: 不试试的话怎么知道呢？
0: 请大家注意一下，根据数据显示我们这里不会下雨了，所以我们要把大家转移到会下雨的地方去。
2: 有什么东西可以装下一群大象呢？
0: 那个。
12: 哇，我的小乖乖啊！
7: 我的天，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呀呜，行走的章鱼堡太帅了，队长。
0: 我举双手赞同。
11: 各位，我们来喽。
2: 等等，我的小象不见了。
5: 哦不，你确定吗？
2: 我确定。
3: 它会去哪儿呢？
0: 看起来是小象的脚印，这些脚印貌似通往沙漠深处。
2: 哦不，它已经走远了，我得马上找到它。除非我能克服这种头晕目眩的感觉。
5: 你需要好好休息。队长，我去找小象吧，希望你不要介意我说的话。你应该带着大家先走，这些动物需要水，速度要快。
0: 我同意，你找到小象后记得给我们发信号，我们就回来接应你们。交给你了。
3: 等等，带上这个。水壶里虽然只剩下几口水了，但是有总比没有强。
5: 谢谢你，帕尼，我得马上出发，不能再浪费时间了。别担心，我会找到你的孩子的。

0: 不，小象的脚印不见了，我该怎么办？他在那儿。你好啊，小象。
1: 你好啊。
0: 你待在那里不要动。提声呼叫巴克队长。
2: 我是巴克队长。
0: 队长，我找到走远的小象了。
2: 厚皮医生，真是太好了，我们马上就过来接你们。你们原
3: 队长，很抱歉，信号中断了，很可能是沙子的缘故。
4: 明白了，继续尝试。
0: 队长，你还在吗？队长，不，无线电居然失灵了。乖乖呀，沙尘暴就要来了，坚持住，我马上到。你直接滑下来好像也不错。
1: 沙子追到我的眼睛里了。
0: 好了，这样可以保护你的眼睛。
1: 谢谢你，感觉好多了。
0: 戴上头盔应该也有用，喝点水会舒服很多。我们现在只需要耐心地等待沙尘暴过去。来吧，抓住我的手。
1: 谢谢你。
3: 队长，快看，
0: 是沙尘暴。
4: 我们最好继续前进。
1: 队长，我不确定在这种情况下章鱼堡还能不能稳步前进。
3: 看来有一条腿陷在沙子里拔不出来了。
5: 让我去把那条腿拔出来吧。
4: 帕尼，你有什么好主意吗？帕尼，他去哪儿了？呱唧，你，呱唧，

0: 我们已经搞定，那还是谢谢你。
1: 赶紧呼叫巴克队长，
2: 我找到帕尼了，他已经把那条腿的问题解决了，我们可以出发了。
3: 做得非常好，我们继续走吧。

0: 苦的兔，我们成功了！
1: 任务成功，章鱼宝功不可没。
2: 各位有一个好消息，我们成功抵达水坑。看起来这些雨云短时间内是不会消失了，对吧，帕尼？
3: 现在随时都可能下雨。
4: 但是皮医生和我的孩子在哪儿呢？
5: 让我来用望远镜找一找。
1: 拉西西，试着跟皮医生取得联系。
6: 队长，快看！
7: 我的孩子，先是皮医生找到了我，然后在沙尘暴中他勇敢地保护了我，接着我嗅到了雨的味道，于是我们沿着这个味道一直走，看到了那些云，我们就是这样找到你们的。
8: 你能平安回来真的是太好了，谢谢你皮医生。
9: 我们合作得很愉快，而且他也很勇敢。
10: 我正式宣布，终于下雨了！
11: 下雨了！好了，
10: 帕尼，现在在沙漠里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水坑。
11: 没有你们的帮助，这些动物没办法找到新水坑，我一个人办不到。
10: 帕尼，没有你的帮助，我们也不会成功的。所以，我认为今后我们应该多多合作。

0: 很感谢你的邀请，但我不是小纵队的队员，我更喜欢随波逐流，跟着水生活。啊，没关系。不过，万一你遇到靠自己的力量也无法解决的难题时，不妨尝试联系我们。
1: 现在我不得不承认，肯定会有这样的时候。
2: 好了，队长，要完全修复好章鱼堡可是个不小的工程呢。
0: 我想到一个主意，这样我们就能帮助到更多生物了。
2: 海底小纵队，欢迎大家回到章鱼堡，兔兔兔，你让章鱼堡焕然一新了。谢谢。回来的感觉真好，队长，我已经准备好探险、
1: 拯救、
0: 保护。为了实现这个愿望，我召集了分布在世界各个角落的伙伴们，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准备好检测全新的章鱼警报系统了吗？
2: 准备好了，队长。
0: 呼叫海底小纵队外派员。
3: 我是小纵队的巴克队长，收到请回答。
4: 我是帕尼，
5: 我是珍珠，
6: 我是坦克，
7: 我是小米，
8: 我是纳克教授。沼泽游侠随时愿意为各位效劳。
9: 我是咔嚓船长，伙计们，皮特也在。
10: 你等等，队长。
11: 真是太令人兴奋了，但达西西在哪儿呢？
12: 这是个好问题，达西西准备启动飞鱼艇。
13: 准备好了，队长。
14: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7: 海底报告。
18: 报告
19: 神奇警官。

0: 海底小纵队与冰与火之地。
1: 队长，你来看看，地图上显示冰岛有座火山即将喷发。
0: 嗯，打开地图，让我们看看吧。
2: 帕尼现在在冰岛，
0: 得给他发出警报。达西西，
1: 准备就绪。
3: 我是帕尼，章鱼手表用起来真是太棒了。摄像头打开了吗？能看到我的驯鹿朋友吗？嗨，马格努斯，向海底小纵队问一声好吧。
4: 你们好啊。
0: 你好，听我说。
3: 我不得不说，章鱼警报系统测试大获成功，谢谢你的来电哦。
0: 帕尼，这不是测试，离你不远处有一座火山，而且就快要喷发了。
3: 什么？你确定吗？
5: 非常确定。
6: 是真的。
5: 而且它快要喷发了。五、四。
7: 3、2，
8: 我看到了！天哪！哦，不好，我们要面临一场巨大的洪水了，
9: 滚烫的熔岩洪水。
3: 这座火山在冰层的下面，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5: 我知道。
9: 我不知道意味着什么。
5: 这座火山位于冰层的下面，冰层是由厚厚的冰构成。

0: 但当火山喷发时，熔岩会把所有的东西变得很烫。
1: 熔岩让冰融化，
0: 被熔岩融化的冰最后会变成水，
2: 而那些水全部都会流入这个山谷，并且把它填满，
3: 包括我站的地方。但这些驯鹿还在吃第一。不过，感谢你们的提醒，在洪水到来之前，我会把这些驯鹿全部带走的。
4: 帕尼，等一下，
3: 马格努斯，有一场大洪水就要来了，我会把你和驯鹿群带到安全的地方。
5: 好的，但还有一个问题，这个山谷里还生活着另外一群驯鹿，
3: 我该怎么做才能同时带走两群驯鹿呢？
6: 帕尼，你不用独自承担这个问题，我们能帮助你。
2: 哦，怎么帮？
7: 队长，我可以驾驶飞鱼艇立刻前往冰岛。
8: 是的，驾驶飞鱼艇到冰岛更快，快到让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9: 我也一起去，如果有驯鹿在转移的路上受伤，我可以帮忙。
6: 很好，帕尼，你先带着一群驯鹿转移，达西西和皮医生会帮助另外一群，听起来不错吧？
2: 是的，但得快点。
6: 达西西、皮医生，去飞鱼艇。
7: 遵命，队长。
9: 遵命，队长。
7: 好了吗？
9: 好了。
7: 准备就绪，立刻启动飞鱼艇。

0: 哦，这么多蒸汽是怎么形成的？因为滚烫的熔岩融化了冰层，然后冰就变成了水，其中一些水碰到熔岩，于是变成了水蒸气。真想近距离看一看。
1: 我也是，但相信我，离火山太近的话会有危险的。
2: 抱歉打断你们，我们必须离开了。
0: 是的，上来吧。
3: 你是不是坐反方向了，朋友？
0: 没有。 我想时刻留意背后这座火山的情况。
3: 坐好了，儿子，准备撒开腿奔跑吧。好的，爸爸。大家听我说，火山即将爆发，我们马上撤到山的另一边。
4: 看样子洪水比预计中来得更加快，就在驯鹿群的后方。准备好降落了吗？
5: 我已经准备好了。
6: 那是什么？
7: 啊？这什么呀？
6: 这是什么呀？
8: 太可怕！
9: 驯鹿们注意了，请不要害怕。
6: 不好意思。
9: 我是皮医生，
6: 在飞鱼艇里的是达西西，我们是来提醒你们，滚烫的熔岩还有洪水马上就要来了。
9: 那是火山岩浆，快跑！别担心，
6: 这座山的另一边目前还很安全，达西西在上方为你们带路。
9: 哦，那这样就好。
10: 谢谢你们。
11: 好的，大家听清楚了吗？跟着那个东西叫什么来着？
6: 飞鱼艇。
9: 跟着那艘飞鱼艇。
4: 皮医生，一会儿请劳劳抓住我，可能会很颠簸。另一群驯鹿正在路上，目前一切顺利。帕尼，你那边怎么样？
0: 洪水紧紧跟在我们身后，但我们会逃脱的。
11: 我们在山的另一边碰头。
0: 得再快点，马格努斯，洪水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4: 大家再快一点，撒开腿跑吧！哦，快看那些水，它淹没了一切，速度还很快。
9: 斯特凡，
4: 我的脚拔不出来了。
9: 爸爸，
0: 好了吧？
4: 哦，谢谢你，爸爸。
0: 好了，不要再做类似的事情了，刚才真的很危险。
6: 快走，洪水就要来了。
9: 达西西，我是帕尼，我们已经到达山的另一边了。
11: 好的，帕尼，我们也快到了。
9: 哦，不好！
11: 皮医生，有一股熔岩正涌向你们，它会挡住你们的去路。
6: 我的小乖乖呀，我看到它了。
9: 哇，现在是什么情况？
6: 别担心，我也。

0: 样能让熔岩的速度减慢。
1: 谢谢你，大西西，大家快点跟上。
2: 我们成功了。
0: 体医生帕尼，据我观察，洪水和熔岩不会跑到山的这一边，所有的驯鹿现在都安全了。
3: 体医生，很高兴再次见到你。
1: 我也很高兴，帕尼，谢谢你载我一程。大家都平安无事吗？
4: 都很平安。
5: 等等，斯特凡在哪儿？斯特凡，斯特凡，
3: 他会去哪里呢？
1: 达西西，有一只驯鹿走丢了。
5: 斯特凡，斯特凡。
0: 哦，我看到他了，
6: 他在山脊的顶端。
4: 哦，就是这里，从这里我可以很好的观看整个过程。
5: 斯特凡。
4: 哦，爸爸，你快来看这个，真的太酷了。
5: 斯特凡。
4: 我的腿。
0: 皮医生，帕尼，斯特凡现在被困在了谷底，眼看洪水就要灌满山谷了。
5: 哦，糟了，他的腿卡在岩石里出不来了。
3: 怎样才能把绳子快速放下去？
0: 或许我可以用舰艇升降器靠近他。我无法靠得太近。
5: 无论做什么，都必须得快一点。
1: 让我去吧，
0: 我马上就来帮你。启动悬停模式。帕尼，准备好绳子。
3: 好的。
0: 两个人一起救援，速度会更快。
1: 谢谢你。
4: 得救了，谢谢你们。
0: 滚烫的熔岩随时都有可能涌进这个山谷，
1: 不快点离开的话，我们会有麻烦的。
3: 绳子来了，抓住。
1: 我们抓住绳子了。
3: 好的，大家注意，我数到三，一起拉。一二三，拉。
5: 用力。斯特凡。
4: 爸爸。
5: 谢天谢地，你没事了。
3: 看哪，熔岩就要涌进来了。
4: 哦，真是太壮观了。
1: 爆撒结束，完好如初。
4: 谢谢
3: 皮医生达西西，我一个人是完成不了这次救援的。
0: 是我们三个努力的结果，所以很成功。
5: 再加上一群驯鹿，
3: 是两群。
0: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9: 海
8: 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0: 达西西报告，冰火山。

0: 是谁啊？有印象吗？
1: 小姐，我这一天啊，要修好几十双鞋，怎么会系住一个鞋印呢？再说，你这也就是一双普通鞋的鞋印，我就更不知道了。这可不是一双普通鞋，你看看这儿，
0: 这很明显是一双断过底的鞋。 而且断底处用粗线缝制过，对于一个穿皮鞋的人来说，鞋穿成这样早就丢了。可是这个人却十分的节俭，又或许说，这双鞋对他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2: 哦，我想起来了，确实有个人找我给他缝过皮鞋底儿。
3: 先生，您看这鞋还有修的必要吗？
4: 有啊，因为这双鞋是我太太给我买的。
3: 嗨，那叫你太太再给你买一双不就行了吗？她已经不在了。
4: 哦，对不起啊，先生，那我这给你缝上。谢谢。
0: 之后，我还告诉过他，叫他省着点穿，要是再崩了线，可就不好再修了。那你知道这个人住在哪吗？
4: 这我就不知道了，不过应该就在这附近，我经常看到过他。谢谢。
5: 小姐，这次真的没骗你，我确实把从百货大楼后身下水井里钻出来那个人拉到这附近的。
6: 滚！
5: 哎，好嘞。

田小姐一路追踪而来，最终将搜索范围缩小至此条弄堂内，并在蹲守三天之后锁定我党同志崔文生藏身之处。崔文生枪伤未愈，难以还击。

正式介绍一下，我叫田乔杰，青山军校行动队队长，同时也是蜂巢的成员。你呢？你叫什么？共产党。被我说中了。你们共产党啊，就是喜欢用这种眼神看着别人。不过这样也好，那我也就没有必要兜圈子了。

你错了，我就是日本人。我的原名叫做田中优吉，我的母亲是个中国人，所以我从小就会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不过这件事情到现在也还没有任何人知道，这其中也包括我在青山军校一起摸爬滚打多年的顾盼。对了，你和他认识吧？

你的这双鞋好像已经使用很多年了，而且还保养得这么好，想必是你心爱的女人送的吧。

0: 金先生把我安排在了青山，让我监视仆从的一言一行。
1: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你可以去问金先生。我知道一直以来都是我对不起你，可是不管怎样，我们现在也算是同一战线的人了。我们，
1: 你跟我说这些目的是什么？
0: 金先生要杀我。
1: 为什么？
0: 他怀疑我故意放走了黄素梅。
1: 什么时候？
0: 前些日子，在百老汇广场。
1: 你做的？
0: 是的。金先生派我去毁掉黑匣子，同时让我杀掉黄素梅和张华贵。可是我失手了，黄素梅没有死。
1: 就算是你故意放走的，也不为过。你也说过，黄素梅对你很好。
0: 我没有故意放走她。
1: 你到底想说什么？
0: 我知道你和蜂巢行动队队长罗新明私交甚好，我想让你帮我找他，托他替我向金先生求情。
1: 你自己为什么不去？
0: 我了解金先生的为人，他是不会相信我的。就像你刚刚所说的，他也怀疑我是为了报恩而故意放走黄素梅。
1: 报恩？你这种人也懂报恩？天桥姐，没想到我们同样又做了蜂巢的杀手，这算是缘分吗？你放心，我会转告罗新明的，但我不保证他会帮你。

0: 只要你肯，他就一定会帮。
1: 为什么？
0: 因为我知道他喜欢你。金先生说的。
1: 你还有其他的事吗？
0: 麻烦罗新明代我传达金先生，我正在江宫赎罪，还需要几天的时间。
1: 你还要杀黄素梅？
0: 不，黄素梅已经回青山了，我没有办法杀她。
1: 那你怎么将功赎罪？
0: 我正在调查共产党安插在蜂巢的奸细变色龙。
1: 变色龙不是龙志杰吗？
0: 龙志杰是被冤枉的，变色龙另有其人。
1: 你有线索了？
0: 是的。
1: 是谁？
0: 这个我就不方便讲了，你只需要让罗新明把我刚刚说的话传达给金先生就好。
1: 好，
0: 谢谢，那我先走了。

0: 先生，谭仲文我也已经解决了。
1: 知道了，你做得好。
0: 那我的母亲和弟弟呢？是。那是金先生派我去的，他说仲文去了日本调查神谷浩儿的死因。

0: 你不是很爱仲文吗？你怎么忍心呢？
1: 风潮是我的信仰。你记得你在青山跟我说过什么吗？
2: 为了信念，我可以牺牲一切。牺牲一切？包括什么？包括亲情、友情，还有爱情。
1: 你牺牲了友情。 亲情和爱情，千小姐，作为一个特工，你真的比我。

0: 我强太多了，够了！我是杀了我最爱的男人，可是我最爱的男人，从头到尾，心里就只有你。就凭这一点，你比我强太多了。
1: 知道我在开枪的那一刻，内心所承受的那份煎熬吗？你知道我一直以来……
0: 你闭嘴！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可以报仇？开枪吧。 反正我现在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的地步，死在你手里，总比死在别人手里强。

0: 什么？他说他找到了变色龙的线索。
1: 是不会有事的，罗新明。不管崔老师是不是被抓了，我都怀疑这是田乔杰设下的圈套。只要你走出这里，或是出现在崔老师那儿，都会暴露你的身份。
0: 你说的这些有道理，可不管怎样，我必须要去证实这件事情吧。
1: 证实来得及。如果崔老师真的被抓了，那田乔杰故意告诉我的目的。 就是想让我带你去自投罗网，所以崔老师暂时不会有什么危险。如果崔老师没有被抓，那无疑，这又是田乔杰和金先生合谋对我们的试探。
0: 和金先生合谋，
1: 田乔杰特意来找我透露这个消息，你不觉得太巧吗？

0: 这么说，你是替田桥杰来求情的，
1: 金先生。确切的说，我只是过来传话的。求情，我还不够资格。不，这话这么说就见外了。蜂巢行动队队长罗兴明的话，还是蛮有分量的。谢谢金先生。
0: 只不过，你要知道，国有国法，家有家规，田桥杰犯的错，必须受到惩罚。可
1: 他说他正在将功赎罪，希望您给他一些时间。将功赎罪？什么样的功能赎得了他的罪过呢？他没有具体说，不过顾盼分析。
0: 他应该是抓到了什么重要的人，并且这个人可能知道变色龙的消息。变色龙？他不是已经死了吗？
1: 田桥杰说，龙志杰是被冤枉的。
0: 他说我冤枉龙志杰了。
1: 龙志杰的死肯定没有冤枉之处，可他是否是真的变色龙，还真不好说。毕竟，我们没有拿到最直接的证据。

0: 有道理，你去让顾盼告诉田乔杰，我可以给他立功赎罪的机会，但是必须立即回到蜂巢。
1: 是，
0: 去吧。
1: 怎么样，金先生让田乔杰立即回蜂巢。你打听到什么消息了吗？我去过海东酒店了，那里昨晚确实入住了一个日本商人，只不过在凌晨2点钟，也就是金先生下令我们取消行动的时候，被人刺杀了。知道是什么人干的吗？警察厅正在调查。
0: 这么说来，昨晚的行动是真的。
1: 有这种可能，不过也不排除是金先生一手策划的。看来我们被逼到一个死角了。
0: 死角？
1: 对，死角。如果我们去营救崔老师， 那势必会暴露我们的身份，可如果我们不去，那就得替金先生传达让田乔杰回到蜂巢的命令。如果崔老师真的在田乔杰的手里，并且被他带回来的话，我怕我……
0: 我们能不能假借替金先生传递消息，试探一下田乔杰？到了那儿，找机会救出崔老师，然后干掉田乔杰，让金先生死无对证。

0: 田小姐，我很想知道，你这么努力地为蜂巢卖命，究竟为了什么？这个问题，我也很想问你。你愿意为了你的主义和信仰，放弃自己的生命，为的又是什么？
1: 我们的主义，是要为中国400万同胞，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主义三座大山。
0: 开创一个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没有饥饿、没有战争、大家能够平等自由、幸福生活的时代。那我想，在你的有生之年里，应该是看不到这样的目标实现了。就算我死了，我的同志依然会为这个目标而奋斗。就算我的同志也牺牲了。
2: 我们还有无数革命志士会继承我们的遗志，直到这一天真正的来临。你们的这个信仰简直太过天真了。也许真的有这么一天，但对于一个即将死去的人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这就是信仰的力量。 那我只能说，我们的信仰不同。对了，既然你提到信仰，我很钦佩有信仰的人，所以我决定再给你一次活下去的机会，就看你要不要把握了。什么机会？告诉我，你和顾盼。 到底是什么关系？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你认为我们是什么关系，就是什么关系，一切你说了算。看来你还是没有把握这个机会。实话告诉你，我早就知道，那天在戏院跟踪我的人是顾盼，而不是你。

0: 我跟顾盼在一起摸爬滚打这么多年了，我对他身上的味道简直了如指掌，更何况我确确实实地看到了他。所以我才想到了挟持人质逼他出现的办法。我知道顾盼的弱点，他最不愿意看到因为他而伤害到无辜的人，可是他那天并没有出现。我当时就在想，会不会是我看错了，后来我才发现我并没有看错，他之所以没有出现是因为有人阻止了他，并且还是一个男人。至于这个男人是谁，我想你应该比我更清楚。
1: 我当然清楚，他是罗新明，对吧？
0: 其实这个罗新明是不是那只变色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爱顾盼，所以他必须死。
1: 你这是什么逻辑？
0: 顾盼抢走了我最爱的男人，那我就要杀了所有爱他的人。
1: 看来你的人格已经完全扭曲了。

就是这里。等会儿上去，先别着急动手，别忘了，我们是来传达命令的。走吧。

0: 姐，你要干什么？
1: 是他自己跳下去的。

0: 田小姐，投降吧，你无路可逃了。怎么会这样？别动！我手里有整栋大楼炸药的起爆器，你们要是再动，我们就同归于尽。你不会的，我了解你。你怕死？就算你说的对，我现在放下起爆器，你们会放过我吗？谭仲文、崔文生，你和罗新明都有杀了我的理由。
1: 你以为我们跟你一样冷血吗？我们不会杀你的，我会把你交给国民政府，让你接受法律公正的审判，把风潮的秘密曝光，还我清白。还不是都一样？你以为国家和法律能够带来真正的安宁吗？我告诉你，这个世道没有真正的公正，只有最高的权力才能带来所谓的公正。真正的权力。
0: 是以捍卫公正为前提，不管你现在怎么想，你以后都不会有机会作恶了。
1: 是吗？放弃吧，这里这么隐蔽，除了我和你们俩。

0: 你怎么会知道这儿？
1: 校长，他们都在楼里。
2: 一定要活捉田乔杰。是，把这里给我包围起来。
3: 你以为就你会借刀杀人吗？你要干什么？我要打个电话。现在除了我们，还有谁最恨田乔杰？当然是青山了。黄素梅是个睚眦必报的人，田乔杰背叛了他。
4: 他一定会置田乔杰于死地，
1: 所以我想把田乔杰的藏身处告诉他们，希望他们的意外搅局能够打乱田乔杰布下的陷阱。
2: 好啊，那就一起死！
1: 放下武器跟我们走吧。被他们抓了，你知道等待你的是什么？
2: 顾盼，你别忘了。
1: 你也是他们的目标。你把黄素梅炸伤，他们的首要目标现在是你。
2: 那群走狗，没了我的指挥，只不过是乌合之众而已。
1: 这里已经被包围了，你不会再有机会了。
2: 那你也太小瞧我了。

0: 你的计划奏效了，青山已经跟田小姐开始互相较劲了。
1: 真是可惜，没能亲手抓住田小姐。
0: 青山特工出动，抓住田小姐只是时间问题。
1: 所以还是。

0: 又是仆从，他可真是阴魂不散。看来封城，我们是回不去了。不行，你这么多年的努力不能白费，我们要赶在他们之前见到金先生。没用的。
1: 仆从既然救了田乔杰，那他就一定是想去投奔金先生了。你想想看，你认为金先生听取了仆从和田乔杰的情报，还会信任我们吗？而且，根据组织的纪律，上级牺牲，我们必须选择转移与静默，等待组织的恢复与我们取得联系。先安顿好崔老师吧。
0: 我不甘心，崔老师不能这样白白牺牲。
1: 崔老师不会白白牺牲的，谭仲文也不会。我相信，迟早有一天，我们一定会战胜这些敌人的。

0: 你终于醒了，你睡了两天了。别动，你的伤势很重。
1: 这是哪儿？你不需要知道你在哪儿，你只需要知道你现在很安全。
0: 你为什么要救我？我们都是蜂巢组织的成员，
1: 你被青蛇追上，血肉重围，我怎么可能不救你呢？别以为你救了我，我就会感谢你。
0: 我不需要你感激，我只需要你帮我个忙。我现在是一个身份已经暴露的特工。
1: 我什么事都做不了了。
0: 不，你能做。带我去见金先生。
1: 你难道不知道，金先生一直想亲手杀了你吗？
0: 他不会杀我。

0: 你联系上你的组织了吗？没办法联系上。我在交通信箱留下了我们的联络方式，现在只能静默，等待组织联系我们。看来接下来只能靠我们自己了。真是不甘心啊！这么多年的努力。 都成了泡影，不仅青山追捕我们，蜂巢也要追杀我们。
1: 就算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最终的胜利也将属于我们。

0: 你们共产党人都有这种革命理想主义气息，可惜我还没有加入你们的组织，我的其中一名介绍人就已经牺牲了。你要相信，组织始终在考验着你，顾盼同志。
1: 当你真正理解一个共产党人的精神的时候，你便可以真正的加入这个组织。
0: 希望这天早些到来吧。接下来你什么打算？接下来，我们只能静默，找一个地方隐蔽起来。你要相信，在新的一年，我们会开辟出一片新的天地。

0: 在我国云南的西南边陲，保留着许多民族乐器和演奏方式。为了见证传统乐器笙的传承，民乐演奏家吴桐开启了一段不羁的旅途。
1: 啊，真是太好听了！
0: 敬请收看本期《行者天籁之声》。

云南自然风光绚丽，历史文化悠久，在青山绿水的环绕之中，能歌善舞的少数民族居民至今仍然制作和使用古老的传统乐器。但要追寻如此独特的景象，如同直接放弃了普通旅行者会选择的景点，而是来到了云南的边陲。

很久之前就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来云南真正的深入到民间，可以看一看他们芦笙和葫芦笙的原生态的状态。因为采风有的时候会对我来讲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你只有真正的深入到他们的生活，你才能体会到什么是传统，什么是传承。

0: 胡同出生在北京音乐世家，是中国制作御用民族管乐器老店红音斋的第四代传人，曾两次荣获世界音乐界至高奖项格莱美奖。五岁开始，胡同就跟随父亲学习各种民族管弦乐器，笛子、唢呐、管子、埙，胡同样样精通，但他最看重的一种是笙。
1: 我从上高三的时候就开始断断续续的去各个地方采风，当然我的家庭就是音乐世家，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爸爸教学生啊，包括他的音乐上的同行来家里面，其实对我来讲都是耳濡

0: 但是真正的走到民间田间地头去听音乐最鲜活，即便是有一些粗糙，但是它跟生活那种沟通的那种零距离，那种就是好像那个音乐就是那生活的一部分的时候，就是为了当下的不平则鸣，或者我开心我就唱，就这样的一种自然的反应的时候，我觉得又回到了音乐最本真的样子，最本来应该有的样子。看看吗？啊，这还好多水呢。你干嘛拿这么多葫芦？干什？你们要去干嘛？
1: 给家里拿的。
0: 给家里人去送水。
1: 嗯。
0: 咱们一起去看看。
1: 好。
2: 偶遇抱着葫芦的拉祜族小朋友扎法，让梧桐有种会接触到乐器的神奇预感。他决定跟随扎法去梯田送水。
0: 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0: 哎，你好。这是葫芦声是不是？
4: 啊，这是芦笙。
0: 芦笙，
4: 对，
0: 我们叫芦笙。
4: 啊，对对。
5: 我们是锣，我们拉普话。
4: 我们拉普语叫锣。
0: 锣。
4: 锣。
5: 锣。
0: 锣。
4: 对对对。
5: 锣。
0: 锣。
4: 对。
0: 锣声。
4: 锣，就我们拉普语。那你们说点。
0: 芦
4: 笙
0: 啊。但是我们知道芦笙像更多的是那个像苗族那种木斗的那种。
4: 苗族的那个八根果子。我们是五根果子，
0: 但那是八根，对对
4: 对对，
0: 八根果，
4: 八根果子这么大，
0: 对，比较大一点，长的，
4: 对对对，这么长，
0: 对。您再帮我们吹一个别的曲子好不好？民间的，
4: 好好
0: 的。
6: 我吹的汉声其实和芦笙和葫芦声从表面看他们像同一类的乐器，但其实我觉得在文化上应该有相互的影响的这种渊源，应该说是一个同样一个大家庭，但是变成了两个支脉。
0: 啊，吹得太好听了。
6: 从葫芦声来说呢，因为我吹汉声，来，你看我看，你看这个声，下面我们叫声斗，声斗，因为在先秦的时候，我们把这个就所有的中国的乐器，我们叫八音分类，用八种，制作乐器的材料来分它的这个种类，叫金石土木丝革刨竹，刨就是葫芦。所以笙呢就属于刨类，那汉族的笙也好，苗族的芦笙也好，还是现在这个笙也好，其实他们都是同一个祖先，有可能是汉族的笙受他们的影响，或者他们受汉族的笙影响，都现在很难说有准确的考证。那这个笙呢和汉族的笙唯独现在看起来外形上不同的部分，就是你看下面它是空的，所以上面这个竹苗插到这个葫芦里面，汉声就是这样了。但是他们的这个声呢，就出头了。你看，把这个竹子插出来，而且在吹的时候呢，通过手来摁下面的这个孔，来调节它的这个音色。所以它是应该说是一管两音。一家人在那个他们那个梯田中间那个小棚子里面的时候，他的爷爷、爸爸妈妈，好像还有叔叔辈的几个人，应该说是三代人在一起吹芦笙、唱歌，这种传承是那么自然，你能够真实的感觉到一个文化在传递着，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震撼。

0: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涂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1: 他们蓬头垢面，有着被太阳晒红的皮肤，他们风餐露宿，常常大胆打破常规。你以为他们远离社会是孤独的缔造者，但他们的血液里流淌着的是对新鲜和冒险的渴望。追寻内心的直觉，听从山峰的召唤和大海的指引，以伤疤作为标记，用灵魂绘制地图。遇上这样的一群人，一群名为行者的人，你是否有勇气跟他们在一起？别受教条的约束，别活在他人对你的期望之中，你需要勇敢放下，重新开始。行者，敬请收看。

0: 扎法一家淳朴的演奏让吴桐深受触动，也让他对芦笙多了几分期待。但在跟随村民进入老达堡村后，他却见到了不曾想到的一幕。
1: 在老达堡村看到好多小天才哈，一个是基本上好像是学龄前四五岁，可能都没有五岁吧，一上来就打鼓，然后打的是非常的投入，然后旁若无人的那种表达，我觉得那就是音乐感或者节奏感。这种孩子如果以后未来可以在音乐或者艺术上继续在学习的话，应该是有前途，因为他血液里有要表达的那种冲动。
0: 小朋友对于非洲鼓和吉他的熟练演奏，让吴桐对传统芦笙在这里的地位有些担忧，但同时他也被这种快乐的气氛所感染。
1: 通常采风呢，我们大家都希望一成不变的，他们越传统越古老越甚至越原始，我们觉得我们猎奇猎到了。但是其实这次让我看到孩子们唱完民歌以后，他们都会唱一个流行歌曲或者是什么，甚至他们喜欢网络上的红人，他们都如数家珍。有些人会觉得哎呀，这一代传统会失落了吧，担心这个传统还会不会继续再保持下去。但是我觉得也许这是我们可以帮一点，第一我觉得应该正视他们渴望现代的生活，希望走出去。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都希望能够更多的看到这个世界不同的美。但是同时我觉得我们也作为采风也好，所以从我做的音乐的工作来讲，帮助他们找到自己的民歌当中那些宝贵的东西，让那些宝贵的东西不是所谓的落后过时脱离时代，而是他们心灵的归宿。
0: 对于村子里这种传统与现代相融合的现象，吴桐十分理解。1987年，16岁的他开始创作并演唱流行歌曲。1992年，吴桐和其他4位同伴创建轮回乐队，并在其中担任主唱。他将民乐与摇滚融合，使中国民族化摇滚风靡一时。
1: 大家总还是用一个固定的一种。

0: 音乐风格来衡量一个人的状态，就是说你是一个民乐演奏家，还是一个摇滚歌手，还是一个就是一个流行歌手。那对于我来讲，其实我觉得所有这些音乐的形式我都喜欢。摇滚乐有它那种不羁的那种情怀，自由的生命力的力量的那部分非常吸引我。民族音乐呢，其实更多的有的时候需要你的阅历积累、生活的经验，甚至你的知识学养，甚至是风骨，你的精神的境界。
1: 随着时间的积淀，吴彤对民族音乐愈加青睐。老大保存的见闻虽然让吴彤感到惊喜，但他并未多做停留，而是专注于自己的追求，继续上路寻找传统声的做法。

0: 仆童一路寻找，不知不觉来到一个陌生的村落，隐约听到了吹奏声，使他循声走去。
1: 你好，老师。
2: 你吹的这个乐器叫什么名字？
1: 芦笙。
2: 芦笙哈。嗯。那它和拉祜族的葫芦笙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1: 这个就是上面还有两个葫芦，这装了这个葫芦可以说是可以更增加那个扩上的音，还有比较温柔一些。
2: 就是扩大音量，然后让音量又温柔，然后又扩大。所以我刚才远远就听见了，你的声音特别的柔和，对，特别的温柔的那种声音。因为汉族的声，它的前身我相信应该就是这个芦笙的样子。
1: 嗯，
2: 这样。所以你看，你那有一个，这个你这叫什么？笙苗吗？
1: 这个应该是竹管。
2: 竹管。
1: 嗯，
2: 我这个叫笙苗，其实是一样的意思。然后这个呢？
1: 笙嘴这个。
2: 笙嘴，我这叫笙嘴。
1: 啊，是。
2: 你这是三个接在一起的。你再帮我吹一个你的曲子好吗？
1: 好的。
0: 正在吹奏芦笙的孩子名叫三木纳，由于村里少有外人，梧桐的出现让他既好奇又略显拘谨。
2: 嗯，

淳朴的演奏让吴彤感受到三木娜对芦笙发自内心的热爱，这份热爱和快乐通过他们两人的合奏融合升华，感染着周围的每一个人。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酣畅淋漓的合奏之后，胡同向三木纳打听到在翁基村有一位老爷爷，至今仍然保留着制作传统芦笙的技艺，于是他决定前去拜访。
1: 其实很大的这次一个目的，就希望能够看到。

0: 把它做生了，因为那个是生几千年前做生的样子，没准就是那样，所以我想看一下，因为只有看到了才有真实的感受。
1: 是的，
0: 你好，你好，辛苦了，辛苦了，
2: 大舅的爷爷，
3: 专家，
0: 您是大师，
3: 真的精彩，你们只要自己，但是大家都往了快乐就管多少个，
0: 没错。
4: 一进老爷爷的家门，琳琅满目的乐器立刻吸引了梧桐的注意。屋内摆放的100多种乐器全部由老人手工制作而成，其中有50多种都是他自己的发明。
0: 爷爷他就是一个民间的天才大师，或者说他可以成为大师，只不过没有那个舞台给到他。演唱的时候还是演奏的时候，他的那种起伏，那种投入，甚至诙谐即兴的表达，他用即兴表达不如音乐，还有歌词呢。在他住的那个楼下是有一个这个茶坊的一个老板娘，然后他感谢老板娘，直接就说啊，老板娘谢谢你啊，他直接唱出来了。这种即兴的这种表达，这种小伙子和小姑娘之间的那种打情骂俏似的那样的歌，所以爷爷的心态也非常好，他的反应也是非常快。
4: 对于各种乐器的演奏，老爷爷乐在其中，对于传统乐器的制作工艺也是同样如此。数十年来，老爷爷对于手工制作葫芦笙一直坚守着一份执着的追求，经过曲折的寻找，梧桐终于心愿得偿。

0: 非常好，非常好，爷。
1: 现在这是彝族的呼噜声，和昨天的拉祜族的，他们叫芦笙，其实也是呼噜声的一种。你看它前面那个葫芦是这个嘴儿短一点，但是接触一个，那这个呢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葫芦，吹起来就是这样。然后你看这彝族的也是五根生苗，那下面也一样，你看它也是。后面出头的这五个生苗都插出来，穿过这个葫芦。其实你看不到的，在这个葫芦中间的地方，起始的这个地方呢，就是这个簧片，是它真正发音的地方。那这跟现在我们大家熟悉的这汉族声是一样。那维族不同的就是汉族的声，你看下面没有出头，但彝族声出头。其实他们有一个特殊的技巧，就是在吹这个声音的时候，如果通过摁下面这个音孔眼，摁住和打开一点，音就会有一点变化，所以听起来好像更有歌唱性。所以其实这个应该是大概至少是3000年前的生的样子。这个多少年了？
2: 不，10年了。
1: 人家这也可以传代了，是吧？那个细细的那个竹子的那种，容易坏。
3: 对。
1: 吹闷笛的时候，那个乐器音乐是非常的深情的那样的一首，老爷就会把这个腰带扎上，甚至喝一口酒。
4: 好，就是这几个。
1: 嗯，您就想怎么穿怎么穿，怎么舒服怎么穿。还要给他的那个一个某一种这个虫子的那个蜕它的壳做的那个哨片，也要给他喝一点酒。
5: 八百酒，
3: 白酒。
6: 对，现在开了五了，你看。
1: 这活动开始了，我本来只是想让他先试一次，然后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再，但是他一次就不能停。他就会一次只要演奏就一定要演奏完，一定要演奏到尽兴。我觉得其实就是对音乐的真诚。有些人觉得啊，我音乐就为了表达，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你不要那我干嘛。

还要费力气，但是对于他来讲，只要我演奏了，就是要把最好的东西表达出来，因为我要对得起音乐，或者说对得起我手中的乐器，或者说对得起某个人传给我的这一份或者是

0: 中深受感动，他希望用自己的汉声配合传统乐器即兴演奏一曲。老爷爷叫来儿子，三人在古朴的寨子里享受着音乐带给他们最纯粹的快乐。
1: 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在走着他的路，其实都在帮助，只要你喜欢这个传统，在从不同的侧面都会帮助到传统往前走。但不是为了帮助传统往前走，而是你发自内心的去做你喜欢做的事儿，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3: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4: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5: 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6: Is there an
7: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8: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9: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

0: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1: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0: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2: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0: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3: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0: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4: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0: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5: 是。
0: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墙，突然有一种就是穿越时空的感觉，没有想到自己是在北京，可能我已经到了乌干达。
1: 开机关了。
2: 有大事要发生，
3: 勇气。
4: 哎呀，不是，
3: 准备
4: 还可以。
2: It's gonna be fine。哎，
4: 不是，也欢迎的意思，去欢迎，
2: 欢迎对。
1: 我刚刚南北去的我，
4: 两个，
1: 现在上你看，
4: 来，
5: 我说大使这次来一个狠的，
2: 对。

0: 你试试啊，要结婚或者是什么样子的？金福，不是。
1: 你呢？结婚吗？是结婚。你看他们笑，所以你想一想，他们笑。他们笑。有贵宾来了。Yes。Yeah。可以先face，可以先。I
2: think for 2 minutes, everybody should shake their shoulders, then we go.
3: Yeah. Okay.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吐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0: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妖怪，我来收拾你！
2: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 是谁在打电话？
3: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4: 电工，
5: 你要干啥？
4: 哎呀呀呀呀呀！王伯伯
3: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6: 哇，好想摸一下。
3: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7: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0: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

0: 你是在哪吧，给你。
1: Gaya ni di sana bagi ni.

0: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1: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0: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2: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0: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3: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0: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4: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0: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5: 谢谢
0: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
6: 2020年6月7日13时许，犯罪嫌疑人胡某照在昌江县海尾镇五大村委会里头山路边工作时，因随手丢弃未熄灭的烟头，酿成一起重大森林火灾案件，过火林地面积为5369.16亩，致使高铁停运，过火林地距离核电站仅有近100米，造成极大社会影响。其因构成失火罪，被法院依法判处有期徒刑4年6个月。社会群众要提高防火意识，认清火灾危害，棵棵树木成林，建设绿色生态家园。一旦发生森林火灾，将给人民生产生活和森林资源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提高防火意识，我们要高度重视森林防火工作，加强森林火源管控，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加大巡火力度，排查林区火灾隐患，全力做好森林火灾应急处置，多渠道、多方位、多角度，深入开展森林防火宣传，做到森林防火知识入村、入户、入心。发现林区有违规野外用火时，要及时劝阻；有森林火灾隐患时，及时向当地村社或有关部门报告；有森林火情时，及时拨打当地报警电话或119报警。让森林远离火魔，让大地永披绿装，绿色呵护你我他，护林防火靠大家。
7: 一键开机，尽享美好，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8: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9: 自助少买，
8: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8: 主动承担，
10: 走啦，
8: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1: 我要吃那个。
8: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应。

0: 回报。
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海南卫视今夜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8:30，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以亚沙会为契机，三亚充分挖掘赛事遗产，提升城市品质，加快建设国际热带滨海旅游名城。特别策划五一海南旅游新引力，今天关注海南通过发放文旅消费券，以景区换新服务升温，持续擦亮国际旅游消费中心金字招牌。五一假期，海南亲子游、乡村游持续升温，多样文旅活动喜迎八方来客。五一假期，海南各重点项目加快推进，全力确保完成上半年投资目标任务。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第六届亚洲沙滩运动会日前在三亚圆满落幕，这场盛会既是亚洲健儿奋勇拼搏的竞技舞台，也是增进亚洲友谊的重要桥梁。三亚以周密细致的赛事组织，贴心周到

到的服务保障，赢得了运动员与各界来宾的广泛赞誉。以亚沙会为契机，三亚正充分挖掘赛事遗产，提升城市品质，加快建设国际热带滨海旅游。

0: 作为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首场国际大型综合性体育赛事，本届亚沙会齐聚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参赛，实现亚奥理事会全员全家福相聚。各国运动健儿以体育为媒，以竞技会友，生动诠释团结拼搏、超越自我的体育精神。在复杂的国际背景下，书写了亚洲邻里相知相融、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
1: 我们的运动员在这里感觉很亲切。亚沙会搭建了一座桥梁，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年轻人一起聊天、交换礼物，这种跨文化的友谊很难得。
0: 赛场之上，沙滩排球、攀岩、龙舟、沙滩水球等62个项目精彩纷呈，既有青春小将突破极限，也有中年老将薪火传承，全民体育奋勇争先的精神在三亚绽放。年龄最小的阿联酋帆船选手哈马德年仅10岁，展现出超越年龄的专注与勇气。
2: 三亚的海域风浪更大，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这里的人，我在这里也交到了很多朋友。
0: 本届亚沙会秉持绿色、简约、安全、数字化的办赛理念，赛场依海而建，最大限度保留原生态滨海风貌。4000多名志愿者坚守岗位，口岸通关，交通时速，医疗保障全程高效顺畅。自贸港免签通关政策优势充分释放，赢得亚奥理事会及各方代表团高度评价。
3: 自贸港的人员和物资通关便利，为赛前器材运输、国际技术官员抵达提供了很大保障，酒店、交通都有专人对接。
4: 赛事十分精彩，同时注重环境保护，所有东西都可循环利用，志愿者们表现得非常出色。
0: 本届亚沙会坚持立足亚洲、面向世界的传播定位，持续拓展赛事转播覆盖范围。赛事期间，对攀岩、沙滩排球等12个竞赛项目进行直播，共吸引中外30家媒体机构参与赛事转播与内容分发，形成覆盖电视端、移动端、社交平台及国际 OTT 平台的立体传播格局。
5: 全体转播队伍经受了实战考验，为我们海南广电深耕广电加体育融合发展夯实了根基，彰显了主流媒体的责任与担当。
0: 赛场之外，文明互鉴生生不息，从开幕式聚沙成灰到闭幕式天涯为家，光影科技与椰林海浪、亚洲文化深度交融，运动员村内李锦、剪纸等中华非遗文化精彩亮相，外国选手沉浸式体验中国传统文化与海南风情。
6: 这里的风土文化让我感到很简单，没有隔阂，很轻松，很惬意。
0: 办好一次会，提升一座城。借助亚沙会东风，三亚城市基础设施全面升级，新增及改造绿化面积超15万平方米，打造30处特色景观节点，打通16处交通堵点，167个老旧小区改造汇集1.3万余户群众，赛事红利持续释放，拉动体育、文旅、消费深度融合，赛事流量转化为发展增量。
7: 把这个天涯海角的这个竞赛场馆呢、赛后都要面向市民开放，以成为我们滨海体育休闲的新的空间。像体育中心的三亚篮球馆，我们也将转化为全民健身中心，像帆船码头也将成为水上运动培训基地，来面向大众开放。
0: 本届亚沙会不仅是体育竞技的盛会、亚洲友谊的盛会、文明交流的盛会，更是海南自贸港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三亚走向世界的崭新名片。乘着亚沙会东风，三亚将持续传承盛会精神，深耕体育文旅融合，以更加热情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
8: 三亚这次不管是场馆还有组织能力以及各方面的组织工作都是非常出色的，希望三亚特别是海南能够今后举办更多高水平的比赛。
9: 国际体育赛事让三亚有机会向世界展示自身风采，同时也展示三亚的基础设施，不仅是体育设施，还包括整个城市的配套设施，为城市文旅发展和国际形象提升带来了显著助力。通过这种方式，三亚能够吸引更多投资

0: 来到三亚，来到海南。
1: 九天的激烈角逐，运动健儿的拼搏汗水，此刻都化作了三亚湾的潮起潮落。但亚沙会留给三亚的远不止这些天的精彩，从无废赛事的绿色答卷，到赛场上的亚洲荣光，从焕然一新的城市面貌，到体育加旅游的消费热潮，一场大赛与一座城完成了又一次的相互成就。当椰风海运叠加自贸港的开放红利，三亚亚沙会留下的不仅是一个圆满的句号，更是海南自贸港体育产业乘风破浪的新起点。
2: 亚沙会刚刚落下帷幕，五一假期紧随其后，依托跟着赛事去旅行的热度，海南已备好81项文旅体活动和3000万元机票加消费券，各大景区也纷纷推出换新升级服务与项目，诚邀游客来琼享受一个舒适又实惠的五一假期。
3: 为了让游客度过一个内容丰富的假期，海南提前谋划推出五一文旅大餐。4月25号上午10时，海南3000万元机票加文旅消费券，依托酷游海南小程序、云闪付 APP 双平台正式发放，覆盖机票、酒店、景区三大核心消费场景。活动启动后不到一小时，累计领取消费券已占当日总名额的90%。简洁流畅的领取与核销流程及各大 OTA 平台的立体宣传，让来海南迅速升温。
4: 消费券领取热度持续走高，平均每日不到2小时就能领完，参与热情十分高涨，消费券核销率正呈现逐日上升的良好态势，已经有超过1/3的消费券完成了核销。
5: 海南文旅消费券上线后呢，对岛内多个目的地的旅游带动效应更加明显。五一期间飞往海南的机票预订增长达到了113%，消费券对于岛内定安的预订量翻倍，乐东增长接近80%，琼海的增长呢接近50%。
6: 从酒店市场来看，整体预订量同比上涨9%，游客出行偏好正在向品质化、家庭化转变，五指山、东方、海花岛等目的地关注度显著提升，同时三亚的研学游也持续火爆。
3: 高涨的市场热度、扎实的惠民举措背后，是海南久久为功推进旅游产业提质升级的持续发力。自2025年全面启动海南省旅游景区强基换新升级3年行动计划，2025至2027年以来，海南通过实施3个EP工程，新建1批 A 级景区，提升1批景区质量等级，整治淘汰1批问题景区，全省景区结构布局更趋均衡。截至目前，海南共有93个国家 A 级旅游景区，其中5A级7家，4A级42家。五一假期，一批完成换新升级的景区，正成为游客休闲出游的热门之选。
7: 作为澄迈首个4A 景区，目前呢已经形成了有25家有国际咖啡又有本地知名咖啡集聚的咖啡主题的消费场景。利用这个五一做了一个放肆玩五一，然后有一系列的这个活动，向全国乃至世界的游客做一个呈现。
8: 今年会推出全新的荧光的人鱼秀，以及我们的幻彩荧光夜巡游。我们优惠了整个的智慧导览体系，以亲子配套开发了海南的海洋的科普研学课程，让海欢成为海南强基换新的情感地标、生态地标、欢乐地标。
3: 旅途既要玩得精彩，也要处处暖心。五一期间，海南将在全省酒店民宿全覆盖开展送清凉暖心活动，全省 A 级景区暖心服务站完成全面升级，为游客提供饮水、休憩、充电等便民服务。此外，海南还创新推出旅游消费投诉先行赔付机制、酷游海南公共服务平台、旅游电子行程平台等监管利器，全方位保障游客权益。
9: 我们实现了3分钟的快速响应，30分钟之内的预先赔付，重要的这个案件呢，我们是24小时办结的，降低我们游客的维权成本。目前海南放行游累计入住的商家呢，接近24万。
3: 数据显示，海南万人投诉率从2023年的0.28%降至2025年的0.14%，游客满意度从85.2%攀升至97.5%，一降一升，见证了海南旅游服务品质的跨越式进步。面对亚沙会及五一假期双重利好叠加的客流考验，海南正努力向中外游客交出一份安全、有序、舒心的答卷。
10: 立足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目标，海南锚定体育文旅融合路径，补齐服务短板。

0: 优化消费环境，丰富业态供给，全面提升旅游服务精细化、标准化、国际化水平，稳步加快世界一流海岛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建设步伐，持续擦亮国际旅游消费中心金字招牌。
1: 今年五一假期与海南春假叠加，三亚迎来家庭出游高峰，各大景区推出亲子互动、海洋科普、音乐演绎等主题活动，并配套惠民举措与服务保障，为游客提供多元化的假日体验。
2: 假期期间，三亚大小洞天旅游区举办风车欢乐节，数千只风车沿椰林步道排布，吸引众多家庭拍照打卡。天涯海角游览区上线海岛花游节，游客可领取集花卡参与互动兑换礼品。三亚千古情景区推出我回天涯海角沉浸式体验，游客可与演员互动跳舞，感受海南历史文化。
3: 这里有很多的美景，还可以制作风筝。
4: 然后刚刚海南也第一次实行这个春假，家长陪着孩子感受这个春假的这个轻松和自在。
5: 第一次来三亚，我非常喜欢这个滨海度假城市，感觉当地人特别的友好，文化活动很新奇。
2: 三亚亚特兰蒂斯水世界音乐节于5月1号至3号上演，乐园延时运营至21点，同步推出岛民专享票及儿童优待票，以普惠价格降低游玩门槛。
6: 想看他们的音乐节表演，然后正好带小朋友一起度个假，玩玩水。
7: 这里项目比较多，小朋友也比较适合小朋友一起玩嘛，玩得很开心。
2: 为保障假日旅游秩序，各景区在节前完成设施设备检查和应急演练，在游客密集区域设置服务公示牌，公布投诉咨询电话。三亚还面向游客发放3000万元旅游消费券，部分餐饮低至5.2折，诚意满满迎接八方来客。
8: 假期拉长了，那各种的亲子游、家庭游，我们在优惠政策方面也是给的比较到位，就欢迎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都来我们三亚游玩。
1: 五一假期，海南乡村游持续升温，市民游客在田园风光中感受运动激情与丰收喜悦，也让当地农旅融合火了一把。
9: 五一期间来这里看一场紧张刺激的排球赛。这里是位于海口三门坡镇的三门坡励志杯排球赛现场，在我身后，比赛呢已经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现场吸引非常多的村民游客驻足观看。
10: 啊，为了这次比赛，我们也叫了很多球员过来观看比赛，非常热闹，非常带劲。
2: 与此同时，当地正值荔枝成熟上市季节，不少游客走进果园，体验采摘乐趣，品味新鲜荔枝，
11: 感觉很好，很幸福吧，不酸，有点甜，淡淡的味。挺好吃。
2: 在海口市灵山镇的溪头古琴文化村，依托麦雅河生态湿地，多组亲子家庭参与了植树活动，种下芒果、黄皮等树苗。
12: 之前小孩没有植树过，我小朋友4岁，我也一起我体验一下这个活动吧。
13: 还有一场摸鱼大赛就是让家庭一起参与这种水上项目。我们在村口有50多亩这样子的一个玉米园，玉米的采摘活动也非常受欢迎。
2: 五一假期，海南多地依托特色农业与乡村体育赛事，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在昌江，下品芒果乡共游昌江夜系列活动启动，现场发布了昌江专属芒果打卡地图和3条3天2晚精品旅游线路，并设置芒果饮品区、非遗文创展区，让游客近距离感受本土文化魅力。
14: 这边的氛围感特别好，拍照也特别出片，身心都很放松。
15: 依托芒果产业，融合农文一体资源，五一推出沙滩音乐会、芒果采摘、体育赛事等，后续还将持续推出芒果周末营、星光夜等特色活动，激活夏季旅游消费。
1: 今年五一档电影市场迎来新一轮观影热潮，档期内影片品类丰富，题材多元，涵盖动作、悬疑、剧情、动画等多种类型，为观众呈现丰富多彩的银幕盛宴。
2: 今年五一档多类型佳作同台竞技，其中双时间线交织的动作犯罪片《寒战1994》，悬疑感拉满的《消失的人》，以及经典引进续作《穿普拉达的女王2》目前强势领跑票房榜。此外，还有多部现实题材、红色历史题材的影片同步上映，适配不同年龄层、不同审美偏好的受众。
16: 穿普拉达女王嘛，刚刚听小姐妹介绍的，她说这个挺好看的，是我们还挺期待的。
17: 既有我喜欢的犯罪动作片，也有适合带孩子看的动画片。我打算和家人朋友分不同的

0: 场次来看，把想看的影片全部打卡一遍。
1: 除了丰富的内容供给，电影市场的火热也离不开各项政策和影院服务升级。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已于今年2月启动，全年预计投放超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各大影院也积极备战，增加排片场次，并将最晚场次结束时间延时至0点左右，为观众夜场观影提供更多选择。
2: 我们针对这个学生这块做了一个春假的一个放假的套餐，然后其次我们也正式推出了我们轻享的一个麦饼套餐，针对这些减脂的人群啊，还有就是儿童人群啊，有一个比较低卡麦饼，
3: 增加热门影片的场次和时段的排映。另外的话呢，我们还在服务上做了提升。
4: 五一假期，海口美兰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里暖意流动，海南自贸港志愿者在行动志愿服务宣介活动热闹举行，多支志愿服务队伍齐聚机场，用精彩展演和贴心服务为过往旅客带去节日里的温情与惊喜。
1: 活动现场除了主舞台的舞狮、街舞、服饰秀等精彩纷呈的节目外，来自社区治理、应急救援、生态环保等8支专业化志愿服务队伍以快闪的形式轮番登场，精彩的表演吸引不少出行旅客驻足欣赏、拍手点赞。
5: 今天我们一到机场就发现有很多就是又有文化然后又有活力的一些活动，参加了一些跟环保有关的，包括跟反诈有关的一些答题活动。
1: 现场还设置集章打卡、送好礼环节以及便民志愿服务，志愿者们面对面为旅客朋友演示 AED 操作教学，提供公益义诊、义务剪发服务。
6: 美兰机场作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重要服务窗口，通过活动的协办，参与来向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友人来展示我们海南的志愿服务风采。
1: 今年是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的开局之年，省委社会工作部正式启动海南自贸港志愿者在行动主题工作，陆续推出一系列独具特色的志愿服务活动。本次五一志愿服务宣介活动向外界展示自贸港温暖有礼的精神文明形象，
7: 所有的演职人员和工作人员都是来自各行各业的志愿者，向来到海南自贸港的广大游客展示海南志愿服务的热情温度。
1: 今年五一假期首日，琼州海峡客轮运输发送航班315班次，运送旅客10.99万人次，车辆2.87万辆次，同比分别增长5.7%、1.1%、2.8%，其中新能源车运输5163辆次，同比增长64.1%，四项指标均创五一假期历史新高。
4: 4月30号，三亚首条水下隧道三亚河口通道工程迎来关键节点，全球首台三元组合管木机陆程号顺利始发，这标志着我国在超大断面、复杂地质条件下的管木施工中取得重大技术突破。
8: 现在在我身后呢，就是刚刚顺利始发的全球首个三元组合管木机陆程号。这台设备呢，将在海底进行管木顶进作业。它的独特之处在于将传统的单管顶进优化为三元组合形式，不仅大幅提升了施工效率，还最大限度减少了对海洋生态和航道通行的影响。
9: 三亚河口通道工程是海南省重点项目，隧道总长约3.118公里，总投资25.85亿元。核心施工环节全程在海底开展，既要保障黄金航道畅通，又要严守生态保护红线。为攻克这一难题，建设团队重点攻坚三元组合管木机研发制造、试验段顶进等关键节点，通过技术创新适配海底软硬不均的复杂地层，将顶管姿态偏差控制在毫米级，同时采用密闭施工模式，有效避免海水污染和地质扰动。
10: 像陆程号的这种管木机呢，它的直径是2米，而最终我们形成的这个通道结构呢，它是18.4米。就是我们可以利用2米的这种顶管形成18.4米的这种空间结构，啊，就叫小掘进呢拓展这种大空间，这在未来的地下工程中的应用的场景呢，应该是非常广泛的。
9: 作为海南自贸港建设的重要交通配套工程，项目建成后将彻底打通三亚河口两岸的交通瓶颈，使片区通行时间从现在的30分钟缩短至5分钟以内，进一步优化三亚东西联动、南北互通的空间发展格局。

0: 近日，装载重庆摩托车零配件的港一二轮从广东湛江港顺利起航，货物将在海南杨浦港换装国际班轮后直达缅甸仰光。
1: 这批货物自重庆通过铁路运抵湛江港后快速换装海运，全程实现一单到底无缝衔接。这是今年中国海关总署正式启动多式联运业务模式试点以来落地的首票并行港加海铁联运业务。并行港物流模式是由湛江海关会同深圳海关、海口海关联动深圳、湛江、海南三地港口共同推出的。该模式以海上环线班轮为核心，实现内外贸多式联运及港口间双向慰藉并行协同，企业无需多次申报，货物在杨浦港即可自动通关放行，真正实现一次申报全程通行。
2: 提前与重庆湛江公司围绕申报流程、数据流转、中转衔接等环节逐项对接，全面梳理跨关区中转风险的隐患与流程的堵点，制定专项的处置方案，确保货物快速的通关。
1: 为保障首票业务顺利通关，湛江、海口、重庆三地海关协同发力，组建专项工作小组，提前开展政策宣讲与实操指导，规范单证申报及数据流转，通过建立全程联动保障机制，对货物申报、换装、船舶调度等环节实施动态监控，实现通关无缝衔接，通关时间较传统转关模式压缩30%。同时，依托湛江杨浦海上环线班轮推行随装随卸，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15%。
3: 此次铁海联运加自贸港中转新通道的成功贯通，为内陆货物借助海南自贸港中转出口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杨浦方案。
0: 五一假期，海南多个重点项目建设者坚守一线，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冲刺上半年投资目标，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打下坚实基础。
4: 在八所港高排港区一期工程码头及航道项目现场，码头桩基施工已全面启动。作为湘琼产业园的重要基础设施配套工程，该项目总投资超过27亿元。
5: 我们将以调集所有的施工资源，全力高速地推进这个项目的建设。2028年5月份完工之后，可以停靠一艘7万吨的集装箱船舶和一艘3万吨的散货船舶。
4: 在海口重点民生工程博雅城市更新项目建设工地，300多名建设者正进行外立面、室内装修及园林景观施工。
6: 我们300多员工全员在岗，卯足干劲，确保一号地今年年底交工验收，让村民尽早办公新居。
4: 位于海口高新区的新海鹭岛物流园区起步区工程是国家重点物流投资项目。五一假期，海南物流集团牢牢抓住施工黄金窗口期，上千名参建人员假期连续奋战，保持不停工不减速的攻坚态势。
7: 我们也锚定每月完成1亿元的产值目标，加压奋进，力争超额完成上半年的投资任务，全力冲刺年底竣工验收关键节点。
4: 今年一季度，这个项目完成固投2.36亿元，七栋单体建筑已全面实现主体封顶。同时，项目坚持建设与招商同步，以吸引医药物流、跨境电商等多家行业企业签约入驻。
8: 接下来二季度，我们将抢抓施工黄金期，增配人员，抢抓进度，确保在今年年底完成大部分的交付。项目建成后，将极大地改善海南的物流运输交通成本。
4: 今年海南共安排省重大项目470个，总投资7175亿元。当前，各市县各部门正聚焦项目堵点难题，及时研究解决实际问题，高效推进项目建设，确保顺利完成年度计划投资。
0: 在海南自贸港的蓝天下，一排排光伏电板正将阳光转化为绿色电能，这背后是一群技术守护者日复一日的坚守。国电投万宁绿色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惠帅丁就是其中的一员。
9: 在我看来，这份工作的核心价值就是用专业技术守护清洁能源的稳定输出，保证绿色电力安全落地。
10: 作为光伏电站运维工作者，惠帅丁在多年工作中练就了精准定位问题的能力和高效的执行力。在一次暴雨的恶劣天气中，万宁一个水产养殖基地的光伏电站突然全站施压，接到通知的惠帅丁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0: 因为我知道一旦停电很有可能影响厂区供电，池里的水产品随时可能缺氧而死亡，损失会非常惨重。
1: 惠帅丁立即带队奔赴现场检查，不到半个小时他就锁定了病根，是病网保护装置因环境突变而产生的误操作。
0: 我们现场迅速调整利弊及参数，供电就全面恢复运行正常。这样多年的经验告诉我，面对故障冷静判断，科学分工比慌乱更重要。
1: 在工作中，惠帅丁还注重以制度作为保障，为运维工作提供科学指导。他牵头编写修订了多项设备检修、巡检标准及规程，同时系统梳理了各类问题的处理经验和教训，不断提升团队问题处理能力。
2: 他对待每一个细节都特别严谨，还有就是他那种凡事都在想在前面的预判意识，让我们明白运维工作不是等故障来了再修，而是要提前把隐患消灭掉。
1: 惠帅丁常说，电站发的每一度电既是助力国家双碳目标实现的关键一步，也是守护民生用电、支撑企业生产的根本保障。他守的是光伏电站，保的是万家灯火。
0: 我希望能打造一支技术过硬、作风扎实、能打硬仗、善于创新的队伍，能真正成为自贸港新能源产业发展的中坚力量。
3: 近日，省商务厅、省财政厅、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台海南省支持老字号创新发展若干措施，通过六项措施支持老字号创新发展。这六项措施分别为：支持老字号集聚区建设，支持市县引进老字号品牌，支持市县开展老字号促消费活动，强化老字号宣传推广，推广老字号必购必带，加强老字号行政指导。若干措施自2026年5月28号起施行，有效期至2028年12月31号。近日，海口全民阅读活动周之晚间慢读渔乡半书融山寮夕阳叙想会举办。活动以海为景，通过童声齐诵、诗词叙话、鱼鼓吟唱等环节，让市民游客在度假途中感受书香。现场还设置互动赠礼等环节，线上同步发起阅读话题，吸引市民游客广泛参与，推动全民阅读与旅游深度融合。五一假期 ,CDF 中缅海南官方商城正式启动中缅全球悦享季主题营销活动。重点围绕悦享五一礼遇季与悦享618全面开启两大阶段，分别推出美满立减、硬核补贴、满减抽奖等组合玩法。通过多重优惠福利、节点场景营销及情感化消费体验，为广大消费者打造一场购物狂欢盛宴。
4: 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1: 他们 Icelandic talent makers
2: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3: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4: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5: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
6: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涂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0: 杨宗保，王将军想见见你，还不出来呀？
1: 杨宗保，
2: 宗保，

0: 真的是你吗，宗宝！宗宝！你是人还是鬼啊？是鬼！宗宝！宗宝！儿啊！宗宝！爹！娘！ 奶奶，宗宝，我的孙儿，杨宗宝，你。 你是怎么活过来的，啊？我能活到今天，就是因为这个。这是桂英给我治疗疥疮的良药，它外消疮患，内解百毒，靠它的药力，我并未真死。我所中的毒。 和田壮是所服的毒，同为一路货色。桂英为了解毒，费了很大的心思，才制出了这个百药丹。对不起，王监军，穆姑娘又赢了你。
1: 那你为何以假当真？不这样的话。
2: 怎能勾出你这通辽的内奸呢？不这样的话，怎能用奇乃换回我粮草啊？
3: 桂英啊，你这丫头可太精了，你简直把你孟叔卖了，哎，孟叔还得替你数钱呢，你看看。哎呦！现在你们该知道，老身。
2: 为什么推举穆桂英了吧？因为他英明。对，英明。来人呐！
4: 在。
0: 将王庆龙押入死牢。
5: 走，押走。
0: 走，走。
6: 穆元帅，末将要向您请罪。
2: 杨将军，何罪之有啊？
0: 末将在一气之下。
2: 挑死了他的副将，那个姓潘的孽障。哦，那个孽障罪有应得，本帅不追究你。谢穆元帅，但本帅要追究你擅自做主、为帅不尊、以命相赌的弥天大罪，为了那样的奸臣小人。 你竟用命去相搏，是谁给你的权利啊？让你喝下那奸人的毒酒，又是谁给你的权利用死来挽回你男人的颜面？你想过奶奶吗？你想过爹爹吗？想过那些想你的亲人吗？你想过我吗？

0: 要追究一辈子。
1: 观音啊，
2: 奶奶，
3: 杰良损失兵马不多，可齐乃将军被俘，影响巨大。齐乃哈比赤是我的左膀右臂，现在我失去一条臂膀，我萧天佐，
4: 元帅，我们攻城吧，我们逼迫穆桂英交还齐乃将军，进攻吧，进攻吧，进攻吧，元帅。
3: 现在宋军气势正盛，攻城不但救不出齐乃，还会损失惨重。
5: 杀！
6: 杀！
5: 杀！
4: 使点杀！
7: 萧元帅的
5: 杀！
7: 吁！
4: 干什么呢？
8: 啊！我是奉穆元帅之命，想用齐乃将军换回我们的粮草。啊，这不，我们的穆元帅给你们萧元帅的信。
4: 齐乃将军可好？
8: 好极了，顿顿好酒好肉的，高兴的都乐不思乡了。
9: 齐乃将军什么时候回？
8: 这就要看你们萧元帅了。如果你们萧元帅还我们粮草，齐乃将军马上就可以回来。哎，你们和齐乃将军有交情？
4: 齐乃是我们部落的首领。
8: 哦，真是兄弟情深呐。
9: 哎，你叫什么名字啊？哈哈，
8: 本将军是杨延昭的副将，焦赞。
9: 那
4: 别啰嗦，快进去禀报。
9: 是。报。
3: 起来。
9: 元帅，宋军使者前来送信。
4: 你们宋人为何让一个女人挂帅？
8: 哎呀，有本事嘛。哎，你们萧太后不也是女人吗？
9: 太后年长，经验丰富，穆桂英不过是个小丫头。
8: 这本事啊，不分年龄大小。
4: 你们服她吗？
8: 那当然了，不仅我们服她。哎，你们去问问你们的萧元帅，看他佩服不佩服。
4: 不错，他战败过我们，俘获了齐乃将军，听说还把跟我们有来往的重臣抓起来了。
8: 知道我们穆元帅的厉害了吧？
4: 嗯，
3: 叫他进来。
4: 是，进来。

1: 肖元帅召见你，
2: 谢了。你们两个留下。
1: 哎，你们想见七乃将军呢，就得向你们肖元帅求情啊。
3: 他会，他是环绕求情。
1: 进来。
4: 只要返还我们的粮草，齐乃将军就可以回来。
1: 不要说了，闭嘴！
5: 闭嘴！
1: 你们想要齐乃将军逼我退兵，手段卑鄙！啊，不是逼迫，是想交换。
4: 再说老子砍了你，我们的辽军只能前进，不能后退。不管任何原因，都改变不了我们取胜的决心。
1: 对
6: 对
1: 对
6: 对！
1: 啊！
4: 现在说是进是退，可能还为时尚早。这个黑胡子说话太多，给我轰出去！
1: 哎，两军交战不让来使，不让说话，我当什么来使啊？
3: 出去！
1: 哎，我当什么来？

0: 萧元帅来了！萧元帅，听说宋军想用祁乃将军换回他们的粮草，不知道萧元帅有何打算？
1: 是啊，萧元帅，我们都是祁乃将军的部下，如果能将他换回，我们恳请元帅开恩！
2: 元帅开恩！
3: 元帅开恩！
0: 要是元帅不顾及祁乃将军的性命。
3: 那我们也不可能死心塌地的跟您拼杀。
4: 您，
3: 兄弟之情深似海，有你们这份情谊，我们辽军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4: 我正想换回祁乃将军，
3: 哈布什将军，
5: 末将在。
3: 你速带人清理粮草，送回宋营。
6: 是，末将遵命。
4: 谢谢姚元帅。
3: 不用谢。众将领跟随我多年，就当生死与共。

0: 末将损失兵将3000，战马800。末将损兵2000，战马损失700。末将损失更多。现在三队人马加起来也不足2队的人数。穆元帅，接下来萧天佐一定会不断的在城下巡线。
1: 切记不可理会。以末将之见，眼下我宋军，您挂住免战牌，以调养休整，恢复士气。
2: 除了六弟所说，我们还得再研究萧天佐的阵法，避免一败再败。本帅倒与你们意见不同。
0: 我已经向萧天佐写下战书，3日之后决战。这，穆元帅，末将以为此举万万不可。眼观前朝战事，无论春秋五霸兼并邻国，还是战国七雄围擒所灭，落败一方都应避其锋芒，养精蓄锐，以图东山再起。眼下我宋军。 与萧天佐三战两败，元气大伤。若此刻提出与之决战，无异于羊入虎口，必败无疑啊！此时再战，恰恰是最好的时机。只要战士们不气馁，士气依然高昂。这个萧天佐呢，确实摸到了本帅的一些规律，小胜一仗。可同样。
2: 本帅也摸到了他的命脉。穆元帅，末将以为不妥，投入全部兵力一战，是在赌博呀。嗯，本帅从不赌博，而是胸有成竹。各位将军，回去安抚部将，集合兵马，磨砺刀枪，鼓舞士气。三日后随本帅与那萧天佐。
3: 一决雌雄，这是穆桂英，他不是意气用事。老身以为再战10日后不如3日后，我军完全有能力和萧天佐抗衡。哼。

1: 战胜穆桂英，真是出了一口恶气。但是，一想到几万人马被他吃掉，我就气得发抖。哈，萧元帅，你这一仗所用的阵法甚高，末将。
2: 知道你，末清了穆桂英的用兵规律，以后我们会百战不殆。是啊，大伙说的对，本帅绞尽脑汁，才摸透了他用兵的特点。正像哈将军所说，从即日起，我们每战必胜。
3: 必胜！
2: 宋军短期内不会与我们交战，可我们要乘胜追击。从明日起，我们到三关挑战。
4: 他们不战，我们就趁机攻城。来，为我们即将的胜利干杯！
5: 干！
6: 报，萧元帅，穆桂英差人送来战书。
2: 你说什么？
6: 送信的人就在城外。
2: 他不是来挑战的，他是来刺杀本帅的。
6: 极有可能。有没有检查使者身上有没有带暗器？
7: 检查过了，没有。
2: 劝他进来。
6: 是。
8: 走。萧元帅，穆元帅派我给您送来了战书。

0: 本帅想在三日之后在草原与你决一雌雄，如果你有胆量，就率兵前来；不敢就乖乖退兵。
1: 大胆，竟敢侮辱我们萧元帅，推出去砍了！
2: 砍了！
3: 你告诉穆元帅，本帅应战。
4: 萧元帅，告辞。
0: 萧元帅，穆桂英一定是被人打晕了头啊！哎呀，他真是来送死啊！你们低估穆桂英了。你们想一想，从古至今，哪有战败后主动挑战的？穆桂英竟敢挑战，证明他胸有成竹。不错，本帅对他的用兵之道确实了解。 可本帅的用兵之道，也不再是什么秘密呀、啊。

0: 圣上，虽说穆桂英两胜一负，收复了不少失地和城池，但是微臣以为这是我军由胜转败的开始。臣不想扫皇上的兴，但是微臣不得不说，穆桂英的长处已被萧天佐掌握，前景不容乐观。
1: 圣上，臣以为也是，本来穆桂英的实力就不及呼延赞，侥幸取胜，这次他败给萧天佐也不足为奇。
2: 双方交战，胜败乃兵家常事，为什么穆桂英败一仗就引来如此的谬论？
3: 八王爷，恕臣直言，二位大臣刚刚说的句句是肺腑之言，穆桂英正在和萧天佐对阵，必败无疑。以微臣之见，圣上应马上任命佘太君杨延昭为副帅，协助穆桂英。
2: 名为协助，实为束缚。
4: 说束缚也不为过，事到如今只能如此。
5: 啊！圣上，前方传来军事急件。
6: 呈上来。穆桂英禀报，三日后和萧天佐决战。
7: 这有。
0: 圣上，请速速下旨阻止穆桂英决战，定会全军覆没呀！
1: 圣上，穆桂英此举甚是狂妄，刚刚兵败却要决战，实乃成匹夫之勇。
0: 是啊，圣上，请速速阻止穆桂英。圣上，请速下决断，不然大宋江山危在旦夕呀！
8: 望圣上决断。
9: 这士气基本恢复，准备工作已基本完成，明日同萧天佐之战必能获胜。
10: 圣旨到。穆桂英接旨。穆桂英接旨。
9: 臣接旨。
10: 兵败利弊决战，令穆桂英休养兵马，总结经验，并任命佘赛花、杨延昭为副帅，共商用兵之道。钦此。
6: 臣杨延昭接旨谢恩。
10: 穆桂英，接旨吧。穆桂英，接旨啊！
9: 来，都起来吧。起来，
11: 桂英。
12: 元帅，
13: 元帅。
10: 穆桂英，奴才代圣上传旨，看你的意思，你是要抗旨啊？
9: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6: 元帅，三官抗旨，罪莫大焉，万万不可。
9: 烦劳公公回去禀告圣上，此时免战，大灭我军威，萧天佐趁势攻城，我军将更加被动，大战已定，无法更改。
11: 你，
9: 彩云，
12: 在
9: 扶公公下去好好歇歇。
12: 是，
11: 公公，公
12: 公请。
10: 穆桂英，
12: 公公，
10: 你这是抗旨。穆桂英，
11: 桂英，穆元帅，
9: 决战已定，不战即败。
8: 决战已定，不战即败。
14: 穆桂英自以为胸有成竹，本帅当然不会按照他的思路行棋。本帅明日不在草原与他决战，而在三关之下与他决战。
6: 举兵，快上！快快快！下边的上来。

萧天总果真老辣，他在城下布阵，不但在气势上占了上风，而且不利于我军出城。最重要的是，一旦我军失利，他就能顺势攻城。穆元帅。

0: 难道我们真的不出战了吗？
1: 本帅既已下了战书，当然要战。
2: 萧天佐，兵临城下，我们的大军出不了城。
1: 大军出不了，可派小部队呀。只要扰乱了他们的阵法，大军就可趁势攻击了。
3: 是最险恶难破的阵法，看来这萧天佐要施展出全身解数了。
1: 杨延德将军听令。
4: 穆元帅，
1: 本帅令你率一队人马冲入阵中，用你的降龙舞杀败左翼黑龙。
4: 得令。
1: 率一队人马冲入阵中，杀败右翼白龙。
0: 末将得令。上，
5: 御，
6: 走，
5: 上，
4: 叔侄已败我二将，本帅命令你们摆出太阴八卦阵维持阵型，保护双龙峰，并将杨五郎、杨宗保包围合众。
7: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8: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时间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用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10天18.8元，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